0: 你之所以能离开他，那是因为他对你伤得太狠了。如果那个时候要你，那就是趁人之危，所以我没有。
1: 那今天呢？

0: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我要让你当团长夫人。
1: 团长夫人，
0: 你说，我要帮国家把兴隆县城从小鬼子手中夺回来，他们还不得封我个团长啊？
1: 应该。我看呢，团长都小了点儿，应该封大当家的当司令。
0: 嗯，好。

0: この付近は貴族がよく活動してる。もっと急ぐんだ。早くしろ、急げ。
1: 看见了吗？押运的小鬼子人不少，
2: 咱们不能轻举妄动，把老三和老四叫过来。看这阵势，小鬼子押运的是军火，如果能把这两车军火劫过来，我们宋家寨拿下兴隆城就更有把握了。所以这一仗只许胜不许败。我们虽然人比小鬼子多，可小鬼子比我们会打仗，再说咱们手中的家伙也没人家硬吧，所以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弟兄们，抄家伙，
3: 抄家伙。
4: 小县长，这再往前20里就是宋家寨了，皇军的部队都是在这附近被伏击的。
5: 知道土匪山寨在前面，还走这条路？
4: 可是要是不走这条路的话，咱们一绕就是100来里地。现在长城边上打得紧，物资供应不上哪行啊？
5: 带我去山寨看看。
3: 哎，别！赵县长，就咱们仨，那肯定不行。
5: 咋了？怕了？
3: 那能不怕吗？那宋老虎可厉害了，皇军没来之前总说围剿围剿，谁搅动他了？赵县长，我看咱还是先回去吧。让皇军多派点人来，也保护咱们，是不是？
5: 你俩想啥呢？让日本人保护你们？放心吧，咱们就远远的看看土匪山寨，不会让你们俩跟着我送死的。驾！
3: 驾驾
4: 驾驾驾！
1: 兄弟们，

0: 这都大清了，咱回吧，人的安全重要吗？
1: 都听好了啊，跟着我，谁跑枪毙谁。
2: 是。
3: 是啊。

0: 小鬼子听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想打紫竹弓，留下买路财。
1: 我的那边带球，带你手带有这什么的，好，带手带直接回。我看能不能，我来随着过去，啊，正下，这个。
2: 程县长，这皇军打仗是厉害啊，还有打机车，土匪根本不是对手。
3: 狗屁，小鬼子必中埋伏。
4: 站长。

你管黄军叫什么？小鬼子，咋了？没事，我放屁。跟他娘的娘们儿一样，跑啥呀？啊，别跑，三爷不睡你们。哈哈哈哈哈！对。

0: 这个神经妙算，小鬼子来了。那是咱们山路手，在山上运动起来速度就快，否则也跑不到汽车的前面。老四，神枪手瞄准司机打，交代了吗？
1: 都交代好了。
0: 别慌，靠近一点。发信号。

0: 有点意思，我的马呢？
1: 我给说一声下了。
0: 你们俩先撤，我救人。
1: 那周县长，您注意安全了啊。

0: おい、ほら、てめえの皮を剥いで肉を食ってやれ。
1: この野蛮な品々の貴族め、肉を切り刻んでやる。
0: 殺せ
2: 殺せ
0: 殺せ
1: 殺せ殺せぶっ殺せ。
2: ラオヤラオヤラオヤラオヤラオヤラオヤラオヤラオヤ。
0: みんな出るんだ。
3: はい。
4: 赵县长，夺走。
5: 谢谢，你先出去吧。
0: 嗨，
4: 行くぞ。
2: 你跟日本人一伙的，那你救我干啥呀？黄小野领的，你一枪干死我得了！你诚心把我抓回来折磨？
5: 多总啥？
2: 我没有。
5: 腰上吃住劲儿。现在这叫不哆嗦了。
2: 你到底是谁？日本人管你叫县长？
5: 是，我是新上任的兴隆的县长。今天是我第一天上任，我出去巡视，碰上一群日本兵正在追杀你，实在看不下眼，救了你。
2: 你是中国人？
5: 嗯。
2: 那就放了我呗，我就是一小老百姓。
5: 啥？
2: 小老百姓？
5: 小老百姓？你怎么会有枪啊？
2: 我捡的，路上日本人要杀我，我看见地上有枪，我就捡了一把。
5: 我拿命救你，你不跟我说实话是吧？
2: 我说的都是实话。
5: 啊，你当土匪想死，我也没办法。实话告诉你，你带着人和小鬼子交火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就在对面的山上。你会打仗，带兵有方，本来想重用你。知道为什么想重用你吗？因为我是新上任的县长，我是光杆司令，我需要人才。但是你现在不要，那我就没办法了。刚才出去的四个，是他们日本人在这儿最厉害的四个刽子手，而且都有毛病，所以你想任何的死法，他们都能成全你。
2: 等等，赵县长，我不想死。你好不容易把我救了，怎么能看着我死呢？站长，您要是看得起我，我愿意为你鞍前马后。您再救我一次，您就是我再生父母。
5: 愿意跟着我？
2: 愿意。
5: 这样愿意跟着我？
2: 愿意。您就是我亲爹。您不说要重用我吗？您打算给我个啥官？
5: 你在宋家寨是
2: 三当家的，
5: 那你就继续在宋家寨，继续当你的三当家。
6: 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大当家了，三当家回来了，回来了。
7: 老三，你让我急死了！
2: 大哥，我对不起你。
7: 老三，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2: 大哥，为了引开鬼子，

0: 跟着我那俩兄弟，我没能给你带回来。
1: 我都知道了。
0: 知道了。
1: 是啊，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汇合，我让老四他们去打扫了战场。
2: 是啊，三哥，为了大伙儿，你带着俩兄弟引开了鬼子，可又赶上了一波强敌，十好几个鬼子认准了你们哥仨追。兄弟们认出了这是你的家伙，
3: 我还以为三哥再也回不来了呢。
0: 啊，差点儿，被鬼子追得急了，我一想，死我也得自个儿死，我不能落在小鬼子手里。正好有个山崖，我就跳下去。也是命大，被棵树给挂住了，没摔死。
1: 老三，好兄弟，受苦了。虽然我们损了几个兄弟，但我们也消灭了十几个鬼子，抢了两卡车的军火。老三，你来看。这一仗，我们宋家寨是大获全胜。有了这些家伙，夺回兴隆县城那是指日可待呀！老二，让弟兄们上酒，给老三压压惊。
4: 好，拿酒来。
0: 多谢大哥。
5: 如果这次能夺回兴隆城，消灭所有的鬼子，你有没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6: 没有啊。
5: 这兴隆城你就没有仇人？你恨谁？想要谁的脑袋？我顺便帮你办。
6: 你就别老想着替我出气了，我谁也不怪，就怪我自己瞎了眼睛，看错了人。我现在对大当家的是死心塌地的，就等着你的花轿。
5: 快了，三天以后就是我送老虎这辈子最光宗耀祖的时候了。只要从小鬼子手中夺回兴隆城，用大红花轿娶你的日子就不远了。
7: 哎，大哥，我有句话憋肚子都好几个月。哎，你说这话不是？
5: 怎么了？
7: 不是，大哥，这里头不对劲啊！你想在兴隆，这华夫人一天到晚装神弄鬼的，谁都不见。说见了生人，他自己就得犯病。可是这回您一病倒了，咱一来北京，嘿，他立马跟来了，也不怕见真人了，每天还在病房里伺候，都不让我们哥俩上前，什么事儿都替咱做主。大哥，这里头肯定有事儿。
8: 咱们跟他萍水相逢，能有什么事儿？他跟我说过，他曾经有个儿子，要是活着跟我一样大。我想，他是想念儿子心切，把我当成他儿子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以后你当了爹就会明白了，
7: 是吧？我想不明白，我真想不明白。
9: 快点，只要能追上，我多给你赏钱。
10: 好嘞，驾！
9: 要不说都怪你，我就觉着小林今天不对劲儿，我不想回去，你偏让我回去睡会儿。你说结果他怎么样了？
11: 夫人，要我说，小林背着您回兴隆也是一片孝心，那边兵荒马乱的，他不是怕您跟着他一起会出什么差错吗？
9: 就算死，我也要跟儿子死在一起。
11: 可您就不怕霍家那老太太了？您别忘了，咱们从兴隆出来的时候，他是找人画了您的像啊。
9: 顾不得，顾不得了，大不了回兴隆我就说我的病又犯了，除了孝林我谁都不见。
11: 哎，夫人，前面好像是他们。
9: 快，吆喝，快跑，快
12: 跟上！

1: 您这是，
0: 小林，你怎么忍心把娘扔下呀？
1: 干娘，您不是也看了报纸了吗？长城边上就是战场，想回兴隆不那么容易。我上有80岁的祖母，下有好几个孩子，我是不回不行啊，干娘。
0: 您在兴隆没有什么牵挂，我之所以没打招呼就走，就是不想连累干娘啊。
1: 你就是我的牵挂呀，小林。这些日子，咱娘俩相处的怎么样啊？好，干娘待我就像亲生母亲一样。<笑>
0: 那就别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我在兴隆没有亲人，可是那还有个家呀，我也惦记。我们就一起回家啊。
1: 您都追上来了，可见决心。那我们就一起走。
0: 我有个要求。
1: 您讲。
0: 回到兴隆以后，你能不能每天都来看看我？
1: 当然，孝林理当每天到府上给您请安。
0: 哎，那就太好了，你就带我一起走啊！我们现在就走。
1: 好。
2: 大。 这小鬼子一来，什么事儿都变了。这六管家3天前发的电报啊，今儿才到。怎么说的？我
3: 大孙子，
2: 电报上说他们3天后到家，应该就是今天。
3: 今儿个
2: 啊，
3: 太好了！<笑>咱们霍家的一家之主回来喽，回来喽！<笑>
2: 还说别的没有啊？就写了这几个字儿。
3: 3天后到家，就没说华府的那位贵夫人是不是跟着一起回来呀？没有。好，知道了，你去吧。
2: 哎，
4: 奶奶，我赶紧告诉厨房炖肉去。
3: 等会儿，不急，北京城啥好知道没有啊？他们又不是没带银票。翠儿，
4: 哎，
3: 把你要干的活计和被褥。 都搬到我外头屋来，让吉祥和如意跟他俩哥哥玩去。你专门在这门外给我守着，全家上下谁都不许上我这屋来。不管霍孝林什么时候回来，你都告诉他，我累了，我睡下了，我不想见他，让他好好歇着，歇好了。 我自会传他来给我请安，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奶奶。嗯，那你去吧。哎，樱桃。
4: 哎，奶奶。
3: 前两天让你去打听，说华府没人了。
4: 没人了，这主子不在，奴才可真靠不住。小鬼子一来兴隆，十几口下人全都跑了。
3: 那么大的华府，炕上的空城计，连门都没锁。各个屋你全给上了锁了。
4: 是，我跟冯大眼珠子和舅爷商量，还派了两个下人去给干娘看家护院。
3: 嗯，周到。待会儿你过去叫那两个伙计回来。今儿个我给他看家护院。
4: 奶奶，您说什么呢？
3: 天擦黑了，你就背着我。
5: 从这屋的小门出去，从咱们家后门走，进华府的后门，没多远，你背得动吗？背是背得动，可，
4: 奶奶，你要干什么呀？到时候，你就明白了。宋家寨今夜会来进宫兴隆，你什么时候得到的情报？3天。3天？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6: 我是觉得对付几个土匪不用大张旗鼓，如果我早说了，被他们发觉了，走漏了风声，不来了怎么办？
7: 这么说，你已经有了计划了。
6: 是本大佐，既然你让我当兴隆的县长，今夜的兴隆交给我。
8: 大哥，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一声令下。
6: 好。
8: 大业成败。

0: 就在今晚，
1: 老三，
0: 对，
1: 你带弟兄们看家，做好经营的准备。
0: 别呀，大哥，这冲锋陷阵的怎么让我看家呢？
1: 冲锋陷阵固然重要，但家里边也得有个牢靠的，否则大哥能放心吗？
0: 不行，这回还非得兄弟我冲锋陷阵。上回去兴隆城，我在霍孝林手里栽了个跟头，给咱宋家寨丢了人，这回打小鬼子，我得把这面子找回来。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库，能量升级。 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倍吧！
3: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 看设计升级U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部，前后双布局，24小时。
0: 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3: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2: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
4: 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5: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
2: 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U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 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部，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 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

0: 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门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门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3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3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自从穿上这英门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门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 分钱，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

0: 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一凡，在电视剧《主角》当中饰演刘克，历经剧团学员艰苦岁月，见证一代代梨园人逐梦前行。锁定陕西卫视丝路长安剧场，一起来看主角大戏。
2: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3: 啥事儿啊？
2: 叫你变的活过，你给我变一个。
4: 看你呢 ，Follow me。
2: 干啥呢？
3: 跳舞 ，disco。
2: 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呢？
5: 我太难了。

0: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留下看家都要管哪些事儿啊？
3: 防止小鬼子偷袭，做好接应的准备。
2: 宋家寨的哨岗，所有的巡逻规矩，大当家的早就定好了。这接应伤员嘛，本来就应该是女人的事儿。如果大当家的你信得过我，我来帮你看家。
3: 不是大哥，你们还别说，这压寨夫人看家最合适不过了。好，猛虎队跟着我和老四，攻打小鬼子的司令部；豹子队跟着老二，偷袭鬼子的巡逻队和伪军；青狼队跟着老三，攻打县政府；熊瞎子队跟夫人留下看家。大事小情，听夫人的命令。
4: 得令。
3: 准备出发。
4: 是。
2: 大当家的，我听说小鬼子很会打仗。
3: 不要灭自己的志气，长鬼子的威风。
2: 我明白，汤玉林都逃跑了，这一仗不管胜负与否，大当家的你都威风。只是我想说，大当家的你小心点。
3: 放心吧，老虎下山还怕那些日本来的狗崽子？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他们，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地方给我去后院，咱们翻墙进去，给他来个窝里炸。其他的兄弟只要听到大当家那边一打响，就冲进去杀敌。咱们里应外合，鬼子伪军一个都不放过。

0: 哥几个，你们都是跟我最铁的兄弟。实不相瞒，明年的今天就是宋老虎的忌日。什么意思都明白吗？日本人是那么好惹的？啊！兴隆城里早就给咱画下了天罗地网。他宋老虎，好好的土匪不当，非要跟日本人叫板，那就是死路一条。 还想被招安？宋江招安了，什么下场？我是不会给他当李逵的。老子当土匪，为的就是逍遥自在，我不能陪着他送死。兄弟们，三哥已经给你们找好了一条出路，从今以后，我们就跟着兴隆新来的赵县长，给日本人做事儿，吃香的喝辣的，天天换着娘们玩。
1: 那才是咱要过的日子，愿意跟着我的，今儿个就全听我的，不愿意跟着我的，吱一声，
0: 我们跟三哥，白左儿，还有谁不愿意跟着我？

0: 都说小鬼子精明，我看就这么回事儿。我们宋家这200多号兄弟，这不也都混进来了，是不是？
1: 一会儿里头打起来，守城的鬼子肯定过来增援，你们就在这儿打他们的埋伏。
2: 放心吧，二哥。
1: 好。
3: 二哥，
1: 我看这头鬼子没有多难对付，现在我最担心大哥。这样啊，兄弟们，你们跟着我一块儿去给大哥打个接应。
4: 是
5: 是是。

0: 我的个娘啊！赵县长真是神了，土匪想干啥他全知道。干娘，到了。
1: 小林，还是你安排的好啊！这一路上顺顺当当的，一个小鬼子都没碰上。我们到家了，霍先生，你们也快回家吧。
2: 好。
0: 小林啊。 你别忘了啊！你答应我的，每天都来看看我。
2: 您放心，明天一早我就过来给您请安。那就快回去吧。好，干娘，颠簸了好几天，你也早点休息，我走了。
0: 这家里怎么这么清静啊？这不会是我俩？

0: 樱桃，
1: 奶奶，
0: 这位可是华夫人。
1: 老爷娶亲那天有幸见过干娘一面，
0: 那还不赶紧给你干娘见礼？
1: 樱桃见过干娘。
0: 这可不行，我们霍家最讲规矩礼貌，替你家老爷给你干娘行个大礼。
2: 儿媳樱桃见过干娘。
3: 起来，
0: 你这辈儿的事儿完了，出去吧。
1: 奶奶，
0: 出去。还有你，出去候着。
1: 夫人，
0: 出去吧。我一个贪老太太，不能把她怎么着了。
1: 夫人，出去。
0: 樱桃，
1: 奶奶，
0: 记住奶奶的话，就算天塌下来我没叫，你们不许进。
1: 是。

0: 30年没见了吧？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说？
1: 老太太饶命！
0: 这叫什么话？我一个摊子能要了你的命？抬起头来看着我。

0: 枪声，那儿大枪呢？夫人，哎，奶奶说了，天塌也都不能进去。弟兄们，跟我上！大家，大家，我回家吧。
1: 都给我快点！快！
0: 快躲起来！
1: 大老娘子和他们着火了，杀了鬼子，围魔立功，都他妈快！
0: 快！侯老板，回家吧。这个人我认识，是宋家寨的二当家的。
2: 臭土匪还保家卫国，还有这暴脾气。

0: 宋老三，考验你忠诚的时候到了。
1: 明白，我都已经跟弟兄们交代好了，外面冲进来那些臭土匪，全都交给我们。
2: 三当家的。

0: 兄弟们等着，我这就请赵县长出来。你们剿匪有功，赵县长立刻论功行赏。
1: 团长，都打扫干净了，打赏吧。
2: 怎么不得一人50个大洋，一个娘们儿啊？

0: 抹殺だ、行け、突撃、行くぞ。
1: 赤本大佐の中国の親戚は顔が利くようですな。隊を集め、前進前進。
2: はい、はい。
3: 谁啊？
4: 快开门！
3: 六管家，霍老板，你可回来了！
5: 妹夫回来了，挺好的。
6: 哎，
5: 都别声张，别告诉奶奶和女人们我回来了。放点眼珠子，
3: 霍老板，
5: 把最称手的家伙都找出来。
3: 明白。
7: 能不能别那么没出息啊？
2: 杀我！

0: 我要杀你，我早杀你了。我现在是在救你，知道吗？你这些兄弟靠不住，
1: 一天当土匪，一辈子都有匪性。再说他们杀了小鬼子，小鬼子会报复，早晚会宰了他。
0: 现在你先下手为强，宰了这么多的土匪，你立了大功了。我现在只需要一个人，保安大队大队长的职务只有一个。
2: 别哆嗦了，
0: 带我去找苏老虎。

0: 不可能，要是他们有准备，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就这么轻易地摸进了西红柿城？
1: 万一是小鬼子的陷阱呢？
0: 那就更不可能了。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四兄弟知道，继续打，反正有的是子弹。我就不相信打不赢小鬼子。

0: 跟着我去救大哥，剩下兄弟在这等着。走。
1: 周子。
2: 撤吧！
1: 撤什么撤？
3: 不成功则成仁。
1: 宋家寨的弟兄们全部战死，我要出见司令部，杀了小鬼子的司令官。
2: 大哥，
4: 大哥，大哥，是失物者韦俊杰来日复长啊！
1: 他奶奶的，到底是哪儿出事了？
4: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你快断一下在哪儿突围吧。
1: 往哪儿突啊？四面都是小鬼子。
4: 二哥，大哥，二哥来了。
2: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他奶奶的，大业未成还死了这么多的弟兄，我对不起宋家寨。
2: 大哥，你别说这些了，咱们赶紧撤吧，再不撤咱们兄弟全都完蛋了。撤。
0: 赵院长，在宋家寨事先商量好的就是这条路，一旦攻不下司令部，就从这条路撤退。我这有所立功了吧？
5: 算。
6: 你立功的机会来了，哪个是宋老虎？
0: 穿虎皮坎肩的大个儿。
6: 穿虎皮坎肩的大个儿，气宇轩昂的，真不像一般的土匪。怪不得敢攻打县城，如果碰不到我赵树成，真让他功成名就了。

0: 大哥，你就别和我争了。老四，赶紧扶大哥走。
1: 大哥，
0: 快，虎爸，你们几个保护大哥，快！

0: 分开走，否则肯定会全军覆没。
1: 不得，我们都保护大哥。
0: 你说的屁话，已经损失100多弟兄了，不能就这样全便宜小鬼子。你带弟兄们朝东边走，能多带出去一个就多带出去一个。
2: 老四，
1: 大哥，
0: 愿意陪大哥死吗？
1: 愿意。
0: 好，
1: 你跟大哥往南边走，把小鬼子引开，
0: 其他弟兄跟着二当家的走。
1: 不走，大哥，
0: 快走！
1: 你走。

0: 你撤不撤？想让所有弟兄都死在这儿吗？
1: 快撤！
0: 我撤！兄弟们，撤！

0: 这是条汉子，好几个小土匪我不在乎，我倒要看看这只老虎到底能撑多久。
1: 老四，知道大哥为什么把你留下吗？
2: 大哥，
1: 被你腿快，行了，你快走。那你呢，大哥？你不用管我，大哥能还能帮你挡一阵儿。
2: 大哥，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1: 快走，我受伤了，我已经走不动了。快走。
3: 没子弹了！
0: 天之射击，抓活了！明天当众枪毙。

0: 大哥，兄弟，你怎么就是不走呢？
1: 大哥不走，我绝不走。
0: 老四，是大哥连累你了。
1: 大哥，就让兄弟陪大哥一起死吧。
0: 好兄弟。

0: 你带一队往那边追，我带一队往这边追，两边都不能放过。
1: 是。

0: 就是这个畜生出卖了苏家寨。
1: 宋老虎，你的死期到了。
0: 畜生，大哥，老四，
1: 都是不怕死不识时务的东西。
0: 老四，
1: 没子弹，给我抓活的。
2: 大哥，快走。
0: 老四。

0: 老英雄相救，请留下姓名。
1: 我是霍啸林。
0: 霍啸林，我不要你救我。
1: 晚了，我已经救了。
0: 兄弟，
2: 霍啸林，快把我大哥送回宋家寨。
3: 霍老板，你不知道，宋家寨的英雄跟小鬼子干了好几仗了，干死好几十小鬼子，咱姓王的百姓都输他们个。
1: 是吗？这位兄弟，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大哥送回宋家寨。猎户，你知道宋家寨怎么走吗？
4: 知道，前两天冯大眼珠子带我趟过道了。
1: 好，把这位英雄送回宋家寨。
4: 一定送到。什么？
0: 不用你们帮我，我要背着我的兄弟走。
1: 大哥，宋老虎，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我帮的不是你，是杀小鬼子的英雄，你走不走？
0: 不走，我兄弟为我挡枪子儿，我不能扔了我的兄弟。
1: 你的兄弟都这样，你带着他出城，就是害他死。我向你保证，但凡有一点希望，我一定救活他。
0: 我凭什么信你？
1: 因为刚才是我救了你们的命。赶紧走吧，再不走，待会儿小鬼子来了，我们哥几个也得被你害死。
0: 不走，我不能丢下我的兄弟。
1: 你不走，我现在就一枪崩了你的兄弟。你，
0: 好，我走。

0: 走了，谢谢你救了我大哥，
1: 不用谢，上次要不是你报信儿，

0: 我们霍家上下几十口就都没命了。
1: 我不是为了救你，是为了华夫人，她救过我的命，在我心里一直把她当我的干娘。
0: 是吗？那我们是兄弟了。你可能不知道，我已经认了华夫人当干娘。
1: 太好了，兄弟，给我一枪，我不想死在鬼子手里。
0: 也许你死不了，抬上他。

0: 废话，我一句不想多说了，我就问你：霍啸林是霍家的血脉，还是你早就跟赵金虎那畜生通了奸生的杂种？不，不是。
1: 绝对不是！我对天发誓，啸林是霍家的血脉。我要说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0: 太好了。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

0: 沉降过滤，打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5: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6: 乐死死好，
7: 我是演员吉他。
8: 我是演员苗阜。
9: 我是演员李小强。
10: 我是李易生。
11: 我是演员王子明，
4: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12: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3: 扮演黄正景。
8: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9: 饰演宋死，
10: 饰演薛桂生。
4: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5: 一起看烟火人生。
9: 关注陕西卫视，
8: 锁定陕西卫视，
9: 共赏主角大戏。
10: 锁定陕西卫视，
11: 共赏主角大戏。
12: 五剑不散，
14: 别敲了，别敲了，行不行？别敲了。脑子进肥了，敲啥？听见没？
15: 你不是要敲吗？
14: 来，照着这圈敲。哎，这就是他的病根。
15: 这不会把我敲出来吧？
14: 不会。敲。
15: 哎，等会儿。敲，兄弟。
14: 使劲敲，越快越好。
15: 哎哎。Nice。我这后背火辣辣的。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16: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啊。
15: 哎，不对呀，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到身上了。
16: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
17: 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18: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19: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20: 你是谁啊？
19: 灵魂互换，穿越
20: 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幅画。
21: 这幅霁月图乃舞师遗作，
22: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画稿。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20: 定会达到那幅画。
19: 对不起啊，浮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
20: 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23: 那我们共创一支舞吧，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19: 这支舞就叫做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18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引起众乐喝，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引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 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 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那珠子，哎，小鬼子来了，在街里开诊所那个杨大夫没被吓跑吧？
1: 没呢，诊所还开着呢。
0: 小六，你这就去诊所，去请那个杨大夫，他叫亨利，会做手术。这个人爱财，你多多的给他银票，让他把做手术的家务事儿备齐了，在华府多住几天。
1: 明白，明白。
0: 走。
2: 老爷，您回来了。
0: 樱桃，你怎么在这儿？
2: 我这……老爷，老爷，老爷，您不能进去。
0: 你没看见这儿有人受伤吗？救命要紧，让开，让开！慢点，慢点。
1: 大孙子，奶奶，您怎么在这儿？大孙子，快来，快账！哎呦，大孙子，大孙子，哎呦，大孙子，来，嗯，
3: 华夫人。
1: 馒头，你怎么了？干娘，我们家人多嘴杂，怕出差错。
3: 我听冯大眼珠子说，你们家的下人都走光了，这里清静。再说，我知道你们之间有渊源，
1: 所以就把他弄这儿来了。您不会介意吧？
3: 不会，不会。那他得救他呀。
1: 是，您放心，我让小六去找大夫了。
3: 馒头，馒头，你还好吧？

0: 集合队伍，夫人，您说什么？我说集合队伍。
1: 这咋集合呀？这就剩这几个师哥兄弟了，这都在各个岗哨啊，这要集合了就没人站岗了呀。
2: 在当家的临出发之前，是不是让你们都听我的？
0: 是啊。
1: 那还不集合队伍？
0: 是。
3: 夫人，在家的兄弟都集合了，
1: 留下两个弟兄守门，其他的弟兄跟我出寨30里，接应大当家的。
4: 是。

这么多受伤的兄弟能跑过他们吗？啊！再说了，大哥和兄弟们已经，就剩下咱们

兄弟几个人了，好意思活着吗？回去跟山寨的兄弟怎么说？就说什么大浪娘子和兄弟们扔给小鬼子了，那是宋家的爷们干的事吗？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咱宋家的爷们不是识数的，跟小鬼子拼了，咱们黄泉路上追大哥和兄弟们去，谁他娘敢怕死，我就一枪给他崩了，给我冲！

逃げ取りだ！はい！はい！

兄弟。

0: 好像是大当家的。
1: 大哥，大哥，大哥，
2: 院长，
1: 这是范廷家，是我们宋家寨的弟兄。少废话，我答应内部把你送到，送到跟交差，办到，甭讲下马了。
2: 弟兄们，大当家的回山寨了，咱们兄弟们齐合力打鬼子。

0: 这儿可是宋家寨，
1: 不是，你们都是宋家寨的人，
0: 啊对，那好，你们接着，哎，你们听着，我妹夫霍孝林托我把这个人送到宋家寨，现在送到了，后会有期。
1: 什么？
0: 嗯，
1: 是霍孝林救了我大哥，
0: 问他，
1: 等他。
0: 你说，霍孝林是你妹夫？嗯，我就一个妹子，嫁给霍孝林了。
1: 请壮士，3天以后再来一趟宋家寨，
0: 我给霍孝林备一份厚礼。
1: 3天之后，
0: 好。

0: 大当家的这脉象很弱呀，那你赶紧救他呀！
1: 我只会号脉开方治小病，可大当家的这是枪伤啊！我你难为他了，大当家的伤得这么重，必须马上开刀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
0: 做手术？你说的倒轻巧，上哪找人做手术去？我们宋家寨这么多年跟官府没少干仗。 每次受到枪伤，要是伤得胳膊腿还好一些，只要是伤得要害的地方，这走外面就活不好。
2: 那也得救，马上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然后缝合，上药。
0: 你他娘的听见没有？按大嫂说的，给大当家的做手术。
2: 二当家，我真不会呀。
0: 那。

0: 兄弟，兄弟，我来。
1: 二当家的，还是我来吧。给我多拿点热水，拿碗酒来，再拿把剪子。

娘，当年是我犯下的大错，我对不起霍家，对不起您，对不起老爷。可是这么多年，老天爷已经惩罚我了。您看看我，50岁了，孤苦伶仃，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我一身的病，在你们回任何之前，我早就不想活了。我天天寻死。 老天爷眷顾，突然有一天，您带着全家回到了热河，让我有生之年能与孝林重逢。那一天，我又惊又喜又怕，好几个月我都彻夜不眠。娘，就请您看在这些年我帮孝林做买卖的份上，您就格外的开恩，让他认了我吧。昌父。 你痴心妄想，认你让我怎么告诉他？我跟霍小林说，这个是你娘生你的娘。那他要问我，我娘没死，却一直瞒着他。我怎么跟他说？我说你不守妇道，跟下人通了奸了。 让给逐出家门了吗？我孙子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这么好的孙子，怎么能有一个娼妇的娘？你还舔着脸让孝林认？你可知道，我儿子他是怎么死？ 告诉你，他就是死在你那奸夫恶。

0: 棍找金虎的手里。
1: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2: 知道了，知道了，你还有脸活着？你的罪孽当诛。我儿子活少成，菩萨心肠，背着我放了你和赵金虎一条生路。结果赵金虎他恩将仇报，杀了霍少昌和霍家28口，罪魁祸首是谁？还不是你的丈夫。
1: 娘，
2: 别叫我娘，你不配。
1: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2: 可怜，让小林认你，你好回霍家的家门。
1: 只要娘答应，我宁愿受家法处置，只要给我留一口气，只要让我能正大光明地给孝林当一天娘，我都干。
2: 家法处置说得轻轻，回霍家家门行，你先自杀，向霍家祖宗和少昌谢罪，我就允许你进霍家的祖

0: 丈夫，你给我听好了，你别指望着再见着孝林，我绝不允许我霍家的子孙跟蛇蝎的女人见面。
1: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0: 大孙子，
1: 哎，
0: 告诉奶奶，病养好了没有？
1: 好了，全都好了。这些日子让您老人家惦念，是孙儿的不孝。
0: 话可别这么说，我这把老骨头算得了什么呀？你是霍家的顶梁柱，只要你好好的，奶奶我就放心喽。
1: 奶奶啊，
0: 哎，
1: 真是没想到这热河这么快就沦陷了，现在兴隆县城让小鬼子给占了，奶奶您有什么打算？
0: 来，离奶奶近点儿，快点。
1: 哎，
0: 哎呦，现在有啥打算呢？都早，长城边上不是还打着吗？咱们打算什么呢？中国那么多人，那么多兵，打不过这群小畜生，我老太太我不信。小林呢？
1: 哎，
0: 自打你爹走了以后，咱们娘俩相依为命，淘夕阳闯汉口，

0: 你九死一生，收兄弟娶媳妇，生儿育女，虽说没有一个重孙子是正经八百来的，但咱霍家如今也算是枝繁叶茂，好不容易回到老家热河，置下这份家业，不能说扔了就扔了啊，咱们就等呗，等着当兵的收复失地，打跑了小鬼子。
1: 奶奶说的是，孝林也以为应该等一等，从北平回热河的这一路上不太平，要想举家避战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那就听您的，静观其变吧。
2: 昨天夜里消灭宋家寨土匪184人，重伤逮捕23人，由于我作战计划重大疏忽，有23名土匪以及匪首宋老虎逃回了宋家寨，尤为不幸的是有21名日本军人。我知道在你们眼里这21条命比我们中国人的命值钱多了，所以我愿意接受指挥官阁下任何惩罚。
3: 这21名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是为天皇效忠了，战争有人死亡很正常，不过我听说你打中了宋老虎是吗？
2: 是，多年没用枪了，生手了，换作前几年我一定不会让宋老虎活着逃出星罗。
3: 很好，据说宋家寨的土匪基本上全部被消灭了，从此热河到长城前线的运输线畅通无阻了。我的妹夫，你很优秀，可惜的是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加入大日本帝国做一名光荣的帝国军人呢？要知道你娶了我的妹妹是有这种机会的。
2: 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
3: 那好吧，你优秀的表现我已经告诉了杏子，她也为你感到骄傲了。

0: 站长，站长怎么了？你不是说宋老二负责在城门口接应吗？怎么会出现在司令部门口救援宋老虎？
1: 我哪知道？我们在宋家寨商量好的作战计划里边，压根就没这回事儿。站长，你可不能因为这点差错你就不给我记功啊！我帮你干死了200多个土匪啊！
0: 站长，我差点我就活捉宋老虎了，谁知道半路杀出个霍孝林来。你刚才说什么？你刚才说半路杀出个谁来？霍孝林。霍孝林哪个霍孝林？
2: 就是兴隆城里的霍孝林，
1: 哪个霍哪个孝哪个林？我哪知道？我就知道他叫霍孝林。
0: 多大年纪？
3: 跟您差不多大。兴隆
2: 的老坐地户吗？
0: 不是，5年前来的兴隆。
2: 家里都有什么人？
0: 这小子是一色鬼，四五个老婆，一堆孩子。
2: 家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瘫在床上的奶奶？
3: 站长，您怎么知道？
1: 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3: 知道。带我去。
1: 是。
3: 可像昨天夜里那种事儿。 可不能再有了，你救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土匪，一定是杀了小鬼子，对吧？那还了得呀！你奶奶的命根子，你可不能冒半点险呗。打今儿个起啊，你就在家练大字，就练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忍。 忍，
4: 练大字，修身养性，好事儿。孝林，听奶奶的，不过不许出门不行。我正想跟你。

0: 您禀告呢，我要出去一趟。
1: 不讲。
0: 我答应我干娘华夫人了，我每天去给她请个安。
1: 不许去，绝对不许去。打今儿个起，你永远别想见这个女人。
0: 为什么呀？
1: 不用问为什么，听奶奶的，便是。
2: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3: 谁啊？
2: 开门，再不开门就撞了啊！
4: 什么人这么大胆子啊？敢撞我们家门？你也不好好打听打听，老霍家好惹的吗？
5: 真的是他，里面搭话的就是他那个还没有长成人样的兄弟小六。
3: 您认识霍小林？
5: 不是一般的认识。把门砸开。
3: 是。给我砸！
2: 霍小林，出来受死！
0: 怎么回事？
3: 不知道啊。
0: 方便柱子，来，叫兄弟们把家伙都收起来，藏好。
3: 明白。
2: 出来受死！
6: 别敲了，给你们开门便是。
7: 让开！

0: 赵书成，
1: 霍笑云。
2: 夫人，不好了，不好了，夫人，
3: 怎么了？
2: 您不是说让我去霍家看看动静吗？刚一去，就看见一队当兵的在砸门，还放了枪。
3: 什么？我儿子呢？
2: 还不知道。一直有人在外边叫号，说让霍小林出来受死，八成是凶多吉少啊。

0: 成？
1: 多年不见，没想到你来的热乎。
2: 多年不见，没想到你为日本人做事。
1: 我只为自己做事。
2: 我明白了，你根本就不是我曾经认识的那个把国家、民族、信仰挂在嘴边上的赵书成。我现在该怎么称呼你？
3: 叫赵县长。
2: 县长官儿不小啊，日本人封的，你还说你没为日本人做事？县长大人，你带着这么多人，端着枪，不会是来公报私仇的吧？
1: 我们的恩怨我自会和你了断了。何小林，我对付你需要带这么多人吗？宋老三，看看那天救走宋老虎的是不是这个人？
3: 就是他，霍孝林。他们几个都有枪，昨天您派给我那几个兄弟就让他们给打死了。
2: 我好像认识你。哦，对了，我想起来了，鸡鸣狗盗之徒，
3: 你
2: 到我们家来抢劫，被我抓住了。我没有把你送官，放了你一条狗命，今天你却恩将仇报来咬我。

0: 赵处长，你们说的什么宋老虎，我根本就不认识。如果你不是来公报私仇的话，就请回吧。你带着这么多人端着枪，会吓到我们家的女人和孩子。
1: 真是他们，赵院长，抄家吧！宋老虎收了。

0: 搜查所有房间，把所有人都轰到院子里来。记住了，见到匪首宋老虎，不管是否抵抗，格杀勿论。还有，仔细检查霍孝林家是否藏有军火。
1: 是，走。
2: 看谁敢！
0: 霍孝林，这么多年，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能梦到一枪打碎你的脑袋。
1: 你胆敢妨碍我执行公务，我现在就开枪。
0: 来，
3: 大哥，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4: 小六，
1: 哎，
4: 樱桃，
5: 老爷，
4: 护着点奶奶。

0: 呦呦，哎呦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书城吗？
1: 书城，
2: 奶奶，
0: 小六，
3: 哎，
0: 你难道不认识书城啊？啊，我快八十了，比你眼神都好，这来的不是赵书城吗？他打小跟孝林是同窗，在西洋谁都知道他们俩是最好的朋友，长大了以后拜了关公，一个头磕在地上，那就是兄弟。兄弟俩好些年没见了吧？哎呦，久别重逢，那就是大喜呀。
3: 小六，
2: 哎，
0: 你这管家怎么当的？还不让人买那最好的酒？樱桃，
4: 哎，
0: 你也太不像话了啊！小叔子来了，啊，还不带着他们赶紧做饭去？给我做八个凉，八个热，四个盖碗。贵客登门，咱们霍家就当是过年。

0: 老太太还活着呢。
1: 哟，托书城的福，活着呢。我现在过的可是神仙的日子，四世同堂，我得好好的活着。不是，你们俩没听见我说话呀？还不打酒做饭去？
0: 哎，别和我套近乎了，老太太。我今儿来呢，不是来做客的，我是来抓人的。
1: 抓人？赵书成上霍孝林家抓人。哎呦，这要是传回西洋，让父老乡亲们知道，那不得笑掉大牙呀。啊，谁不知道你们哥俩？
2: 别和我提西洋。
1: 哦哦哦哦，我想起来了，你在西洋杀了好些个人，政府正在抓你呢，所以你不愿意提西洋，是吧？哎，不对呀，你杀了人了，就是政府的逃犯，不是官了。哎呦，那今儿个你怎么还带着兵呢？书城嘞，过来。

0: 跟奶奶说实话，你不会给日本人当上官了吧？哎呦，那奶奶得劝你一句啊，那可不行哎，这要是走漏风声传回西洋，你爹的坟就得让人给刨了。
1: 奶奶，
0: 哎，
1: 您还是那么的能说会道，佩服佩服。
0: 没拿你当外人，我才多唠叨几句，奶奶的话你可得往心里头听啊。
2: 报告，所有地方都搜过了，没有发现宋老虎，也没有发现军火。
3: 赵书成，你都听到了没有？请回吧。
4: 不可能。
5: 夜色阑珊，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7: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9: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7: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7: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9: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

0: 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

0: 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我是演员李小强，在主角中饰演送死，既要守好后厨烟火，更要保护住学戏的苦娃娃。来陕西卫视看主角，赏大戏，品温情，我们不见不散。
4: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5: 啥事儿啊？
4: 叫你变得活泼，你给我变一个。
6: 看你呢， follow me。
3: 啊，
4: 干啥呢？
5: 跳舞，迪斯科。
4: 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呢？
7: 太难了。
8: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9: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8: 医者不止一面，
9: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8: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大郎，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吾等发声。
9: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

0: 这帮有钱的财主一个个精着呢，为了防贼防土匪，家家都有地道。这里面的门道我懂，你听我的，把他们家所有的炕头都给扒了，肯定能找着藏人的地儿。
1: 不是这哪来的疯狗啊，书成，把这疯狗的腿给我打折喽！
0: 哎。
1: 你怎么回事啊？啊！你把人炕头扒拉，让老太太睡地上啊？人家家里又没有猪圈狗窝。赵书成，听见了没有？书成拿他义兄的奶奶当自个儿的奶奶，你们都听见了吧？书成替我说话呢，你这条。 疯狗，你也不打听打听，你们家主子跟我什么交情？<笑>
2: 差不多行了，老太太，少说两句，别一口气倒不上来，把自己噎死。<笑>
1: 放心，骂这种疯狗啊，我这力气。
2: 大着呢，站长，把霍孝林还有他那几个跟班带回去，严刑拷打，肯定能招出来宋老虎藏哪儿。这主意不错，你们也全都听好了。霍孝林，我这不是公报私仇，有人亲眼看见是你救走了匪首宋老虎。 我也是没办法，我这叫公事公办。
3: 来人！
4: 是。
2: 把他那个没长成人样的他都给我带回去。
1: 书成，你这是干啥呀？

0: 玛利亚，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我的儿子？
1: 你说什么呢？
0: 不是，玛利亚，你告诉我，这个儿子是我的还是他的？
1: 你这是真奇怪，这是我家少爷，当然是我家老爷的儿子了。
0: 不对，是，我知道玛利亚你恨我，当年是我不对，我心里真的很后悔。玛利亚，我曾经做梦梦见你给我生了一个儿子，没想到是真的。玛利亚，你告诉我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的？
2: 你看他长得，你看他长得真的很像我。
3: 赵书成，你认错人了，他不是你认识的那个玛利亚。
2: 你给我滚！
0: 别动！
2: 玛利亚，我有很多话要和你说，我找个地方向你解释。
0: 哎，
2: 啥都打一仗，你还有现场？
0: 你给我滚开！
2: 你再过来，你想毙了你！

0: 咬，使劲咬，就当替你娘出气了。咬，好小子，像你爹小时候，你知道吗？爹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骂过他爹是反动军阀、杀人魔鬼呢。
1: 玛利亚，当年我还以为我，原来我那枪没打中你的要害。老天爷谢，老天爷保佑，玛利亚没死，我儿子也生下来了。老天爷保佑，我张书生这些年做的噩梦都是假的。
2: 玛利亚，玛利亚，我很想你，我有很多话要和你说，你跟我走吧。嘿嘿，书城，你真的认错了，你这样可不合适啊！小林是你义兄，站在你面前的可是你义嫂，你听听。 哎，要你说的都是什么话呀？我这老太太，我都不好意思听了。我这个玛利亚，不是汉口那玛利亚，她是我们家新娶进的媳妇儿。不信呐，你打听打听去啊！几个月以前才做的花轿办的喜事儿。
3: 你个闭嘴死老太婆！你骗谁呢？赵书成。 你眼前的这个，真的不是当年的玛利亚。你的那一枪正打中玛利亚的要害。6年前，她就死在汉口的医院里了，是你亲手打死了她。
4: 那她，
3: 她只是和玛利亚长得一模一样而已。
4: 骗人！
1: 你们都骗人！
0: 怎么可能有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而且也叫玛利亚？
3: 玛利亚。
4: 你告诉他，你之前有没有见过他？
0: 当然没有，我从小在深山老林跟我哥一打猎为生，怎么会认识他？
3: 你从小叫什么？
4: 我哥叫我妹子，别人都叫我猎户的妹子。
3: 你听到了吧？他从小没有名字，玛利亚这个名字，是他嫁给我以后才有的。
0: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你们骗谁呢？
5: 마리아, I love you. I'm so sorry. I miss you so much. If you hate me, you can kill me right now.
4: 说什么呢？
3: 周书成。
2: 这回你死心了吧？他真的不是玛利亚。你不是要带我们回去审问吗？好，我们跟你走便是。侯小林，你哪儿都不能去，哪儿都不能去。赵书成，你爹赵金虎杀了我儿子和我霍家上上下下二十。 八口，小林是逼急了，替父报仇杀了你爹。之后，你又亲手杀了我孙子媳妇玛利亚。你算一算，你们赵家欠我们霍家的还少吗？ 不管怎么说，你跟小林磕过头是结义的兄弟。小林他得了重病，昏迷不醒，是去北京大医院。

0: 治了好几个月才好的，昨天才回的家。你要是有点良心，念念旧情，就别抓他走，不然的话，我们霍家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跟你拼命，你信不信？
1: 奶奶，
2: 赵书成，
1: 你谁啊？
2: 你爹是赵金虎。
1: 你谁啊？
2: 也长这么大了，也是这么英俊。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谁？
2: 我是你的娘啊。
1: 闭嘴，你这个疯婆子。
2: 我真的是你的娘，生你的亲娘。书成，我对不起你，一口奶都没有喂你我就走了，可是我知道你的名字赵书成。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赵金虎就给你起好了这个名字。书成啊，我原以为你没有吃着娘的奶就活不下去，不成想你长这么大了。书成，我没有养你，我对不起你，我给你下跪了，请原谅娘。
1: 你干什么？你起来！他是我家人啊，他就是一个疯婆子。
3: 干娘，您怎么了？赵书成他娘在生他的时候就难产死了，您怎么可能是？
2: 我没死，我就是他的娘。书成，我儿，认下吧，我真的是你的娘。
1: 就是个疯子，就是一疯子。
0: 不，他没疯。赵书成，哎，他确实是你娘。
1: 你说什么？
0: 你别忘了我多大岁数了，过去发生的事儿我一清二楚，你可能还不知道吧。你们赵家跟我们霍家有渊源，这么跟你说吧，这个女人怀着你的时候，我们还常在一个桌上吃饭来着呢。她真的是你娘，你认不认她是你的事儿，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了。我只是给这件事做个证人。在这个世上，除了我之外，还真没有人再证明了。书成，看在我把实情跟你说的份上，你得谢谢我吧，别把小林带走，成吗？
1: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戏耍我？
0: 不是，你端着枪呢，我有多大胆我敢戏耍你呀？我老太太快八十了，我这一辈子真话假话我都说，但这回说的绝对是真话，信也好，不信也好。

0: 这个女人单美仪就是你娘。
1: 书城，我真的是你娘，你就认下吧。书城，老天有眼，才让我们重逢。书城。

0: 把这个女人，还有那个女人和她孩子，都给我带回去。带走！我看谁敢动我的女人和孩子！小林，大丈夫得知进退，玛利亚。
1: 你跟他们走一趟，全当是为了保全你家老爷。
2: 老爷，我都听明白了。他把我当成了那个跟我长得很像的姐姐。我跟他回去把话说明白，他就会放我回来了。
1: 玛丽亚，
2: 你让我跟他去吧，别让奶奶着急。
1: 慧儿，
3: 爹，放心，我会保护好我娘。带走，
1: 走，快点，
3: 主人。
1: 谢谢。听说您今天带来了几个人回来，有女人，还有孩子，是谁啊？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故人，还有很多事情我没有搞清楚。等我搞清楚了，再告诉你好吗？
3: 当然，主人的事情我本来就不应该过问的，是性子多嘴了。
4: 请主人原谅。啊，行子，报告，赵县长，贺子京向您报道。
5: 行子，您出去吧。你就是新任的警察局长何子清？
4: 是的，虽说是新上任的，不过我是老兴隆人，这次能得到皇军的重用。
5: 也是因为这是我的老家，地头上我熟的缘故。赵县长，今后我就是您的部下了，愿为您效犬马之劳。哼，
4: 好说。兴隆有个霍家，有个叫霍孝林的，你知道吗？
5: 知道。听说他们家老辈子是热河人，爷爷那辈儿去了南方，前几年又举家迁了回来，就在兴隆置了宅子，置了地，买卖做的可不小。
6: 现在是兴隆首屈一指的大户，这个我能不知道吗？
7: 何子清，你是兴隆的老坐地户，这地头也熟，帮我去打听一下，霍小林是不是在几个月前娶了一个新媳妇儿，姓什么，叫什么？
6: 是。
7: 哎，
6: 我说你等，哎，你等会儿我，哎呀，你别早，你等会儿，哎，你听我说，我说，哎，你等会儿这人，哎，大哥，
7: 霍小林，你是不是爷们儿？
0: 就眼睁睁地看着歹人把你媳妇抓走吗？连个屁都不放！哎哎，这事儿不怪孝林，那歹人呐要置孝林于死地，正愁找不着借口呢。孝林要是不让他把玛利亚带走，就得出大事儿啊！九爷，让您妹子受委屈了，先替孝林挡过这一灾，是我的主意。 您要怪罪，就冲我老太太来。我知道您身手厉害，一拳。

0: 哎，能把我老太太这把老骨头给打酥了。来来来，您冲我解恨，来，您冲我。
1: 哎呀，老太太，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
2: 关林，到底怎么回事？
3: 大哥，您妹子之所以被抓走，是因为她被误认为是毁儿的亲娘，事情一旦弄清楚了，她自然就会回来。不过她既然嫁入霍家，就是我霍家的人，我没能尽全力保护她是我的错。我在你面前发誓，如果她有什么不测，我霍孝林就在你面前自杀谢罪。
4: 哎呀，烈火，我大哥都说这话了，你还要咋样啊？就别跟着添乱了，走吧。
2: 霍孝林，你让我给你办的事儿我办完了，那人我给送到宋家寨了，他还约我3天之后再去一趟，说有礼物送给你。
3: 3天之后的事儿，我现在还不敢想。
2: 反正我是告诉你了，爱想不想吧。
5: 大哥，
4: 你还等会儿。
0: 那个什么，刚才咱说哪了？
3: 您说走。
0: 哦，对，非走不可啊！刚才要不是这两件事给岔开了，赵书成非抓你走不可呀！啊，审问他是想要你的命，不走不成哎！
3: 这么一大家子人，怎么走啊？动静太大了。再说，一旦让赵书成知道了，岂不是给他借口？
0: 这事儿我也想了。一家子走啊，根本不行。我的意思是，你一个人走。
3: 您说什么呢？您让我抛下您，抛下一家老小，自己逃命？
0: 当年你爷爷杀了皇上的小舅子，震惊了整个热河，官府派大军来抓他，没法子，他也只能扔下这一家子，就带我这一个丫头走的，半路上才收的我。我这肚子争气，生下你爹，后来的事儿你都知道了。我跟你爷爷落户西洋，这不又发起了这一大家子吗？
3: 不行，我绝不能把您把孩子们全都扔下。
0: 哎呦，我都快80了，早就活够本了。孩子，樱桃跟翠儿生的全是丫头片子，不顶事儿。寒儿不是你的，慧儿也不是你的，你惦记他们有什么用？
3: 丫头片子也是我的骨肉，寒儿慧儿都是我儿子。
0: 胡说八道，寒儿他有爹，是你结拜大哥韩亲仁，这我早就知道啊。慧儿让他亲爹抓走了，这不就是最好的归宿吗？
3: 不，当年在汉口，医生从玛利亚肚子里把慧儿取出来以后，他还有一口气，他给孩子起名叫个悔字，他说他后悔认识赵书成，后悔为赵书成有了这个孩子。现在我就这么把孩子交给赵书成，我对得起玛利亚替我而死吗？
0: 傻小子，现在人家是大县长，手握兵权，你马上就是逃难之人呐。孩子跟着你不如跟着他，孩子过得好，能长大成人，你才对得起玛利亚。算了，这就是咱们霍家的命。60年前，你爷爷有这一难，今日你也有这一难，要想重振旗鼓，就得舍卒保车。别管我和孩子了，全扔下吧。你是霍家唯一的一条根，只要你活着，霍家就在，霍家的香火和血脉就能传下去。
3: 不，我不走，我认怂还不行吗？奶奶，您放心。

0: 我绝不跟赵书成逞强，他让我跪下我就跪下，他让我爬着走我就爬着走。我就不相信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我委曲求全他还能对我下得了手。
1: 孙子，
0: 就这么定了，我认怂，我让赵书成找不到借口对我下手，总行了吧？
2: 书成，
3: 赵县长，您来了。
4: 他是什么人？
2: 他是娘的管家。
4: 你们怎么回事？让你们把他带过来，把人给我赶出去。
5: 是。
3: 哎，等等，
2: 别怕别怕，书成是我儿子，他怎么会害娘呢？他不让你在呀，是怕认我的时候抹不开面子。你回家等我的消息，放心吧，我没事儿。天底下哪有儿子会害娘的？书成，书成，
4: 我打听了，你没有疯病。
2: 娘当然不疯。
4: 既然你说你是我娘，那我问你，我在哪里出生的？听好了，我出生地老家离这儿有千里之遥。
2: 老家在西洋，娘怎么能不知道呢？娘就是西洋人。
4: 我爹叫什么名字？
2: 赵金虎吗？
4: 这些都是从霍家听来的，不算数。那你告诉我，我爹是高是矮，是胖还是瘦？
2: 你爹是个大高个儿，结实得很，可能干活了，能扛起200斤的粮食，也能吃，一顿能吃4-5碗呢。
4: 胡说八道，我爹是保安司令，谁敢让他扛粮食？
2: 保安司令，那是后来的事了吧？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个长工。书成，这些年我常常在梦里梦见我们母子相认的场景，没想到你还竟然怀疑娘。那霍家的老太太都当了见证人了，你怎么还不信呢？
4: 老太太狡猾得很，谁的话都能信，唯独她的不能信。我明白了，她知道我从小就没有娘，所以让你来和她一起演一出大戏骗我，对吧？这么做是为了放霍小林一条生路。
2: 你不信也不能全怪你，谁让娘当年走了呢？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娘的错，娘自己做的孽我就得自己受着。你不认我可以，可是你不能不信我就是你的亲娘。其实你想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容易啊，我跟你一块儿回趟西洋，我想当年的那些老人还有你爹身边的好兄弟不会都死绝了吧？他们知道我是谁。
4: 这是老太太教你的吧？知道我在西洋杀了人回不去了。
2: 你不但不信我是你的娘，你还怀疑我是个骗子。我走。
4: 站住。你说你是我娘，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和我爹？
2: 我跟你爹发生了口角，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长工了，在山里边带着弟兄们要立山头，他脾气大得很。哎呀，我怕他宰了我，我就跑，一失足掉下了山崖。等醒过来，发现被救了，救我的是一个船家，我在他的船上已经顺流而下，漂了几百里了。我有心回去啊，想跟你爹道歉，可又怕他不被他宰了，他还得毒打我一顿呢，就一直往北逃荒要饭，来到了热河。
4: 我爹会打你？我爹对我娘情深意重，我爹会打我娘？我现在明白你就是一个骗子，你想过没有，骗本县长的后果是什么？
2: 后果？难道你还想杀了你娘不成？我知道你爹对我情深意重，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跟他？我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在热河，我华府也是响当当的人家，我华夫人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0: 我怎么可能跟别人一块来骗你呢？嗯，有拿这事儿骗人的吗？你要是不认我就算了，我走。
1: 从小，我爹就跟我说，我娘在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每年我娘的忌日，我爹都带着我给她老人家上坟。你现在忽然跳出来，红口白牙的说是我娘，我怎么轻易相信你？
0: 上坟？难不成赵金虎给我立了衣冠冢？
1: 你怎么知道是衣冠冢？
0: 你爹还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你爹要当土匪的时候，我正大着肚子，我就劝他干这个差事，死了连尸首都找不到。可是他说，不打家劫舍，我们早晚会饿死。他不想让儿子一出生就跟着我们受苦，非要当土匪。他还跟我说，要是找不到他的尸首，就让我给他立个衣冠冢。 好让儿子有个地儿给他爹磕头。没想到到头来，是他找不到我的尸体，给我立了衣冠冢，每年带着儿子到我的坟上去祭拜我。金虎啊，你真不愧是个好男人，我不枉跟了你一场。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家穷得叮当响。 他拿什么给我立衣冠冢啊？除非是那面镜子。书成，娘有法子了，你不能回西洋，你派几个人到西洋去，把你爹给我立的衣冠冢挖开，看看里边是不是有一面镜子。这一来一去的，最多仨月，娘的身子虽然没有那么硬朗，但这仨月我还是等得了的。
1: 等他们把那个镜子挖出来，你就该相信娘说的是真的了吧？不用派人了，衣冠冢早就被我挖开了，镜子就在我身上。
0: 真的就是他。 我猜着了，书成，那个时候我和你爹身无分文，唯一值钱的就是这一对镜子了。当年离开你的时候，我也不舍得走，我就把这一对镜子拆了，一直放在了你的襁褓里，一直戴在了我自己身上。果然。 你爹就是用这只我留下的镜子为我立的衣冠冢。儿啊，你现在就跟娘回家，娘把那只镜子拿出来，要是两只镜子对在了一起，你就认了娘，行不行？
1: 你说还有一只？
0: 对，一模一样的，这对镜子是我娘家陪送的嫁妆。

成我儿，书成，你别这样，是娘对不起你，娘给你跪下了。书成，叫一声娘，娘就心满意足了。 娘不逼你，你慢慢的想。娘不逼你，书成。

0: 何子清，
1: 到。
0: 这是华夫。
1: 我知道。
0: 加派警察站岗，别让坏人逮人，还有山贼伤了华夫人，伤了华夫人，半年。

0: 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 约了一个毛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3: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4: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0: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1: 眼睛
10: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效果有保证吗？
17: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 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

0: 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自己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5: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8: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9: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个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阜，在主角当中我饰演四谷何大锤，回三秦老家，希望咱们一起多捧捧场啊！记得收看咱陕

0: 西卫视，我何大锤比吴三元敲的那是聊炸的。
1: 别敲了，别敲了，行不行？别敲了，脑子进肥了，敲啥？听见没？
2: 你不是要敲吗？
1: 来，
2: 照着这圈敲。哎，这就是他的病根，
3: 这不会把我敲热了吧？
2: 不会，敲。
1: 哎，等会儿，
3: 敲，去哪？
2: 不进敲，越快越好。
3: 哎哎 ，nice。你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4: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
3: 对呀、啊，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到身上了。
5: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君纪，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无言，
9: 武等发声，
10: 武等发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

0: 五十才花的，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爹，儿子面向南方，给您磕一头。爹，你老在天有灵，听儿子跟您说几句话。我找到我娘了，她拿出一面镜子，和您给她立的衣冠冢里的那一面是一对儿。
4: 爹，
3: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她到底是不是我娘？我到底该不该认这个娘？当初她为什么抛下我离开你？儿子心里犯糊涂啊，爹！你说句话呗！
5: 您请。
6: 在下霍孝林，见过何局长。
7: 你就是霍孝林？
6: 正是在下。
7: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6: 想跟您交个朋友，请上座。请坐。知道您是老热河人，我祖上也是老热河人，您老家在兴隆，我回到热河落户兴隆，您看，这不是缘分是什么？现如今，您回到兴隆当警察局长，孝林得跟您套套近乎，这是孝林的一点心意，请您收下。
7: 哎呀，侯老板，你这心意大了。
6: 不大不大，应该的，请您一定笑纳。
7: 侯老板，你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哎呀，
6: 不瞒何局长，很多年前我得罪过赵书成。
7: 赵县长？
6: 是啊，人家现在是县长，我是个小民，我怕他报复我。我上有80岁的老祖母，下有好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只求苟且偷生。所以请何局长一定留点心，一旦有什么风吹草

0: 动，先给我透个风声，我好跑啊。
1: 黄老板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你去求另一个人可能比我更管用。
0: 谁？
1: 华夫人。我听说她是你干娘啊。今天我发现这个赵县长对华夫人那是格外的。
2: 老爷，您叫我。
3: 告诉我，昨天你和奶奶为什么会在华府？
2: 家里收到小六发来的电报，奶奶说华夫人准保和你们一块儿回来，然后就让我背她过去，等着华夫人。
3: 他们都说了什么？
2: 这个我不知道。他们一见面，奶奶就让我和华府的管家去外面候着，然后外面就开始打枪，一片大乱。可是奶奶有话不让进，我和华管家就一直在外面候着，不敢进去。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再后来，老爷就来了。哦，对了，老爷去北京治病那天，奶奶去华府找过华夫人。
3: 找过华夫人？为什么？
2: 他先是问我看清楚华夫人长什么样没有，然后又让白雪给华夫人画了一张画像。哦。
3: 奶奶看了这幅画以后怎么说？
4: 她说阴魂不散。
3: 阴魂不散？
4: 大哥，魂儿和玛利亚已经被抓走半天了，赵书成这次来势汹汹，你得赶紧想办法救他命啊。
3: 虎毒不食子，他们娘俩暂时是安全的，事情太多，得一件一件来。华夫人到底是谁？
5: 赵书成他娘啊。
3: 还有呢？
5: 还有是你的干娘啊。
3: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哎
5: 呦，没有啊，你是我大孙子最亲的人，为什么要瞒着你呢？
3: 我跟赵书成一样，从小没见过自己娘。
5: 什么意思？
3: 当年我们初来乍到，华夫人就主动伸出援手帮助霍家，这几年她一直声称有病不肯见客，实际上就是怕您看见他，对吧？
5: 这个我老太太可不知道。
3: 您让白雪画了一张画像。
5: 是。哎呦，画得真像，我一看，嘿，故人呐，啊，赵金虎的媳妇儿我认识，我就啊，他们肯定告诉你了，我就让他们抬着我上华府串串门，见见这位故人。厉害，没成想他追着你上北平了。你说
3: 我们从北平回来，您不在家等着孙子，却在华府等着华夫人，您所谓的这位故人跟您跟咱们霍家到底有什么渊源？
5: 他是咱们霍家大仇人赵金虎的媳妇儿，就这点渊源。
3: 不对，在北平他一直让我喊他娘。
5: 他是你干娘啊，身边没个一儿半女，想儿子都想疯喽。这回可好了，赵书成是他儿子，往后啊他就不用再缠着你了。
3: 奶奶，哎，您真的没什么要跟我说的？
5: 没有。
6: 娘的，本以为这赵县长新来的和尚地头不熟，老子投靠了他，什么事都是老子说了算。哎呀，我都算计好了，掌了权我先把华家抄了。

0: 华夫人手里边有钱，金银财宝数他最多。哪成想啊，这赵县长和华夫人关系不一般呐，能把我是他亲娘？我这叫个气呀！今儿个看见赵书成从华府出来，那脸我一看就明白，我这脑袋要搬家。
1: 不是你，三当家的。
0: 这咋回事？我跟华夫人有仇。奶奶的，想当年就是他把我送进了大牢。还有，上几个月宋家寨穷的揭不开锅了，宋老虎派我来兴隆劫了霍家。我想起心疼之恨，我就连霍家一块下了手，也不知道哪儿走漏了风声，我崴霍孝林手里了。
1: 这事儿我知道，我就是在华府被霍小林当着华夫人的面给擒住的。这时间要长了，让赵书成知道我差点把他亲娘给弄死，我这脑袋我还保得住。不，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得赶紧跑啊！哎，就昨天晚上那一仗，宋家寨的兄弟有八成都死了，还有好几十个让人活捉了。这要是有谁嘴不严，把我是你们宋家寨眼线这事儿说出去，我也得掉脑袋呀！我操，
0: 你慌个屁！ 你是眼线这事儿救我跟宋老虎知道，宋老虎现在挨了枪子，生死不明。只要我不把你给卖了，你好好当你的郎中，啥事儿没有。再说了啊，就算是跑，那也不能落荒而逃吧？我他娘的，我白干一回土匪了。这些年被宋老虎管着，爷爷我手里边啥玩意儿没落下，两手空空，何他娘的西北风去？
2: 掌柜的。
0: 前几天来的那个日本女人，她又来了。就让她先等着。哎，是是。日本娘们，我得瞧瞧。哎，
3: 三当家的，你可
0: 还真有日本娘们找你瞧病，叫她进来，下点迷药给弄晕了，来三爷爽爽。 我做梦都想干日本娘们，
3: 干不得！你要是干了她，你当时就得掉脑袋。这个娘们不是一般人。

0: 这娘们儿指定不是一般的日本娘们儿。
1: 嗯，
0: 她找你看什么病？
2: 就想生孩子生不出来，
0: 这还不简单？这指定是她爷们儿，那玩意儿不好使。你跟她说，我的好使，我帮她种上，我现在都不用担心。
2: 哎呦，三当家，你可饶了我吧！你不要我亲命吗？这
0: 你瞧你那样，说不出嘴也不行。我都懂，先给他看病。
2: 您要来了，上次给您开的药都吃了吗？
3: 都吃了，可是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还得麻烦您多费心。
2: 是啊，这个事儿急不得，得慢慢来啊。我再给您搭搭脉，请。请换另一只手。我这就给您开方了。
3: 先生，我是看了您门外的招牌才来的。我听说以前有人在您这儿治好了。
2: 是，好多人的这个病都是在我这儿治好的。我是送子活佛嘛。
3: 请您千万不要因为我是日本女人就不肯帮助我，因为我想生个儿子，不是给日本人生，我的丈夫是中国人。
2: 你嫁给了中国人？可我没听说这兴隆县城周围谁有这么大福气娶了日本女人。
3: 我丈夫是兴隆的新任县长赵书成。先生，如果您能治好我的

0: 的病，让我顺利地怀上孩子，这些东西就都是您的了。
1: 原来是县长夫人，失敬失敬，那我理当尽全力，我必定尽全力，我哪敢不尽全力，我马上就给您开方了啊。我家养了一只猫。在逮耗子，夫人，我看要不这样，您先到外间去稍候片刻，我把我的祖传秘籍，还有宫廷秘方、民间的验方、偏方全都找出来，汇总在一块儿，我好好的斟酌斟酌，争取能给您开出一剂药到病除，不是药到就能怀孕的方子，您看怎么样？
0: 如此就麻烦您了。
1: 应该的，应该的，医者本分嘛。
2: 行，
1: 抱歉，稍后。哎，狗子，给夫人沏壶茶。哎
3: 哎，我说赵书成怎么耀武扬威的了啊？赶紧娶了个日本娘们，
1: 这不刚知道？
3: 你赶紧给他开方子，让他换上。哎
1: 呦，三当家的，你就别难为我了。你让我治个小病小灾的还行，可这女人生不了孩子，我实在是没这你就这匾还门口那牌子，那全都是
3: 骗人的。我去你奶奶的。有了，你给他开一副让他一吃就犯恶心的方子，只要他一恶心他就找你把脉，你就报喜。嗯，那先把他的赏给骗过来。哎呀，那件东西我看了，样样价值连城，东西一到手咱哥俩就跑，省得留在兴隆随时会掉脑袋。
1: 这行吗？这
3: 老王八蛋，你要不听我的，我现在就把你逮警察局，就凭你给土匪当眼线这一条，立马要你脑袋。
1: 别，三当家的，我听你的，我全听你的。去，你看这三副药是头三天的，每天一副。煎药的时候，你一定注意，头煎用武火，就是大火；二煎用文火；第三次隔水蒸，蒸好之后分成三份，早、中、晚三顿饭前的半个时辰把它喝了。喝完这三副药之后，您就可以，行房。在行房期间呢，喝这六副，也是每天一副。喝完这六副药之后，记住。要停三天，三天，三天之后，您再吃这六副药，等把这些药都吃完了，您再来找我，我再给您看看。
0: 多谢，多谢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请。三当家的放心，不出半个月，我保证他一吃饭就恶心。
4: 就是这么回事，婚礼那天弄得还挺热闹，摆了66桌。因为新娘子是丰宁坝上深山老林的猎户，这娘家太远呢，花轿就从她临时住的承德客栈抬到了霍家。要说这霍孝林可真是倒霉催的，这之前也不怎么着，那天是喝多了还是病了，这个没人清楚。反正是娶媳妇当天，他是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上，这洞房都没入成，这件事儿成了兴隆县的大笑话了。
5: 这个世界上竟有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这事儿你信吗？
4: 听说会有这种事儿，不过我是没见过。这要说就算是一对双马，一胎生出俩来，可总得有点差别，他不可能一模一样吧。
6: 娘，我爹什么时候来救我们呀？
7: 不知道呀。
6: 娘，你别害怕。

0: 爹是了不起的大英雄，他一定会来救咱们的。
1: 嗯，
0: 是因为我，你才来给我当娘的吧？
1: 我就是你娘，说啥呢？傻孩子，
0: 我长大了，小时候不懂事，天天要娘，现在我好像全明白了。
1: 你全明白啥了？
0: 我以前有个娘叫玛丽亚，被那个叫昭虫的大坏蛋打死了。可是我不知道，天天喊着要见我娘，白雪姑姑就给我画了一张我娘的画像。我拿着画像去找我爹要娘，我爹生气了，还要打我呢。后来我爹到巴上去打猎，就碰到了你，你跟那个娘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我爹就请你来给我当娘了，是不是这样？
1: 慧儿，别瞎说，我就是你娘。
0: 娘，你是天下最好的娘。娘，你对我好，我知道。我要是像舅舅一样，有一身好武艺就好了。我一定杀死大坏蛋赵书成，替我之前那个娘报仇。

0: 敢对你老子动手，像我儿子！这个大坏蛋，我告诉你，我是替我爹来保护我娘的。你要是敢害我娘，就杀了你！
1: 儿子，我为什么要害你娘啊？大人的说话，小孩不明白，要不到旁边屋玩一会儿。来人！ 带我儿子到旁边的屋里玩一会儿。是。不行，我绝不能跟回文分开。哎，放开我！我要跟我娘在一起。二爷，你说啥呢？你真的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好吧，你的来历，我找人打听过了。 你真的是在深山老林里长大猎户的妹子，我确实认错人了。可是我真的不死心，你和玛利亚长得太像了，简直就是一个人。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有几句话想对玛利亚说，你就静静的听着，全当替她听的。玛利亚，我赵书成。 这一辈子对不起的人，是你。我赵书成这一辈子唯一爱过的一个女人，也是你。在我最孤独、最痛苦的时候，能在梦中安慰我的心的女人，还是你，玛利亚。我想你。 如果你是他就好了，我会尽我的全力好好的爱你，赎我犯下的罪。我准备好了饭菜，我先去和儿子说说话。 一会儿能不能陪我吃顿饭？就当是替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那个女人陪陪我。走出去，大坏蛋！走出去，大坏蛋！儿子。
2: 哎呀！
3: 来，和爹顶个牛。
4: 呀！
2: 哎呀，使劲儿！
4: 放开我，坏蛋！
2: 小崽子有两把力气啊！来。

0: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枪对着我儿子，我弄死他。
1: 滚！
2: 是。
0: 儿子，有爹在，什么都不用怕。来，坐这儿，爹给你讲讲故事。我要给你讲的这个故事，就是我和霍孝林小时候的故事。知道霍孝林是谁吗？
3: 我爹。
0: 行，就当他现在是你爹。等你听完我讲的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谁才是你真正的爹。
1: 队长，
0: 听明白了吧？霍孝林从小就是一个不学无术、成天谎话连篇，连他自己奶奶、他爹都骗的混蛋。霍孝林这一辈子一无是处，就有一个本事，骗。他在汉口骗了你娘，当时我和你娘已经有了婚约，说好从战场回来我们就结婚的。娘当时肚子里已经怀了你，是我的。可是霍孝林看娘长得漂亮，就骗你娘，说我死在战场上了。你娘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哭得昏天黑地。她想我已经死了，不能让你一出生就没人养活你，就这么着才嫁给霍孝林。你明白了吗？霍孝林就是这样才变成的你爹。他其实一直都在骗你，他就是一个大骗子。我才是你亲爹。你知道霍孝林为什么害怕见到我吗？因为他不光骗了你娘，他还害死你娘。所以他现在最害怕见到的人就是我。我听他们叫你悔儿，你叫霍悔。你听好了，你不姓霍，你应该姓赵，你叫赵悔。你是我儿子，我才是你爹。叫声爹，叫声爹听听。我跟你说，你叫爹的话，爹就让你去见你娘。孩子，我是你亲爹。你听好了，你骨子里流的是我的血，你现在不认没关系，你早晚有一天会认，你是我儿子。儿子，想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就跟当兵的说。啊，爹现在是县长，你想干什么都行。一会儿啊，就床那儿，困了就睡会觉。啊，
3: 我要去见我娘，让我去见我娘。
0: 爹和娘有几句话要说，不方便让你小孩听见。

在汉口的时候，我们喝的是葡萄酒。在这穷山恶水的地方，没有，只有这烧酒。怎么样？陪我喝一盅。我又错了，你不是他。啊，你一个姑娘家，如果不会喝酒，我不会怪你。你要不坐过来，你吃你的，我喝我的，都一天了，你不饿啊？ 兴隆的白酒啊，虽然度数高，但是入口很绵软，一点都不辣，有点甜。要不要尝尝？

我求你了，就跟我在一张桌上坐坐，听听我说话。如果你实在不想听的话，你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需要的是一个听客，和你长得很像的人走了，走了很多年了，我心里很想他。你就当替他听听我说心里话，可以吗？

看那吃相还真不是他。玛利亚从小在咸阳长大，她很文雅，喜欢用刀叉，喜欢喝红酒，喜欢喝咖啡，喜欢她心仪的男人送她玫瑰花。她心里的话，愿意用英文表达。我还记得有一次。 快要出征了，他叫住我说：“赵书成 ，I love you。”我故意想跑出去，然后忽然间出现在门口，跟他说 ：“I love you too。”他的笑容，他的声音。 他微微皱起眉头的样子，一直都在我心里。我想到。

1: 不是酒，虽然绵软不是水，你会喝酒。不是你会喝酒。
2: 来人，拿酒！
3: 县令大人在要酒。
1: 是。 既然能喝，陪我喝几盅。干什么？和我叫板？

主人。

0: 不要杀他，不许伤害这个女人。
1: 舒成君，
2: 我说了，不许伤害这个女人。
0: 把那个小孩带到这个屋子里来。
3: 是。

0: 先にいて。
1: はい。我来现在。这包的也太夸张了，有那么厉害吗？
0: 非常严重，您不觉得头晕吗？
1: 晕。喝酒喝的。
0: 那个中国女人那么危险，您为什么不枪毙她？难道是因为她给您生过孩子吗？
1: 杏子不要乱猜。
0: 我听到了，你让那个孩子叫您爹。
1: 你一直在门口偷听啊？
0: 对不起主人，我刚好路过。那个孩子真的是主人的儿子吗？
1: 也许是也许不是，还没有完全确定。
0: 如果主人真的已经有了儿子，杏子非常高兴。
2: 夜色阑珊，
3: 大山里的美味，绿色金矿，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三蒸三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4: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很少见、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邀请明星带货，不使用地摊分销，你在国内，在任何一个商场、超市、团购群、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我们是国内唯一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三蒸三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5袋送5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保证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3: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猕猴桃就是人们说的奇异果，它并非起源于新西兰，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说，这东西猕猴最爱吃，所以就叫它猕猴桃。虽然美味，但国人并没有人工栽培，大多作为野果子食用。但是1904年，新西兰的女教师伊莎贝尔在湖北宜昌吃到了这种美味的水果，就把一小袋猕猴桃种子带回到新西兰。没过多久，新西兰就成功培育出了猕猴桃，于是新西兰人就给猕猴桃起名鸡尾果 KV， 又被国人翻译成奇异。出国留个学，猕猴桃回来就改叫奇异果了。猕猴桃的营养和功效之多，总之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不亏被称为生命之果。
3: 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心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选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

0: 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女性和儿童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2: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吃着呀得让你放心。特别是啊，口感好，吃一次啊都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得抢。
3: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4: 9.95元，你想啥呢？你敢吃，我还不一定敢卖呢。看清楚，这可是你平时见到不好见的黄心猕猴桃干，就算你花了这个价，买果子呀都不一定能买得着。我建议您呢，趁我们这次尝鲜价，多囤点儿，1袋、2袋、4袋、10袋，让你实现猕猴桃干自由。
0: 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整体是一个酸碱度相对均衡的动态环境，代谢产生的许多垃圾毒素都是酸性的，如果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人就会出现尿酸偏高、代谢紊乱等各种问题。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让身体保持在弱碱性环境，把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掉。
5: 这个羊毛呀，你要不薅羊都得踢你。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元，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厚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3分酸7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6: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嘿，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时候我也嚼着，哎，就连晚上开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啊，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元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元，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
4: 水果的保鲜方法有很多种，甘草汁的保鲜法是制作猕猴桃干最有效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之一，因为我们采用的都是当季的鲜果，买过猕猴桃的应该都知道，新鲜采摘的猕猴桃非常难以储存，而制作成果干以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口感呢还特别丰富，减脂期嘴馋呢，加班后应个饥呀，还有年纪大了嘴里没味的，就想嚼点什么丰富丰富口感，猕猴桃干都是非常理想的明智的选择。猕猴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一口下去软糯酸甜，口感丰富。我们嘉士红猕猴桃干和别人家的不一样，都是采用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

人工采摘，自然烘干，干净又卫生，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趁现在源头厂家有活动，99块钱买5袋送5袋，足足10。

0: 性食物整体是一个酸碱度相对均衡的动态环境，代谢产生的许多垃圾毒素都是酸性的，如果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人就会出现尿酸偏高、代谢紊乱等各种问题。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让身体保持在弱碱性环境，把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掉。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这年纪大了，经常感觉啊嘴里寡淡，就想吃点酸的、甜的、有味道的。以前啊，我是茶叶水泡着，茶杯啊都不离手。现在啊，我随手就泡2片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走到哪儿啊我都带着，想喝啊就喝一口，是满满的幸福感。我连桃干啊都能吃了，越嚼啊越香甜，还不用担心升糖，让人特别放心。我太喜欢它了。趁着这回搞活动，我又囤了好几箱，够我多吃好几个星期呢。
2: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实惠，99块钱呢，足足买了10袋，这比我在水果店买的水果还划算。要不是赶上这次活动啊，想买还买不到呢。它这是猕猴桃的果干，只能用新鲜的猕猴桃，是好是坏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不用担心呢劣质果以次充好，更不用担心的防腐剂和非法添加剂，全家人都能放心吃。我们家小孙子那特别喜欢吃，一个没看住就我们书包里啊伸一大把，真拿他没办法。
0: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3蒸3晒，手工制作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3: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4: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10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这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大山里的美味，绿色金矿，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3蒸3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5: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很少见、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邀请明星带货，不使用地摊分销，你在国内，在任何一个商场、超市、团购群、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我们是国内唯一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3蒸3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5袋送5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保证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 只需要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猕猴桃就是人们说的奇异果。

0: 它并非起源于新西兰，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说，这东西猕猴最爱吃，所以就叫它猕猴桃。虽然美味，但国人并没有人工栽培，大多作为野果子食用。但是1904年，新西兰的女教师伊莎贝尔在湖北宜昌吃到了这种美味的水果，就把一小袋猕猴桃种子带回到新西兰。没过多久，新西兰就成功培育出了猕猴桃，于是新西兰人就给猕猴桃起名鸡尾果 KV， 又被国人翻译成奇异。出国留个学，猕猴桃回来就改叫奇异果了。猕猴桃的营养和功效之多，总之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不亏被称为生命之果。
1: 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金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选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女性和儿童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3: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吃着呀也让你放心，特别是啊口感好，吃一次啊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在抢。
4: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1: 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人体是一个酸碱度相对均衡的动态环境，代谢产生的许多垃圾毒素都是酸性的，如果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人就会出现尿酸偏高、代谢紊乱等各种问题。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让身体保持在弱碱性环境，把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掉。
5: 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厚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3分酸7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6: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嘿，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的时候我也嚼着，哎，就连晚上看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人体是一个酸碱度相对均衡的动态环境，代谢产生的许多垃圾毒素都

0: 是酸性的，如果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人就会出现尿酸偏高、代谢紊乱等各种问题。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让身体保持在弱碱性环境，把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掉。
1: V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家事红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2: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几十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这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家事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家事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4: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5: 乐死死好，
6: 我是演员吉他。
7: 我是演员苗阜。
8: 我是演员李小强。
9: 我是李易生。
10: 我是演员王子明，
3: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11: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2: 扮演黄正景。
7: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8: 饰演宋四，
9: 饰演薛桂生。
3: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4: 一起看烟火人生。
6: 关注陕西卫视，
7: 锁定陕西卫视，
6: 共赏主角大戏。
9: 锁定陕西卫视，
10: 共赏主角大戏。
11: 不见不散。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4: 啥事儿啊？
3: 叫你变个活佛，你给我变一个。
5: 看你呢，
6: follow me。

0: 干啥呢？
1: 跳舞，迪斯科。
0: 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呢？
2: 太难了。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1: 别磕头了，你身子才好，别累着，快起来。
0: 不行，孙子想给您磕头。
1: 好了好了，起来吧。
0: 奶奶，
1: 哎，
0: 今天我会想办法把玛利亚和慧儿领回来。
1: 我要是不让你去吧，那我老太太也太不是东西了，是吧？慧儿虽说是赵书成的种，可毕竟跟咱们家长大的。

0: 这孩子性子最刚烈，他绝不会认赵书成。玛丽亚，难得的好闺女，要是奶奶没记错的话，她还是个大闺女吧？你压根儿就没跟她圆房，还是个闺女身，这掉进虎穴狼窝，我要不让你救，可是大孙子，
1: 哎，
0: 你可记着，到什么时候，你的命最金贵，霍家的祖宗，是这种话。我说的太多了，你心里都有了，我再说只能给你添累赘。救人的办法很多，用不着拼命，可千万别拼命。
1: 哎，我明白。
0: 去吧，我在家多给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霍先生，您来了。
1: 你来了，你命可真大。
3: 是你救了我。
1: 不动，看你现在的样子，能不能活下来还不一定。要想谢我，等你真的死不了再说。
4: No， 我可以肯定，我已经把他救活了。
1: 亨利医生，我记得你刚来兴农开诊所的时候，10天都没有开张，我是你的第一个病人。
4: 是啊，
1: 我没有看错你，你真的是一个好医生。
4: 哎，我救他可不是为了听你的赞美。
1: 我知道你喜欢钱。小六没给你银票吗？
4: 给了，但是他并没给我说这个人是个
3: 土匪。救他，我除了要用我的技术、我的手术工具、我的药以外，我还有生命危险。再说我天天躲在这里不能出去，我很不开心。我想我真的受够了，我要走。
1: 酬劳再加一倍。
3: 哼，这还差不多。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很乐意继续效劳。说实话，如果我走了，他很快就会死了。不过啊，现在我向你保证啊，我继续坚持在这里，直到他痊愈，像一个棒小伙一样离开。
5: 你到底为什么要救我？
1: 我们都是中国人，好好养伤。干娘在上，干儿子霍孝林给您请安。
6: 小林啊，昨天在你们家娘丢人了。
1: 哪儿的话，不过干娘，您真的是赵书成的？
6: 真的，当然是真的，你奶奶都作证了，我就是赵书成的亲娘啊。
1: 那几年前我刚来兴隆的时候，您知道不知道霍家和赵家的恩怨？我跟赵书成有血海深仇，他爹杀了我父亲，我又杀了他爹。看来您早就知道。
6: 不，我不知道这一些。
1: 现在您知道了，您会为您曾经帮过霍家而后悔吗？
6: 不，我不后悔。你是我的干儿子吗？

0: 现在您找到您的亲生儿子赵书成了，我霍孝林跟他不共戴天，我们的干亲是不是就我以后就不用再登华府的门了吧？
1: 不不不，孝林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和你咱们娘俩就和我跟书成一样远近呢。
0: 华夫人，我心里有很多疑虑，问了奶奶她不肯告诉我，但我很想知道您和我们霍家之间还有哪些我不知情的往事，您能告诉我吗？
2: 昌夫，你给我听好了，你别指望着再见着孝林，我绝不允许我霍家的子孙跟蛇蝎的女人见面。
1: 孝林呐，
0: 哎，
1: 有些事情实在是来得太快了啊，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欲速则不达嘛，也许慢慢的你就自然会清楚了。可是有些事情清楚明白了反而不如糊涂着，真的，小林。
0: 既然你有难言之隐，我就不再多问了。孝林想请您帮个忙。
1: 你说。
0: 我的老婆孩子被赵书成抓走了。
1: 哦，虽然书成还没有认我，但他已经知道我就是他的亲娘，我可以去试试看看能不能帮你把老婆孩子要回来。
0: 多谢干娘。
3: 赵县长，华夫人求见。
0: 让他进来。

0: 好人，您请吧。
1: 你来替他求情啊？是啊，淑成，孝林很着急，你快把他的老婆孩子放了吧。
2: 他自己不来让你来，为什么？你面子比他大。淑成，
1: 算娘求你了。
2: 我认你了吗？哎呀，
1: 是啊，我从小没有养你，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快的原谅娘，但我知道你是个明白人，认或者是不认。 你都知道，我就是你的娘。昨天你和孝林在那谈话，我都听到了。你跟孝林是同窗好友，从小一起长大，还拜了关公，义结金兰，对吧？我告诉你啊，霍孝林是我干儿子。现在从我这儿论，你们就更近面了。都是兄弟，就快把他的老婆孩子放了吧。 从你这儿论，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娘，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替仇家求情？你知不知道霍孝林就是我的杀父仇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恨不得扒他皮抽的筋，我恨不得杀他全家。我，书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赵金虎杀了霍少昌，还有霍家几十口，他该死。
2: 你说什么？
1: 没有霍家，哪有赵金虎？霍少昌对赵金虎大恩大德，赵金虎却恩将仇报，他死有余辜。啊、书成，你敢打娘？你怎么敢这么说我爹？我这个当儿子的不抽你，就是我不孝。
3: 我生了你，我没有养你，我对不住你。今天你抽了我一巴掌，也算是我不欠你的了。但是今。

0: 我今天这个礼，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赵金虎他爹是个大烟鬼，他才5岁就被卖给了人贩子。要不是霍家老太爷看见他长得壮实，把他买了下来，他现在不定被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签给霍家签的是死契，一辈子都是霍家的奴才。没有霍少昌，赵金虎早就死了。
1: 赵金虎杀了霍少昌就是恩将仇报，就是死有余辜。我说嘛，我爹当了保安司令之后，霍少昌一直不把我爹放在眼里，那是因为在他心里面，我爹就是他家的一个奴才。<笑>我明白了，霍孝林准是知道这件事儿。 所以，在他的心里面，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他的兄弟、他的朋友。我为了他连命都可以不顾，可他觉得理所当然，那是因为他觉得我和我爹一样，就应该是他家的奴才。霍少昌，准是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从小教给霍孝林的。
0: 你胡说！不许你侮辱霍老爷。霍少昌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虽然赵金虎是个奴才，可他拿赵金虎一直当兄弟一样的看待。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当然知道，
1: 你为什么不向着自己的男人替别人说话，啊？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抛下我，抛下我爹了？你准是和霍少昌那个老王八蛋勾搭成奸了。
0: 你
1: 准是这么回事儿，被我爹发现，你才要逃走，对吧？错不了。昨天你说怕我爹宰了你，碰上你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换作是我一样宰了你。
0: 书成，对不起，我不应该打你。
1: 有什么对不起，打都打了。啊！流血了，受伤了，书成，
0: 快让娘看看。你放开我！你少在这给我假惺惺的。
1: 你虽然没养我，但你生了我。今天你打我一巴掌，算是打回去了。我不欠你什么东西了。书成。
0: 你听娘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就是，你就是嫌我爹穷，你看上霍家有钱，你就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女人，你能抛下我，抛下我爹跑到热河，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子，摇身一变变成贵妇人，这就是铁证。我真替我爹鸣不平。
0: 我爹对你情深意重，给你立了一棺冢，每年都带着我去给那座空坟磕头，在坟前，我每次都看见我爹泪流满面。为了你这种女人不值，爹，你不值，
1: 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你走吧，我赵书成从小就没娘。 我现在也不需要娘，像你这种女人只会带给我耻辱。你赶紧走，我不想再看见你，就当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
0: 书成，
1: 走，别逼我让当兵的拿枪架你出去。
0: 书成，
1: 走。

0: 干娘，您这是怎么了？
1: 小林呐，我帮不了你，对不起了。
0: 赵书成对你做了什么？
1: 不怪他，都怪我，是我对不起书成，一个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还指望上天眷顾，真是痴心妄想。报应啊，书成这样

0: 我死不了，就是我的保姨，就是我的保姨。哎，
1: 干娘，快坐下。您别太激动了，这样不行。我去请郎中。
0: 不必了，我死不了，虽然老天爷惩罚我，但是我已经知足了。好歹在我有生之年。
1: 我的孩子们，我都见着了。孩子们，
0: 秀林，我帮不了你，你走吧，我累了。管家，送客。
1: 秀林，告辞。

0: 对不起，赵县长，耽误您一会儿。
1: 你来找我干什么？
0: 我想领我的老婆孩子回去。
1: 你的老婆孩子？慧儿是我的儿子，我说的没错吧？
0: 慧儿从小管我叫爹。
1: 回答我的问题。
0: 赵县长，恕霍孝林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孩子到底是谁的，只有他娘知道。可是他娘已经被你亲手打死了。
1: 你是说死无对证了，对吧？那行，那就让慧儿踏踏实实地留在我身边，好好查个清楚。我学过自然科学，我知道遗传的强大和不可替代性。等日子久了，慧儿到底是谁儿子，自然就见了分晓。
0: 你就这样强抢豪夺，而且是两个大活人，赵书成，你
1: 现在特想跟我发脾气，对吧？来呀、啊！
0: 总得有个期限吧。你到底什么时候把玛利亚和慧儿还给我？
1: 直到慧儿认我是他爹为止。
0: 好，赵书成，你先把玛利亚放了，我留下陪慧儿。
1: 不行，
0: 赵书成。
1: 第一，我儿子和现在他这个娘相处得很好。如果现在没有一个女人照顾孩子，孩子会受委屈。第二，这个女人长得和玛利亚太像了，我有很多话想和玛利亚说，她可以代为倾听。第三，她陪我喝酒了，我们喝得很开心，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她就是玛利亚。我一直都在想，如果我能得到她的芳心，就是玛利亚原谅了我。这是上天的安排，我怎么能违背上天的旨意呢？
0: 她是我的女人，我明媒正娶的新娘，全兴隆县城的人都知道。你敢强抢民女？
1: 抢了？怎么着？啊，对了，你可以去告我。我告诉你，在兴隆现在这个地界最大的官儿就是县长。谁是县长？
2: 我告不了吧？
1: 你可以去找再大一点的官儿。热河前任行政长官汤玉麟坐拥10万大军，被小鬼子128个骑兵不费一枪一炮攻占了热河。这样的官儿，即便没化妆成女人逃跑，在避暑山庄里当他的省主席，他会管你吗？要不然你再找大的去，姓蒋的，姓汪的，他们有用吗？会管你吗？我告诉你，现在整个东三省，整个热河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都管不了，会管你？你就忍了吧。我记得多年前你跟我说过，你有一颗勇敢的心。你现在女人被我关在县政府里面，勇敢？那你就带着你的兄弟真刀真枪的来抢，敢吗？不敢吧？怕我打碎你的脑袋？那就滚回家里去，抱着你那个瘫痪奶奶的大腿哭去吧。我告诉你，霍孝林，这是一个强者的世界，和我赵书成比，你永远就是一懦夫。

老爷，你想哭就哭出来吧，病才好，别憋

0: 今天赵书成侮辱了我，我忍了，可我知道我不可能永远忍下去。如果有一天我忍不住了，奶奶就交给你了。哎，你这是干嘛？
1: 老爷，樱桃求您了，您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老太太肯定也活不下去了，咱们这个家就完了。老爷，您不需要忍赵书成，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老爷为什么要忍？我知道，是咱们这一大家子碍了老爷的手脚。樱桃，求老爷别想太多，盘缠我都给您准备好了，您走吧，离开热河，只要过了长城，还是咱们的地盘，有银票，去哪儿都逍遥快活。
0: 你也让我抛下这一大家人走？
1: 樱桃，看老爷忍气吞声，心疼。老爷，您走吧，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再娶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伺候你。您放心，我会管好这个家，给奶奶养老送终。

0: 老爷，别动！我的小樱桃，你能这么说，我谢谢你。请受霍小林一拜。
1: 老爷，怎么说？您答应了，事不宜迟，您连夜走吧。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我是个男人，抛下老人、女人、孩子，只图一个人开心快活，我还能叫男人吗？

0: 你上次这么重，不能起来的你，
1: 快点扶我起来坐会儿。你看，又渗血了。我送老虎身上，这红乎乎的玩意儿有的是，有点没伤。这子弹是你帮我取出来的。
0: 啊，
1: 好样的！整个宋家寨，没有第二个人敢下刀子。 你真是好样的！哎呦，
0: 你就别笑话我了，我现在吓得心里还哆嗦。把药喝了。

0: 痛快，这吃了药有点想吃东西了。哎，你去给我做一点，做那些吃了就有力气的东西。
1: 以及让他们杀了鸡，就等着大当家的有了胃口，炖了给你补身子的。我这就去。
0: 哎，我要你亲手炖。
2: 好，
1: 给我慢点。 自打咱们兄弟结拜之日起，我就在这大殿悬挂了这个义字，献给你。没想到被自己的结拜兄弟出卖，害得200多条汉子跟着我丢了性命，我怎么对得起这个义字？
3: 大哥，不忠不义的是老三，早晚有一天。
0: 我一定亲手把他的人头给割下来，去拜祭死去的兄弟。你说的对，必须杀了这个老三，才能对得起这些兄弟。但这件事情，你不能做。
4: 为什么呀？
0: 我是大哥，我要亲手杀了他，给兄弟们报仇。
4: 哎，等等。
0: 大哥，兄弟，我不跟你争，眼下最重要的是养好你的伤，啊！我的伤，我的命，我宋老五心里有数。老二，我只问你一句：我要是黄泉路上去追那200号兄弟去了，这宋家寨交给你入。
4: 大哥，你别说这样的话。大哥，问你话呢，回答我。大哥，回答我。大哥，兄弟，我没有这个本事。实不相瞒，从兴隆城里撤回来的时候，我就不想回来了，没脸活着了。你辛辛苦苦排兵布阵，说好了让我打策应。
5: 我这个脑瓜子但犯活泛一点，早就应该派人去把兴隆城给他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哪能让大哥您中了埋伏呢？哎呀，通过这一仗，我算是明白了。我这个脑瓜子就是一桶浆糊，
4: 您还要把宋家寨交给我，您不怕我把它毁了呀？
5: 怎么着，大哥，您要上黄泉路？好啊，兄弟，我陪着您。
0: 老二啊，嗯，你我结拜的时候就说过，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

0: 死，但是如果我去，你不能跟着，你必须留下，因为宋家寨还在，还有几十号的兄弟，他们不能群龙无首啊。
1: 大哥，我确实不是将才，我守不住宋家寨。
0: 这么说，我这几十年的心血就无人托付了。
1: 大嫂啊，
0: 你说谁？
1: 大嫂，
0: 你不是一直不信任这个女人，怕她害了我吗？
1: 那是以前不信任，现在信任了。大嫂不仅是个好女人，而且是一个有本事的女人，会带兵，会打仗，会审时度势。
0: 你胡说，她怎么会打仗呢？
1: 大哥，我说的是真的。您这段时间重伤，有些事情您不知道。大哥，您不是留着大嫂守山寨吗？大嫂一宿没睡，亲自巡逻各个岗哨，一眼就能看出来谁困了，谁喝酒了。就这样，一直到天亮，见咱们还没回来，立即做出决定，集中所有剩下山寨的兄弟出寨30里去接应咱们。要不是大嫂及时赶到，兄弟我这条命早被小鬼子给灭了，咱哥俩也就见不着面了。
0: 我说的嘛，那天我迷迷糊糊的，好像是在半路上看见你和他一起带兵迎敌。
1: 现在啊，全山寨的兄弟都非常佩服大嫂，而且自从他上回去而复返，兄弟我也看清了，大嫂对您那是死心塌地，对山寨那也是死心塌地。大哥，您非要找个人托付，非大嫂莫属。
0: 嗯，明白了。老二，去把弟兄们都叫过来。
1: 好。
2: 夫人，夫人，您快点吧，大当家的把所有弟兄都召集起来了，就等您了。
3: 男人的事情叫我干什么呀？
2: 大当家的没说，反正就让您去呢，快点吧。
3: 好，走。
4: 夫人到。

0: 你怎么出来了？你伤得这么重，应该好好在屋躺着。
1: 有几句话要当着弟兄们面把他说清楚，我才回去躺着。
2: 不行，你现在一点劲儿都不能使，赶紧回屋去。
3: 嫂子，大哥已经把兄弟们都叫回来了，你就让他说两句吧。啊，
4: 兄弟们，我送老虎。
3: 我送老虎，对不起大家了。
5: 大哥，
3: 兄弟们，都起来吧。
6: 夜色阑珊。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8: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7: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9: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
7: 嗯，
9: 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食材，各顶各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 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7: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9: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可以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8: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

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米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1: 这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比吃什么都强。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2: 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斯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1: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搞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啊，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

0: 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1: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十。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0: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服酸枣仁丸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给自己一个机会找回身体的健康。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服酸枣仁丸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丸膏。
0: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丸膏吧有这么一年了。哎，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1: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3: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下。
1: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3: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1: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3: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下，然后让我们老伴儿啊再打电话订1下。
1: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3: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0: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

0: 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米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这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比吃什么都强。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2: 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丝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米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米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吉他，也是主角里的黄正景。这剧团里头啊，唱戏的是角儿，管戏的也是角儿，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我怎么唱出这出正经戏。
2: 别敲了，别敲了，行不行？别敲了，脑子进肥了，敲啥？听见没？
6: 你不是要敲吗？
2: 来，
6: 照着这圈敲。哎，这就是他的病根，
7: 这不会把我敲出来的。
6: 不会，敲。
2: 哎，等会儿。
6: 使劲敲，越快越好。
7: 哎哎 ，nice。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8: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啊。
7: 哎，不对呀、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到身上。
8: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
9: 你们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10: 可能您这次真的。

0: 看走眼。
1: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2: 你是谁啊？
1: 灵魂互换穿越
2: 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幅画。
3: 这幅霁月图每舞狮一座，
4: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画稿。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1: 对不起啊，浮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
0: 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2: 那我们共创一支舞吧，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1: 这支舞就叫做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我们大唐家当，您别太激动了。有什么话慢慢说。大家都知道，我宋老虎求功心切，害了200多条生命。自宋家寨建寨以来，多少军阀来犯，不是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就是徐章生之不敢靠前。可这回。

0: 败了，败得很惨。败军之将不可为帅。从今天起，我宋老虎不能再做宋家寨的大当家的了。
1: 大当家的，您可别这么说呀！
2: 大哥，
3: 您不做，谁做呀？
4: 是啊，
5: 谁做呀？
0: 我有罪，有罪必罚。从今天起，我不再是宋家寨的大当家的了。
1: 请大当家的收回成命。
6: 行。
1: 有罪的是宋老三，那狗贼卖了宋家寨，
3: 兄弟们都跟着大哥。
2: 大哥，您不能这样啊！
0: 我意已决，若兄弟们再逼我，我宋老虎只有以死相谢了。
3: 大哥，
7: 大当家的。
8: 说了，他心意已决，你们就别再逼他了。

0: 本来大当家的位子应该传给老二，可是他不接，他推举了一个人。我现在说出来，大家听听，看行不行？二当家推举了我的压寨夫人阿梅，做宋家寨的大当家的，如何啊？好了。
1: 这可使不得，我只是个女人，您这是……
0: 女人怎么了？穆桂英也是女人，你上回接了我的军令守寨，虽然只有一天一夜，可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尤其是出寨三十里接应，救了老二和二十几个兄弟。如果不是这个决定，小鬼子吞了老二之后，就会直扑山寨。如果是那样。
2: 我们宋家寨早就全军覆没了。
1: 阿梅，是你挽救了宋家寨，你是宋家寨的功臣，
3: 老二他佩服你，才推举你，我也赞同。
4: 大嫂，您就别推辞了，请接任大当家的。
1: 请接任大当家的。
3: 兄弟们都起来，二当家的，你起来呀！
1: 大当家的，
3: 怎么，我宋老虎有伤在身，你非要让我给你跪吗？好，我跪。大当家的，你这是干什么呀？我答应就是了。<笑>
0: 好，兄弟们，参见大当家的。
3: 参见大当家的。承蒙大当家的、二当家的信任。
5: 那我就在大当家的养伤的这段日子里，替他管几天寨子。如果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多教我，请兄弟们多帮衬我。
6: 参见大当家的，
3: 娘，
5: 去，你也跟着下棋。娘，你真了不起。
3: 那么多男人，连我爹和二叔都佩服你，是吧，爹？
0: 我儿子说的对，
3: 你个臭小子，大当家的饭好了，我扶你过来吃饭。
0: 哎，你现在是大当家的，对我得换个叫法。
3: 都叫惯了，这怎么换？
0: 就叫孩子他爹吧，行吗？
3: 行，孩子他爹，哎，起来吃饭啦！听着就舒服，来，慢点啊，
0: 儿子，端上你的碗，到外面去吃，好吗？好。 我之所以在我活着的时候把大当家的位置传给你，为的就是宋家寨的将来，怕的是我。

0: 我死了以后，群龙无首，小鬼子趁虚而入，我这么多年的心血就会毁于一旦。
1: 孩子他爹，你伤得不重，子弹都取出来了，你别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
0: 子弹是取出来了，可我送老虎的命数也要尽了。
1: 你怎么还说呀？
0: 孩子他娘，孩子他爹跟你说句实话，我打算回趟兴隆城去送死。
1: 你说什么？
0: 别拦我，当然我没那么傻，现在这样去我什么也干不了，等伤养好了，我能抡得起我的大刀了，我一定去砍下贼老三的脑袋。
1: 孩子他爹，你听我一句劝，要想除奸细，一定得好好合计合计，你不能一个人去冒险。
0: 只要不杀了贼老三，我就对不起死去的200多号兄弟。只要我闭上眼睛，兄弟们的鬼魂就会来找我算账，我是生不如死。你知道吗，孩子他娘，这辈子我宋老虎要做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你也别拦我行吗？宋家寨交给了你，我信你一定能带着弟兄们守住山寨，渡过难关。可你一个女人做土匪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将来要为国立功，你就带着弟兄们去投靠国家的军队才是上策。如果小鬼子被赶走了，就找个时机把弟兄们都遣散了，让他们都各安其命，也为你自己找个好的归宿，这是中策。若小鬼子猖狂，咱们那些当兵的又都是酒囊饭袋不争气，收复不了失地，小鬼子又来打咱宋家寨，你作为大当家的一定要带着弟兄们血战到底，同归于尽。听起来有点壮烈，可这是下策，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好，宋家寨我就放心了，可我还有放心不下的，那就是我的儿子小老虎。你已经是大当家的了，离不开宋家寨了，可小老虎他还小，无论是上策、中策还是下策，他都不能留在这儿。更何况他有亲爹，而且他的亲爹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汉子。
1: 孩子他爹，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提霍孝利。
0: 阿梅啊，之前我可能是错怪他，你也可能是误会他。
1: 误会？他三妻四妾，娶了一个又一个，
0: 我能把我救下来就是了不起。至于多娶了几房媳妇，对他们大户人家来说这算什么事儿？儿子是他的亲骨肉，他不可能不要，再说他们家还有那么多的女人，一定会带好孩子。所以我和猎户相约3天以后让他来趟宋家寨，我说给霍孝林备了一份厚礼，我指的就是儿子。
1: 孩子他爹，你
0: 我和猎户约的就是明天。
1: 不行，孩子不能离开我。
0: 你就别再嘴硬了，我把宋家寨交给你就是要让你把命留在这儿，你忍心儿子和你一起也把命留在这儿吗？他才几岁呀，我这也是为了孩子着想。上次霍孝林抓了我们十几个弟兄，既没有杀他们，也没有报官，银票亲自送到寨上来，当时我就知道
2: 他霍孝林不。

不一般，如果他是个怂包，我才不让小老虎跟着他呢。可是，儿子跟你那么亲，儿子打小就没离开过我，让儿子突然跟着霍孝林，他能答应吗？他根本不需要答应，小孩子，当然是我这个当爹的为他做主了。明儿啊！ 我就跟我儿子喝两盅，为他践行。

0: 天都这么亮了，
1: 你今天怎么没到我屁股叫我起来呀？
2: 你呀，打小就爱睡懒觉，娘今天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就没叫你。来吧，温妮。今天啊，我们要穿新衣服喽。
1: 这是过年嘛？
2: 过什么年啊？
1: 过年，咋有新衣服穿？
2: 就当是过年。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对呀，我叫什么名字？
2: 你自己叫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啊？还要问娘？
1: 爹叫我小老虎，娘叫我万念，寨里边的人都叫我小当家的，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我的名字。
2: 那些都不是正经八百的名字。娘告诉过你，你都忘了。娘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一辈子都记在心里，不许忘。你的大号叫霍万念。
1: 我怎么又姓霍了？娘，那个姓霍的兔崽子就是个混蛋、王八蛋，我不姓霍。
2: 一个人的姓是老祖宗给的，不是你想改就改得了的。还有，我告诉你，你的大号是你爹、你娘给你的，也不是你想换就能换得了的。再说一遍自己的名字，你要是说不对，娘就不认你。你叫什么名字？
1: 霍万念。
2: 大点声，说三遍。
1: 霍万念，霍万念，霍万念。
2: 儿子，大人们的恩恩怨怨跟你都没有关系。你看着娘，你见到了那个霍小丽。他是你爹。
1: 我爹是宋老虎，宋家寨大宋家的。
2: 宋老虎他也是你爹，但是霍小林他给了你这条命，他是你亲爹。

0: 你弟要请你喝酒呢。
1: 哎，怎么回事啊？这一大早我儿子怎么不高兴啊？
2: 小老虎，
1: 你娘惹你了吧？
3: 没有。
1: 你看你把我儿子吓得连话都不敢说了，准是你这个老娘们把我儿子惹着了。你说你多不懂事，哪儿轮得到你说三道四？我儿子现在已经是男子汉大丈夫了。去去去，滚回去。

0: 好儿子，过来。
1: 为什么不叫娘一起吃饭？
0: 今天不是吃饭，是喝酒。喝酒是咱爷们儿的事儿，跟他没关系。坐吧，给爹倒杯酒。来，爹给你倒上。
1: 我也要喝酒。
0: 当然，这是爹专门给你准备的好酒，甜着呢。
1: 说，酒是大人喝的，不让小孩喝。
0: 从今天起，你就是大人了。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不喝酒呢？来，干！
1: 我还要喝。
0: 好，爹给你倒上。

0: 来，爹，干了。
1: 等等，儿啊，男子汉终须远行，就算是爹给你喝杯送行酒吧。来。
0: 送行？爹，我哪也不去。
1: 不是说你现在要去哪儿，等你以后长大了，总得要走啊。到那个时候，不管爹多大岁数了，还在不在人世间，就算爹给你喝了送行酒了，明白吗？
0: 嗯，爹，死不了，你肩膀上的子弹都被娘取出来了，永远也死不了，小老虎永远不离开大老虎。
1: 好，好儿子，有你这句话，咱们爷俩干了。
0: 爹，你怎么了？你和娘今天都怪怪的，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啥事儿都没有。
2: 爹，一定有事儿，你告诉我，你总得是心疼我，你别骗我。
1: 真的没事儿。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咧咧的像什么样子？你要是我的好儿子，就把这杯酒喝了。喝！痛快！敢不敢换大碗喝？怎么我的儿子连胆儿都没有？来！

0: 你一辈子都是我儿子。
1: 大老虎，你一辈子都是我爹。

0: 拿枪指着我干啥？那个叫宋老虎的约我来，告诉他，爷们来了，把枪放下。
1: 恩公，我大哥让我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开寨门。哈，
0: 大哥，
1: 快快快，哎，
0: 恩公来了。
2: 哟，能站起来了，行，多谢壮士大救之恩。
0: 别谢我，我跟你说了，我就是个跑腿的，要谢霍小林去。
2: 要不是壮士的马上功夫，就算霍小林救了我，我也离不开兴隆城啊。请受宋老虎一拜。
0: 哎，别别。

0: 对不住，对不住，我忘了你有伤了。你是打鬼子的，我心里佩服，就你应该。我就琢磨，怎么才能跟你一起打鬼子呀？上次那一仗，我宋家寨损失了200多弟兄，200多条人命啊！你还敢杀鬼子？
1: 敢！我霸上草原最好的猎户，老虎闻着我的味儿都跑，我还怕这几个从日本来的狼崽子吗？真是条好汉！
0: 可惜我宋老虎无能，无法接受你这样的英雄。热河遍地都是英雄好汉，我想这个大英雄很快就会出现。这个英雄。 许有勇有谋，他会竖起一面大旗，招揽全热河愿意打鬼子的好汉。壮士，你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3年前我约你要给霍孝林送一个礼物，我还怕你不来呢。我从来都说到做到。再说，你要给我妹夫送礼，我凭啥不来啊？礼呢？
1: 就是这个孩子，
0: 啊，
1: 请你把他带给霍孝林，拜托了。

0: 哎，你都抱一孩子，这孩子哪儿来的？别问了，进屋说吧。花林在哪儿呢？在屋里呢。这宋老虎搞的什么鬼？
1: 是个邪门的，他把他儿子送到咱家来，说是给你的礼物。这我觉着吧，这土匪啊，那都是大牲口，他觉得您救了他一命，他就欠您一命，就把他儿子的命还给你，对吧，大哥？哪他娘有这样当爹的？再牲口的爹，他也不能这么对孩子了。
2: 霍老板，这孩子是那土匪头子跟梅九哥、梅姑娘生的。
3: 是，这小子估计从小被土匪给教坏了，可不是东西了。要不是因为他是个孩子，当时我恨不得一刀宰了他。
2: 霍老板，霍老板，这狠话先说一说。霍老板，风流倜傥，当年在汉口跟梅姑娘。 有没有过夫妻之实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3: 霍老板，您跟梅姑娘同生共死，情深似海，这我们都知道啊。你们俩一见面就眉来眼去，眉目传情，勾勾搭搭的，我们都看见了。你就说吧，你们俩之间还有没有过那事儿？这种事儿啊，有一次就够，要是一次没有，那就是我胡说八道；要是有一次。
1: 那就是我猜中了，
4: 你别气，霍老板是正人君子，
1: 是，咱是有几个大嫂，但那个个都是明媒正娶，你当是你那一肚子花花肠子，
3: 你懂吗你？
1: 你就是欠。
4: 大哥，听说猎户大哥带回来个孩子，奶奶问咋回事儿？
1: 奶奶怎么会知道的？

0: 小林，
1: 嗯，
0: 这孩子你以前见过吗？
1: 见过。
0: 见过几回？
1: 两回。
0: 都在哪儿啊？
1: 哦，头一回在宋家寨，他坐在匪首宋老虎的怀里。第二回我和玛利亚成亲那天，他娘带着他来看热闹取笑我。

0: 两回。
1: 啊。
0: 两回。
1: 啊。
0: 霍大老爷，你过来。再近着点儿。
2: 奶奶，您这是干什么呀？
3: 哎呀，奶奶，你有话好说嘛。
1: 奶奶，你打我干嘛呀？
0: 打你个瞎眼的笨蛋，见两回你都没看出来这是咱们霍家的后，你还不该打吗？
1: 这
0: 奶奶盼重孙子盼了多少年了，我重孙子该长什么样我心里都一清二楚，这孩子的面相我在梦里我梦见过。你们说这孩子看上去有多大了？说。
4: 看样子应该有五六岁吧，我觉得跟我儿子差不多。
2: 我看也差不多，比吉祥和如意都大。
4: 嗯。
0: 小林，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你跟那孩子他娘梅九哥梅姑娘最后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1: 我送你们回热河的路上，我半道下了火车，在西洋梅姑娘把咱们霍家的宅子买了。
0: 在老家西洋，你们有没有
4: 有
0: 睡一炕上？
1: 有。
0: 苍天有眼呐，今天认祖归宗找上门来了，一表人才，比他爹小时候尊多了。
1: 奶奶，
0: 霍小林，这是你儿子错不了，要是错了，我在祖宗面前抹脖子谢罪。
1: 奶奶，你不能光凭长相就臆断猜测，孩子若是我的，那肥手送老虎怎么会那么疼爱他？孩子若是我的，我两次与梅九哥相见，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倒要问你，两次与梅九哥见面，你问他了没有？
1: 我，
0: 你那狗怂脾气我还不知道，我要是他，我也不跟你说。
1: 不管怎么样，这不清不楚的孩子我是不会认的。
4: 对了，猎户大哥，土匪头子把孩子交给你的时候有没有说这孩子的爹是老爷呀？
5: 没有，他就让我抱走，我一抱走他还掉眼泪。
4: 那孩子他娘呢？他娘说了吗？
5: 我压根儿就没见着孩子他娘。
2: 先别管这孩子是不是咱们霍家的，这当务之急是弄明白这孩子怎么了。睡着了我看不像，这么大功夫咱们吵得这么厉害他都没醒，不会是睡死过去了吧？
6: 让我摸摸。

0: 这孩子身子比其他孩子凉，气喘的也弱，根本不像这么大的孩子。
1: 哎呀，不会是那土匪头子知道这孩子是咱们霍家的后人，给弄死了吧？
2: 不是，
1: 老爷，您不是跟那土匪结过仇吗？
0: 死倒是没死，就是有点不对劲儿。
2: 这不是，这外头看着没伤啊，这是。樱桃，你过来，把孩子衣裳解开，看看里头有没有伤，伤在哪儿，要紧不要紧？

0: 奶奶身上没伤。闪开！鸳鸯！哎呀，这是我这辈子看见过的最好看的鸳鸯，多像咱俩。 奶奶，孙子霍孝林，对不起祖宗，我确实是瞎了眼了。这孩子真的是霍家的后啊！哎呀，烈红大哥，你把我们家这大侄子给送回来，这是我们家的宝啊！这个，
1: 恭喜奶奶，恭喜大哥，
2: 恭喜老爷，
3: 恭喜王老板，恭喜奶奶，
4: 恭喜奶奶，
5: 恭喜。
6: 快着，快着，快拿被窝给孩子盖上，别着了凉。
7: 对对对，
8: 娘，已经半个月了，爹怎么还不来救我们呀？
6: 你舅舅以前打大猎物的时候啊，经常一走就好几天，把我一个人扔家里。等着我可着急了。后来我就问他，你为啥去那么久呀？你舅舅说，要想打到大的猎物啊，你就得等着。他经常在雪地里一趴，就好几天。等到雪把它都盖住了，那猎物就会靠近他，他就看不见他，他就能打着猎物了。 我想，你爹跟你舅舅是一样的，他还在等待机会，等那些坏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就能来救咱们。反正咱没有吃有喝的，不着急啊。嗯。
9: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放我们走？
6: 这都半个月了，你很少主动跟我说话。
9: 这半个月了，你也应该清楚，我不是你以前认识那个玛利亚，放我跟孩子回去吧。不行，我不管你是不是以前那个玛利亚，只要你是这个孩子的娘，你，我，还有我的小慧儿，我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就应该天天在一块儿。
6: 你这胡说八道，不怕我哥用猎枪打碎你脑袋？
9: 你哥哥是个猎户。
6: 对，马上最好的猎户。
9: 这么说马骑得很好。
6: 他在马上上手能使枪。
9: 要你这句。这么说，那天舅舅匪首宋老虎的就是令兄了。我现在就得下令通缉他，日本人会把你哥哥脑袋砍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的。你敢！
6: 我是坏人，我有什么不敢？别，我就这么一个哥哥，我们俩从小相依为命，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9: 想让我放过你哥哥？啊！求我！一个女人求一个男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只要你肯求我，我是不会拒绝的。呀！
10: 这你都能弄到，伸手不错呀，像你爹。你欺负我娘，我宰了你！
11: 你看你都说了，这是你娘，我是你爹。爹娘的事儿你要管？
10: 你不是我爹，是大坏蛋。
12: 夜色阑珊，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绽放时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高原蜜，蜜源只隔一次，都是成熟蜜。
1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植物，
15: 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16: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8: 加蜂蜜冲。

0: 尽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

0: 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 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7: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7: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7: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祝酒这部电视剧里的演出够群众，戏比天大，我说你一辈子祝酒要挪了，咱挺好，准备看戏。
9: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10: 啥事儿啊？
9: 叫你变个活佛，你给我变一个。
11: 看你呢， follow me。
12: 啊，
9: 干啥呢？
10: 跳舞 disco。 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呢？
12: 我太难了。

0: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邻居严静丁，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 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

0: 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没关系，这才半个月，慢慢来。玛丽啊，我认定你就是玛丽亚，我赵树成这辈子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我一定会让你真真正正做我的女人。吃饭吧，
1: 玛丽啊，和你认识这半个月啊，
2: 我酒量见长。
1: 今天怎么喝？

0: 惠莲，18天了，18天了，你天天在这儿坐着，想出啥办法了？是，你不缺儿子，才被人抓走，又有人送来一个，现在还是两儿两女，你也不缺媳妇儿，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一堆，可我就这么一个妹子，我今天最后问你一次，你打算啥时候把她救过来？
1: 大哥，时机还不成熟，我需要再等一等。
0: 等到啥时候？
1: 长城边上已经打了2个多月了，我想胜负很快就能分得出来。热河是中国的土地，中国有那么多军队，如果他们能。

0: 能够从小鬼子手里把热河夺回来，那么赵书成就只能跟着他的日本主子滚蛋了。到那时候，玛利亚和慧儿自然会回来。大哥，您别着急，再等一等。
1: 我等个屁！霍小林，再等我就疯了！我怎么能把妹子嫁给你了？我真是瞎了眼了！你就是个废物。 我妹虽说做了你们家的花轿，可是我知道她现在还是个黄花大闺女。我现在就去把她救出来，回坝上草原。我猎户的兄弟多了，想给我当妹夫的那排着队呢。每年他们都带着打的熊瞎子、金钱豹当聘礼要娶我妹子呢。你就这儿等着吧。

0: 你先出来，你转一圈，再出来了吗？来，是从哪里这么快？快点，把那根蹲肉啊，下巴劲儿。那你说的，
1: 还得挖多久？
0: 所有人手都用上了，再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吧。
1: 侯老板，这俗话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我既然收了你的银票，就得帮你这个忙。我今天来。
2: 是想给你提个醒儿，你可千万别想逃。
3: 为什么？
2: 赵树成说了，派人叮嘱霍家，那老太太知道我不会放过他们。为了保住霍小林的狗命，他会带着全家离开兴隆。只要他们敢离开，就报告日本人说偷袭指挥部的匪首宋老虎就在他们队伍当中，而且他们藏有武器。他们离开兴隆是为了和土匪会合。
1: 给日本人制造更大的麻烦，所以他的意思是想让日本人动手，把你们霍家一家老小全当成土匪，你可不留。
0: 老冯，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应该能看得出来，现在是我最难的时候。这条地洞什么时候挖通，咱们就什么时候退出兴隆。霍老板，你放心。 我一定尽全力。
4: 哥哥好棒！

0: 小土匪崽子。
1: 谁是小土匪崽子？
0: 我说你，你个小土匪崽子，敢欺负我妹妹！
2: 让你欺负，我让你！
1: 我让你欺负我妹妹！
3: 住手！给我起来！起来你！
4: 娘跟你说，今天来的这个弟弟虽说是从土匪窝子里出来的，可他是这个家里最金贵的，是宝贝。无论如何，你都要让着他，千万不要招惹他，听见没有？
0: 凭什么我要让着他？我从小跟火儿弟弟、吉祥、如意，我们都是一样的，谁也没让着谁。
4: 吉祥、如意是俩丫头片子，这个跟你和火儿都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4: 少问！你只要记住娘的话，什么事儿都别招惹他，拿他当祖宗供着，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4: 乖。
2: 我让着他了，可是他欺负妹妹，用刀子刮断了鼻尖，把妹妹打疼了，他就该打。
3: 好，我小兔崽子，你还敢跟我犟嘴是吧？打死你！你
5: 住手！
4: 老爷，
5: 为什么要打孩子？
4: 这孩子不懂事儿，他竟然欺负万念。
5: 孩子就算有错，也不至于吊起来打呀。孩儿，到底怎么回事？把孩子先放下来，听话。好了，不哭了。爹都听懂了，你们听着，万念哥哥、跟寒儿哥哥、悔儿哥哥都是你们的哥哥。你们以后玩什么都带上他，无论哪个哥哥欺负了你们，你们就告诉爹，爹自会管教。去吧。
4: 寒，快给你爹磕头赔罪，快点！
5: 为什么让寒儿磕头赔罪？把手松开！我已经问清楚了，寒儿没错，当哥哥的知道护着妹妹，长大以后才能承担大事。你这个当娘的也真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惩罚孩子，你是怎么想的？
6: 小莲。我跟寒儿受霍家的大恩这么多年，我们
5: 闭嘴。当着孩子，你应该叫我什么？
6: 老爷。
5: 寒儿是我儿子，我的大儿子，爱读书、懂事、知道照顾妹妹的好儿子。如果真的有一天他犯了错，需要吊起来打，也该我这个当爹的管教，用不着你。
6: 是，多谢老爷。
5: 你先去吧。
6: 是，老爷。
5: 寒儿，有没有怪你啊？
0: 没有，我娘管教我没错，我娘之前跟我说的话我没听。是我的不对。
5: 好孩子，在这儿等着。你跟我进来。 听说你有刀，拿出来。你这把刀太差劲了，我这儿有一对刀，是我师父送给我的，削铁如泥。我用它杀过人不止一个。你不是叫我小兔崽子吗？你不是恨我吗？你不是一直想杀我吗？你拿着刀欺负妹妹算什么本事？有本事用这对刀杀了我。不敢？为什么？
2: 我娘跟我说，我娘也是我亲爹。
5: 你相信你娘说的话吗？
2: 我信了。我娘先说霍小云是我亲爹，大老虎爹又给我送行，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是我爹，儿子不能拿刀杀了爹。
5: 好小子，就凭你这句话，你还有药可救。霍万念，你的名字是你娘给起的？
2: 我娘说，姓是祖宗给的，名字是爹和娘给的。
5: 万念，万千思念，我明白了，难怪你娘说名字是你爹娘给的，可见你娘日夜都在思念。念儿，爹对不起你和你娘，爹原本不知道这世上有你，更不知道你和你娘离我只有几十里之遥。还好宋老虎虽说是个土匪，可他是条汉子，他没有难为你们。你记着，我和你娘没酒歌，在西洋咱们霍家拜过堂，成了亲，入过洞房，我和你娘是名正言顺的夫妻，我是你亲爹。从今以后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霍小云爹，行吗？
5: 这个叫法很新鲜，还和宋老虎不同，爹喜欢。从今以后你就叫我霍孝林爹。刀是用来做什么的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5: 记住，刀是用来对付敌人的。
2: 敌人？那就是宋家寨的叛徒宋老三，还有那些日本鬼子。
5: 你怎么知道日本鬼子是敌人？
2: 我们宋家寨200多个叔叔全部死在了日本鬼子的手里，他们当然是敌人了。
5: 好，既然刀是对付敌人的，就不能对着兄弟姐妹，明白吗？
2: 明白了。
5: 既然你认了我是爹，那么吉祥如意就是你妹妹，霍寒就是你哥哥，你还有一个哥哥叫霍悔，现在不在家，很快就会回来。记住爹的一句话，兄弟相爱汉山河。
2: 什么意思啊？
5: 你现在可以不懂，但你要记住这句话，等你长大了你自然会明白。你现在就出去跟霍寒哥哥道个歉，把我刚才跟你说的这句话也告诉他。
2: 是。

0: 我韩哥哥，我小林爹让我向你道个歉，对不起，是我不对，是我看你和吉祥如意妹妹玩得高兴，不带我玩，我才使坏的，都是我不对。他还让我告诉你，兄弟相爱汉山河，啥意思我也不懂，哥哥你懂吗？
1: 我也不懂，今天是我不对，你是后来的，我和妹妹们玩不应该不带着你，以后我们一起玩好吗？
0: 好，
1: 那我们拉个钩吧。
0: 好，来，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叩头请安。
1: 太奶奶，重孙子霍寒，
0: 重孙子霍万念，
2: 给您叩头请安。
4: 我的大重孙子，快起来，快起来。

0: 大哥，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1: 猎户走了，他真的走了。这回他带武器了吗？带了，他背了杆枪，他还抢了我一把枪呢。
0: 我不是让你把咱们家的武器都收起来藏好吗？
1: 大哥，那猎户是谁啊？谁能拦得住他？他一只手掐我，另一只手掐院墙，掐我们俩跟掐小鸡子似的。我要不给他枪。
2: 他能把我们兄弟俩都掐死啊！坏了！这个急脾气，这时候去救人，那就是去送死啊！你，赶紧叫上约翰乔、冯大眼珠子，带上最好的家伙，跟着我去接应他。
0: 哎。

0: 一会儿要把门顶上了，放心睡觉吧。
1: 嗯，你也放心睡。要是坏人来了，我保护你。
0: 有何人保护啊？你还什么都不怕？来。

0: 谁？
1: 还能是谁？我。
0: 哥。
2: 舅舅。
0: 小点声，外面有当兵的站岗。
2: 舅舅，你是来救我们的吧？
1: 我是来救你娘。妹子，快跟我走。
0: 我要去把衣服穿上。
1: 哎，先别管孩子了，一会儿翻墙带他不方便。
0: 哥，你什么意思？
1: 我是来救你的，别管这个小兔崽子。
0: 你怎么这么说话？
1: 你别管我怎么说话，现在快跟我走。
0: 你等等，是老爷让你来的？
1: 什么老爷？狗屁老爷！霍小林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家里有的是女人，根本不缺你这一个。他会来救你？
0: 还不许你这么说，老爷！他就算不来救我，也不会把虎儿扔在这狼窝虎穴里的。
1: 儿子他也不缺。前两天刚新送来一个，听说在土匪的山寨里长大。我听老太太那话，十有八九新来的这个，才真的是霍小林的种。这个不保准儿，所以霍小林根本不会管他的死活。
0: 胡说八道什么呢？别说了，
2: 不许这么说我爹。
1: 妹子，这不是咱俩争讲道理的地方，现在跟我出去就是最要紧的事儿。
0: 那带我去哪儿啊？
1: 回巴掌草原。
0: 我不去。
1: 傻妹子，你还看不出来呀？霍孝林跟这个姓赵的死对头，姓赵的不会放过霍孝林。我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跟霍孝林倒霉？
0: 哥，你说啥呢？我都做了霍家的花轿了，我生是霍家人，死是霍家鬼。你走吧，别管我。
1: 你说什么呢？你生是咱家的人，死是咱家的鬼，我冒死来救你，你不识好歹是不是？
0: 哥，你刚才不说了吗？赵书成和霍孝林是死对头，我要是跟你走了，那肯定连累霍家，到时候老爷、奶奶、姐姐们、孩子们都得倒霉，所以我不能跟你走。
1: 我都来了，你让我怎么办？
0: 你身手好，能进来就有办法能出去，你快走吧，别让我连累你。
1: 废话，滚蛋，快走！
0: 哥，你要硬拽我，我就喊人了。到时候你也走不了。
1: 妹，你何苦？
0: 哥，我家接霍家这几个月，他们对我怎么样你都看见了，不管是奶奶还是姐姐们，对我都跟亲人一样。我认定了霍家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家，我能嫁进霍家是我的福分。虽然我一嫁进去老爷就上北京治病了，那他的故事我也没少听，我从姐姐那儿也都知道了他是什么样的人。我绝不相信他会把我和虎儿扔在这不管。他之所以没来，是因为他们像你这么莽撞。哥，这日本鬼子可不是咱山里的豺狼，他们有枪。你想没想过，我就是跟你离开这儿，咱俩能活着逃出这院子，活着逃出兴隆吗？再说了，我嫁进霍家是老爷让我照顾虎儿，我既然答应了，我就是死也得跟虎儿死在一块儿，所以我不能走，绝不能走。
1: 我绝不丢下你。妹子，咋了？着魔了吗？想好了，现在不走就没有机会了，你把命撂这儿，我咋跟爹娘交代？
0: 但是我的命到阴曹地府看见爹娘，我跟他们说是我不听话，让他们别怪你。
1: 我有急死哥呀！
3: 这门怎么回事？不知道啊。
2: 谁呀？
4: 是我，开门。
0: 哥，是赵书成，你快走。
1: 来的正好，我们宰了这个管家。
0: 哥，你快走，他不会把我怎么样，但你一杀了他，你就活不成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啊！
3: 对，这屋里肯定有别人。
4: 来人！
5: 站着，
3: 里面有人，惹得好装暴躁。
5: 是。
0: 快走啊！

0: 什么人？没人。
1: 霍孝林对吧？不是。翻墙钻窗这种下三滥的事儿，霍孝林最擅长了。我太了解他了。你说来就来吧，坐在这张桌子上和我喝喝酒、叙叙旧，他跑什么呀？
0: 赵书成，今天的酒已经喝过了，这么晚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来，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很想你，还有我的宝贝儿子。慧儿，叫声爹，叫声爹，爹就能睡个好觉。
0: 哎，
2: 你欺负孩子算什么本事？放手！
1: 放手，手折了。
0: 哎哎，
2: 过来，过来。 我是你爹，你是我儿子，敢和我动手啊？听好了啊！我小时候就不孝敬我爹，我不听我爹的话，我让我爹错失了杀霍小宁的良机，酿成了大祸，我现在后悔。转过来，看着我眼睛，看着我眼睛，听好了啊，听好了，我是你老子，你是我儿子，我说什么就得听着，我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首先不能和你爹无礼。 还有不准和你爹动手，听见了没？听见了没？滚！好好教教儿子，告诉告诉他该怎么孝敬他爹。
0: 虎儿疼吗？娘给揉揉。
3: 打死咱们俩兄弟，我看清楚了，就是那天骑着马救的宋老虎的那个猎虎。
4: 猎虎，全城戒严，抓他。
3: 是。

0: 我见过你，你不是宋老虎的兄弟吗？我的天呀，那天我以为你死了呢！你怎么上这么重还出来打鬼子？
1: 兄弟们都死了，剩我一个有什么用？今天杀了两个，死了够本儿。
2: 阿赞，喂！

0: 三位兄弟，好样的，一起走吧。
1: 镇长，镇长，
2: 镇长，南街三个日本骑兵，不知道什么人给算计了。北街一队巡逻的七个日本兵，全都死了。
3: 凶手呢？
2: 一个也没抓着。
3: 孙老三，
4: 到，
3: 跟我去一趟霍家。霍小林有个大舅子是坝上的猎户，他就是凶手。

0: 怎么回事？
1: 我研究我妹子，出门被仨鬼子给追上了，要不是她帮忙，我就把命丢了。
2: 宋老四，
3: 开门！开门！开门！里面的人听着，赶紧把门打开！
4: 开门！
0: 你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1: 开门！开门！我们砸了！
0: 我回头看了，应该没有。
1: 开门啊！
0: 你怎么能走这门呢？
1: 我们都是跳墙进来的。
0: 行了，行了，行了！
3: 门主子，
1: 赶紧！ 带着所有人藏到地洞里去！快，明白？老冯，这个人交给你了。
0: 你把门打开。
1: 小林，我得出去，我不能当做个乌龟。
0: 你逞什么呢？
1: 哎呀，你不知道，我去救我妹子，被县政府大院里边人发现了。他们肯定是冲我来的。我要是藏着不出来，非得连累你们。我翻墙出去找匹马，跟他们干上一阵。要不姓赵的管你来要人，你交不出，他非得罚你三尺。
0: 他们就藏不住了。大哥说的对，那就辛苦你了。
2: 一家人说这干啥？一定要小心。来了来了，赵县长，这么晚了，出什么事儿了？

0: 你这兴师动众的，我们小老百姓家受不了这样的惊吓呀！
1: 少装蒜！你们家的猎户呢？叫出来！
0: 猎户。

0: 舒城，赵县长，实不相瞒，我们家原来是有一个亲戚，是从枫宁坝上来的猎户，但是他早就走了，气走的，因为他妹子被你不明不白的抓走了，半个月都不放回来，他生我的气了。你想想，但凡有一点血性的男人，肯定是不能在我们家住下去了。
1: 少给我在这废话。
2: 我说的都是真的，
0: 舒城，你什么时候放了我的老婆和儿子？
1: 我儿子，
0: 我的，找死是吧？我不想。
3: 报告，搜过了，里面没有。
4: 报告，村民没有。
5: 报告，
6: 前后院都搜过了，全都没有。
0: 你都听到了，我没有骗你。猎户真的早就走了，走的时候还放下狠话。
7: 说我要是不把妹妹还给他，早晚有一天他会要了我的命。王小林，别在这儿给我演戏了，你我还不知道吗？从小撒谎就不眨眼。
8: 你一定不知道，我把全城都给封锁了，他不躲在你这儿，他躲到哪儿去啊？
9: 都给我听好了，继续搜。 院子里后花园，就算挖地3尺，也要把谋杀日本人的凶手给我找出来。

0: 骑马的猎户，
1: 追，
2: 是，一定要逮着这个猎户！你们几个跟我来，
3: 是。

0: 舒城，我知道你恨我。之前是我不对，全都是我不对。你看在咱俩打小就是好朋友的份上，看在咱们一起拜过关公的份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放过我吧。我现在就是个病人，还养活着一家老小，不容易。我求求你了。
1: 把老婆孩子还给我。
2: 夜色阑珊，
3: 你的眼睛还好吗？
4: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5: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 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后来啊，就越来越模糊了。
7: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开始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8: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
12: 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6: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7: 眼睛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
18: 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9: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20: 问题
19: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

0: 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这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效果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 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
8: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0: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3: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6: 眼睛
18: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4: 问题
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莱纳，莱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莱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效果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 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我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9: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20: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21: 乐死小涛。
22: 我是演员吉他。
23: 我是演员苗阜。
24: 我是演员李小强。
25: 我是李易生。
26: 我是演员王子明，
19: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27: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22: 扮演黄正景。
23: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24: 饰演宋死，
25: 饰演薛贵生。
19: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20: 一起看烟火人生。
22: 关注陕西卫视，
23: 锁定陕西卫视，
22: 共赏主角大戏。
25: 锁定陕西卫视，
26: 共赏主角大戏。
27: 五间五三，
28: 别敲了，别敲了，行不行？别敲了，脑子进肥了，敲啥？听见没？
29: 你不是要敲吗？
28: 来，照着这圈敲，哎，这就是他的病根，
29: 这不会把我敲折了吧？
28: 不会，敲。
29: 哎，等会儿，
28: 敲，敲，
29: 使劲敲，越快越好。
28: 哎哎 ，nice。
30: 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28: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
30: 对呀、啊，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到身上了。
29: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
0: 我当领舞。
1: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4: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0: 这幅霁月图乃五师遗作，
1: 是沙州莫高窟的壁画画稿。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2: 见不达到那幅画。对不起啊，罗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3: 我们共创一支舞吧，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级。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我向你发誓，我霍笑林这辈子都不敢再跟你作对了，行吗？
1: 霍笑林也会求人了，
0: 舒城，看你说的，我打小就没少求你啊。霍笑林，你什么时候学成这德行了？勇敢的心呢？嗨，那就是局气话。我就是个胆小鬼，哪有什么勇敢的心呢？
1: 赵书成，你才真勇敢，你不知道，后来我回过一回西洋，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说实话，那个什么狗屁县长，还有那个什么诸葛先生，都该死！你连他们都敢杀，你比我勇敢多了。真的，书成，我很佩服你。
2: 你胆子小啊！
1: 你胆子小，敢杀我爹？
0: 误杀？放屁！你写下杀人者霍笑林，你敢说是误杀？那是有人陷害我，真的，书城，你是了解我的，你给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啊！你看看，这么多年过来了，我还是那副德行，你还是那么威武风光，虽然说给日本人做事不太光彩。
3: 可毕竟你是一县之长啊，我就是你治下的一个小民，
0: 书城，我求你了，你把老婆孩子还给我吧。
4: 都听好了，谋杀日本军人的凶手是霍笑林的大舅子，霍笑林窝藏包庇凶手同罪，
3: 带走。
5: 是。
3: 少爷，
5: 少爷，别抓我们家老爷！
0: 你们凭啥抓我家老爷？你们凭什么抓我大哥？你们老娘们出来干什么？都给我闭嘴！
1: 书城，你这是诚心要我的命啊！你当我傻？你像一条赖皮狗一样求，我就知道你心里有鬼。
0: 你以为我是来抓猎狐的吗？我就是想找一个机会要你的命，我做梦都要枪毙你，我没告诉你吗？书城，我知道，我该死。可是我不能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死了他们怎么办呢？ 求你，看在我们曾经的情分上，饶我一命吧。求我？怎么求？怎么求都行。跪下，给我磕一头。
6: 赵书成，我们。 拜过靶子，我可是你的义兄，你让我当着我的女人们的面儿，给你带走。
7: 是。
5: 大哥，
6: 赵县长，我的书城贤弟霍笑林，这就跪下来求。

求赵县长饶我一命，我给你磕头了。

何小林，你也有今天。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趴在地下好像一条狗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让你多活两天。走。

0: 好，大丈夫能屈能伸。小莲，你这算是真正成了人了。
1: 您不嫌孙子给您丢人？
0: 不丢人，这算啥丢人呢？为之一口气掉了脑袋，那才丢人呢。
1: 奶奶，
0: 哎，
1: 我得跟您商量商量。兴隆，咱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还得等个十天半个月呢。走的时候，可能得折腾折腾，让您老人家受点罪。
0: 只要全家老小太太平平的，奶奶受点罪算什么呀？孙子，
1: 哎，
0: 你不是说赵书成一直盯着咱们家吗？
1: 啊，
0: 你想好咋走了吗？
1: 没全想好。
0: 你这两天一直在书房打坐，就想这事儿呢。
1: 您可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0: 哎呀，我孙子文韬武略天下第一，今日能给赵书成磕头保命，他日赵书成一定会败在你手里，身首异处。
2: 我都打听了，这猎户那是真有两下，给咱们解围之后就直接奔被小日本封了那东门去了。那城墙十好几米高啊，他从那马上跳下来蹭蹭蹭就窜上去了，那么多警察小鬼子浪眉伤着的，他平平安安出城了。
1: 哎呀，多亏猎户粗中带细想得周全，要不是他把人引走，咱们大伙都跑不了。三位英雄，要不是你们出手，我们哥几个恐怕就得没命，多谢三位。
3: 哎，不谢不谢，这要没有你们哥几个，我们哥仨不也没命了吗？要说谢，那我们仨也得谢谢你们呀。可是谢来谢去怪麻烦的，咱呀扯平了，省了省了。哎，对了，这位大哥，我这两位兄弟不会说话，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我替他们说。
1: 不会说话？
3: 啊。我这俩兄弟是哑巴，生下来就是。
1: 那这位兄弟怎么称呼？
3: 哦，我叫栗子。
2: 你叫什么？栗子。
3: 啊，
2: 吃那栗子，炖小鸡儿那个。
3: 是。
2: 哎呀，你这名有点意思啊。
3: 我娘在栗子树下生的我，就给我起个名叫栗子。后来呢，又生了我两个弟弟。就管我叫大栗子，这是二栗子，这是三栗子。
4: 哦，大栗子、二栗子、三栗子，有点意思。
1: 三位兄弟为什么上街杀鬼子？
3: 这小鬼子太坏了，他抢我们栗子，你说栗子被他们抢走了，我们拿啥换粮食吃？最可气的是这小鬼子还要砍我们的栗子树，说要把500年以上的栗子树全挪他们日本去。
1: 这等会儿，多少年的栗子树？
3: 500年啊。哦，这500年以上的树我们老家有的是，还有那700年800年的呢，这可是我们栗农的宝贝，几棵树就能养活一家子人，老祖宗留下来的。你说这栗子树被小日本砍了，那子孙后代靠什么过活呀？我们哥仨一生气就宰了几个小鬼子，

0: 哦，
1: 我们听说有支抗日义勇军叫杆子帮大队，那家伙老厉害了，小鬼子闻风丧胆。可是我们哥仨找了一路也没找到，后来才知道，这杆子帮大队啊被汉奸大秃噜给出卖了，全军覆没。身上的盘缠用的差不多了，就剩了点银子，想着用这点银子吃顿饱饭，今儿就今儿了，吃饱了有力气上街再杀几个小鬼子，也算是没赔本，爹娘也算没白养活我们。再后来就碰上你们了。
2: 好样的，三位栗子兄弟，既然碰上就是缘分，你们就先在我霍家住上一段日子。现在外面风声紧，你们杀过鬼子出去不安全。
1: 好啊。可是这位大哥，我们哥仨能白吃饭吗？就我这俩弟弟啊，还有我，我们哥仨都挺能吃的。
3: 我就喜欢你那能吃的。
4: 杀鬼子不吃饱了哪来力气啊？你敞开了吃，我们霍家有的是粮食。
1: 好。

0: 霍老板，你真的不能怪我呀，我是个医生啊，我这有治他命于我，我没有看着他的义务。再说，他趁我睡着的时候跑了，我也没办法啊。哎呀，可惜了我为大的医术，他这个样子出去，肯定要没命的。
1: 人没死，在我家。
0: 没死啊？
1: 对。
0: 哎呀，你咋不说呢？胡老板，如果我到你家继续给他治疗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酬劳？
1: 当然。
0: 好了，马上就好了。
2: 干娘，这两天没过来给您请安，您还好吧？好，这不是还活着的吗？你坐。干娘，您别太生气。赵书成这个人，应该说，很多年以来，都很出类拔萃。
3: 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心性变了，邪恶控制了他的灵魂。不许你这么说，书成，他本该出类拔萃，他现在也出类拔萃。是，他心性变了，那是因为我不好，因为我从小抛弃了他，没有给他母爱，所以邪恶容易侵蚀他。要是我一直在他身边，他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2: 对不起，干娘。
3: 小林，你要记住，你和书成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们之间都不能为敌，你明白吗？
2: 干娘，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3: 你问吧。
2: 我跟赵书成一样，从小没娘。到兴隆认识您以后，尤其是认您做干娘以后。 在北京治病的这段日子，我经常会出现一个错觉，那就是，其实您就是我娘。我的猜测对吗？我本来就是你的娘，你的干娘嘛。 你都给我磕过头了，这么说，是我错了。我也是个从小就没娘的孩子，也许是我想多了。我说嘛。 我问奶奶，她说不是，我还以为奶奶在骗我。我都这么大了，儿女一堆了，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奶奶没有理由骗我。干娘，您就当我什么都没有问过您。您好好的养身子，小林，告辞。
4: 夫人，多好的机会呀！您咋不说呀？您一说，霍先生一定认您。这个儿子可比那个儿子好多了。有了这个儿子，您就有了靠山，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这么大个家，就咱们两个人，外面兵荒马乱的，日本人说杀人就杀人，那个赵书成他说翻脸就翻脸，万一出点差错，您可咋办呢？你让我怎么告诉小林？ 难道我跟他说，他娘不正经，跟下人通奸，被逐出了霍家？我可真没有脸跟他说呀！我何尝不想告诉他，小林，我就是你的亲娘啊，
3: 夫人。
0: 儿子，爹来看看你。来，过来。
1: 爹给你讲一件好玩的事儿。昨天晚上，霍孝林向你爹我下跪了。
0: 跪在地下跟只狗一样，啪啪给爹磕头了。我跟你说，那样子太难忘了。
1: 玛丽亚，像这种男人，你愿意回到他身边吗？啊？儿子，像这种人，你愿意回到旁边叫他爹吗？愿意吗？玛丽亚，和慧儿留下来。咱们三个人好好过日子吧。霍孝林他就是一个懦夫，他不会来救你们的。他为了保住他这条狗命，这一辈子都不会来救你们的。

0: 主任，
1: 现在又来偷听啊？今天都偷听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听到，我是来请主人回去吃早饭的。
0: 昨天晚上抓了一宿凶手，早晨顺便在路边吃过了。
1: 是杏子亲手为主人准备的早饭，主人也不吃吗？
0: 那就吃一点。
2: 咱当家的，来喝水。你这日本娘们还没来？没有啊。奶奶，你的方子开始灵不灵啊？这让女人生孩子的方子，我是真开不了。可让女人一喝就恶心的方子，那肯定是药到病，不就是药到了，她就管用了。哎呦，我也不知道是哪出了什么毛病，八成啊。
0: 但那小鬼子就不是人，只要是人，喝了那副药，他肯定恶心。他要不是人，那我就没辙了。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啊，他那几样宝贝是越琢磨越值钱，我已经摸清了他的住处，他要是还不来，我就下手抢。
1: 主人昨天晚上没有回来住，从此以后会经常不回来住吗？
3: 昨天，县政府里进了刺客，又有凶手当街谋杀你哥哥的手下，我一直在忙着抓凶手、抓刺客，所以没有回来。
1: 我还以为您睡在那个女人那儿了。 你想太多了，
3: 那您昨天晚上一定是一夜没睡吧？
1: 哦。

0: 吃完饭，我服侍您睡一觉吧。
1: 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不困，来。
0: Thank you.

0: 你们两个看见大当家的没？大当家的，您就是大当家的呀。我说的是小老虎他爹，看见宋老虎没？没有，虎回大当家的，就是个一大早我看到前任大当家的，去了马厩了。
1: 今天早上谁值岗？
2: 回大当家的我。
1: 你看见宋老虎出寨了吗？
2: 他一大早骑了一匹枣红的马，就走了。
1: 你为什么不拦住他？
2: 大当家的说他要出去办事儿，我哪敢拦啊？你没事吧？

奶奶的，这是去哪儿？在外面动手总比在这儿强。这娘们要是叫唤起来，我可就活着走不了了。

0: 钦差夫人，给您道喜了，恭喜恭喜！我真的怀上了，
1: 怀上了，错不了，错不了。我用脑袋向您担保，出了差错，您切下我脑袋当球踢。
0: 哦，对了，先生，那您知不知道我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1: 这点小事儿对我来说那是易如反掌。那您快告诉我是男是女？他是个淘气的。淘气的？哎哎，淘气的。啊，县长夫人。 就是在我们这行当里，从来不直接说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我要说是乖巧的，那就是个女孩；可我要说是淘气的，嗯。

0: 那就是个大胖小子。
1: 大胖小子是男孩。
0: 哎，这可是您自己说的，恭喜恭喜。夫人，那这个……
1: 啊，先生，这是我答应送给您的，谢谢，谢谢您。

0: 三当家的，哎，那日本娘们来了，哎，没来，没来，啊，这真的没来，啊，我打听了，这日本人他真就不是人，所以我看那药，这不管用。
1: 那你这干嘛去？
0: 这是啊，我那个我二表姑就。
1: 就我半壁山有个二表姑，
0: 但我那表姑父死了，我去奔丧去。奔丧？哎，我呸！你啥时候这么孝顺了啊？还给你二表姑父奔丧？你爹死了你也没奔丧？
1: 我，
0: 你这不行！
1: 不不，
0: 哎，说三当家的，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已经摸进那日本娘们屋里。 正要下手偷宝贝，那日本娘们从外面进来，拿出宝贝，对着两把日本军刀跪着叽里呱啦的说了一堆日本话，然后就出门了。我一直在后边跟着，亲眼看着她进了你的药铺，然后空着手出去。你还敢骗我？你敢说那日本娘们不是上了你的钩？给你送宝贝来了，
0: 三当家的饶命！

0: 这宋大家，主意是我出的，你想私吞宝贝逃跑甩了我？宋大家，我一直糊涂，我是怕你吞了宝贝把我甩了。<笑>你太聪明了，三爷就是这么想的。 本来我觉得吧，我一个人拿了宝贝对你下刀子，我挺不仗义的。这回好了，是你先不仗义，
1: 饶命！
0: 这就怪不得我了。到了阎王爷那儿，阎王爷要问你为什么死的，你就跟阎王爷他老人家说，我想蒙人，我死了活该。啊！

0: 太君，太君好。贼老三。
1: 来的正好，老子耍一个就赚了一个。
2: 一给到你。

0: 医生。
1: ちょっと行ったではないか。拾うな、バカ。

0: 4名日本军人用生命代价活捉了宋家寨的匪首宋老虎。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重大，我要当着这里所有中国人的面枪毙宋老虎，让他们知道跟大日本帝国作对是什么下场。那我就把公开枪毙匪首宋老虎的消息散播出去，张开大网，
1: 等着宋家寨的残匪自投罗网。很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会在5天后来兴隆，他是你们中国人，叫郑仁善，是即将成立的满洲国热河省省长的候选人。到时候你我一起陪同郑先生主持枪毙大会。我的妹夫，你觉得怎么样？
0: 听指挥官阁下的命令。

0: 不认识我。
1: 我叫赵书成，是兴隆县的县长。上次你带领200多土匪攻打兴隆县城，就是由本县长排兵布阵将你们一举击败，可惜让你逃走了。
2: 狗汉奸，我不认识你，要不然我一定先劈了你，再去收拾宋老三那个贼人。
1: 哎，我一直觉得你是条汉子，说你现在怎么弄成这样了？
0: 想杀宋老三多简单点事儿啊！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你只需要跟我说一声，我一枪毙了他就完了。怎么样，交个朋友？很简单，你只需要说出上次是霍小林把你救出了兴隆，你就是我的朋友了，我就想办法让你活命。
3: 夜色阑珊，
4: 开抢啦！开抢啦！正阳剑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

0: 一片第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苷，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苷，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苷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苷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苷，里面的蓝莓花色苷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苷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苷抗氧化能力是 VC-V1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苷、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苷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苷，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毛9。
3: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苷，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 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上去的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2: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1: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镜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2: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1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名。
2: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名。
2: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第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苷，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苷，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苷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苷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苷，里面的蓝莓花色苷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苷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苷抗氧化能力是 VC-V1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苷、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苷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苷，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3: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啊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苷，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 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2: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1: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2: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跟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3千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2: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2: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 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6: 啥事儿啊？
5: 叫你变个活佛，你给我变一个。
7: 看你啦， follow me。
5: 啊！叮叮叮！干啥呢？
6: 跳舞 ，disco。
5: 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呢？
8: 太难了。
9: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9: 医者不止一面，
10: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9: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
12: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5: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 养起来。
1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7: 9.9块？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霍小林有仇，
1: 不共戴天。
0: 看来我真的是错怪霍小林了。汉奸和他有仇，那他就是大英雄。霍老板，虽然我们无缘再相见，趁我还有一口气儿，我要对你说一句，我宋老虎对不起您了。
1: 你少给我来这套啊，少在我面前装硬。
0: 我以前也是一军人，
1: 征战沙场无数，我不怕流血，不怕受伤，我掉脑袋都不怕。你凭什么？你一个土匪头子，我现在给你脸，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你不要是吧？
0: 姓赵的汉奸，你给我听着，我宋老虎20年前被逼上梁山，在宋家寨落草为寇，官府就叫我土匪，可我从来没认过，因为我干的不是匪事，我干的全是义事。自从小鬼子来了热河，我就带着弟兄们几战几捷，杀了几十个鬼子，我为国立功，我带着弟兄们把兴隆城从小鬼子手上夺回来，就是要还给国家。即使国家真对不起我，我也不会负国家，因为我是中国人。你刚才说什么？给我一条生路。呸！如果我怕死，我就不会回兴隆杀宋老三，我躲在宋家寨。你敢来打我？你打得下来吗？既然来了，我只愿意死。自从受了奸人陷害，200多个弟兄惨死的那天起，我就抱着必死之心。来吧，对爷下手吧，爷死了也不会出卖霍小林。
1: 你和霍小林有交情了？
0: 两面之缘。
1: 两面之缘，这么做值得？
0: 做人就要义字当先，霍小林对我有恩，我岂能出卖他？赵书成，抬头下手吧。要杀要剐，我宋老虎绝不眨眼。你要记住，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我会咬死你。
1: 嗯，那么激动干什么？你知道霍小林在我眼里是什么？霍小林在我眼里就是一只蚂蚁，一只蚂蚱，我随随便便都能捏死他。我只是心里不解气，我觉得他得走了我的一切，他让我失去了一切，我只想看着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让我名正言顺地枪毙他，所以我请你帮帮忙。如果你帮我，那我也可以帮帮你。我可以帮你，让你痛痛快快的死。

0: 夫人，舒城来了，来看娘了。
1: 让他出去。
0: 我跟儿子说会儿话，你先出去。舒城。 娘天天都在想你，闭上眼睛就做梦，梦里边都在求你原谅我，没想到你真的原谅娘了，来看娘了，娘谢谢你。
1: 坐下说吧。
0: 舒城，喝茶吗？娘给你倒。
1: 不用。

0: 做，你听着，你能猜到我爹用镜子给你做了衣冠冢，又能拿出另外一面镜子来，我可以姑且认为你是我娘。什么姑且？就是，不管是谁都有个娘，我就是你的娘，错不了。好，那我问你，霍孝林来兴隆几年了？
1: 5年多了吧，快6年了。你们两家处得不错。
0: 是啊，
1: 我听宋老三说过，你们家前几个月来过土匪。
0: 对，幸好孝林把土匪给擒了，要不然娘恐怕都见不到你了。
1: 霍孝林抓了土匪，为什么不报官啊？
0: 这我可不知道。
1: 那是因为他们有交情，他们是一伙的。
0: 不，不可能。
1: 土匪要来的消息还是我告诉孝林的。这波土匪现在闹得很厉害，谋杀了很多日本人。我现在需要一个人出来指证霍孝林和匪首宋老虎是一伙的。你们这在兴隆城算是一个大户人家，对那些穷鬼也不错。如果你出来指认的话，他们会信。如果这样的话，我认你是我娘。
0: 我指证孝林。
1: 结果会怎么样？我就可以把霍孝林抓起来，和匪首宋老虎一起，当着所有人面枪毙，公开枪毙。书成，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你怎么能问得出为什么？为过瘾啊！我一枪把霍孝林脑袋打碎了，无声无息的对得起我恨了这么多年吗？ 霍孝林杀了我爹，我就得替我爹报仇，就这样我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0: 不能这样啊，书成，无论如何，你和霍孝林都不能这样。你们
1: 不是兄弟吗？狗屁兄弟！现在想想，我爹不容易，辛辛苦苦一个人把我拉扯大，长大成人，我还没孝顺他呢。 我不杀了霍孝林，我对得起我爹吗？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从小抛弃我，抛弃我爹，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赎罪。你只要指认霍孝林，让我痛痛快快的把这大仇报了，这仇报了，我替我爹原谅你，我叫你声娘。
0: 可是不对呀，你和赵金虎，
1: 是。 我从小就跟赵金虎不对付，我不喜欢他杀人，我不喜欢他杀那些抗捐抗税的人，我反对过他，我当众骂过他。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真荒唐，他不收税，拿什么养家？拿什么养兄弟？没钱没兄弟，怎么当保安司令？再说了，赵金虎再不好，他是我爹为了霍孝林，我和我爹动过手，我和我爹断绝了父子关系，我真傻。
0: 我这些年很后悔，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不杀了霍孝林，我赵书成誓不为人。可是无论如何，你不能杀了霍孝林，你们真的是兄弟。
1: 什么兄弟？他和我结拜就是为了保他的命。再说，我和他割袍断义，何谈兄弟？
0: 自从我知道他是杀我爹的凶手，他就是我赵书成这辈子最大的仇人。何谈兄弟？不，你们不是义兄义弟，你们是一个娘生的兄弟。

1: 你说什么？
0: 我也是霍孝林的亲娘。什么？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我没敢告诉他，我也是他的亲娘。你说什么？我真的是霍孝林的亲娘。 我是霍孝林他爹霍少昌明媒正娶的夫人，在给他生了孝林之后，赵金虎勾引了我，我误以为是一片真情，我就后来东窗事发，老太太要把赵金虎送到官府去砍头，我吓坏了。我想赵金虎要是被砍了头，我的下场也好不了。霍家的家法打不死我，也得把我打成残废。 没成想，霍少昌来问我，他问我是赵金虎勾搭的我，还是我也有意。我就问老爷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我俩两情相悦，他就放我俩一条生路。我想留在霍家也没有好下场，我就说，是我勾引的赵金虎。他又问，那赵金虎对我怎么样？我说，不错。 霍少昌真的是一颗菩萨心肠，他真的背着他的娘，放了我和赵金虎，还给了一些盘缠，离开了霍府之后，我才生下了你。所以，你和霍孝林是一个娘生的。 你们真的是兄弟，你无论如何也不能杀了他。兄弟，
1: 一个娘。
2: 有了这么多是非，霍家上下二十八口，加上我爹赵金虎，全是因为你死的，都是被你这个贱人害的。你怎么还活在这个世上？你配当娘？一个娘生的，你把霍孝林生哪儿了？霍孝林生在霍家，霍家，诗书之家，父亲慈善，从小一大堆人下人伺候着，还有一个老奶奶。 万千宠爱，你把我生哪儿了？你把我生哪儿了？啊！你把我生哪儿了？你把我生在赵金虎家的赵金虎什么人？土匪和马军阀！我从小就被人捉进来过，说是军阀崽子，从小没人疼我，身边一大堆他妈妖精似的姨娘围着我，
1: 告诉你，这都是你害的！你怎么还活着？你怎么还活在这个世上？
0: 少昌。
2: 是娘对不起你，要怪你就怪我，你可千万别难为霍孝林，你们俩身上流的是一样的血呀！你放屁！你放屁！我身上流的是赵金虎的血，他身上流的是霍少昌的血，什么叫一样的血？就算都是你生的，我们也不是兄弟。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就算你不指认他。
0: 我也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他。少昌，你别走，你别走，别碰我，
2: 我嫌你脏。
0: 少昌，你听我说，你不是赵金虎的儿子，你和霍孝林。 真的是兄弟，亲兄弟呀！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我为什么要活到今天？当年从山崖上摔下去。 我就该摔死，
3: 夫人。

0: 哎，大管家，你啥事儿啊？
1: 小六，快去叫霍先生，霍夫人不行了。

0: 小林，干娘，您醒了。你怎么来了？来，我听管家说，您病得厉害，就带着亨利医生过来看您。刚才亨利医生给您打了针，他让我告诉您，千万不能再着急了，焦虑、悲伤。
1: 都会让您性命堪忧啊！我这样的女人，死了就死了吧，死了也无法弥补我犯下的罪孽。
0: 干娘，你可别这么说。真的，
1: 小林，我犯的罪孽实在是无法饶恕，你不要管我，就让我自生自灭好了。对了，小林，赵书成会对你不利。
0: 你立刻带着全家人离开兴隆。赵书成要对付我，我早就想到了。可是我这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不是说走就能走的呀。
1: 那把别人抛下，你一个人先走。
0: 为什么呀？
1: 哎呀，你不知道，刚才……哎呀，你就听娘一句话，快走！万一他要是杀了你，那娘的孽可就做得更大了。
0: 干娘，我心里有数。别再叫我干娘了，我就是你的娘。
1: 是是是，干娘就是娘。以后我不叫您干娘了，我就叫您娘，好吗？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天你问我是不是生你的娘，我说不是，那是在骗你。我就是你的娘，生你的娘。
0: 你和赵书成是一个娘生的俩兄弟，他要是杀了你，那不是娘做的孽吗？娘，我知道您心疼干儿子，怕赵书成害了我，才故意这么说的，对吗？那天。 也是我糊涂，我怎么能问出那样的话呢？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哎，真是觉得自己可笑。如果您是我娘，那又怎么变成赵书成的娘了呢？完全不可能嘛！您的好意我明白，我的命虽然不值钱，但是我上有八旬祖母，下有好几个未成年的孩子。 我丢了性命，对不起他们，所以，我绝不跟赵书成叫板，只要我认怂，他不会立刻要我的命的，您放心。

0: 姓何的警察局长来了，不要慌。
1: 侯老板回来了，何局长来了，怎么不事先知会一声？有何吩咐，屋里请。
2: 不用了，政府五天后会公开枪毙宋家寨匪首宋老虎。赵县长特意让我来告诉你，枪毙之时，你得到场。
0: 我能不去吗？
1: 最好去。 这时候你千万别不给赵书成面子，他正找茬要收拾你呢。你不去，他硬说你通匪不敢去，你咋办？你不但得去，而且还要带着全家去。在枪毙宋老虎时，你要带头鼓掌欢呼，你不能让赵书成抓住你把柄。
0: 好吧。

0: 我去。不过，看杀人这种事儿，带着全家去，吓着女人和孩子怎么办？
1: 吓着也得让他们去。你想啊，这日本人为什么要公开枪毙宋老虎？为的就是杀鸡儆猴啊。都不去，那日本人的目的就没达到啊。你可是咱兴隆的大户，那谁不知道你？

0: 都是为你好啊。我说过，既然收了你的银票，我会处处为你着想的，我不会害你的。
1: 这个孝林心里明白，多谢多谢，我全听您的。不过我奶奶是个瘫痪，她走不动，去不了。我还有个媳妇儿是瞎子，去了也白去，啥也看不着。还有我姑娘吉祥，她最近病了，我看他们仨就别去了，其他人我都带着。
0: 哎，你这就对了。
2: 大嫂，大当家的，出事了。
3: 说。
2: 派去兴隆打探的兄弟们全回来了，大哥用刀砍掉了叛贼老三的脑袋，又杀死了四个鬼子，现在被日本人给抓住了，说要公开枪毙。
3: 除了剑，还杀了四个日本鬼子。不愧是老虎下山，果然威武。
2: 大嫂，现在兄弟们正在商量怎么去救大哥，您现在是大当家的，这个主意您得拿呀。
3: 召集所有的兄弟来。
2: 好。
3: 各位兄弟，今天早上兴隆传回来的消息大家都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大当家的，请您带着兄弟们杀进兴隆城，救回老虎大哥。
5: 对，杀进县城救回大哥。
6: 杀进县城救回大哥。杀进县城救回大哥。
3: 各位兄弟，实不相瞒，我早就派了人去兴隆县城打探，想摸清奸细宋老三的行踪，从长计议，打算多派一些人配合老虎大哥，既能除奸，又能全身而退。昨天夜里我还跟他商量来着，他都答应了，他说愿意再等半个月。可是今天一早，他还是一个人去了兴隆县城。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没说，但是我心里明白，宋家寨是他多年的心血，这里每一位兄弟他都当成是自己的亲兄弟，他怕连累大家伙儿。日本人抓了他，绝对会严加防范，严加看守，如果现在我们去救他，绝不会成功，最多也就是搭上我们几十条命。如果真那样的话，老虎大哥一定会死不瞑目啊。你们再想一想，小鬼子为什么要发布告说五天之后枪毙？这五天他就等着我们落进他们的圈套呢。我知道大家伙儿都舍不得老虎大哥，你们商量好了，想三五成群的去砸监狱劫法场。如果你们真想去，我也拦不住你们。但如果你们真的把我当大当家的，你们不想让大哥死了都闭不上眼睛，我就求大家伙儿，谁都不要去救他。五天之后，就是老虎大哥的升天之日，有二当家的带领，在宋家寨的寨门口设香案，祭奠大哥英灵，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大哥的一片苦心呢。二当家的，我的话，你服不服？
7: 大嫂说的句句在理。大哥为什么去？我就是再笨，一想也明白了。我听大嫂的。
2: 兄弟们，全都听大当家的，谁也不允许救大哥。

0: 对不起，吓到你了。
1: 你在干什么？我要用这把枪打碎霍小林的头。不就是个商人吗？随便找个借口，让哥哥派人枪毙了他就好了。主人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动手呢？有些事情必须自己亲手做，而且要在众目睽睽之下。
0: 男人的事情，女人不应该过问。主人想亲自动手，就随主人吧。您请用。主人，我有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全是坏消息。一个女人生出了两个孩子，为什么有不同的命运？老天爷，你不公平！
1: 主人，您别激动，喝口汤吧。这是我刚才亲手为您做的。
0: 练枪去了。

0: 尊敬的指挥官阁下，今天枪毙匪首宋老虎的现场，我想请警察局长何子清代替我陪同您和郑仁善先生，并担任主持。
1: 为什么？这个消息已经散播出去好几天了。今天公开枪毙的现场，一定会来很多我们的敌人。为了更好地掌握情报控制局面，我想我不适合出现在主席台上。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确实是一个懂得把握机会的军人，不过如果你不出现在主席台上，很有可能会影响你的未来。你知道吗？我想在即将成立的满洲国热河政府里，为你安排一个好位置。我赵书成的仕途和消灭敌人比起来，不重要。敌人，你有很确定的目标吗？
0: 有，兴隆有个商人叫霍小林，我可以肯定的是，上次救走匪首宋老虎的就是他。这个人很狡猾，胆子很大，我甚至怀疑他在今天现场会公开闹事制造暴动。如果那样的话，局面就不好控制了。所以，我恳请指挥官阁下，今天可以让我先斩后奏。
1: 先斩后奏。 好吧。

0: 我小林弟，你叫我。
1: 今天爹要带着全家出去参加一个小鬼子组织的公开枪毙大会。
0: 公开枪毙什么意思？
1: 就是小鬼子要把反对他们的大英雄当众枪毙。
0: 日本鬼子太坏了。
1: 你知道今天要枪毙的是谁吗？
0: 谁呀？
1: 宋老虎。
0: 我爹，我跟狗日的小鬼子拼了。
2: 站住。
1: 你拿什么和他们拼？你的拳头？他们的拳头比你的硬。哦，对了，你有刀，但是他们有枪。
0: 可我爹就被枪毙了，我该怎么办？
1: 和我一起去送送他，记住血海深仇，等长大了有力气了，拿起枪替父报仇。答应我，到了公开

0: 枪毙的现场见到宋老虎，你不能叫他，你心里可以默默地叫他爹，但是不能出声。当小鬼子开枪打死他的时候，你也不许哭出声来，你能不能答应爹？要是不能，我就不带你去，那样的话你就见不到你爹宋老虎的最后一面了。
1: 我答应你。

赵廷火，爹，今天是你儿子我给你报仇的日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枪毙杀您的凶手霍小李，告慰您老的在天之灵，您老满意了吧？

0: 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首先，让我介绍出席今天公开枪毙大会的各位长官。大日本帝国高级指挥官赤本大佐阁下，热河大儒郑仁善先生，郑先生那在咱热河是相当的有名啊，早在前朝就身居要职，民国以来因为看不惯军阀腐败，老百姓民不聊生，才退居山野，但是一直怀有一颗爱民之心。近日受满洲国溥仪大皇帝之邀请，决定再次出山，在即将成立的满洲国热河省政府担当要职。大家鼓掌欢迎。好，
1: 不晓得你真会装模作样。
2: 夜色阑珊，
3: 党神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

0: 富含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

0: 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

0: 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5: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6: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7: 倔强的娃，
8: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9: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7: 执着的劲。
10: 你在前面吃碗唱，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11: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2: 干啥呢？
13: 跳舞，迪斯科。
12: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4: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0: 是不能够让他一个人全占。
1: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3: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4: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5: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6: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4: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0: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7: 出去。
4: 仍要向阳而行。
8: 他承德那边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9: 谁啊？谁啊？
0: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10: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信自己啊。
4: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1: 你们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12: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13: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14: 你是谁啊？
13: 灵魂互换，穿越。
15: 这幅霁月图乃五师遗作，
16: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画稿。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13: 对不起啊，罗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
11: 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14: 我们共创一支舞吧，
13: 这样
14: 就像我们共舞了。
13: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7: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8: 9块9能吃几天呀？
1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4: 9块9？
2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0: 啥事儿啊？
3: 叫你变得活泼，你给我变一个。
23: 看你呢，
24: follow me。
3: 啊，叮叮叮，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3: 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呢？
25: 太难了。
26: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27: 我是秦

0: 露，也是花彩香，
1: 各司其职。
2: 我是演员吉他，
3: 我是演员苗阜，
4: 我是演员李小强，
5: 我是李易生，
6: 我是演员王子明，
7: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8: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2: 扮演黄正景，
3: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4: 饰演宋四，
5: 饰演薛贵生。
7: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0: 一起看烟火人生。
2: 关注陕西卫视，
3: 锁定陕西卫视，
2: 共赏主角大戏。
5: 锁定陕西卫视，
6: 共赏主角大戏。
8: 五间不散。
9: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5: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6: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 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1: 吴某把业哭，
16: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15: 医者不止一面，
16: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15: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

0: 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

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

0: 眼镜。
1: 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开元看镜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

0: 后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西安晴天，26到34摄氏度。陕西电视塔晴天，26到34度。榆林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延安小雨转阴天，18到30度。铜川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宝鸡小雨转阴天，23到32度。咸阳多云转晴天，25到33度。渭南多云转晴天，25到34度。汉中多云，25到34度。安康小雨转晴天，24到35度。商洛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杨凌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7到30度。成都阵雨，24到32度。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

0: 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思想政治、公安和防汛救灾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在陕西开展主题教育联系点工作。
0: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清一行座谈。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秦创园聚势破瓶颈，重气突围制造崛起。
0: 入汛以来，安康市镇平县紧盯地质灾害、山洪风险等重点隐患区域，全方位保障群众平安度汛。
1: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2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公安工作汇报，部署思想政治、防汛救灾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持续筑牢对党忠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更好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要抓实理论学习教育、舆论氛围营造、主流价值引领、文化浸润滋养、榜样示范感召、关怀服务引导等工作，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打造高素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会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一步完善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全面实施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努力锻造高素质公安铁军，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会强调，当前我省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这根弦，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进一步抓实抓细预报预警、查险除患、转移避险、抢险救灾等各项措施，着力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1: 8月19号至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在陕西铜川咸阳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联系点工作。
3: 19号在铜川召开的主题教育联系点座谈会上，民进陕西省委会、民进铜川市委会汇报了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六名基层会员代表结合个人成长历程，交流主题教育学习感悟与双岗建功履职实践。在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蔡达峰对陕西民进各级组织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向广大会员致以亲切的问候。蔡达峰希望陕西民进各级组织要把握主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结合自身，深化对公和民的认识，摒弃党外特殊等错误意识，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要干出实际，围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履职尽责，积极作 作为，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更要在参政议政工作中创造更多实绩。20号，在咸阳举行的主题教育辅导报告会上，蔡达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着重阐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性和错误政绩观导致的危害，回顾了民进成立的初衷和光荣历史，阐释了什么是为公为民、公权与私权、政绩与政绩观。蔡达峰指出，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是在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同步开展的主题教育，恰逢其时，意涵深远。本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学思想、讲大局、重实干、出实际。立会为公、参政为民是民进政绩观的内涵，也是民进自身建设和履职尽责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蔡达峰强调，要高标准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坚持主题教育与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相结合，以真抓实干的过硬实际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要持续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深刻领会政绩观与参政党自身建设的关系，传承弘扬民进优良传统，全面从严加强自身建设，落实民进中央关于贯彻三个从严的若干意见，引导广大会员和机关干部始终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反对和严密防范错误的政绩观。要始终站稳为公为民的立场，着力提升服务的精准性与时效性，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急需处、心坎上，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果反映主题教育成效。活动期间，蔡达峰走访了民进铜川市一中支部，了解支部发展历程，在咸阳看望了张德敖、叶延瑞、孙志恒、王富成、刘小华等老会员，倾听老会员心声，感悟前辈奋斗精神。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陪同参加相关活动，民进中央秘书长金勇伟、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毛孟熙、民进陕西省委会主委苏红英、民进陕西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李正生、民进各市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省职工委部分领导班子成员、基层组织负责人、会员代表参加了相关活动。
0: 8月20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并宴请来陕出席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一行，双方就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文明交流互鉴等交换了意见。
1: 8月2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在西安与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清一行座谈。
2: 赵一德、赵刚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王志清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向中国东航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己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培育壮大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着力构建四项拓展、全域开放的通道和格局，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动能、新优势。希望中国东航一如既往支持陕西、深耕陕西，围绕航线网络加密优化、运力资源高效投放、航空旅游提质增效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陕西提升航空枢纽能级，做好航旅融合大文章，为交通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陕西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陕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王志清感谢陕西对中国东航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陕西区位优势明显，科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中国东航将持续深化双方战略合作，在航线拓展、机务维修、航空物流等领域加大资源投入，积极培育航空加多元融合业态，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省领导李军、李九红，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
1: 8月21号，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听取工作汇报，研究有关文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邢善平主持并讲话，副组长孙大光、张伟、李九红出席。会议指出，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教育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进一步为我们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通起来，心领神会党中央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谋深谋准谋实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凝心聚力加快教育强省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紧盯不放落实教育部与我省会商事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抓好各级各类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走在前做示范。要着力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化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口变化优化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落实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推动党的全面领导具体化，党建业务融合机制化，全面从严治党长效化。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力维护教育领域安全稳定。8月20号至2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在汉中市洋县南政区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安全生产、项目建设等工作。王晓一行先后来到洋县应急物资储备库、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包联项目现场和南政区高台镇石刻村、阳春镇陈村等地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他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抓好防汛救灾、灾后恢复重建，加大对受灾地区的支持力度，做好秋林秋汛防范应对，协同推进安全生产、消防和高质量项目建设，全力交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答卷。
0: 8月21号，三季度省委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出席并讲话。会强调，要结合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等政绩观偏差问题，着力纠治违规变相开展评比表彰、创建示范、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等现象。要认真落实管业务必须管减负、管行业必须管减负、管系统必须管减负要求，加强调度检查、细化工作举措，确保到边到底、全面覆盖。市县两级党委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0: 8月20号，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主题采访团先后走进秦创园成果展览馆、陕西同力重工、西电套管等科创平台与龙头企业，实地探访陕西依托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健全高端制造产业链、赋能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
1: 采访团首站来到秦创园成果展览馆，作为陕西省创新驱动发展总源头总平台，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启动5年多来，持续完善科创支撑体系，通过组建科技经纪人队伍、设立春种基金、推行柔性引才、落地清河计划等举措，已服务超300家科技企业。
2: 未来呢，我们主要还是继续推进我们秦创总窗口的建设。我们计划就是跟陕西省内的重点的高校院所，跟他们联合开展秦创园四类融合课程。我们把科技成果转化挖掘的触角向前移至了高校里边的中早期项目。
1: 走进陕西同力重工的总装车间，机械臂有序运转，零部件高效装配，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辆非公路自卸车下线。作为非公路自卸车领域的开创者与领军企业，扎根陕西的同力重工依托本土完备的产业链配套，持续推动矿山装备向新能源智能化方向迭代升级，产品远销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陕西的配套率大概能占到40%左右。目前同力重工的产品覆盖于露天运输、井下设备、大型矿卡等多个种类，大约有30多个品种。2026年新能源产品占比已经达到了总产量的60%以上。
1: 西安西电高压套管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里，工人正按照工序对特高压套管零部件进行安装调试，装配精度严苛至毫米级。套管是连接变压器内部设备与外部输电线路的核心部件，主要负责将高压电压转换为常规电压，被称为电力设备的咽喉。作为行业龙头企业，西电套管的产品覆盖从40.5千伏至1000千伏全电压等级，整体技术水平国内领先。
4: 关键的核心技术是这个买不来、要不来，也是求不来的。西电套管呢，主要还是从事特高压产品的一个生产制造，产品目前来说也是供货于我们包括国网、南网主要的这个电厂啊相应的一个设备。高端产品的稳定性目前来说呢，是我们下一步技术攻关的一个主要目标。
1: 铜箔是电子产品信号和电流传输的神经网络，广泛用于新能源、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领域。依托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的技术积淀，西安钛金新能瞄准行业痛点，持续攻关，打通关键材料、核心部件、成套装备全链条，成功研制全球首台3.6米大直径无缝阴极滚与声波一体机，实现4.5微米高抗拉极薄锂电铜箔稳定生产，可一次性完成50000米以上连续收卷，使我国锂电铜箔制造技术从跟跑变为领跑。
5: 作为陕西省太极钛合金炼铚企业，我们始终坚持把研发放在西安，把生产制造布局西安，把人才团队扎根西安。这里有完善的产业政策、人才政策，能够为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1: 从大型矿用装备到电力核心部件，再到新材料高端装备，一个个大国重器不断突围，正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积蓄起坚实的产业力量。
6: 第一个就是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强，产业呢集聚效应凸显，西安市这个促进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我们配套了有11条专项政策，目前的新材料产业基础不断的提质增效，使我们新材料产业力争到2030年呢，力争突破700亿元，基本上实现翻一番的增量。
7: 入汛以来，安康市镇平县立足山区地质特点，紧盯地质灾害、山洪风险等重点隐患区域，通过常态化巡查监测，提前排查整治，坐实应急备汛，全方位保障群众平安度汛。
1: 镇平县华坪镇3坝村一组大华路内侧地质灾害隐患点，因早期大华路建设时形成高陡临空面，坡度较陡，在降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易发生落石及局部滑塌，威胁过境公路住户及过往车辆、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是镇村紧盯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0: 汛期以来，华坪镇加大巡查频次与管控力度，对道路内侧设立警示牌，并安排专人进行监测。
1: 经过排检之后，然后设立警示标志，落实监测人员日常实行每周每天的一个监测。汛期会让这个村上和监测员实施的对周边农户进行这个雨情提醒和转移避险。
0: 由于滑坡点灾害发展趋势不稳定，威胁坡脚住户11户以及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华坪镇积极对接县直部门争取资金，预计8月底将对边坡进行工程治理。治理期间，镇村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落实专人动态监测，同时做好雨情汛情宣传提醒。
2: 把在册的隐患点、老旧房屋、零和低洼住户全部纳入管控，对独居老人、留守家庭落实一对一包联，预警来了上门喊、上门劝，坚决做到预警教应到位，该转移的坚决要转移。
0: 针对山区防汛特点，镇平各镇村全面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贵在早、准、时，紧盯边坡沟道等隐患点，突出预警与快速响应，紧盯老幼重点群体，靠常态巡查和网格包保，在灾害来临前抢出转移时间，守护群众安全。
1: 在日常，我们会及时的向各村播报这个雨情、这个险情，在黄色和橙色预警来临之前，我们会对危险农户进行转移，在汛前对全镇辖区内所有的这个风险点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台账，每一个风险点都设立警示标牌，落实监测员监测。
3: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完成水利投资262.2亿元，同比增长5.6%。上半年，我省积极对接国家有关部委，争取落实中央投资44.59亿元，落实省级财政专项资金35.13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8.61%和18.73%。水网建设取得标志性突破。引汉济卫二期工程北干线6月底实现试通水，东庄水利枢纽工程累计蓄水2.02亿立方米，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水网工程接连取得节点性进展，重大项目谋划储备扎实有力。椒盐水库被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徐家坪水库等51个项目被纳入国家“十五五”相关规划及实施方案。陕北革命老区宁东应急供水工程等117个项目被纳入全省6+5水网领域重大项目谋划清单，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体系基本成型。
4: 当地时间8月17号，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陈明健接受了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大型跨国全媒体采访团专访。他表示，中坦友谊从承载中非友谊丰碑的坦赞铁路，到新时代蓬勃发展的全方位务实合作，已经成为中非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在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之际，举办人文交流年，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非友好进一步深入人心的重要举措。
5: 陈明健大使说，对坦桑尼亚而言，零关税政策是激活经济潜能、改善民生福祉、提升国际地位的黄金机遇。
6: 零关税将推动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从初级产品出口向高附加值加工升级，优势矿产零关税通关将吸引投资，提升开采和加工能力，轻工、纺织、皮革等产业借助零关税拓展中国市场，带动本土的制造业成长，从 Mutawara 的这个腰果加工商，到南部高地的牛油果种植户，再到沿海的海藻养殖，零关税让普通民众共享了发展的红利。
5: 陈明健大使介绍，坦赞铁路是中坦赞三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铸就的中非友好不朽丰碑。随着坦赞铁路重新激活，这条承载着特殊历史情感的钢铁大动脉正全面焕发新生，跨越升级为通往现代化未来的发展之路、繁荣之路。
6: 坦赞铁路激活有助于非洲弥

0: 补肌腱赤字，提升整体运力，同时降低内陆国家的货运成本，助推非洲更紧密地融入全球经济。激活后的货运能力有望提升到每年240万吨以上，货物运输的时间或将缩短近2/3，这必将带动更广阔的周边，打造经济繁荣带。
1: 陈明建表示，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作为重要参与力量，丝绸之路万里行跨国采访活动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催化出持久而深刻的化学反应，让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在现代传媒的赋能下焕发崭新光芒。
0: 陕西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所以我们很期待此次活动能够超越一次性的新闻报道。相信在丝路精神的浸润之下的陕西媒体，一定能够将采访转化为情感共鸣。
1: 采访最后，陈明建大使还对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活动送上了美好祝福。
0: May your journey builds bridges of friendship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peoples, carrying forward the Silk Road spirit and writing a splendid new chapter for China-African people-to-people friendships.
2: 记者从杨凌示范区了解到，第33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将于2026年10月25号至29号在杨凌示范区举办。本届农高会以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为主题，共设置4个室内展馆、5个室外展区，构建室内展、田间展、云上展、海外展四位一体展览格局。同时还将举办2026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组织涉农企业组团参加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中俄萌芽论坛暨俄中博览会、澳中博览会三大境外展会，并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设立农高会会客厅，加强与抖音、京东等平台合作，策划百场直播助农、上合民优产品展销等活动。截至目前，已有50余个政府展团和近400家企业预定展位，上合组织国家及德国、加拿大等29个国家确定组团参展。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8月20号在渭南市闭幕，闭幕式分为闭幕仪式和文体展演两部分，公布了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获奖名单。本届运动会以激情省运跃动三情为主题，设置青少年组、群众组和大学生组3大类41个大项，共有1.6万余名运动员参赛，项目设置数量与参赛规模均创省运会历史新高。陕西省第19届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汉中市举办。8月20号，随着55301次试运行动车组列车从西安东站缓缓驶出，穿越秦岭开向安康西站，标志着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期间将按照正式运营的作业程序和标准组织列车开行，模拟办理旅客上下车、开闭车门以及车站客运人员接发列车、站车交接、应答呼叫联络等规定流程，全面测试新线路综合运行状态。西康高铁兴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西安东、牛背梁、柞水西、镇安西、桐木、安康西6个车站，其中西安东站为既有站，其余为新建站。开通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
1: 记者从西安铁路局了解到，截至8月17号，西安东站旅客发送量突破100万，达到108.4万人次，开行线路覆盖全国45座城市。西安东站创新采用上进下出、高架候车、南北双向腰部进站立体化客运组织模式，实现铁路、公路、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一站即成。通过站间联络线，西安东站与西安站、西安北站已实现相互换乘。
2: 西安市重点区县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19号在曲江新区举行。本次招聘会汇聚60家企业，提供超3000个岗位，吸引2300多名求职者参与。现场还设置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多项服务。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闪事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终，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4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2: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4: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 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2: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

0: 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

0: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日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

0: 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1: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4: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5: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4: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5: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4: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5: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4: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6: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4: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

0: 长到了半小时。
1: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那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0: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2: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3: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4: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3: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5: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3: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

0: 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六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十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六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异议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异议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 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行，就演《壁上梁山》，马上跟我拿出方案来。剩下的老家底儿全在这儿了，惊喜不？你回来了，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1: 隆重的欢迎四位导演。
2: 导演，
3: 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称导演啊？
4: 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
5: 有什么好看的？赶紧烧火去。
6: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国家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 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在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 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更是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
8: 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 1988，4000998，19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哎，嗯，哎，什么？王传这老剧本都在这儿了啊。十五贯，沾滴血，这个是周人回府，夏河东，现在发霉的发霉，让老鼠咬的老鼠咬，剧本完整的剧本都找不到了，啊。你就是找到一本完整的又能咋？老戏讲究的是真功。
1: 跟咱们这现代戏用的劲儿，他就不是一个劲儿。男团这些演员，算是我这个导演，也算上你，有一个会老戏的吗？没有。那老戏都能解放，那老艺人不也该解放了吗？
2: 哎，
3: 对吗？
2: 这话说的有问题。啥叫该解放？那49年全国都解放，咋？ 你的意思是就那三个老艺人还活在旧社会啊？
3: 黄主任，
2: 那黄团长，革委会的时代已经是历史了，那黄主任的称呼也要翻篇了。
3: 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吗？这个时候就不要咬文嚼字了。
2: 咬文嚼字，朱副团长，我这叫政治觉悟。咱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政治觉悟。
0: 你别低头了，你是导演，老戏不能演，不会倒，要你能耍，去，把那三个老艺人给我弄回来。
4: 班长，咱就说说这几个老艺人啊。一个守大门，一个管伙食，一个看剧场，还有一个听说是咱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去了，到现在这个人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5: 你再看看这老几位。
2: 都荒了20多年了，都老成啥样了？他最多小折子戏演一演，整本大戏根本不可能。哎呀，
0: 折子戏不也是戏吗？那总比无戏可唱的强，是不是？再说了，我听说省琴啊，现在那折子戏相当受欢迎啊，那现在一票都难求了。哎呀，人家是省团，咱是啥？ 咱是个小小的县剧团，一个省军级，一个县团级，这里边差几个级别，不用我说吧，团长，人家一个小小跑龙套的到咱这儿都能唱主角，咱团就两个能挑大梁的，花彩香生娃不回来了，米兰也忙着嫁人去了，对吧？啊，咱再说说这个学员班这帮剩瓜蛋子。 这几年一直练着功不假，他挑不起来嘛，对吧？老戏看的是啥？看的就是你这个演员的功。行了，团长，我不说这丧气话，咱就按照你的要求，咱滥竽充数，咱硬演，好吧？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咱这行头到哪弄？这行头咋解决？

0: 是啊，咱这行头，那全都烧光了。
1: 就是。
0: 现在，新戏新戏没人看，老戏老戏那演不了。咱们团可一年多都没戏可唱了啊！我看，干脆黄了算了，解散。
2: 我同意。这么，朱副团长，你给咱拟一个建议县剧团解散的报告，我给你交上去，看效果。这还给我扮上难看。我明确的告诉你，县领导对这两年咱剧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那你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剧团没戏演，你是要负责任的。
0: 那你说这话就不客观了。那我早就告诉你要未雨绸缪，你咋说的？
2: 我说啥了？
0: 你说，你知道那雨从哪个方向下？
2: 有错吗？啊？我这话有错吗？行了。就演《逼上梁山》，马上给我拿出方案来，我要往线上报了，别不当个事儿。
3: 腿鞭拿下来，整，继续整，功不错啊！一会儿进屋给我学做菜去啊！

0: 你鬼鬼祟祟找我啥事儿嘛？给你个惊喜，走。哎，
1: 走吧。哎呀，
0: 骗你我是孙子。
1: 给你当爷子当腻了吗？
0: 你可想好，这事关剧团的生死，你爱来不来？

0: 惊喜不？
1: 呀，
0: 惊喜不？
1: 这回你是我爷。
0: 孙子，里边请。

0: 剩下的老家底儿全在这儿了。金喜波
1: 留下来了，感谢狗子，感谢周子，感谢裘子。
0: 别急别急，还有一个惊喜来，来，请。
2: 狗子，你回来了。哎呀，你咋老成这了嘛？
3: 岁月给的吧。
0: 惊喜不？
2: 这两年，咱团排了两出现代戏，也没人看。这传统老戏也没有人会唱。这县里面都传咱团快黄了。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涣散，死气沉沉，半死不活嘛。
0: 怪谁的嘛，活该。当初早提醒你，让你早做准备了。你咋怼我们几个呢？
2: 我就是头驴嘛，人家鞭子往哪儿抽我就往哪儿拉嘛。你听说过有驴跟鞭子说往哪儿抽的吗？
3: 团里现在啥情况？
2: 县里领导对咱团非常不满意，所以黄正九才要上传统老戏。
3: 打算上那边老戏？
2: 逼上梁山。
3: 秦将有那么多自己的传统好戏，为啥上来就唱难度大的移植戏呢？
2: 黄正九觉得保险吧。
3: 别的不保险？
2: 我当年咱团唱那个洪湖赤卫队，那黄正九一心想拔个头彩，争个全区第一，结果呢，让胡参元一炮要了小钉子的命，
1: 差点也要了他自己的命，那也改变了黄正景的命。要不然黄正景早就调走了。那他要是调走了，咱团能到现在这个怂样子？
4: 哼，那是你们领导的吗？还怪起人家胡参元了？
0: 黄正景能咋嘛？他还想只手遮天？
5: 他现在甩手掌柜都不知道干啥，一天到晚的把办公室里一待，他把我弄啥呢？
2: 你回来了，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6: 我不踏实。
2: 咋嘛？
6: 男怕夜奔，女怕思凡。一上梁山夜奔一车子气，林冲唱功做功念功复杂成马了。
2: 所以呀，才请你们四位老艺人出山，教教咱团里这些娃。
3: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跟我们这几个老伙计一起再唱几折子戏。
2: 你想唱个啥吗？
3: 卓人回府。
6: 你那先放一放。游西湖。
2: 你俩都先放一放吧。
3: 为啥？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让团里这些娃为咱们团输血续命，不然咱团真的救不活了。
3: 这样，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一下。

0: 咱唱戏的事儿啊，要不先放了。还放啊？黄土都埋在脖子了，再放你到阴曹地府给鬼唱去。那谭磊现在这个情况，你说咋办？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咋救啊？都躺在棺材里才想起找郎中啊。
2: 因为你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的。
0: 我一个人不能，不代表咱四个不能嘛。咱一起上，司马道、胡马医，也许还有缓嘛。
2: 缓过来能咋？
1: 你给黄正经飞黄腾达铺路啊！你要愿给他当垫脚石，你自己去，少拉着我。
2: 我被他20多年踩在脚底下，我够的了。
1: 我啥时候说我给黄正经铺路了？
2: 你们俩就商量着说嘛。好好一件事情，非要争得黄脖子丈量。年轻时候火气旺，我都能理解。现在都啥年，底火早都着了，哪来的火气？
1: 虚火。
2: 那咱俩喝茶。
1: 走。
2: 你俩接着吵，吵出个结果，叫我们傻瓜，你看啥嘞？等着挨骂呢。
0: 走，
2: 走。
1: 吵
2: 啊！你厉害，来，你先来。
0: 瓜怂样子。

0: 上次酒喝多了啊，说你徒弟那些话都是醉话，不要往心里去。
1: 爷，我错了，行不？哟，您哪能错呢？您永远正确。
0: 有怂气的吗你？哎，说真的啊，在这年头、这环境下，还能教出那么好的徒弟。 也真是难为你了。你还知道啊？我当然知道。我还知道，你们当年为啥把这些老戏服从龙堂里头救出来？还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有人去穿它吗？如果没人穿它，那最后还不都变成灰了？对不？我也不是要跟你抬杠。
2: 在团这乱俗样子，我是担心你端了个屎盆子，戏没排出来，溅了一身屎。哎呀，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找我啥事儿啊？
0: 我们四个商量好了，按你说的办。
2: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出手就去准备。
0: 我们有条件。
2: 啥条件？第一，让黄正经亲自来给我们说。还得他来啊？那我还请不动你们了吗？
3: 两码事儿。你是给人家拉车的驴，哪有驴来请人家圆的？
2: 我是驴，那驴不也要面子的吗？嘿嘿，面子上的事情，咱就都别计较了。
3: 咱剧团也不是以前的老戏班子嘛，
2: 没有面子，哪来的里子？成，我现在就去叫黄正强。哎，又咋了？既然是排老戏，咋排，我们说了算，一切都得按老戏的规矩来。这你放心，那黄正经那就是个外行嘛。
3: 你再说你们排老戏，那根本插不上话。我最怕的就是所谓的内行。
2: 你说的是我？
3: 一旦开始排练，只能有一个声音，不能东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那就乱了，就没法排了。你在旁边坐镇。
2: 好。
3: 哎。
2: 你挨啥呢嘛？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嘛？
3: 这个戏排完，是不是该轮我们几个唱了？
4: 那剧团不可能就这么一直下去。
3: 这往后要是我做主了，那都是碎碎的事儿。
4: 啥意思嘛？
3: 啥意思？你慢慢想。

0: 你咋不哎了？
1: 啊，是吗？还非得我亲自去？啊？
2: 哎呀，那谁让我级别不够嘛？
1: 你级别还不够？他们啥级别了？
2: 他们要的不就是尊重吗？咱们敬他一尺，他不得还咱们一丈吗？再说了，咱们团你是一把手，那肯定得你亲自出面。
1: 要我看啊，老戏班子的臭毛病又死灰复燃了。你敢给他们一尺，他们就敢要一丈；你敢给鼻子，那就上脸了，那尾巴又要上天了。
2: 不会的，经历那么多事情，再粗的尾巴，那不都给弄断了吗？这帮老艺人说到底要个脸，要面子，咱给吗？团长。呀，团长，英明的很嘛。

0: 来了，来了。
1: 地上梁山不排了。
2: 为啥？逼不动。
1: 王正经人呢？
3: 你说我是头驴，那都抬举我了。我就是那风箱里那老鼠，两头受气。
2: 那我图个球吗？
0: 哎，
3: 你们真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4: 王正经剧团又不是他家的，凭啥让他请咱们出山来？
1: 不是抬举，
3: 我的第一条，作废。
4: 给脸不要脸，
5: 别把自己当狗熊。
1: 龙闯，
3: 都啥路子呢？

0: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1: 啥事儿啊？
0: 叫你变得活泼，你给我变一个。

0: 干啥呢？
1: 跳舞，迪斯科。
0: 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你下来，这咋事还大呢？
2: 我让你买的衣裳你买了吗？为啥？
1: 不会买。
0: 不会买你不会看吗？你看那楚家河穿的衣服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你还知道漂亮啊？那观众看旦角看的是啥？看的是你的美，唱腔美，做工美，扮相美，他缺一个都成不了旦角。
2: 你这娃，优点是能吃苦，缺点是光知道吃苦。
0: 那光知道吃苦不是闷怂吗？我说的你懂吗？真是个闷子。
1: 我懂了。
0: 懂了，赶紧给我往美的变。

0: 哎，后面那些娃不要闹了，咱们团已经好久没有开创作大会了。今天黄团长家里有点私事，回不来，那就由我代替他主持这次的创作大会。首先，我要宣布咱们团一个重大的决定，咱们团最近马上就要上马传统老戏《逼上梁山》。
1: 新戏都没有人听，还拍老戏呢！哎，
0: 新戏没人听，那是你鼓敲的不好吗？对。接下来，我要介绍咱们团的四位老艺人：苟存忠、周存仁。

0: 裘存义三位老师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介绍了。回见。下面我隆重的介绍古存孝老师。古存孝老师，
1: 武汉三，
0: 那当年可是咱们团的台柱子呀。你们这些娃可能不太了解，那由于特殊的原因，古存孝老师当年离开了咱们团，可是今天他回来了，他和三位老师一起共同担任我们逼上梁山的导演，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隆重的欢迎四位导演。
2: 导演
3: 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成导演了？
4: 王小星，你在这嘀咕啥呢？站起来！啊，大声说！啊，
3: 古老师、斗大衣是大的吗？
0: 把你的崇拜放在心里，坐下。
4: 好。哎呀，大家都知道，传统老戏和现代戏，那异曲不同工。嗯，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你摁个球吗？摁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打，那么我相信咱们在四位导演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带领我们团所有的演员一起上梁山。
5: 土豆片切薄点儿，弄得像鞋垫子一样。
6: 这是萝卜，
5: 萝卜和土豆不是一个切法啊。嘴硬的跟鸭子一样。这菜多弄几遍，洗干净点儿。
7: 看啥？看啥？
8: 没棒，大，操！
5: 哼，跟耍猴似的。
8: 看见旦角，走人潮，
5: 干活。
8: 走台的是谁的娃？出去，不能看就出去。
9: 他在跑圆场和走台的时候，一定要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颈提顶，气沉丹田，
8: 脚尖尽量往前勾，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不能搂在裙子外面，伤身不能动，地下香飘，这样你走起圆场才会很漂亮，观众看到的是啥？是你的美，千万不可以摇摇晃晃，
5: 有啥好看？
8: 否则，你不是80万御林军总教头的美娘子，你就做生产队里面的婆娘。
4: 说啥？
10: 我把你个贼呀！
8: 接着看我，来。
5: 看什么看呢？那老家伙唱戏有什么好看的？赶紧烧火去。
8: 这样才够好看，妩媚。看着上身不能动，脚底下在飘，上身
5: 别看了，
8: 脚底下在
5: 热爱本职工作啊！
11: 我把你个贼！
12: 太高了，孩子，在这儿，在这儿，记住，好，来，下课，一、二、三，铲，走，嘿，正正起，正。
13: 你往哪儿看了？
14: 准备，拉，一、二。
12: 哎呦，拜师，这边。
14: 三。
12: 这边看，
14: 别，
12: 是吧？

0: 何大锤，何大锤，何大锤！团长，你几个在这干啥呢？
1: 排练呢。
0: 排练会排练间练去吗？排练间还有那食堂都让演员给占完了，
1: 那也不能到这儿来敲嘛。本来在院子敲呢，人家先把娃吓哭了，就跑这儿了。
0: 那别在这儿敲，走走走走走。噔儿噔一噔儿噔。

0: 停停停停！我说了你多少回了，你老塌着个腰，你演的是林娘子，你别跟个水蛇腰似的，随风摆来摆去沉不住气，你要稳住，你是林娘子。
1: 你是不是想演？你来。
0: 我说了多少回了，蛋卷，松肩拔背，领镜提顶，你才有一个站相，还有提腕翻袖，提腕翻袖，记住了吗？你的魅才能展现出来，提腕翻袖。你来。
1: 来不了了，你演了。
0: 孤岛，长诺。
2: 你来。嗯。东华。
3: 儿子，菜路不要勤翻啊，要不然炒不均匀。我过去啊都是用小勺炒，那炒出来菜是上下翻飞，你知道吗？不带撒一点汤的。这大锅菜一累活啊。老宋，来来来来来来，这些没技术含量的活你来干，我是大厨，你知道吧？什么大厨一天干这玩意儿？
4: 儿子，来，给我揉揉肩来，给我捶捶背，难受啊。过去那徒弟给师傅揉肩搓背，那很正常的事儿，没规矩呢。过来，过来，
5: 来弟，炒烦了，
6: 啊，我知道了。
5: 赶紧倒点煤。
3: 我刚才炒的好好的，到你怎么就火烦了呢？你没技术就没技。
5: 给牛气，烧雷气。
3: 哎，你给我说点正常的，你说的歇后语我听不懂。
7: 老狗，老狗，行了，行行行。哎呀，咱这保卫科那真是卧虎藏龙呢，这些年就把你的人才给你埋没了。
0: 啊，什么事儿啊？哎
6: 呀，你们科长说你辛苦得很，来慰问慰问你。
0: 不客气啊。
6: 哎呀，狗老师，咱都是保卫科的一家人，你客气个啥？
7: 都私底啊。
6: 狗老师，和您商量个事儿。
0: 啊，你说。
6: 林城娘子能让我唱过。
0: 这我说了不算。哎呀，
6: 狗老师，我都跑了半辈子龙套了，从来没演过主角，连一个像样的角色都没唱过，要是再不唱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哎，你教给我的我都学会了，你看你看啊。
8: 嗯，我把那个在
7: 答应我。
6: 答应我。
7: 哎，老哥。
6: 哎，吴老师。
0: 程默，你觉得呢？
7: 咋演不了？
0: 下次要是演林冲他娘，我一定让他演。
9: 啊！哎，
10: 这样不能这样。
11: 降了，再降了，再走。

0: 落小，走；
1: 卖大，
0: 落小，走；
1: 卖大，
0: 落小，走，好好走。

0: 气氛。
1: 好，
0: 准备。

0: 珊珊，
1: 解决解决，
2: 我就解决。
0: 你真的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和你爸爸到黄村去了，
3: 又和舅舅，我们一块儿到天安门。
4: 别提我了。
5: 给一个自由嘛？
6: 咋了嘛？电影不好看吗？
5: 二赖子，他瞪你！
7: 瞪我眼珠子，我给你抠出来瞪你！
5: 怕啥嘛？刚刚不是老虎？二赖子，咬他！
6: 来吧！

0: 鞭配沧州。
1: 咋了嘛？我又不对了。
2: 不是你，是乐队问题。
1: 嗯？乐队咋了？
3: 你这鼓敲的太松了嘛，把人都敲瞌睡了。
1: 你胡说啥呢？这一段是二导板，我跟着情绪打呢，不慢咋办嘛？
4: 慢不是松，要慢中带紧，要徐中有节，要神气一贯。你敲的啥吧？只有慢没有紧，像老太太的裹裆裤，松松垮垮，不抓人啊！
1: 哎呀，你说的是个球嘛？哎，这，要不这，来，你来敲，你来敲，敲完了老太太裹裆裤，抓人的。
4: 我不是敲鼓的，
1: 那就把嘴闭上，少皮干。
4: 谁皮干的？
1: 你，
4: 照你这么唱下去，这台戏就砸在你手里了。
1: 老皮，早都看你不顺眼了。烂怂大衣抖来抖去，抖来抖去，笨狗砸个狼狗似，只不过头都晃晕了。这戏排不成，你怪谁？你怪这个，怪那个。我都想把你的一嘴牙给你敲掉完。
4: 哎呦，来来来，你可全敲了，敲了，把你放的大的。
1: 哎呀，个去你！敲了去去。
5: 看看，这还歪不？
6: 嗯，不太歪。
1: 哎，咬一口试试。
5: 花脚勺啊，牙好的时候都咬不动。
7: 呀呀呀！我的赔了，你身上还有啥子假的？
5: 都是原装的，除了牙。还让你说对了，真断了个屎盆子。
7: 活该，你就自己端着吧。
8: 顾四，牙咋样？何大锤送进医院了，那腿肿得跟猪腰子一样。
9: 别说那个，这事弄不成，这事弄不成了。
8: 哎呀，周四，你消消气吧，来来来，你消消气，坐坐坐坐坐坐坐。
6: 你们都没看见，那货现在被打成怂样子了。
8: 周四，你下手太重了，那骨头不知道啥问题。
9: 不是他们拦着，我让他拄双拐。
8: 这拄双拐谁来打鼓吗？我不是替何大锤说话啊，他如果不打鼓，那咱团谁来打？
9: 对，那不正好，那就散，啊。

0: 你听听，周思，这像你说的话吗？
1: 哼，
0: 咱现在排到啥程度了？演员和乐队两结合了，那说散就散了。我还跟你们说啊，咱团底下现在可传疯了，有人说你们四个就知道砸事，根本就不会拍戏。
2: 啥？
0: 这个时候咱要是散了，团里的人怎么看你？
3: 关老师没事吧？
4: 能有啥事儿？岁数大了，假牙不太好。你回去吧，操啥心呢？我送一辈子麦整，啥事没见过。你舅爷真是个刘广锤，老子管这事了，人不在，把人都能气死了。
5: 哎，声音，快洗白
0: ，赶紧的！哎，咦，王子让你给点着了，
6: 来了。那您罚两吗？
5: 来罚两吗？
0: 别耍了，啊！我找大锤谝两句，你们先出去。
6: 好，走。
5: 哎，我们这正打我。
0: 走吧。麻利点，门关上啊。
6: 好。
0: 哎，
5: 一会儿再来啊。
0: 你说来啥嘛？来，腿啥情况啊？
5: 还不知道呢嘛，这 X 光片是三天以后才能拿的。
0: 哪儿疼啊？
5: 就这一片，还抽着疼。
0: 就这一片是吧？啊，
5: 抽着疼的。
0: 来，我看看。
5: 哎呀！
0: 这行吗？没啥问题吗？能走路吗？你耍啥是球呢？
5: 那四个老皮，哎，给人家戏排不成，说是我敲鼓给人敲砸了，换成你，你气不？
0: 你也知道人家是老皮，那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吧？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5: 哼，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

事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2: 林区严禁叠偶，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别吵了，吵死人了。那娃是个唱戏的苗，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
4: 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3: 你这戏要是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不？堂堂的县剧团，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
5: 你说你笨了，你这小手都拔了，手给你捂啊，手
6: 不用不用。
7: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8: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1: 老汉咋了？老汉就能倚老卖老？逮谁说谁不行，逮谁说谁不行，就好像只有他们四个会唱戏，我们都是胡喊呢。哎呀，不就是唱了几天老戏吗？哎，你让去唱个《红灯记》，让去唱个《洒家浜》，让唱去，让唱吧。
0: 你燃啥那么燃？你那鼓确实有点小问题吧？
1: 那有没问题的，在里头踩缝纫机呢。
0: 要不你给弄出来？哎，你能不能大度一点？能不能大度一点嘛？
1: 咋大度？
0: 去给人赔个不是。 还没完？那四个老皮，那土都快埋到脖子上了。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1: 门缝缝都没有。
2: 爱拍不拍？何大锤，以大局为重，给我个面子。我就有个钩子，你要不？人何大锤好赖是个党员，是吧？也是咱这学院班的班主任，还是每年的先进分子。叫这几个老烂怂货啊，交给打骨折了。这行为极其恶劣，必须要严惩。团长，关键是这个事儿啊。 现在已经引起民愤了，不严惩，人何大锤不答应，乐队不答应，学员班的全体学员们不答应，剧团的群众们都不答应。你老婆也不答应吧？啊，我老婆也很气愤。呀，这是咋回事吗？
3: 咋回事？你嫂子嘛，又跟我翻天了。
2: 这又因为个啥嘛？这是。
4: 因为你老婆，因为啥？
2: 你老婆想演林冲他老婆，跑到我老婆那儿跟我老婆说，当年是米兰勾引的我，这就把旧账给我翻出来。这我都不知道。
4: 得亏是他想演戏，把我误伤了。他要想当着团长，不得把我误杀了呀？
5: 师傅，快来火盆来了！哎，等会儿，
2: 哎呀，冻的。
6: 苏导，啊，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别跟着我。啊？
7: 这因为何大锤看不惯你读大一。
6: 师傅，我走了，谁给你接大一啊？
7: 我以后不读大一了，行不行？
6: 何大锤倒是干了件好事儿哈，这一巴掌我把娘扇出来了，一辈子的臭毛病都给扇没了。师傅，别让我走。 师傅，我求你了。

0: 哎，吴大爷，吴大爷，别敲了，吵死人了！你知道我为啥缝纫机缝不实吗？
1: 为啥？
0: 我这右手坏了。呀，我看你是脑子坏了吧？啊，神经病吗你？你手不听使唤，敲那破碗就听使唤了？别敲了，别敲了，行不行？
2: 别敲了，脑子进肺了，敲啥？听见没？你不是要敲吗？来，照着这圈敲，哎，这就是他的病根。
3: 这不会把我敲成他？
2: 不会，敲。
0: 哎，等会儿，
2: 轻点啊，轻点啊。
3: 轻了没效果，鼓劲敲，
2: 越快越好。
0: 哎，哦，哎，吴增元，没睡吧？在那儿给你个装肺呢，想啥呢？
4: 没想啥，得是想外边了。哎，你进来多少天了？1750天。啊，哎呀，这剩下
0: 的日子越少，越度日如年。
4: 我倒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快。胡说！ 我跟你说，越是数着日子过的人，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快的。哎呀，倒像是我这种啊，我根本就不数，哪天都一样。哎，哎，树爷，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0: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活血化瘀了，敲习惯了，几天不敲，皮发紧，浑身不舒服。啊？哎，不对呀，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我身上了。

0: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
1: 都三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戏还排不排？到底啥情况嘛？让我打探一下来。
2: 劳犯见了，这戏爱买。
1: 现在骑上虎背上的是咱们，你一棍子打他倒是痛快，咋从虎背上下来？你给他想个不犯贱的办法。
2: 你让何大锤把我的腿打断，一腿换一腿成不？
1: 二球货。
3: 嗯，你想说啥呀？
4: 你给娃叫的打交战，是整本戏，还是一折子戏？
3: 一折子戏啊！
4: 把娃叫来，楚人、陈毅，你俩，一个孟良，一个交战，美美的给娃喂戏。咱演一折子，把朱继如叫来，让他看。
5: 对，
2: 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小火丫头变成一个小武蛋的。

0: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1: 你先说这戏咋样？咋样嘛？
0: 牛皮。牛批得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你们四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2: 这么难得的一颗唱戏的苗子被你们当成了草。要不是狗村中发现这个娃，他这辈子啊可能就完了。
0: 他当初就是一棵草嘛，连他亲舅都没看出来他是一株苗。青娥，你还记得不？那当初胡三元把你带到我办公室，你吸溜个鼻子，胡三元说了，只要给你一口商品粮吃，啊，以后让你看门、做饭、干啥都成。真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优秀的武旦，了不起啊！
2: 我敢说，再过几年，弄不好，咱们这伙人吃饭，都得靠他了。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折子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0: 杨排风整本都排了。
3: 目前就排了打交战这一折，你也懂，这折子戏是整本戏的戏演，这折拿下来了，排整本很容易的。
0: 我去找到黄正经，咱们力争排杨排风。
3: 你把握大不大？把握不大就别暴露娃的实力，省得节外生枝，再弄出对娃不好的事情。
0: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娃出现了，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往大了讲，是秦腔他有未来。
1: 妈，听到没？

0: 吴三元的外甥女。
1: 那怕当年咱们当个草，那放到伙房了吗？没想到这娃命能硬，几个老艺人发现那娃是个唱戏的苗，就一边说谎一边教他唱戏，而且这老艺人还拿着老戏的要求教娃，那娃那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那剧团那些大演员那也比不上啊。
2: 闹，
1: 我闹啥呢嘛，我的团长啊，我的团现在已经举步维艰了，咱现在就应该放下一切成见，一切从大局出发呀。
0: 我对谁也没成见，你今天要不提那娃我都把他忘了。
1: 娃是个宝，千万不能在我们手上再把娃埋没了。
0: 再把娃埋没了，你这话啥意思？我要没记错的话，那娃是胡三元胡整弄到咱团里来的吧，在咱团混了一年，考试不合格，按团里的规定是要被撵回家的，是我同情他，让他到伙房烧火，能留口商品粮吃。
1: 那娃咋就不能演杨排风了吗？
0: 在啥位置干啥事儿啊？那我是剧团团长，我能跑去一家供销社管人家的事儿？简单的道理你这不懂。
1: 那咋不是咱团的事儿吗？那当初你把人家娃从学员班弄到伙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伙房再弄到去？
0: 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啥叫从大局出发？你这戏要是不放冷彩还好，那要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1: 啥吗？
0: 意味着你要告诉全世界，
2: 堂堂的县剧团花了几年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接班人，
0: 结果呢，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你咋向组织交代？咋向团里的群众交代？咋向学员班的几十个娃交代？
3: 哎呀，小朱啊，
0: 咱这眼前呀，不能只有这一城一尺，不能只有这一两本戏吧，咱的眼界要开阔一点呢。就你这水平还跟我谝啥从大局出发来？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咱剧团恢复老戏那不是恢复旧戏班子，更不是恢复腐朽的封建体制，这是大局出发，这叫大局观。
4: 别等了，朱继如是不会来的。
5: 成不成，总得给句话吧。
4: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就是回话吗？昨天晚上上啥了？一激动，剧团的未来，前腔的未来，口号都喊出来了，还有脸回来？
5: 这怂人又躲起来。
6: 咱就不能绕开朱继如和黄正景吗？

0: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干啥？打群架来了。
2: 哎呀，

0: 屋里说吗？
1: 说啥？跟你们不说。嘿嘿，你干。
0: 有理不打上门客。大锤兄弟，我们四个老皮今天是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那天是我不对啊，我不该胡说八道，当着那么多的人让你下不来台没面子。今天我们是诚心的来给你道个歉，兄弟，来，大
1: 锤。哎哎哎，我不需要你们的道歉，赶紧走！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哎哎，
2: 大锤，
1: 给
0: 干啥？
1: 拿着，你拿着，来，你打我，你想打几下打几下，打高兴了，今天咱这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
3: 啊、你快对了吧，手下，少给我来这套。
4: 大锤，我们四个老皮加起年龄都超过250岁了，廉颇负荆请罪也没这么老，这台阶咱就下来吧。咱一个院都生活了几十年了，我们看着从碎娃长大，你也看着我们从大变老，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你牙还会咬舌头的吗？那结成死结，这不就唇亡齿寒吗？
5: 大锤，你说对吧？
6: 爷，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活我来干就行了啊。
7: 行，还有一点就马上就完了。哎呀！
6: 宋司，哎，宋司，你坐着，我给你捶背。
8: 哎，不用不用，我回去躺平了，吃个药就好。哎呀，活我压完了啊。啊，胖姐，我先走了啊。啊，
7: 好，你一会儿别忘了关灯。嗯。完了，早点睡吧啊。
6: 好，
7: 走了。
9: 哎，等一下，等一下，没尿完嘞！哎，哎，每次都是这，
6: 不用。
9: 哎呀，哎呀呀呀呀！
10: 哎呀，啥呢？哎呀，
9: 向雷锋同志致敬。
10: 少皮感啊！
9: 是。呀，这猪都长这么肥了，一清哥，啥时候把这撒了吃了？哎，
10: 你傻！哎，
9: 松开，松开，松开！
10: 西瓜，走，走，走了。走。

0: 要请嘉禾。哎
1: 呀，你进来说，冻死了。
2: 嘉禾，楚嘉禾，楚嘉禾，他找你，他找你。
0: 楚嘉禾，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你说啥？你说话跟蚊子一样，我听不见。
0: 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我不出去，你要说在这儿说。
0: 我想买一件衣服，但我不会买。你穿的都挺好看的。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呀？你能抽空帮我一起去百货大楼买一件衣服吗？
1: 我帮你。我才没那闲工夫，而且我的衣服都是在上海和省城买的。
3: 我的也是，
4: 我的也是。
1: 咱们这能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呀？土的掉渣，农民进城才在这买衣服的。
3: 再说了，您一天除了喂猪就是做饭，穿啥好衣服？哎
5: 呀，猪又不看你。
3: 猪看。

0: 你有事吗？
1: 你今天没跟那四个老家伙学习啊？
0: 他们忙，没时间。
1: 他们忙着欺负人去吧，我知道。他们求何大锤，又是送礼又是道歉的，鼻涕把眼泪把都哭成狗了。人何大锤发善心，答应给他们求啊。你这破屋不冷啊？
0: 不冷。
1: 你看这底下风，这风呼呼的还不冷，那能不冷吗？我这师傅当的不合格，就没来看过你，关心过你。你这儿有耗子吗？
0: 我不怕。
1: 那我也不是耗子，你怕我干嘛呀？你看你这褥子，你是不冷多薄呀？赶明儿我给你买个电褥子，一插上可暖和了。这不是够厚啊？
0: 够。
1: 你够啥？我够都够不着你，你站那么老远干嘛呀？来，你过来坐一会儿，陪师傅偏偏还穿。咱俩这也没有师徒的样啊，你看你这么生分干嘛呀？上次我给你那冰糖还留着，来，你尝尝冰糖，拿着。
0: 我不要。
1: 拿着，你过来，你过来。
0: 不要。
1: 你说你不冷，你这小手都拔凉，手给你捂啊，手
0: 不要不要，
1: 手给你捂。
0: 不要。
1: 暖和暖和，手给你捂捂，手脚给你暖和暖和。
0: 宿舍里面要是有一个厕所就好了，大冬天的，冻死了。
1: 你别动，你别动。
0: 放肆！
1: 不敢看，不敢看，不敢看。我就想暖和暖和，你年纪轻轻的，就暖和暖和啊！
0: 咋了是？走！老四！
1: 哎，别喊别喊！啊，松虎！别喊别喊，给你暖和暖和。天哪！啊，松虎！
2: 干啥了你？哎！哎！还是个娃，你能下得起手？你真是个人？哎！
3: 我啥都没干呀！
2: 他把你打了。
4: 救我快了他！
3: 没有没有，他打了一个死扣，我没解开我。
2: 管进去，走！
3: 走，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是王八，我求求你，求求你，我脑瓜进水了，我大冬天的，我吹的，
2: 闭嘴！两条路，要么去管局，去坐牢去，要么你就滚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能让娃看到你！你说，
3: 我大二柱，你那大柱，我求你，我啊！
2: 洪福，
0: 他咋了？是，
5: 哇，你别害怕。你定定神，你听我说啊，咱报了公安局，他强奸未遂也判他个10年8年的，就枪毙了也不解恨。但是咱报公安局就会过来调查，问来问去，这全剧团上下就都知道了。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他的烂命不值钱，但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娃呀，你咋想的？娃，咱不能回呀、啊！回去就前功尽弃，那么多年的苦，咱就白吃了。听我，听话吧，不敢回吗？啊，你静一静，一个人静一下，好好想想。

0: 刘老师，你干啥？宋子，那个刘老师咋背着铺盖翻墙走了呢？
1: 还知道要脸啊他？
0: 出啥事了？
1: 管那闲事干啥？爱去哪去哪，赶紧干活去。没事，快干活吧，忙你的吧，没事。

0: 这啥情况呢？怎么各奏各的呢？
1: 报告队长，大家都好长时间没摸乐器了，手都生。那水平也高低不齐的，我先让各自练着，等练差不多了再一起合练。哦，
2: 行。哎，参赛选啥唱段？你想好了吗？
1: 我还是想弄展山童。
2: 啥？
1: 展山童。
2: 为啥？
1: 我思来想去呢，只有这一段感染力最强，能呈现出秦腔的特点。
2: 啥特点？
1: 苍凉高亢，任在不任命。哎呀，
2: 你不是说这段唱腔，这专业的也没几个人能唱好吗？
1: 啊，对，我正想向你汇报，我打算改一下这个的，把一人独唱改成众人合唱。前半段一人一句，到后半段大家一起合唱。
2: 咱全监狱能找出一个能唱的，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现在还想多人唱呢？
1: 这一段是一两句都好唱。
2: 难的是一口气把它唱完，你那天是不是唱到后半截气就跟不上？啊！
1: 而且，这一个人唱展山童太过悲凉，众人合唱有气魄，也给劲。
2: 那行，我同意，就唱展山童。哎，多人唱里边，断我一个。
1: 报告队长，我们这叫重生乐队，你加入怕不合适。

0: 洛一方抽黑烟
1: 酒，敲这个难不？
2: 不难。
1: 哎，我之前看你们排练，来劲的很，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能教我敲这玩意儿不？
2: 为啥？
1: 啊，我合计着，你不是还有一年就出去了吗？到时候我把你班一接，接着敲。
3: 好好好好，哎，是不是？哎，好，哎。

拜托你了，手下留情。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差点没给我勒死了。谢谢谢谢啊。

送个吗？你快帮我松松头，孔老师的手太狠了，还没伤他我就要冤死在这儿了，快让我松了一下。

0: 交给你了，你把香油台抬住。
1: 这石不错。

0: 都不说话，那我说两句。从我到咱剧团主持工作以来，咱团内部私底下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我啥都不懂，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艺术创作，打压艺术家。 甚至有一些人不停地写联名信，向上级领导反映，说咱剧团这么多年没戏可演，是我的无能，我的独断专行导致，弄得我呀一度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能力。正好赶上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全力高度下放。 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绝不参与艺术创作。朱副团长，我做到了吧？
1: 做到了吗？

0: 胡领导的时候，也没见咱把戏演成今天这样。
1: 是这样，我是这个戏的总导演，戏演成现在这个样子，责任在我，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
2: 你闭嘴啊！我们剧团开内部会议呢，你有啥资格说话吗？
0: 放肆！咋跟老艺术家说话了？谁惯你这毛病？古导演，我得谢谢你来，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了。啥都不说了啊，咱大家都努力了，我谢谢大家。我说完了，
2: 团长。团长，
3: 这怂黄正经真狠。骂人连个脏字都不带。
4: 带不成了。这地方待不成了，我走呀。
5: 要走我跟你一起走，这烂怂剧场我不看了，窝囊死。
3: 是啊，在那还先把一口饭吃。
6: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
7: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平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三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日前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8月18日，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
0: 据关中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西安市进出口总值5448.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0.4%，远超去年全年进出口总值。
2: 其中，出口4286.7亿元，增长126.4%，进口1161.7亿元，增长40.8%，同期贸易顺差3125亿元。从贸易结构看，加工贸易仍是主力，前七个月进出口总值3912.6亿元，一般贸易966.2亿元，保税物流494.1亿元，增长47.1%。贸易伙伴方面，前七个月西安对东盟进出口总值1386.1亿元，增长212.3%，对韩国进出口总值1178.3亿元，增长184.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3210.4亿元，增长118.6%。其中对中亚五国进出口总值49亿元，增长6%。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机电产品出口体量占优且增速领跑。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总值4084.2亿元，增长143.8%。其中，集成电路2451.6亿元，增长233.7%。
0: 9月2号起，长龙航空西安至比什凯克航线将从每周2班加密至每周3班，这是该航线自2024年开通以来首次增加班次，为两地商贸往来和人员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2: 本次加密航线在原有每周周一、周五2班航班的基础上，新增周三航班，去程 GJ8915 航班上午9:40从西安起飞，当地时间12:30抵达比什凯克，飞行时长4小时50分。回程 GJ8916 航班于当地时间15:25从比什凯克出发，22点返回西安，航班时刻覆盖早中晚时段，为不同类型旅客提供了更灵活的选择。
3: 这次航线的加密既丰富了中吉两地旅客的出行选择，又提升了航班运力和出行的灵活性，既能充分满足两地商贸的合作、务工往来的需求，又能更好地适配旅游和文化交流的出行热潮。
2: 航班加密后，旅客可在周中出行，避开周末客流高峰，同时该航线可与长龙航空在西安运营的其他国际航线衔接，为经西安中转至中亚乃至欧洲的旅客提供更多联程选择。
3: 西安至比什凯克航线是连接中国西北与中亚的核心空中纽带，我们将依托航线的优势，深化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联动、人文互通，为高质量建设空中丝绸之路注入持久的航空力量。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生活小妙招，脑梗后手部肌肉萎缩、手指僵硬是不少患者面临的康复难题，市面上的专业模具价格不低，也不一定贴合手型。今天的节目教您用一把大米和一只一次性手套在家做一个简易的康复握力器，具体怎么做一起看看。
4: 展筋骨力量属家政标杆，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筋骨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关注。
5: 我二姐得脑梗十几年了，手一直是这样，越来越严重，有啥好的办法叫她缓解一下？
6: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小胡护理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玉。
6: 我们先来让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小道具吧。大米家家户户都有，还有就是一次性手套，哎，我们有时候洗碗啊，干家务活的时候都会用。那我们今天的小妙招是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呢？
7: 主要针对于发生了脑卒中以及中风、脑梗和其他疾病，然后发生的这种肌肉萎缩的情况，主要是缓解这种症状。
6: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实操起来吧。
7: 那我们先把手套撑开，可以吹口气。然后我们这次主要用到的是大米，其实不只是大米，小米都是可以的啊。这个呢，我们要可以根据老年人的这个手部的大小，来进行调整。那它呢，像市面上专门买这一种缓解这种肌肉萎缩的这种模具啊，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
6: 对，
7: 而且你要定期更换。像这种就非常简单，你家中常备的有大米，或者是这种一次性手套，
6: 对，
7: 我们都直接可以自己制作，
6: 基本可以说是零成本。
7: 对，
6: 而且做出来的呢，我觉得可能会更贴合我们这个患者的需求。
7: 是的，好，就像这样。我们让老年人或者是这种患者，然后捏上，捏一捏，可以活动活动。
6: 其实呢，这个制作非常的方便，而且是零成本啊，很快就能做好了。那我们赶快给奶奶试一试吧。
7: 好，好，我们把它放在奶奶的手掌上。
6: 来，
7: 对，然后慢慢的将她的每一个手指头撑开。
6: 好，
7: 将我们这个大米一定要放在老年人手指中。
6: 哎，我发现奶奶特别自主的就攥住了它。
7: 好，我们再来。好，捏好，然后这样这个大小是很合适的啊，说明我们刚刚测量的很准确。然后呢，让奶奶我们自己抓握一下。好，试试。
6: 奶奶感觉大小怎么样？
8: 可以，
7: 还挺舒服的吧？
6: 那我们今天呢，教大家的这个缓解肌肉萎缩的小妙招，你们学会了吗？
0: 近日，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全媒体采访团走进曼谷金汤普森泰丝博物馆，采访团将一把杭州手工蚕丝扇赠予馆方，馆方也回赠了泰国本土丝绸，中泰两国以丝为媒的文化交流在这里又添了一段新的故事。
9: 泰丝历史悠久，是泰国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从泰克素王朝起发展，独特的粗糙肌理与浓郁色彩独树一帜，而泰丝工艺走向成熟，离不开数百年来与中国丝绸文化的深度交流。
10: 词是中国，但图案是泰国的。上面这里有两个米酒壶或倒流壶，它没有使用，它都是收藏，因为它做丝绸的灵感都来自于这些古董。
9: 大成王朝时期，海上丝路贸易繁盛，中国丝绸与制丝技术传入泰国，泰国工匠吸收中国养蚕缫丝技艺，结合本土蚕种与制造习惯，形成独特风格。至今，高端泰丝便以光滑的中国生丝为经线，一代天然结节的泰国蚕丝为纬线，交织后既保留立体质感，又提升牢固与光泽。了解完泰丝的历史，我们也将一份来自中国的丝路心意赠予博物馆。
11: 这个是从中国杭州带来的纯手工蚕丝的定制扇，也可以看见这里印制着我们2026丝路万里行的专用的标识。
10: 这个是我们金汤普森的丝绸工厂所制作的丝绸织品，可以从这里看到，这个是我们金汤普森的农场品牌。
9: 一把杭州纯手工蚕丝扇，一匹泰国本土织就的丝绸，在旅途中相互交换。这份互赠不仅是物产的流转，更是技艺与审美的彼此致敬。从长安到曼谷，千年驼铃翻影远随，但中泰以丝为媒的情谊正以新的经纬继续编织。
0: 起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他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

罗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捻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吸饱水气，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远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海味被慢慢熬进汤中。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

0: 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要爆香，泉州哦，这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连。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0: 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3: 我是秦凯璐，也是花彩香，
4: 乐死小涛，
5: 我是演员吉他，
6: 我是演员苗阜，
7: 我是演员李小强，
8: 我是李易生，
9: 我是演员王子明，
2: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0: 我在立北宴够存种
11: 扮演黄正景，
6: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7: 饰演宋死，
8: 饰演薛桂生。
2: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3: 一起看烟火人生。
11: 关注陕西卫视，
6: 锁定陕西卫视，
11: 共赏主角大戏。
8: 锁定陕西卫视，
9: 共赏主角大戏。
10: 午间午三。
1: 一方戏台，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上演命运起落。
13: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1: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4: 乾隆年间，魏长松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了。
16: 你在前边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1: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7: 秦昊
1: 宋，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7: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众议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7: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1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5: 对我妻子说，我说对不起，我为了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13: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7: 我们团队这17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8: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14: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15: 扎根乡土，心系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16: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有请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您贵姓？
1: 您贵姓刘？
0: 刘女士您好，今天您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1: 我带了一个清代的盘子。
0: 有个底款，道光年制。
1: 这是我老公发小送给我们结婚礼物。但是呢，他让我有点不是很舒服。这个盘子上画了梅花和竹子，你这暗戳戳想表达那叫青梅竹马。所以吧，因为结婚这么大喜的日子，他送了这么一个小盘子，多少让我觉得影戳戳想表达点什么。但是我老公说呢，送礼吧，送的挺有心意的，但是我觉得吧，你要是真的有心意，你可以包个大红包给我们，我们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你这送个盘子让人浮想联翩的，究竟为何呢？所以今天吧，我想请各位专家看看这个盘子，到底值多少钱，有什么寓意。
0: 对，你看有时候我们视角不同，可能对一个事物的理解就不一样。
1: 对对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各位专家的解读。
1: 行，谢谢。
0: 好，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1: 好，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000元。您为什么输20000呢？
1: 我觉着吧，朋友之间结婚送礼，最多3-5千差不多了吧。20000，我都感觉有点估高了。
0: 对，你是按就是说，如果上礼给红包20000，就觉得很开心了。
1: 对呀，最多了得。
0: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啊，这位藏友，刚才您说了一个青梅竹马这一个成语，这个青梅竹马啊，最早出自唐代李白的乐府诗《长干行》里边诗文。啊，《长干行》里这样说：“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这里边这个竹马是指用竹竿做的一种玩具啊，这里边这个青梅呢啊，是指这个梅子未成熟的状态，就是说这个小男孩骑着竹马来找小女孩来玩，两个小朋友呢在这个井栏边互掷青梅啊，做一种游戏。当然现在有学者也可以指啊，说这个青梅呢是小男孩拿着竹马的竹竿去打这个青梅送给这个小姑娘啊，所以说这里边这个青梅和竹马啊，其实是更多是指孩子眼中的一些玩具啊玩物。那说实话跟咱们这个盘子里讲究的纹饰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其实这个梅花和竹子啊，自古就是咱们文人特别喜爱的两种植物啊，也是我们中国人追求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样一个标准。而且呢，就是梅竹一些这种自然属性赋予人格化，也彰显我们这个中国哲学对这个人啊这个真善美的一些基本追求啊。基于此呢，我给你一个这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藏友好，带了一个这个盘子。那么这盘子的绘画呢，这个壁上呢画了一个梅花啊，然后在这面呢画了一个竹子，也是岁寒三友里边的这个两个植物啊。一般岁寒三友我们知道松竹梅啊，但是这个呢，缺了一个这个松啊，但是这个呢叫梅竹双青，寓意也很好啊。它的寓意呢，就是表示这个人品高尚啊，清心寡欲啊，这么一个寓意。那么底款呢，书写六字三排篆书款啊，大清道光年制，里面呢是一个没有这个纹饰的这么一个盘子。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官窑呢是大致是分为两个等级，一个是我们说的是大运瓷，那么另外有一种呢叫传办瓷。所以说这种纹饰呢，一般的情况下呢，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大运瓷啊，就是这种纹饰非常少见。一般我们的大运瓷呢，你比如说龙纹啊、缠枝莲啊，这是呢一个传统的官窑的纹饰。那么这种纹饰呢确实是很少见到的。那么我们这件盘子呢，那到底是真品呢还是赝品呢？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道光官窑粉彩梅竹双青盘子。那么我说说看真的理由啊。第一呢，我们看啊，这个盘形它这个非常的这个规矩，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口径跟它的底径这个比例呢非常的协调，所以说这个呢是在清宫造盘处都有一个规制。另外呢，我们看里边虽然说是白釉，实际上这种白釉呢我们称为叫奶白釉，它不是说惨白惨白的。那么我们再看看这种款式，大清道光年制六字青花篆书款，应该说起笔落笔行笔它会有一个颜色的变化，而且呢每一笔非常的笃定，胎质细腻干老，似乎我们感觉到胎体呢会有些颗粒状，但是非常的莹润，而且胎釉结合处出现的这种火石红非常的自然。那么我们经常谈到自然，实际上自然呢就是越挨着釉这块颜色越重，离这个釉面远的地儿颜色越淡，它有一个渐变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这个道光的官窑，而且呢这个全品玉也非常好，那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您的这件藏品呢，品相保存得十分完整，那么结合这个目前市场的拍卖行情来看呢，像北京荣宝2022年的春拍也是拍了一件清道光的粉彩梅竹双青盘，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16.1万元。那么其实从22年到现在，此类的官窑藏品呢，它的这个市场热度有一个走高的趋势，价格呢也有小幅的提升。那么结合这些，我给您一个现在的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20万元。好，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25万元。来揭晓文化负值。23万元。这件藏品目前市场上的价格区间是20到25万。
3: 哇，我真没想到这么高哎，我还以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一个盘子。谢谢专家对这个纹饰的讲解，我觉得专家说的对，我应该好好收藏一下。
1: 您来的时候这个疑虑消除了吧？不是青梅竹马，和那个纹饰没关系。
3: 对对。
1: 好，但是你刚才也说了，朋友之间结婚送个2万块钱红包可以了，结果他送你20多万的盘子。
3: 哎呀，怎么说呢，可能关系比较好吧，但是这个人家结婚送的礼品嘛，毕竟寓意也比较好。
1: 对
3: 对，这份美好的祝福我收到了，
1: 也希望你们的未来生活能够越来越好。
3: 好嘞好嘞，谢谢。
1: 好，这件藏品呢可以获得华盛顿建办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0: 做翡翠代购的文晓东高兴地告诉记者，缅甸的翡翠珠宝工盘搬来瑞丽，就是在帮客户省下实实在在的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我从那个门口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你这桌子上好多石头。但是我们外行人看来，就觉得这些石头很大，然后颜色很多。但当我走近以后，我才发现其实它内藏乾坤。那么像这么多的石头，我们如何去分类？或者您觉得，目前您最喜欢的几个宝贝，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其实呢，就像你刚刚所讲的，每件石头里面呢都藏着乾坤，它每一个石头的开窗大小呢，更多的是根据它石头的表现，它是有很多很多未知的因素的。就像你刚刚所指的这件石头，它里面就藏着一个烟雨江南。
1: 烟雨江南，
2: 对，因为这是一件冰飘兰花的玉料，它的肉质非常的细腻，你能够感受到，你远远的看，你都能感受到它那种满满的那种胶质感、果冻感。
1: 对，
2: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翡翠的质感。
1: 嗯，
2: 翡翠质感再结合它的颜色，多样的颜色，翡翠有绿色、紫色、蓝色，还有各种飘花的类型，每一件玉石里面都会有纹裂
1: 啊，
2: 它对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手镯呀，如果有纹裂的话，手镯我们会断，所以没有办法做手镯，这就是翡翠玉石里面未知的风险。
1: 嗯，了解了。
2: 嗯，像这一件玉料的话呢，它最多只能够开一条手镯。
1: 对，像您那个脖子上戴的那条，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它比较透又比较亮，对吧？
2: 这是一件蓝底的平安扣，这是我们非常传统的玉意吧，我们古时候称之为玉璧。
1: 玉璧，
2: 对，玉璧。然后呢，中间打了一个孔，它就是寓意保平安的意思，就这么，所以它叫平安扣。很多很多的母亲，他们愿意为孩子去定制一个平安扣，寓意孩子以后都能够平安顺利，就这个意思。
1: 怪不得有很多小朋友出生满周岁收到礼物也是这种平安扣多一点，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寓意。
2: 对对对。
1: 您介绍完了以后，我再看它的话，我就又不一样了。
2: 对，它这就是翡翠的魅力，也是我们中国玉文化的魅力。
1: 吴老师，我觉得你那扣子真的挺好看的，但我怎么觉得我的脖子有点空空的、凉凉的？
2: 明白，那我为你选一件比较符合你气质的，我们是刚刚切出来、刚刚定制好的。
1: 嗯，
2: 我给你选一件比较符合您气质的。每个人他的气质不一样，然后呢，翡翠的颜色又不一样，我们戴出来的效果它就会不一样。像您这么高贵的话，我会比较推荐这件绿色的，你试一下。
1: 对。那我不得带着出去招摇一下，显摆显摆，
2: 体验一下。
1: 好，哇，好好看啊！这个，你看这个哈，女生就是要得多佩戴一点这种珠宝，就感觉一下就来了。要不就显得我这个衣服有点素，你看一戴就好看了。
2: 对，雍容华贵感一下就出来了。
1: 是的，
2: 因为在翡翠当中，颜色代表的就是雍容华贵。
1: 嗯，
2: 像我的这种种水呢，代表我们国人的低调内敛。
1: 你觉得我戴这个好看吗？
2: 特别好看，
1: 我感觉出去回头率一定老高了。
2: 肯定的。
1: 好，
2: 你也衬托了这件翡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瑞丽，一座美丽的边境小城，与缅甸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山水相连，村寨相望。
2: 你刚刚看到的所有的翡翠都是由这个口岸进入中国的。
1: 哦，
2: 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口岸，让瑞丽变成了翡翠之都。
1: 嗯，瑞丽算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缅甸翡翠的一个源头吗？
2: 是的，这里就是第一集散地了。
1: 所以在这街上也能看到很多的
2: 缅甸人。你没有发现它全部都是用玉石铺设而成的吗？
1: 我倒是低头能看到很多个这样圆圆的像是镯心一样的东西。
2: 对，它就是手镯的镯心。
1: 啊，
2: 它总共铺设了5068块翡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今天早上在那个口岸的时候，还看到有的好像是缅甸的一些男士穿的那个裙子叫做什么来着？
2: 拢鸡。
1: 拢鸡。
2: 对。
1: 那我感觉您对缅甸那边挺了解的。
2: 那肯定啊。
1: 嗯。
2: 我常年往返缅甸嘛。
1: 啊。

0: 可能对于你们外地人来看啊，会觉得这个会比较新奇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呢，因为我常年在中缅两地，所以我对缅甸特别了解。
2: 世间美玉繁多，翡翠堪称上乘。产自缅甸的宝石及翡翠传入中国已有数百年历史，自古便是皇室贵胄文人雅士追逐的珍品。而瑞丽凭借毗邻缅甸的独特区位，汇聚了近十万缅籍人士，将源源不断的高品质源头好货带入城中。
1: 哇，太夸张了，这全都是翡翠。
0: 是的，
1: 这就是你这么多年打下的江山是吧？
0: 这里有上万个平方，它基本上集齐了各类的翡翠成品。
1: 相当于这些东西它已经是在原矿原产的这个地方筛选过一次了。
0: 是的，我们有几十名工人常年在矿上帮我们选料子，然后从缅甸发到中国。
1: 那岂不是有好料子很快就被抢没了，所以你们要派人在那边驻点盯着。
0: 是的
1: 啊，要不然好料怎么会轮到咱们这边手里？
0: 是的，
1: 这个意思。
0: 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拼的就是一手货源嘛。
1: 对，是的，刚好瑞丽又是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地理位置，又离缅甸这么近。是作为一名游客，我第一次来这儿嘛，我想自己选一块料子的话，我除了看这个，像您说的，看它细腻程度，看颜色，然后拿这个手电筒，我也不知道怎么照啊。一般我们会去选择什么样的位置照好一点？是边边角角，还是中间，还是什么位置？
0: 一般呢，会看它皮革风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地方，那个地方呢，皮革就会比较薄，它的信号就会更加强烈。一般都会在石头比较平整的地方，它打灯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表现。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您看，就是这样的手法是吧？我把这个电筒放在上面平放，然后看它皮壳最薄的地方，
0: 然后你慢慢的通过灯光去观察它的变化。对，
1: 你看，像我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它就能照到很大一个范围，感觉灯穿透进去了，是不是就比较透？
0: 对，说明它的玉化就蛮好了。
1: 对，
0: 玉化好呢，它的水头就长，我们的手电筒通过的光线就长。它就这样的。
1: 有的地方你看照下去了，它的范围就灯光散射的范围就很小，它就说明不透这个翡翠。
0: 说明那个部位玉化的程度不够，或者是不好。比如我们的玉楼里面呢是有颜色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有蓝花呀、绿花呀，或者是紫色呀，也会在灯光下有微微的呈现。
1: 微微的呈现。
0: 对，我们就通过我们的经验去分析，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级别的绿色，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级别的紫色，就这样这样去判断的。对，
2: 在翡翠收藏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行家和爱好者选择购买翡翠原石？相比直接选购成品，原石究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收藏智慧呢？
0: 正正，你看这几件宝贝都是我的个人珍藏啊。
1: 我感觉这几件又不一样了，特别这个灯一照，对吧？像放这儿的话，是为了拿出来卖吗？
0: 不是，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珍藏，不是为了对外出售的。
1: 这个就是相当于放这儿，你们是不卖的。
0: 对，不卖的。
1: 先让它收藏起来，它的价值可能会增长。
0: 对啊，每一件翡翠原石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也不会有同样的一件。
1: 原来是这个意思。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翡翠的独特魅力在于一石多用，一块原石切开，可能同时呈现玻璃种、冰种、飘花或色带。行家凭经验预判色根与裂纹，将石料价值发挥到极致。在瑞丽的加工厂里，大料制琢，边料雕件，碎料成珠，连粉末亦被珍藏，物尽其用，是翡翠有别于其他宝石的独有价值逻辑。
0: 哥哥，你看，这就是全瑞丽最热闹的夜市了。这里呢，全部都是翡翠毛料。
1: 而且这里的人，我发现他们都不开灯做生意的。
0: 为什么我们要带着手电筒？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看清楚细节。
1: 以就避免了光线的干扰，对吧？
0: 对，因为我们要看到石头内部的结构，看到它的纹裂，它的一个黏啊，各种小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这里可是高耸云集啊。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这个你看，这种就属于走水类的手镯，它这种呢就能拍出那种淡淡的琴底，但是是整个手镯都是那种淡淡的绿色的那一种，这种就不是咱们客户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帮客户去完成定制的话，也需要去做很多的一个
2: 前期筛选，
1: 对，要筛选很多。
3: 是的，而且它这个尺寸也不一样哈，有这种特别大的，
1: 因为客户只需要一条手镯位嘛，所以我们找太大的石头，它的代价就会更大，它也会更贵。
3: 它这个是怎么来算价格的呢？
1: 它要根据品相，根据石头的表现来跟我们看价格。这个皮革还可以，
3: 我以为是称重的呢。
1: 这个皮革还可以，朋友，真金不老嘞，
4: 就三万五，
1: 三万五，
4: 越好，百分之五，那百分
3: 之五，三万五差不多吧。
1: 但是客户的预算是不过万。
3: 不过万。那这个价格差别有点大哟。
1: 对。
3: 这个三万五呢？
1: 这个三万五看不到，这个时候就看我的。我只能够给他签数。
4: 我把这个签数好给他吗？
1: 我是帮客户买，客户给我的预算只有这么多。这样，我给你静静一口价，好不好？
4: 好，
1: 7000块。
4: 我买的棉布不
1: 够。Oh my， 他的意思就是棉雨卖不了。
3: 对呀，三万怎么可能7000能砍下来呢？
1: 他们的报价是很虚的。
3: 哦。
1: 这是因为我是在这边脸比较熟，如果是你来的话，他可能会对你比较失望。
3: 那我觉得10万可能我也只敢砍到7-8万。
1: 这就是，其实这个行业拼的就是眼力嘛。
3: 对，你刚才说看不到，对吧？
1: 最多加一口8000。卖卖卖，不卖拿走。
4: 你好，给他们加一口吗？
1: 没有。
4: 加一口好不好？
1: 哎呀，我高高加一口，好不好？给你高高加一口。朋友是不是？朋友是不是高高加一口？8500。
3: 真的不敢想象哈，8500拿下了要价3万多的石头，还好我不是自己一个人来买的啊。以后
1: 如果是你一个人，他就叫你10万了。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历经10余年市场打磨，文晓东在直播电商浪潮中完成蜕变，从单枪匹马试水，到组建专业团队，从零星散单到搭建稳定供应链，如今秉持翡翠甄选品牌正式成立，一直涵盖选品、运营、场控、客服等20余人的直播团队整装待发，正以全新姿态引领翡翠直播新方向。在翡翠收藏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行家和爱好者选择购买翡翠原石？相比直接选购成品，原石究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收藏智慧呢？
1: 珍珍，你看这几件宝贝都是我的个人珍藏啊。
5: 我感觉这几件又不一样了，特别这个灯一照，对吧？像放这儿的话，是为了拿出来卖吗？
1: 不是，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珍藏，不是为了对外出售的。
5: 这个就是相当于放这儿，你们是不卖的？
1: 对，不卖的。
5: 先让它收藏起来，它的价值可能会增长。
1: 对啊，每一件翡翠原石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也不会有同样的一件。
5: 原来是这个意思。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翡翠的独特魅力在于一石多用，一块原石切开，可能同时呈现玻璃种、冰种、飘花或色带。行家凭经验预判色根与裂纹，将石料价值发挥到极致，在锐利的加工厂里，

0: 大料制琢，边料雕件，碎料成珠，连粉末亦被珍藏，物尽其用，是翡翠有别于其他宝石的独有价值逻辑。
1: 好，
2: 喊出我们的口号。
1: 哎，你看有绿的，
2: 金色了，
1: 对吧？有绿的就说明这个应该是好的，这个翡翠。
2: 嗯，现在我们就要看它有没有手镯了。嗯，它颜色是进来了。哇，它是一条色带状的。嗯，
1: 有绿，还有点紫，真好看，这个
2: 很漂亮。一条手镯有了，
1: 一条手镯有了，
2: 有两条手镯，
1: 两条手镯，
2: 对，
1: 这不得好几十万就有了吗？
2: 那我们的正装观音的位置就在这里了，
3: 正装观音用这边吧，它是挂，
2: 它也要挂上颜色，
3: 对，这边因为这边宽一点点，
2: 因为把它做成一串那种珠串，尽量的做它大一些，做它饱满一些，
1: 是物尽其用了，
2: 对。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周总，你看，这就是我们一起选的那件玉料，总共定制了8件翡翠。
1: 这么多，就是一块玉料居然能出这么多件的东西，有镯子，然后有吊坠牌子，还有串的这个珠子，这个我感觉很值啊。
2: 客户非常的开心，客户本身的预期呢是能够有一条手镯，这其实就是翡翠原石的这种未知性，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你意料之外的惊喜。
1: 对对对，是的，
2: 客户非常开心，他还能够送妈妈一条。你看我们在这个颜色上面，
1: 对，
2: 在手镯取料上面，把它全部的颜色取到了镯子最亮眼的位置。
1: 对，
2: 当我们佩戴手镯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朝上，能够看得到我们翡翠的那种非常华丽的颜色。
1: 这个也很适合日常戴，因为它的翠如果好像太多了又有点满哈，这个刚刚好，我觉得有个点缀的这个作用。
2: 对，这就是当下最流行的白底青，就是这种状态。你看啊，它的边角余料啊，我们做了哪些呢？我们做了一件镯心，我们定制了一件山水牌，这是一个圆形的山水牌，
1: 就是镯子中间的镯心。
2: 对，镯心。然后呢，另外一件的镯心，我们把它做成了另外的两件小的。你看，其实我们的玉雕呢，每一件都是非常的有寓意的。
1: 是，
2: 这是一件如意。
1: 如意。
2: 对，如意，寓意称心如意。
1: 称心如意，如我心意。
2: 这是一件平安扣。你看，这些都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去给他量身定制。
1: 对，
2: 还有这一件观音，这个就寓意官运亨通。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平安扣的话，送给家人，任何家人都非常的合适，因为寓意都是非常好的。
1: 而且它这个拿出去就是一个系列，非常的完整。
2: 对，它们出自同一块玉料。比如说我们一家人，
1: 对吧？
2: 我们所有佩戴出去的这种翡翠，我们出自一件石头，代表我们心脉相连，这也是传承的意义。
1: 这又不也升华了，直接就。
2: 对，就像我们为什么我一直专注于做翡翠原石呢？我们更多的就像我们的口号一样，专注传承，因爱延续。
1: 了解了，
2: 真正现在我们就需要把这些送到我们的国检部门，因为他们每一件呢都要单独的去鉴定，做出证书。这样客户也会更加的放心。
1: 是的，给他们一个身份证。
2: 对，
1: 好。
4: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祝卷》这部电视剧里，和演的够群众，戏比天大。说了一辈子，祝酒要挪了，咱挺好，准备开戏。
5: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快走。
1: 王班长，你好啊。
0: 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
1: 这个数了。
0: 他呢？
1: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2: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
3: 出来。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啊，我是个好人呐、啊。
4: 别啰嗦，快走，上去。
3: 老总，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
4: 谁要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3: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4: 啊。走。

0: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0: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1: 我是叫郑文汉，我。
0: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嗯，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跑跑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3: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4: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3: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3: 那你要干什么？

0: 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恒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到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1: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1: 请吧。汉臣，
2: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守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啊，这又怎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5: 是。
4: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5: 是。
6: 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7: 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
8: 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
10: 干！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11: 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8: 不喝就换。
11: 好，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6: 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10: 团长奉陪。
11: 好啊，来，干，
6: 干，
11: 干。
10: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2: 哎，钱参谋长，你太滑头了。
11: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10: 那就先干了这一杯吧，
11: 副官长。
6: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9: 喝了。
11: 那好，
9: 李小姐来一杯。
11: 喝了啊。
10: 钱参谋长，
6: 抓抓抓，张嘴！
9: 哎，这才像话！
8: 副官长，你真行啊！
11: 来，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12: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11: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6: 啊，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
11: 哦，换便衣
6: 啊，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12: 哦，
1: 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13: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14: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10: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8: 参座，
14: 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10: 哎，应该干杯呀。
11: 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10: 好，
11: 请。
10: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13: 不用了。
10: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13: 不不，哎呀，该死的。
10: 干什么呢？
11: 哎，郑团长啊，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11: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2: 啊，
11: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2: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1: 这
2: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11: 哎，你
2: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11: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2: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5: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2: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5: 我牛某人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什么之意？
2: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5: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这黑锅。
2: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哼，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不行，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4: 找谁也不行，
3: 行不行？不行，让他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郑团长啊！
6: 干什么？什么事情？
5: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7: 嗯，郑太太回来了。
5: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6: 怎么回事？快说！
5: 今天午后，发了放牧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6: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5: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7: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5: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6: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在我带你去吧。
6: 走，郑团长。
0: 要冷静一点，
6: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7: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炸。
6: 来，要跟我上车。
5: 是。
0: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5: 是。
0: 国良，
6: 走。
0: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8: 203师638团，4连上尉连长，您叫何昌发。
0: 军座，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1: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昌发押起来枪毙。
2: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1: 执行命令。
2: 是。
1: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7: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1: 一定的，一定的。冲武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0: 请前参谋长代劳，送送军长。

0: 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2: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
0: 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1: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3: 范副团长，哟，几个队伍，站住！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

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守恶者必办，协同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他谁都不见。
0: 好，
1: 副馆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好，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归缩至中长路和北宁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4: 哦，钟民，坐。

0: 师祖，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1: 分量要重一些。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辱骂生涯，解甲归田。
1: 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
0: 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师座，刘喜才来了。
2: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2: 哦，
1: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喜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2: 哦。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酷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酷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

0: 次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库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 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3: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库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 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蜡，裸

0: 次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

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

0: 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是张司令的心，哼，无非是一套宣传。
2: 他要我选择到了，
1: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0: 目前是两苦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1: 是。
0: 等一等，
1: 此举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
2: 叫什么名字啊？
3: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2: 好。
1: 卫兵
3: 有。
1: 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1: 谢谢。
4: 老金，这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0: 谢小个子，站会儿岗。是。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1: 报告，
0: 进来。
1: 小个子，当几年兵了？
2: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2: 做梦都想。
0: 那可得有条件。
2: 是，大夫。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2: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疙瘩，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0: 去去去，就因为你这些。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对，
1: 是谁？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啊？通信参谋朱是他吗？
2: 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2: 下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1: 没见到。
2: 晚上？
1: 晚上我就背了。
2: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儿。
1: 傻瓜才不想呢。
2: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告唐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2: 混蛋！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翻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放开！
1: 老总，你饶命！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这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队长，
2: 哟。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1: 老总，
2: 假装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1: 老总，
2: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把我们粮食抢走了，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5: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2: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是地下有粮食，

0: 快点，哪一部分呢？站着干什么？快吧！回去动！到底是哪一部分呢？后娘养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
0: 知道。知道为什么抢空头？
1: 为什么？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 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把大米全部交出来！哼，说得清楚，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把他捆起来！
2: 捆起来！
3: 快走！

0: 开机。
1: 喂，谁呀？
2: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1: 我没接到报告。
2: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0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3: 文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4: 不是还要半斤酒糟吗？
3: 那是喂猪的。
4: 胡说八道，
3: 不信您尝尝。
4: 混蛋，从军阀中。

市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市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八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啊，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3: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长官。
1: 嗯，小少爷呢？
2: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3: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带慢了。
2: 请坐请坐啊。
3: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
2: 哎呀，
3: 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2: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4: 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2: 老范
5: 啊，
2: 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5: 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2: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5: 好。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江
0: 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
1: 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兵士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请坐。
0: 不大方便吧？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
0: 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
1: 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0: 对，赵师长，久违了。
2: 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3: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0: 将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3: 啊。
0: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2: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3: 哦，

0: 倒是的，张司令员很关心你，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儿没有外人，
0: 请上楼吧。
1: 请。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
2: 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
1: 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3: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2: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喂，蒋德富，你怎么这么健忘呢？啊？
2: 哦，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2: 我找郑团长，还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3: 蒋德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4: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3: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4: 不，不不不。
0: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4: 是。
5: 哼，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0: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4: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0: 正在审讯。
4: 是。
0: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4: 是。
0: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副高强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团上车吧。
1: 哈哈哈哈。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呐、
2: 啊。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1: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1: 好。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1: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1: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2: 是热，
3: 是。
2: 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3: 是，
2: 我看比关里还热。
3: 对，
4: 不跳的，
5: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
2: 怎么，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4: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2: 好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3: 是，
2: 谢谢啊，谢谢。
3: 走走，
0: 参座。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
1: 好。
0: 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海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1: 是。
0: 乖，跪！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撒开。
6: 是。
7: 干什么呢？
6: 我找郑团长。
7: 他不在家。
6: 要紧事情要见他。
7: 要紧事情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6: 我这里有证明。
7: 有证明也不让进。
8: 喂，喂，
6: 你找谁？
8: 我找郑团长讲话。
6: 啊，等一等，我给你找去。
7: 钟明，把车准备好。
6: 好。
1: 是的，高参请。
9: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授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授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授中正奖章1枚。第四，
7: 哦，
9: 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

0: 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1: 哦，兄，恭喜恭喜！
2: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哦，
1: 至三六九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2: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1: 哪里哪里，
3: 蒙者多劳啊！
1: 找拿酒来。
0: 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4: 干杯！
5: 来来来来，
0: 干！

0: 小张，
1: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回山。
0: 好，
1: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0: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吗？
2: 钟民，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崇武啊？
3: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世座，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高三 rapper。
0: 好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师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市长家里去了。

0: 聪明呢、啊。要记住，粮不倒，物不塌呀、啊。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充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

0: 简直是一群废物！高才，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等一下，您看是不是这样？
1: 喂，哦，胡高才，是我。 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郑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参副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哎，蒋参副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0: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0: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0: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0: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2: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
1: 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2: 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0: 报告。

0: 建功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

0: 当场就把他抓住了。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1: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左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三两酒，是买不军粮啊！
2: 慢着。

0: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们，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高参，您看
1: 好吧。
2: 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3: 是，
4: 带走。
5: 报告，沈阳急电

0: 是是，一天三遍。上校以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好，那就这样决定了。
1: 请等一等，
2: 高参，我们369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原已还没有恢复。203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
3: 副总，这能者多劳嘛。
0: 哎，
1: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1: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1: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1: 高参，
3: 不必推辞了。
0: 好了，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3: 坚决执行。
1: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1: 谈何容易。
4: 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10年的功夫。
5: 副总，
6: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

0: 东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1: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0: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扎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2: 只有一天的时间，
0: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3: 好，
4: 这倒是有道理，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5: 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
1: 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0: 多谢高参的栽培。
6: 喂，哪里？
7: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丹站。
6: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丹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8: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
0: 那守卫连一个也爬不出来，
8: 为了勘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0: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1: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8: 我提议范国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0: 炸电站是203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国良去呢？
8: 第一，范国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0: 前参谋长，
1: 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9: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10: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9: 这太危险了，
10: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11: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10: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过去吗？
12: 主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冲啊！他妈的，快走！
1: 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2: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

0: 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1: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
0: 啊。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1: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2: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3: 是你眼花了，
2: 还是先派官去侦查一下吧。
3: 向特夫，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跑步前进。
4: 向后传，跑步前进。向后传，跑步前进。
0: 范国良靠得住吗？
1: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2: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3: 对，

0: 好极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止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3: 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
2: 哎，什么？水电站？
4: 哎，嗯，
2: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0: 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1: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冲武兄，你这是
5: 还回来了？
6: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1: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6: 拿鸡蛋去砸石头。
1: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6: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6: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7: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8: 喂、啊、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的飞机场。
1: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0: 太累，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冯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宠物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
1: 沈阳机电。
0: 好。
2: 五，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3: 好极了。
1: 李副馆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才来的密电。
0: 哦，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1: 是。
0: 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4: 谁呀、啊？是我。哦，还啊，
5: 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4: 他们要干什么？
5: 哎呀，师长，

太迟了，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我

0: 师座，这还有一封，不堪，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扶为至神后，一诉遣除，以免后患。
1: 小心点儿！来了，是老鹰。
2: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您的电话。
1: 哎，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2: 知趣一点，早该自动隐退。
1: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吧。

0: 哎呀，程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太，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
2: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
0: 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2: 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2: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2: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2: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2: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2: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2: 敢做敢当吗？
3: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
0: 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4: 别动！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2: 懂，
0: 懂。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2: 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369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叫他服从一遍，服从一遍。

0: 你好，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嗯。哦。<笑>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江部长，冲吴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2: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3: 乐思思。好，
4: 我是演员吉他，
5: 我是演员苗阜，
6: 我是演员李小强，
7: 我是李医生，
8: 我是演员王子明。
9: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0: 我在里边演窦存仲，
11: 扮演黄正景，
12: 我饰演司古何大锤，
13: 饰演宋四，
14: 饰演薛桂生。
15: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6: 一起看烟火人生，
17: 关注陕西卫视，
18: 锁定陕西卫视，
19: 共赏主角大戏。
20: 锁定陕西卫视，
21: 共赏主角大戏。
22: 午间不散。

0: 哎，
1: 张部长，
2: 张部长，
3: 啊。

0: 源于龙源山区的九龙江，缓缓流过漳州城，再有几十公里便会到达东海，成为台湾海峡涌动的浪花。自古以来，这条江海相连的航道就是连接海峡两岸的重要水路，把九龙江岸的漳州老街与台湾岛紧紧连在了一起。江水滋养下的老街曾经是漳州府衙的所在地，老府衙前的这条街就叫台湾路。
1: 这条只有短短500米长的台湾路，却是曾经车马行人进出漳州府衙的必经之路。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或是上任赶考，或是行商落脚。古老的街区也因此保留下了最为完整的漳州记忆，也铭刻下了一代代儿女心底绵延不尽的乡愁和愈加深沉的思念。
0: 宽阔的九龙江水分出涓流，围合而成一片占地53公顷的老街区。闽南传统的红砖古厝混合着南洋风格的骑楼，连绵成片的红瓦坡顶散发着舒缓与恬淡。纵深几十米的竹篙厝里，一个个精致的小天井演绎着闽南人家的传统生活。老街记录着漳州城的历史，这里的每块砖石、每条小巷都能寻找到过往的记忆。如今老街区依然保持着九街十三巷的格局，东起新华南路，西至中坊路，北为新华西路，南面隔着博爱道与九龙江相邻。1000多年前，这里只是芝山脚下一个叫桂林的小村落，野兽出没，瘴疠横行，人们靠着刀耕火种艰难求生。
2: 加强对这个地方的，
3: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现在脚踩这个地方，在唐代的时候是江南跟岭南的一个交界处，地方比较动荡，那个朝廷就派了一支军队，总共前后来的是将近10000人，有80几个姓氏来到这个地方。
0: 率领军队的是陈正和他13岁的儿子陈元光。唐垂拱2年，陈元光奏请朝廷建立漳州府，也就从那时起，陈元光被奉为开漳圣王，化身为人们心中的神明。
4: 从北方来到东南边陲，面对的是一片荒凉的土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只有披荆斩棘，不畏艰难，这一种精神呢传播到后代，形成了闽南人一种特殊的一种意识，不怕冒险犯难，爱拼才会赢。
0: 延续着祖先敢闯敢拼的血脉，漳州人从没有停止向外发展的脚步。明朝时，一批批漳州人从九龙江出发，东渡台湾。那时的台湾海峡，在人们心目中是危险重重的黑水沟。六死三流一回头，说的就是每10个渡海的人，可能只有3个抵达台湾。大部分人葬身在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每次出发前，人们都会恭敬地迎请开漳圣王神像一路同行，以保佑平安。落地生根后，他们把来自家乡的神明供奉进庙堂，世代延续香火。直到今天，台湾岛上依然有300多座供奉开漳圣王的庙宇，每年都有很多台湾信众回到漳州老街上的祖庙寻根谒祖。开垦台湾的漳州先民，在踏上台湾的土地时，也把先祖开疆拓土、无畏艰险的种子播撒在那片美丽的土地上。
1: 如今在台湾的居民当中啊，有1/3的人口祖籍地是在漳州， 在地图上看呢，老街和台北也几乎是处在同一条纬线上，地理相近，气候相似，同样的街巷建筑，同样的乡音小吃，再加上呢同样浓郁的闽南生活气息，这一切都会让人们时常恍惚自己究竟是身在此岸还是彼岸。
2: 今天肉还不错啊。
0: 2012年，来自台湾的施佩林来到漳州的一所大学任教，每天行走在老街上，去市场上买东西，到咖啡馆小坐，老街的一切都让在台南长大的施佩林感到格外熟悉和亲切。
1: 您在老街生活了6年，会觉得台湾和老街有哪些相似之处吗？
5: 比如说最明显就是市容上面的建筑，比如说这个房子啦，那个里面格局啊，另外还有就是语言嘛。
6: 哎，老板，能忘哈，在这里叫莲子园，但是在我们台湾叫粉圆。
1: 传统的小吃在台湾都会有一模一样的吗？
6: 一样的，那个料啊什么都是一模一样。
0: 老街的尽头就是九龙江老码头，数百年间无数漳州人从这里出发，他们把漳州的语言、风俗、建筑和文化全都带去了台湾，甚至把家乡的地名也带到了那里。
5: 这边有芝山公园嘛，台北也有一个芝山。
1: 哦，同样的。
5: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圆山，这里也有一个圆山。
0: 漳州寮、漳州里、漳浦厝，在台湾直接从漳州搬过去的地名就有160多个。同样的地名，同样的建筑，同样的饮食，述说着两岸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5: 我小时候，我的老家就住在我们台南孔子庙的附近，那这边叫文庙。那我们台南的孔子庙叫全台首学第一个学校的，当时就把整个在福建的看到的一些相关中华文化的东西整个都搬过去了。
0: 老街上的文庙始建于北宋年间，1190年，新上任的知州朱熹来到老街，住进了漳州府衙。朱熹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兴教育才，立场儒学。每旬逢二这天，朱熹都会到文庙讲学。就是从那时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眼界和情怀，伴随着朗朗书声，长久地留在了漳州人心中。
7: 因为朱熹，漳州称为说海滨州鲁。紫阳国画，从这里也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朱熹理学的人们，其中就有包括台湾汉文化第一人的陈永华。陈永华的父亲就是从这个文庙里面培养出来以后考中举人的。
0: 明永历年间，一个叫陈永华的漳州人在台南建起了台湾第一座文庙台南孔庙，中华文化就此在台湾大规模播撒开来。此后的200多年间，台�湾先后考取了33名进士，他们或到大陆做官，或回台湾治理一方，成为延续中华文脉的重要力量。
1: 在老街上啊，如今依然完整保留有4座明清时期的石牌坊。因为当年分别是为文官和武官所建，所以也被老街人亲切地称为文牌坊和武牌坊。他们默默彰显着老街的荣光，也向世人讲述着一个个值得铭记的两岸故事。
0: 所向无前方，是为清代收复台湾的武将蓝里而立。清政府收复台湾后，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有了大陆广阔的腹地作为依托，台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两岸间商船游走频繁，顺九龙江而下，大量拓垦用品从老街运往台湾，又运回台湾出产的米和糖。老街上百商荟萃，百工林集，吸引着许多人来此安家落户。
8: 看一下。
0: 老街镇城巷这处三进的小院刚刚完成整修，这里曾经住过一位叫做汪春元的台湾进士。1895年，这位来自台湾安平县的年轻举人正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当时清军刚刚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败北，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忙着与日本议和。突然有一天，汪春元听说在日本的强压之下，清政府准备割让台湾。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在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来自台湾的考生更是痛哭流涕。悲愤交加的汪春元立刻联系台湾同乡，执笔写下一份联名奏书，奏书上字字泣血，声声泪下，代表400万台湾同胞发出呐喊：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
9: 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就表达了他那种非常悲愤的一种心情。仅就于中所见，为我朝廷痛哭陈词。
8: 当时他的心情实际上是难以言表的。
9: 对对对。
0: 然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还是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10: 这应该是台湾。
0: 台湾人民奋起反抗，汪春元只为异族奴。他抛弃了在台湾的全部家产，举家迁回大陆，住在了漳州老街。
11: 没有变化，几乎没有变化。
0: 当时老街聚集了很多台湾乡亲，痛失家园却更坚定了儒生报国安邦之志。汪春元潜心苦读，多次前往北京赶考，由于时局动荡，直到8年

0: 后他才中进士。当时清政府害怕激怒日本殖民者，不准台湾学子据实书写籍贯。
1: 台湾陷落日本人手里已经8年了，所以但是他不认同这个，所以他填写的履历他就写福建安平县了。
2: 福建安平县为什么是这样写？
1: 就是表达了他一种永远的一种感情，我就是中国台湾人，台湾是永远是中国的。
0: 当写下安平这个台湾籍贯，汪春元也成为台湾最后一名进士。1945年，二战结束，被殖民统治整整50年的台湾重回中国版图。那时的老街一片欢腾，从此之后，湖口街改名为台湾路。不改的乡音里包含着最浓的乡愁，在漳州传唱了上千年的景歌，传到台湾后，逐渐演化成歌子戏。1948年的冬天，一艘客轮从厦门港驶往台湾，船上载着一个叫乌马班的漳州戏班。临行前，戏班去向师父邵江海告别。这一次演出，他们要带去邵江海创作的新曲调《杂碎调》，也就是后来风靡台湾的都马调。然而，令都马班艺人没有想到的是，原本几个月的演出竟成为长久的别离。1949年，都马班滞留在了台湾，长达40多年的时光里，深深的海峡阻隔了近在咫尺的亲人，但骨肉同胞间的牵挂却如同海峡中的暗流，悄悄地在两岸传递着。1980年，邵江海离世前录制了一段口述记忆。在录音中，老人讲到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有一位叫陈焕全的新加坡人找到了他。
1: 他说：“邵老师，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原来他拿了一封信，打开来一看，信上签名有5、6个人。第一个人就是都马班这个带团的团长，叫叶富盛。哎，就是叶富盛把这个团带到台湾去了。
0: 辗转带来的信没有信封，也没有通讯地址，来人把它藏在随身行李中。那时的两岸已经中断通讯往来将近30年，但身在台湾的弟子们却一直惦记着家乡的师父，他们费尽心思托人捎来一封信，只是想向师父请一个安，问一个好。
2: 那个时候是非常惦念他，
1: 对对对，非常惦念他。而且通过陈焕全先生的介绍，他知道他的杂碎调台湾很受欢迎。欢迎到什么程度呢？台湾歌子戏的演员要演歌子戏，必定要唱这个杂碎调。
0: 乡音不改的歌子戏，从海峡这头唱到那头，又从那头唱回这头。同文同种的同胞之间，即便是隔着深深的海峡，也始终保持着心灵的契合与呼应。那段两岸隔绝的岁月里，闽南地区和台湾一直保持着官不通民通、民不通暗通、直接不通间接通的状态。政治的隔阂也挡不住两岸一家的亲情。1985年，一封来自台湾的家书辗转寄到老街人庄宗沛的手里。1949年，庄宗沛6岁时，父亲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讯。在分离了近40年后，这是庄宗沛第一次收到父亲的消息，
3: 悲喜交集，不知将从何处说起也。
0: 3年后， 两岸隔绝状态终于打破，庄宗沛与80岁的老父亲庄世光终于在香港见面了。离开时风华正茂的父亲，再见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翁。
3: 他一看了我一下，一转过头，很奇怪，我就跟着他走。他转到卫生间里头去，我就知道，他不愿意让我看到他在流眼泪。
0: 在台湾的40年，庄世光始终孑然一身。他以传授古诗词吟诵为生。
1: 悠悠绿竹兼悠闲白干索天。
0: 那一句句苍凉的闽南乡音伴随他度过一天天漫长的等待。父子团圆以后，仿佛要把40年的光阴补回来。两人连着说了几天几夜的话。从父亲那里，庄宗沛知道了很多老街人在台湾的故事。在两岸隔绝的日子里，为了慰藉乡愁，漳州人成立了同乡会。每当想家的日子，老乡们就聚在一起，用都能听懂的乡音聊聊家乡往事。聊着聊着，大家都觉得应该有一张家乡的地图。然而在那时的台湾，要找到一张家乡地图谈何容易。这件事却被老街人王前灶记在了心上。
3: 他回去家里头自己画画了一个草图，那第二天又带到同乡人过来把这个草图给大家看。大家一看，哇，那种心情都非常激动我家应该在这个地方，你再给补下去。他说我家在一个地方，你再补下去，就是越补越补越完整。这个图现在这个就这么一个图嘛，当时啊，他记忆比较深的，就是中山公园嘛，比如我们家呢是在九龙江这个新桥，
2: 这和实际情况相差大吗？
3: 位置绝对没错，那比例可能不那么准确，
2: 这是您老家以前的。
0: 凭着对故乡的回忆，你画一座祠堂，他补一幢老屋，一张家乡的地图终于完成了。定稿那天，同乡会像过年一样热闹，大家都争着看地图，找找自家的老屋在哪里。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了下来。这一张凭记忆完成的手绘地图，在离家数百公里的海峡彼岸，慰藉着一颗颗想家的心。
3: 因为有人到这个台湾以后重新组建家庭，所以他们父辈们呢，就是很担心他们忘记咱们根在哪里，家在哪里，就透过这个图，让子孙后代记住。

0: 家乡的街巷依然是当初的模样，家乡的老屋依然留着阿嬷的呼唤。在那些漂泊的游子心里，无论走多远，老街在，家就在。
1: 今天的漳州老街带着千年的文化积淀，带着越发充盈的人文气息，已经成为了一处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来自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徜徉深巷，品尝美食，在感受老街风情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回味，许多遐思。
2: 明清街区，民国风貌，闽南韵味。
0: 随着中国大陆越来越多惠台政策的出台，很多台湾创业者把目光投向了漳州老街。
2: 千年护城河，
0: 来自台湾的曾氏父子俩在老街最热闹的地段置办了柜台，销售自家茶园的茶叶。20多年前，曾允杰的父亲曾玉荣率先回到故乡漳州，开辟了600亩果园，种植台湾水果。
3: 后来我们看好内陆市场。

0: 将来的潜力。我这一代在台湾还有机会，那下一代呢？怎么办？台湾已经饱和，这边有一个广阔的未来，这边有一个美好的前程，我是为我的下一代着想。
1: 对于未来，曾家有着长远的规划，他们打算一代代接力，让自己家族的产业在祖地发展得更好。进入21世纪，大陆经济飞速发展，对父亲当初的选择，曾允杰更是信心满满。2004年，他彻底放下台湾的汽车生意，来到漳州接手了父亲的果园。为了让下一代尽早融入祖国大陆，他不仅自己回来，还带上了当时只有16岁的儿子曾冠颖，让他入读当地中学。
2: 那时候父亲他的本意让我来，就是希望能交当地的朋友，然后融入当地。但是我们过来后，我觉得执行起来并没有那么困难，因为就像一家人一样，没什么差别。
1: 经过几年的发展，父子俩把果园重新规划为茶园，种植台湾高山茶和东方美人茶。200多年前，福建茶种和制茶技术传到台湾，成就了著名的台湾乌龙茶。今天台湾茶树又经由曾家父子的手栽回到出发时的土地上。在两岸的山水间，茶与人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回流与循环。如今曾冠颖娶了漳州的妻子，有了可爱的儿子，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大陆的生活。曾家父子为自己的茶品牌取名为调茶，他们想调出两岸最好的茶，也想调出跨越两岸的幸福人生。
2: 我爸爸是接下我爷爷的摊子嘛，那我是把它给传承下来，我未来我会把这交给我的儿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一代传一代，一直在这边永续发展。
1: 历经痛苦的人才会特别期待安宁，历经分离的人才知道团圆的可贵。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回到了老街，回到了漳州。2000多家台资企业在这里落户，上万名台湾籍乡亲回到了故乡祖地工作生活。一条老街记录着两岸间难以割舍的历史渊源，也见证着新时代的两岸发展。当华灯初上，老街与九龙江之间的彩虹桥亮起了灯光，点点光芒汇聚成一条璀璨的星河，照亮历史，也照亮未来，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见过太多风风雨雨的老街，在期盼着团圆时。

0: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2: 我要找凤梨、
3: 蝴蝶兰。
0: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4: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
5: 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0: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这里除了有猕猴桃的田，还有两个相当神奇的地方值得我们这一次去慢慢探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身后的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听说呀这里的每一片叶子都会讲故事。第二个地方呢就是红河谷森林公园，据说那里的大树啊会用年轮写日记，我们用双手感受春天，我们用心跳回应大地。这一次在眉县的两天一夜，希望我们都能够种下好奇，收获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出发。

0: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在我身边这位呢是任老师，我们来和他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小朋友好，你们好，欢迎来到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今天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好不好？
0: 好。
1: 我手上呢有五个图片，这是五种花，这个是喷喷香，它的颜色是绿色的，叶片是比较厚。第二个呢是蝴蝶兰，它的花形状像蝴蝶，所以叫蝴蝶兰。第三个呢是风筝，它的叶子呢是绿色的，花是红色的。你看它的花像像不像个手掌？所以叫红掌。它的花心是那个像个蜡烛，是金黄色的。这个是观赏凤梨，可不是咱们吃的那个凤梨啊。它的花心是红颜色的，它的浇水呢是要浇到花心中间。这个是个吊兰，它那个花叶子呢是比较长一点的。你看它的花是那个小白颜色的。小朋友们都记下了没？
2: 记下了。
1: 好，那咱们现在去找一下好不好？

0: 咱们先去那边找。
1: 想不要找，想不要
2: 找。对。
0: 我看到我这个了，
1: 我找它了。
0: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找出来的是这个前面有勾的。
1: 好吧，这是找到喷嚏香味了，摸着我手上一股香味。
0: 没有花，
2: 我摸这个是开花的。
0: 我找到这个了，在哪里？
1: 这就是我们找到了喷嚏香。
3: 我们找到了。
4: 好了，我来问问大家，刚才任老师交给大家的任务，寻找植物，大家都找到了吗？第一名，请举手。哦，这么多第一名呢，看来大家找植物的速度都很快。接下来有一个任务，任老师说要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成为植物克隆师，用一个小小的小苗把它复制粘贴成满满的一大盆。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3: 想。
4: 那我们一起去找任老师吧。
3: 好，
4: 走喽。好了，刚才我们一路过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看到很多的植物和花花草草啊？
3: 对。
4: 其实啊，在中国的古典诗词和绘画当中，也出现了很多植物，包括花花草草。那大家猜一猜，哪四种植物出现的概率是最高的呀？
0: 植物出现最多的是小草和小花，画画课上也会画小草和小花。
5: 它生长的植物就是小草和小树了。
4: 啊，小草和小树了。其实啊，在中国的古诗词和绘画当中呢，有四种植物出现的概率那是相当的高。这四种植物分别是梅、兰、菊、竹，它也被誉为花中四君子。这四种植物其实也和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君子的品格相暗合。比如说第一个梅，就是梅花傲雪盛开，就代表了君子一定要有这种骨气。第二种呢叫兰花，我们周围看到很多的兰花，古人讲叫空谷幽兰，君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就一定要有高贵典雅的感觉。第三种呢竹子，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对不对？坚韧不拔，可以破土而出，所以君子当中这个性格当中一定要有刚正不阿的这种品质。最后一种呢是什么？菊花。说得非常的好，人淡如菊，淡泊明志，陶渊明特别喜欢菊花。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四种植物，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要成为一个植物克隆师。我们已经找到了任老师，任老师要教我们怎么成为一个植物克隆师。我们具体的步骤应该怎么操作呢？
6: 好，我给咱们的小园丁们讲一下。咱们现在做一个植物的扦插。咱们首先呢把跟前这个土装到这个小盆子里面。
4: 要装满吗？
6: 要装满，因为这个土比较松散一点。第二步呢，咱们用跟前这个小木棍给这个盆子里面戳一个小洞。
4: 在里面挖一个小洞。
6: 挖一个小洞。第三步呢，就是再把这个喷喷香，把这几下面这几个叶子都取掉掐掉。下面留上几片叶子就可以。然后呢就插到咱们刚才用小木棍戳的那个小洞里面，然后用手指把这个往下压一下，压实。
4: 好，
6: 然后这一枝花就好了。
4: 好，这个技术叫用专业的术语讲叫
6: 植物的扦插。
4: 植物的扦插，
6: 对，
4: 大家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来自己动手操作一下。

0: 我们一起住的破布箱，那个破布箱一破特别好玩。我要把这个破布箱送给我全家人，也要送给我自己。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特别漂亮。我们今天找了玉兰花，还找了猴枣。
1: 我打算把那碰碰箱送给我在医院的奶奶，祝奶奶早日康复。

0: 我们都说莫负春日好时光，春天呢除了能够赏花，还能够收获很多春天独有的特产。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一片竹笋园，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挖竹笋好不好？那在挖竹笋之前呢，我先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关于竹子和竹笋的冷知识。我先来问问大家，谁见过竹笋？举手。
1: 我见过。
0: 哇，我们这么多小朋友都见过。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竹笋长大了它会变成什么呀？
2: 竹子。
0: 好，有没有不同答案的？举手。
3: 竹笋长大了可以让熊猫吃。
4: 竹笋长大了还会长长。
0: 说得非常的好。刚才小朋友说了，竹笋长大了会长长，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知识点。竹笋的生长速度它是非常非常快的，据说它一天之内啊可以长10厘米呢。谁给我比划一下，10厘米有多长？这么长呢？是的，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呢，把竹笋的笋的繁体字就造成了竹字头下面一个旬。这个旬是什么意思呢？一旬为10日，所以说旬内为笋，10日之内都是竹笋，而10日之后就变成竹子了。那么第二个知识点呢，就是你别看小小的竹笋啊，它的力气可是非常非常的大，如果在上面压上一个超过100斤的石头，它都会想办法破石而出。所以说挖竹笋我们要趁早，等它发力的时候可是真的不太好挖了。其实啊，这个竹笋呢还有一个超级大粉丝，而且他是超级大文豪，他叫苏东坡。他曾经写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那么这个竹笋到底好不好吃呢？我们接下来就把它挖出来试一试好不好？来吧。

0: 哎呦我的妈！
1: 挖竹笋到底会不会破坏生态呢？其实适度合理的采挖春笋，不仅不会破坏竹林，反而能够帮助竹林疏苗透气，让养分更加的集中，让竹林呢长得更加的葱郁茂盛。但是一旦过度的采挖呀，这个滥挖乱刨，甚至伤及竹编，毁坏幼竹，就会破坏整体的竹林结构，影响我们的水土保持了。一片青翠的竹林既是美景，它当然也是生态屏障。一根小小的竹笋，它既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生命的延续。让我们文明挖笋，科学采挖，不毁竹，不滥采，守底线，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让竹林常青，生机常在。

0: 啊，年轮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咱俩谁数错了？
2: 你数错了吧？这么多肯定是有好多个。
0: 年轮总共一圈的话有几种颜色呢？
1: 四种、五种、四种、四种颜色。刚才的手工大家做好了吗？
3: 好了。

0: 我们现在在哪里呀？没错，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太白山下的红河谷森林公园。第一个问题，谁来回答我？现在的海拔是有多高啊？
1: 我是在森林里。
0: 好，那我们的现在的海拔是有多高？你知不知道？
1: 是十米。
0: 好，他认为是十米。还有没有人知道的？举手。
1: 海拔是有22米，
2: 海拔只有23米，
3: 海拔有31米，
4: 24米。
5: 现在的海拔有2000米，
6: 现在的海拔有5000米。
0: 啊，刚才小朋友呢都有各种各样的答案。那具体这里的海拔有多高呢？我们请田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7: 小朋友们好，
0: 老师好。
7: 啊，欢迎你们来到红河谷森林公园。刚才老师听到咱们小朋友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那让我现在告诉你们，小朋友们现在所处的海拔高度是1340米左右，那我们红河谷最高的海拔可以达到3600多米呢。哦，
0: 那么高呢？
8: 那1万米呢？
0: 谁能比划一下3000多米有多高？有多高？啊，有这么高呢？
7: 好的，小朋友们，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片我们所处的这片森林，每一棵树都有它自己的自然日记。那揭开这些自然日记的密码，就藏在横断面的这些年轮里面。年轮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大家去看一看，观察一下，我们共同去解密这个秘密，好不好？小朋友们，刚才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年轮，对不对？
0: 对。
7: 那年轮是怎么来的呢？
9: 是长的。
7: 对，是长的。那大家再猜一猜，老师手里拿的这个是从树的这个什么位置出来的呢？
10: 这个里面本来就有一个这种年轮的那种。
0: 大概在哪个位置？用手指一下。
10: 大概在这个下面。
7: 对，回答得非常正确啊。就是我们从地面往上，就是30多厘米的话，把它切开，这样切一圈，是不是就变成圆的了？对，就能看到我们里面的年轮了。好，那咱们现在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看看我们的这个专注力和观察力，好不好？
0: 好。
7: 年轮一圈是几年呢？有没有小朋友来回答一下？
0: 举手回答。哎呀，
7: 大家的这个积极性好高呀。
10: 3年。它4年。5年。
7: 5年呀。准确的答案是一圈年轮的话，我们代表的是1年。记下了没有？
0: 记住了。
7: 对，但是这个一圈年轮是怎么样长出来的呢？我们在这个树的这个一年四季生长过程当中，大家再猜一猜，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它生长得最快呢？
11: 春天树木长得最快。
7: 回答正确。
12: 夏天树木长得最快。
7: 你认为是夏天长得最快是吧？
13: 冬天树木长得最快。
7: 刚才小朋友有不同的答案，有说是春天长得最快，有的说是夏天长得最快，也有小朋友说是冬天长得最快啊。其实我们一个树的话，它在生长的最快的时间段就是它春天和初夏的时间段。那这个时间段它长出来的这个木材呢，细胞比较大，长得快，颜色就比较浅一点，我们称为早材。那到这个夏天的后半段，然后包括秋天，植物就慢慢的

0: 它形成的这个木质呢就颜色深一点，而且呢它的细胞更紧实一点啊，所以呢我们说一圈深色的加一圈浅色的才是完整的一年，大家记下了没有呢？
1: 记下了。
0: 对，所以我们说年轮总共一圈的话有几种颜色呢？
2: 有红色。
3: 有没有黄色？
2: 有。
3: 有没有绿色？
1: 没有。
3: 有没有紫色？都有啊。所以是几种颜色？四种、五种、四种、四种颜色。老师他认为有四种颜色，您觉得对吗？
0: 刚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一圈年轮的话是一浅一深，是两种颜色，大家记下了没有呢？
3: 哪两种颜色啊？
1: 一浅和一深。
0: 对，
3: 鼓掌，非常棒。
0: 好，
3: 接下来我们就学以致用，我们去找一找现场有没有年轮，并且我们去看看那个年轮到底有几圈，好不好？
1: 好呀。

0: 数了这个十四串年轮的话，说明这个小树多少岁呢？对，十四岁，回答得非常正确啊！
1: 刚才田老师教大家数年轮了，对不对？刚才老师是不是说一年有几个年轮？一年有几个年轮？
2: 一个年轮。
1: 一个年轮。所以如果你们都是树的话，你有几个年轮？
2: 我有六个年轮。
1: 你有六个？你有几个？
2: 我有六个半的年轮。
1: 你有六个半，你有几个？
2: 我也是。
1: 好，我们现在数一数他几岁了，有几个年轮，好不好？好，从中间开始数，从这儿开始数。
2: 一。
1: 来数一下。
0: 咱们看一下这个小树的话，你拿这个看一下，这个树哪边长得阳光更充足一点，哪边长得更好一点，你看看，你观察一下，你拿它树的这个年轮的这个形状，你们三个观察一下。
3: 这边更好。
0: 对，回答正确。
2: 这边更好。
0: 对，这边长得更好。你看这边稍是不是长得稍微密集一点，说明它这个地方有可能光照不足呀，对不对？对，它这边的稍微嫩一点。对，这个亮，它这边长得宽一点，说明它光照肯定充足一点，是不是？啊，
2: 啊，
0: 好。
2: 我说怎么了？原来这边有阳光呀。
0: 对，在森林里面，现在十二点的话，有阳光的地方是南面还是北面呀？
3: 北面。
0: 南面。
2: 70个。
1: 70个。
4: 啊，他70岁了。
1: 他70岁了。
4: 对。
1: 那为什么我刚才数只数出来6个年轮呢？咱俩谁数错了？

0: 特别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1: 他认识的是画画，
2: 认识了树的年轮，每一年是长一圈。我们今天还画了自己喜欢画的画，
3: 中间这个也是它的圆心。
4: 没错，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刚才呢，我们是不是都学习了怎么认识年轮啊？大家都记住了吗？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在等着我们，我们一出发喽！

0: 咱们刚刚认识了年轮，揭秘了树木的生命密码，现在让我们放缓脚步去做一件有趣的事情好不好？
1: 那么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做手工啦。

0: 我来又是厨师大的衣服，
1: 这个是我用大自然里面的颜色做的，我把大自然里面的颜色装到了袋子上面。
2: 这些都是太阳，还有这边是云。
3: 拿花放在袋子上，用石头砸砸砸砸，砸出来的颜色。
4: 这个是公园，这是小河，然后这个是一个鳄鱼在游泳，然后这个是一个小人在看小河呢，然后这些
5: 都是太阳。
6: 孙悟空的办公厅中，这个是还没开始的样子，这个是已经开始的样子。
0: 我喜欢洗碗，所以我要把这个带到自己身上，
7: 要用小围巾的时候就把它带到我的这里。

0: 心来参加节目，因为我好画了好多的画，然后种了好多的花，然后
1: 今天在这里玩得很开心，见到了好多小朋友跟我玩。谢谢爸爸妈妈让我来参加这么好的活动。
2: 我们画年轮了，还做游戏了，还种喷喷香了，还见年轮的样子，还数年轮有几岁。我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孩子，妈妈不在身边我也不怕。
3: 这两天我玩得特别开心，
4: 我去了好多地方都探险。
5: 好了，我来问问大家，刚才的手工大家做好了吗？哇，我看见很多小朋友做的都非常的好。我们希望一个小小的自然手工呢，能够让孩子们知道我们不是大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过客。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希望孩子们通过灵巧的双手和美丽的心灵，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丝路小脚印两天一夜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两天一夜当中，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很多地方，也体验了很多项目。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每一个孩子都成为了植物克隆师，我们赋予了很多植物全新的生命。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去红河谷森林公园，在那里我们读懂了大树的日记，我们知道了年轮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去挖了春笋，知道了梅、兰、菊、竹和君子之间深刻的联系。希望这一段旅程能够让孩子们懂得，我们是大自然的观察者，我们是大自然的体验者，我们是大自然的合伙人。希望我们能够静心观察，希望大家能够勤劳动手，其实一切美好都在我们手中。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公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明确自9月1号起实行。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覆盖创作、备案、审核、播出、监管、追责全流程。8月4号，爱奇艺正式推出全网首个横屏短剧和中剧的悬疑类型化厂牌暗流剧场，专注打造单集10至25分钟的精品悬疑中短剧，标志着爱奇艺在悬疑内容领域的精细化、体系化、精品化布局再迈一步。8月5号，抖音集团一站式短剧合作平台短剧创作者中心正式对外发布配套移动端 APP， 官网平台于今年4月上线，覆盖 IP、 剧本、撮合、结算、复盘全链条。本次 APP 上线，把整套短剧协作能力迁移至手机端，补齐短剧行业移动端标准化协作工具。8月6号，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微短剧的精品化之路学术沙龙在西安举办。本次沙龙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平台负责人和创作者，探讨新大众文艺浪潮下微短剧如何在丰富题材内容、创新表现技巧、提升审美内涵、完善评价体系中实现精品化发展。
0: 当下悬疑微短剧依托短视频平台成为影视新风口，一大批作品凭借强悬念叙事收获海量年轻受众，不少作品凭借短短几分钟就能够牢牢抓住观众目光，但火爆表象之下，行业暗藏诸多未解难题。究竟什么样的故事才能够成为爆款？扎堆创作带来的同质化困局该如何突破？在严格的内容规范与短时长限制下，这条赛道又将走向何方呢？接下来呀，我们围绕创作行业未来三大核心方向展开深度解析，解开悬疑微短剧爆火背后的层层谜题。
1: 当下碎片化娱乐需求持续释放，悬疑题材微短剧凭借强节奏、强悬念的叙事特质脱颖而出，成为细分赛道核心风口。但行业快速扩张背后，创作短板、内容同质化等问题同步显现。
2: 我觉得现在悬疑类微短剧之所以高产量但是低质量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它的这种形式相对固定，它基本上都是以复仇、反转、报复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谋划来形成这样的一个格局。这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这种悬疑类的编剧、导演以及创作人员的这样一个缺失。第二个就是内容的同质化，我们的整个的悬疑微短剧因为它的制作成本相对过低，还有它的制作周期比较短，强冲突、强反转、强钩子，但是也导致了它的内容同质化。
1: 从行业现状来看，移动观看模式大幅降低悬疑微短剧的传播门槛，受众群体覆盖面持续扩大，市场需求保持稳定增长，题材融合成为行业主流发展方向，悬疑叙事与古风、都市情感等内容跨界结合，丰富赛道内容供给。但短时长叙事的先天约束让悬疑题材创作天然存在较高门槛，行业整体创作水准参差不齐。
2: 我们的整个的悬疑微短剧因为我们所说的它的逻辑的碎片化，它的逻辑有时候经不起推敲，而且我们在人物的塑造上、节奏的把握上、逻辑的严密度上，我觉得都有待商榷，所以这也是它一直高输出但是低精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1: 立足长远视角，打造悬疑微短剧爆款需要形成系统化创作体系，内容层面构建完整叙事逻辑，平衡悬念设置与人物刻画。例如悬疑探案剧《朱雀堂》巧设多层伏笔，反转自然合理；古装悬疑剧《唐鬼奇谭》依托中式悬疑底色，深挖人性冲突。
2: 我们俗话说内容为王，再好的微短剧它不管是有多高的流量关注，最后还是质量取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内容的深耕上、剧本的打磨上以及人物的塑造上还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制作层面依托适配移动端的视听语言塑造氛围感，产业层面借力人工智能、虚拟拍摄等数字技术降本增效，赋能内容创新。
2: 我们因为有了 AI 技术，我们既不能趋媚也不能完全的拥抱，我们借助 AI 使得我们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提高，使得我们的一个制作的成本降低，更加的使得我们的这种很多场景的搭建更加的简化。
1: 整体赛道发展空间广阔， 未来可联动多领域业态，构建完整产业生态。
2: 在这种扩展的维度上，我们把这种悬疑类微短剧跟我们的心理、跟我们的人文、跟我们的社会相融合，使得它的扩展的这种维度更多，使得我们的受众面更广。
1: 从业者需在合规框架下跳出同质化创作思维，兼顾人文表达与技术创新，深耕内容质量，才能推动悬疑微短剧赛道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理论解读过后，不如走进一部优质作品，直观感受成熟悬疑短剧的叙事巧思。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本期佳片推荐环节。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精品微短剧是《唐鬼奇谭解忧店》。盛唐长安西市一间解忧店悄然伫立，以听凡解忧、度化恶念为幌子，将人心的贪婪与执念酿成连环鬼案。看似化解世人愁苦的解忧小店，光鲜外表之下，究竟藏着怎样令人脊背发凉的惊天秘密呢？一起来关注。故事开篇以一封囚中人留下的血色求救信、一件十六红色胡服作为叙事切口，牵引出修真房接连不断的人口失踪案。苏无名与卢凌峰察觉到血滴组织最高召集令现世。
3: 今年长安的天气怪得很啊！
1: 结合长安反常天象，判定一桩潜藏地下的巨大阴谋正在酝酿。二人协同喜君、樱桃、薛环等人逐层探查。
4: 看着最后一个字，如不出意外，忧的可能性大一些。
1: 循着线索寻访修真房，在民居之下发现连通各处的地下密道，寻获被禁锢的关键人物解忧。
5: 终于有人来救我了，
6: 这三个女贼凶恶至极啊，我被囚在这里暗无天日，一天到晚的帮他们解忧啊。
1: 依靠笔迹对比、目击者证词多方求证，团队逐步锁定化名陈叔宝的陈谦。
7: 送这趟东西的跑腿是陈叔宝，跟亡国之君交一个命，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1: 同时频繁出入升仙林，从林间悬挂的失踪者衣袍中捕捉案件关键线索。故事核心线索指向雨师瑞秋，他是长安百姓敬重的祈雨之人，却与幕后组织深度勾连。
8: 李泌，恭请主尊。
9: 广宴之下，吐出真心，尽在长者内外赤诚，纯素心无，一消永业。
1: 解忧店以倾诉愁苦为名举办集会，吸纳失意官吏、市井百姓宣泄内心愤懑，暗中完成人员筛选，为血滴组织谋划针对帝王的行动铺路。朝堂内侍、地方县令皆被其表象蒙蔽，甚至主动向皇室举荐此处，令阴谋得以悄然蔓延。
10: 今天有什么喜事吗？
11: 啊，侍奉陛下左右啊，每天都是喜事。
10: 不对，你最近一直是愁眉不展，今天却笑容可掬。

0: 这次一定有好事，说来让朕也高兴高兴。哎，
1: 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啊，昨天去了一个地方，名曰解忧殿，可以倾诉烦恼，郁结顿消。有这样的地方？是啊，可以说何以解忧，唯有解忧殿。
0: 能带朕去吗？
2: 探案途中危急丛生，废机师遭刺客追袭，竟得卢凌风及时驰援才脱险。随着调查深入，血滴组织全力更迭，长安鬼市地下网络等秘辛逐一浮出水面，多条伏笔串联，伏圈常鬼移动的重要脉络。单元以解忧形成强烈单方，一处号称抚慰人心的场所，实则收拢众生执念，编织祸乱。 全作依托唐代市井风貌搭建叙事空间，借志怪探案外壳审视群体情绪被有心之人利用的隐患，在层层递进的推理之中，兼具悬疑氛围感与现实思辨价值。一部优质动人的微短剧，剧本为骨，演员为魂，离不开每一位演员的用心诠释与真情演绎。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短剧女演员王岳阳，她一边深耕短剧荧幕，塑造多款气场十足的大女主形象，一边呢就读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专业，理性法学思维与戏剧表演在她身上奇妙相融。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对话王岳阳，解锁她双线并行的独特成长之路。
3: 好，我是演员王岳阳。你好，欢迎你。其实我们已经采访过很多短剧界的演员了，他们大部分呢都是毕业之后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但是你现在还是一名正在就读的学生。
4: 对，
3: 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冲突啊？
4: 学业和拍摄对于我来说，可能最大的冲突是时间上。但是我处理的话，就是如果我在学校，我会全力以学习为主；如果我寒暑假的话，自己出来拍戏，我就会全力以工作为主。
3: 怎么想到成为一名短剧演员呢？
4: 我觉得这个是机缘巧合吧，还是学生的时候就会选择一些兼职，然后我就开始拍 TVC 短剧。刚开始那个 TVC 导演他就成了一个短剧导演，他就邀请我来参加短剧的演出，然后我就成了一个短剧女主。你是学的是法学专业对吧？那像你这个专业正常出来就业的话，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3: 我就读的是司法鉴定，所以我如果出来的话，就是司法鉴定员，或者是专家辅助人这样。那你当时有没有觉得这个短剧的女主和你未来有可能当时要从事的这个职业会有冲突？
4: 我认为这两个行业跨度是比较大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在学业上面，我一直是想深耕于法学，然后但是事业上呢，我又对 拍戏有一定的热爱，从什么时候自己感觉就是特别喜欢当演员？刚开始做模特的时候，我是觉得上镜看起来很好看，然后也可以留下很多影片，差不多就是做了短剧女主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塑造一个人物角色，这个点会让我觉得很有魅力。你刚开始拍摄短剧就是女主？
3: 对，是的。
4: 哇，那这个是很幸运的。
3: 对，很幸运，因为我入行比较早。
4: 对，那一开始你演的都是哪些类型呢？
3: 我觉得我的转变还比较大。我一开始的话演的是小白花的角色，随着短剧越来越多，我就开始演复仇大女主。去年的时候又演了几部《后悔留女主》，算是反派女主。然后今年呢，又开始演 复仇女主，也就是大女主这种角色。那这些不同的女主对你个人来说，你可能更喜欢哪一类型呢？
4: 我现在演的这种大女主角色，
3: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觉得有爽感。对，
3: 你自己也会被这个角色和剧情吸引。
4: 对，
3: 对
4: 对，
3: 我前段时间看了你的一个作品，你演的江南这个角色，就是都是太奶那辈了，是吧？然后又穿越回去。
4: 对对对，
3: 你像那部剧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形象它是非常大气端庄，同时又比较严肃，因为有年龄感在，你觉得这个和你，因为你还很小年龄，这种反差，你自己会觉得演的时候，哎，我需要一直绷着吗？
4: 演那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掌控的还比较好，因为可能我自己的心态有时候会有点老成。 然后演的时候觉得又爽到了。
0: 你觉得你的这种理性或者是你比较老成的这种性格跟你学的专业有关系吗？
4: 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日常的学习习惯呢，可能会养成我一个理性思考包括梳理逻辑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拿到剧本的话，看到这个人物角色，我也会去先思考这个角色的行为为什么，前因后果我要想明白，然后逻辑要疏通。
0: 所以当演员对你来说有一个爽感，是不是就是可以演体验不同的人生？
4: 对对对。
0: 那你接下来还想体验哪些人生呢？
4: 比较喜欢玄幻剧。哦，
0: 玄幻剧。
4: 对啊，因为它并不存在我们现实生活，它的想象空间会更大一些。
0: 那挑战呢？
4: 玄幻剧它很多是现实道具没有办法完成的，需要后期 AI 啊或者是一些特效，所以我是需要有空间想象力的。
0: 现在这个 AI 的漫剧不是发展得很快吗？最好就是比如说 AI 创造一些我们现实创造不出来的场景，然后再由真人去扮演，这样结合是最好的。你怎么看这种 AI 的发展？
4: 我昨天刚杀青的就是这部。
0: 这样的。
4: 对，主演是真人，然后其他是 AI 数字，然后包括场景啊，我们不用换地方，我们绿幕一换，然后你想要什么场景就有什么场景。我昨天刚杀青的就是这样子一个，也算是我听他们说算是最早一批拍这种类型的。哇，
0: 那拍这个剧和那种传统的短剧你觉得区别是什么呢？
4: 其实首先对演员演技来说是有非常大挑战的因为它的节奏是要比传统的更快因为不用换场景，我们连转场的这个空档都没有，包括空间，比如说是一些很恢宏的空间，我必须要这样子去感受这个空间带给我的能量。
0: 对，你说以前那种拍摄好歹也有实景，
4: 对，好歹有实景，好歹有真人，好歹会给我一定的时间节奏上面会慢那么一点。
0: 所以这其实对演员来说确实是挑战更大。
4: 对对对。
0: 那你未来假如说走出校园之后，你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是更偏向继续做演员还是说从事你这个专业呢？
4: 我觉得还是不冲突，因为有热爱就有精力，有精力就可以做两份事情。
0: 对，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说法其实也带给我很多的思考。你看，我觉得一直在想，那这两个是不是要二选一？其实有时候不需要。
4: 是。
0: 那要把他们两个都并行做下去的，除了你说的热爱以外，你觉得还有什么？
4: 对时间的一个规划，一定是什么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在上学的，我在学校内，我就是学生的身份，我一定会好好完成我的学业。但是我出来工作，那我就是一个有能力承担我责任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一定要履行好我这部分演员的责任。
0: 也有很多的朋友一直支持着你，看着你一路走过来，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告诉他们。
4: 好，这一路走来离不开你们对我的支持，包括我们在一些公开平台上你们给我的留言我都有看到，你们每一句夸奖每一句鼓励，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都是我成长道路上的燃柱油，然后非常感谢你们。除此之外呢，也希望更多不认识我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我，
0: 感谢大家，谢谢。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给大家，我觉得其实也提供了更多的思考以前我们都说好像梦想就是一条道路，但其实不是，我们可以热爱的很多行业，只要我们把时间分配好，精力管理好，我们当然可以并行的去朝梦想前进。
4: 对。
0: 然后我觉得岳阳在身上就是既有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就像法学和演员，这也是极致的两种碰撞。我们也看到了他在你身上绽放出来的魅力，当然也希望未来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梦想都能够开出花朵。
4: 好，谢谢您。
0: 谢谢岳阳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接下来呢，我们就将从嘉宾的分享走进真实的创作现场，一起去探寻短剧拍摄的趣味与细节。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剧组探班环节，一起出发吧。
1: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好，我是宇阳。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现实主义题材家庭情感微短剧《今生都是第一次》的拍摄现场进行探班。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我们都有许多的角色，但这些角色往往不会给我们进行岗前培训。那么母亲和女儿之间一旦出现了难以开口的心事，他们会不会越靠近越有距离呢？今天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这部现实主义家庭情感微短剧背后的故事，走吧。

0: 过来
1: 给我补了一个。这多大的人啊，水都能冲的。
2: 李老师您好
3: 哈，
2: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微短剧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3: 我们这个剧呢是《今生都是第一次》，主要聚焦在一对东亚母女的双向隐瞒同居故事，一个是藏着更年期的药的妈妈，然后一个是假装上班然后却偷偷在治病的女儿，然后俩人在相互隐藏相互试探当中，一次又一次的马上要暴露的这种危机，一环接一环，我觉得后边我们成片之后会让大家很上头。
2: 那导演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这部剧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4: 好，它主要聚焦点在母女之间的这种情感上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种中国式的母女关系时代背景，然后两个人走了不同的路，其实留守儿童和在外异地的母亲，然后在成长的过程中产生了隔阂，完成了一个互相的救赎。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韩宇，在这部剧里我演的是妈妈周海燕这个角色。
2: 您感觉这个角色与以往您接的一些角色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5: 平时演的那个短剧可能演的妈妈呀婆婆啊这种的都是比较强势啊，戏剧色彩比较浓一点，但是这个角色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感觉一下子就跌进生活了。
2: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作为母女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小的摩擦，参与这部剧有没有一些感同身受？
5: 面临对孩子的那种无奈，其实特别想亲近，但孩子呢好像就有一点抗拒，他也不是说不爱你，他很爱你，你也很爱他，但是两个人就是靠不近，这种无力感，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就深入到我的内心里面去了。
2: 对，这就是母亲与女儿之间至亲之疏，但是呢又互相深深的爱着彼此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红玉，本次呢我出演的角色叫陈彦安。
2: 红玉你好，那这次出演的这个角色和以往角色有哪些不同，或者说这个角色对你有哪些吸引力呢？
6: 这个角色这么复杂的一个情绪吧，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有难度的，因为放到我身上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觉得接这部剧是不是能让我更能去深入的 get 到母女的这个亲情，除了一种方式还会有另一种方式呢？身为一个演员体验角色不同的情感，体验不同的人生，这个是对于我来说很有意义的。
2: 用简短的语言为我们大家推荐一下这部不同寻常的微短剧好吗？
6: 好，那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一起去走进陈念安的世界，让他去带领大家去突破自己内心的一个困境。
3: 今生都是第一次，献给所有长大后却不敢跟妈妈喊疼的你。
4: 不论你是什么年龄还是性别，都能在这部剧里面找到很好的共情点。
5: 当青春期撞到更年期会发生什么样的碰撞呢？我们一起期待吧。
2: 一起期待吧。读懂母女之间的隔阂与温柔，直面现实生活当中的重重困境，女性成长题材微短剧《今生都是第一次》的探班就到这里结束了，让我们一同来期待这部微短剧。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7: 接下来进入到每周为大家精选优质微短剧的新片有约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草原治愈系微短剧《放羊吧老板》。剧集呢讲述都市策划师遭遇事业重创后奔赴草原，与草原青年相互救赎的故事。作品融合草原风光与蒙古族特色民俗，画面辽阔治愈，褪去都市内卷焦虑，满是松弛温情。下面一同走进这段治愈人心的草原故事。
8: 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当都市的内卷耗尽了所有的热情，当背叛的伤痕困住了前行的脚步，总有一束光能穿透疲惫，带我们找回生活的本真。而微短剧《放羊吧老板》正是这场治愈之旅最温柔的奔赴，以草原为画卷，以真诚为笔墨，勾勒一段治愈心灵、向阳成长的温情故事。故事开篇便是一场猝不及防的人生重创，才华出众的婚礼策划师王安可正值事业巅峰，却惨遭搭档背叛，满心失落的他毅然挣脱了都市钢筋水泥的束缚，远赴辽阔的内蒙古乌兰布统草原，寻访传说中的婚礼祝祷师。机缘巧合之下，他邂逅了守护草原的赤诚青年

0: 扎娜。两个身处不同世界、有着迥异人生的年轻人，就此开启了一段三观碰撞、温情相伴、彼此救赎的治愈之旅。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一同来解锁这场温暖而治愈的旅程。
1: 美丽的大草原，我全新的商业帝国，我来了。

0: 你先跟我去我的牧场检查一下伤口吧。
1: 特木奇是我们这片草原上最出名的婚礼度寡师，被他祝福的小姑娘小伙子就像是鹰神守护的草雪，风雨不侵。
2: 草原特色婚礼方案，
3: 詹娜，咱们合作一下。你认识特木奇吗？帮我联系一下特木奇。
4: 我还能怎么找到特木奇啊？
0: 你找我就是因为这件事。
5: 这个是我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事情了。
3: 特木奇，你到底在哪儿？
5: 我的人生不需要别人接盘。
0: 你是猎鹰，就去翱翔；我是骏马，自会踏平山河，守护我想守护。
6: 不必追赶都市喧嚣的步履，不必沉溺过往遗憾的枷锁，共赴这场浪漫的草原之约，看王安可与扎娜双向治愈，互为救赎，彼此成就，在旷野天地间重拾初心，奔赴热爱，让草原清风抚平所有的焦虑和疲惫，遇见通透自在的本真自我。这部有风景、有温度、有情怀、有力量的优质微短剧，值得静下心来全程追剧，细细品味这人间的温柔。
7: 微短剧战场硝烟正劲，每周呢都在上演神仙打架般的流量对决。有人凭反转的剧情牢牢锁住视线，有人呢靠电影级质感的制作征服观众，更有脑洞大开的创意突出重围。究竟谁能够在这场白热化竞争中登顶，成为万众追捧的流量王者？话不多说，本周呢微短剧热力榜重磅开启，快来见证爆款诞生时刻。
8: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 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6期第10名，硬核儿媳在线撑腰。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23万。第9名，同学会缩虾被炒老公来撑腰，累计热力值超341万。第8名，保姆鸠占鹊巢，我硬核教他做人。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53万。第7名，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42万。第6名，别闹，我的朱秘书，累计热力值超316万。第5名，婆婆，这个保姆不对劲，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24万。第4名，二婚后发现女儿在楼道里啃馒头，我不忍了，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56万。第3名，南洋往事，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92万。第2名，庄园保姆，成了全家白月光，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28万。第1名，别出声，好，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66万。以下是本季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18和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现代言情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7: 此刻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重磅登场，谁能在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角逐中突围而出，登顶行业人气之巅？锁定这份权威榜单，一同见证本周微短剧圈里的闪耀之星诞生时刻。
8: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

UP 三比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0.2万。UP 四《梦露》代表作《闪婚嫁绝四》，给我五个葫芦娃，野谷温柔，火热值256.7万。UP 五《杨帆》错惹不原谅不回头，我离婚独美，火热值227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UP 一张弛代表作《戴荃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310.2万。UP 二柯晨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

0: 李静言代表作《枭雄崛起》，从打工仔到江湖大佬，退婚金世无一日破七进，火热值294.8万。Top 四，赵廷义代表作《18岁太奶奶嫁到重整家族荣耀四》，爱我万岁，火热值292.4万。Top 五，文志晨代表作《人前不熟人后缱绻》，庄园保姆成了全家白月光，火热值280.6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易生，旁人都叫我雪娘娘，可我疑心受秦腔，终于回陕西老家了。向导们，大开陕西卫视看主角。
3: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5: 倔强的娃。
6: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7: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5: 执着的劲。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5: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9: 干啥呢？
10: 跳舞。迪斯科。
9: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1: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12: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3: 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14: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5: 记住今天是你开盲的日子。
5: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6: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7: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5: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18: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9: 出去。
5: 仍要向阳而行。
20: 他成多大名，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21: 起来，
10: 起来！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6: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5: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22: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2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4: 收到，我们马上办。
2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6: 喂，
2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2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7: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赶。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众议院曹立平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7: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1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5: 对我妻子说，我说对不起，我的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13: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7: 我们团队这17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8: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14: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15: 扎根乡土，心系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16: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花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阜，在主角当中，我饰演四谷和大锤，回三秦老家，乡亲们，咱一起多捧场啊！记得收看咱陕西卫视，我和大锤比胡三元敲的那是聊炸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

0: 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店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太好了，这下咱们总算可以安心了。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呐。哎，此话怎讲？啊，现在还不好说呀。哦，大将军，我正要到千宁卫府去见你，临行前我托付给你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1: 阁老，自您走后，我派千宁卫日夜监视太子宫，果然如您所说，太子宫的侧门。
0: 每天都有十数辆运土的大车驶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天之前。
2: 哦，你是说宫室三天之前刚刚完竣？
0: 应该是的。我派两名卫士混进太子宫，他们回来说后园严密封闭，任何人不得进入。听宫中的内侍说，是要挖一个荷花池。
2: 是啊，临行前。
0: 太子对我也是这样讲的。可是挖一个荷花池，何必要将后园全面封闭？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3: 是啊，此事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而且自您走后，太子深居简出，两个月未出宫门一步，这也是奇事一件。前些日子，太子贪恋女色，每日早出晚归，皇帝屡屡下诏申斥，他都不能自己，以至于触怒圣上，险些生出大事。
2: 临行前，我还到太子宫中去劝诫了一番，
0: 可此次他竟然能够两个月不出宫门，实在是令我感到万分诧异。这与他的性格大不相符。
2: 就是他能够痛改前非，也不会如此决绝。这不合乎常理，更不合逻辑。里面定有蹊跷。
4: 前牛卫严密把守二堂，一刻也不许松懈。是。放到里面吧。嗯。怎么样，小梅？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吧？嗯。我第一次也是这样，在江湖上漂泊多年，过尽了刀头舔血的日子，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5: 贤儿，我真羡慕你，有了自己的窝，能和爱人长相厮守。我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这样呢。
4: 从今以后，我们两个就住在一起。来，怎么样？这床够大吧？贤儿，能够再和从前一样，真是太好了。
5: 我怎么也没想到，苦尽甘来，我们又能在一块儿了。今后不许再叫显儿了，叫如燕。哼，这名字可够俗的。
4: 虽然很俗，但是我喜欢。我再也不想做原来的苏显儿了。我理解。哎。
2: 如燕这个名字是挺俗的，但是小梅这两个字不俗吗？啊！你敢说我？哎呀，阁老！啊，太子殿下，
6: 阁老，您回来了。
2: 是啊，刚刚听简直讲起太子近来深居简出，颐养自得，实在是。

0: 大将军，我回来了。
1: 阁老，你可算是回来了。
0: 大将军，一别数月，诸事安好吧？
1: 好，都好。阁老，快说说那边的情形怎么样？
0: 哦，蛇灵总坛已被我们击破，逆取萧清芳受首。

0: 社稷之幸啊。
1: 阁老恭亲劝谏，李显敢不痛改前非。
0: 太子此行上合圣意，下顺人心，实乃大明大治之举啊。哦，记得老臣临行之时，太子殿下曾说要在宫内建一座荷花池。
1: 正是正是。
0: 不知宫室是否完竣呢？
1: 已经完竣。
0: 哦，难得今日风和日丽，太子殿下是不是引老臣到新建的荷塘旁玩赏一番呢？
1: 当然当然。阁老请。
0: 请。
1: 请。请阁老。
0: 请。殿下
1: 啊，
0: 这荷塘是何人设计啊？
1: 是请人设计的。
0: 殿下，恕老臣直言，设计之人不通园艺之术，不谙景致之学，更兼胸中无半分雅骨。此堂建成，大破后园格局，实为不伦不类，难入王侯世妇之地呀。
1: 有这么差？
0: 老臣如此说，还是给殿下留了几分情面。如果老臣所记不错，太子宫中是不能随意动土的要通过太子内方局，不知此次宫事是否报内方知悉呀？
1: 那倒没有。这只是我心血来潮搞的一点小玩意儿。
0: 是这样。此事如果让圣上得知，太子恐怕会领一个大不是啊。依老臣愚见，太子最好还是将此事呈报内方局，命有司前来彻底丈量池塘的量度及两旁山石亭台所占地面的宽窄，备下立案，以防不时之需。
1: 这我看就不必了吧。
0: 确实为何？
1: 太麻烦了。
0: 太子殿下，您这是怎么了啊？内方局就在东宫之侧，派个内侍打声招呼，让他们过来丈量备案也就是了。
1: 我
0: 如此简单之事都嫌麻烦，一旦日后有司查出殿下违犯定制私建园林，那可就不是麻烦了。您就要直接面对皇帝的诘责，这二者相比，不知哪一个更加麻烦呢？
1: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宫里最近太忙，过几天吧。
0: 过几天不是不可以，但是此事殿下一定要放在心上。
1: 请阁老放心。
0: 好，殿下，还记得几年前在湖州发生的那件蜜蜂案吗？
1: 当然记得，当然记得。
0: 当时我们冲进湖州城中那座小院后，又发生了什么？您还想得起吗？
1: 当时好像是
2: 太子殿下。
1: 阁老，后面有点事情，我要去看一看，暂时失陪。
0: 太子殿下，您去忙吧，老臣在这园中随便看看。
1: 阁老请便。

0: 怎么样？
1: 哎呀，多亏了你啊！再让他问下去，就要露出破绽了。
0: 狄仁杰肯定是发现了什么，否则他为什么偏偏要到荷花池来？
1: 哦，他刚刚说私建园林有违定制，让我上报内方局，命有司前来丈量。这样一来，可就彻底露馅了。
0: 那你是怎么说的？
1: 我推说宫内繁忙，过几天再说，就这样给推搪过去了。

0: 哎，有人落水了，快救人呐，快救人，来来
1: 来得好快，
0: 使劲！正不小心！
2: 哎呀，你这小厮简直岂有此理，竟在太子宫中做出如此愚蠢之事！看我回去不打断你的狗腿！还不起来！
3: 老爷，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哦，
2: 樊老，你通禀太子殿下，就说家人丑行失态，狄某先行告辞了。
4: 狄阁老，请便。
2: 还不快走！
3: 哎，是。
2: 如此在这里丢人现眼。哎呀，快走快走，走走走，
3: 是。
2: 想不到你这小厮还真有些演戏的天赋。
4: 老爷，您演的也不错啊。
1: 哎，在水底下看到了什么？
4: 哦，水很深，而且很浑浊，隐隐约约的看到水下有一个用原木围成的大方框。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方框？
4: 正是。
1: 起轿回府。
4: 是。

0: 哦，元芳啊，
1: 大人，今日到东宫有何收获？
0: 那个太子是假的。
1: 假的？
0: 嗯，我只是试探了他一下，便立刻破绽百出。
1: 是蛇灵的人，
0: 这一点可以肯定。
1: 他们果然将太子换掉了。
0: 这是蓄谋已久的行动，而且换掉太子绝不是在宫中进行的。
1: 如此说来，太子的处境堪忧啊，要不要立刻动手清除逆党，救出太子？
0: 太子现在在他们手上，还不至于伤及性命，可一旦我们贸然行动，打草惊蛇，那太子可就危险了。
1: 大人，他们替换太子侵占东宫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看定然与袁天罡和萧清芳身负的秘密有关。
1: 哦，
0: 临到柳州之前，我在太子宫外发现有很多辆运土的大车不停地驶出宫门，当时我就觉得此事非同寻常，于是在临行前我命大将军桓斌严密监视。果然今日桓斌对我说，运土的大车直到三日前才停止，
1: 持续了两个多月。
0: 是啊，当时我曾询问过假太子，他对我说是要在后园中挖一座荷花池，今天我特意要他带我去看看。那座荷塘建得不伦不类，怪异之极，而且你想一想，挖那样一座方圆不到五丈的荷花池需要用两个月的时间吗？
1: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0: 想到这一点，我便使用诈术，果然太子惊慌失措，破绽顿显，竟然连几年前湖州密封案的事情都说不上来。由此我断定这个李显定然是假。他走之后，我命狄春假意跌入荷花池中，沉入水底看个究竟。
1: 池中有什么？
0: 他对我

0: 我说，有一个用原木围成的大方框。
1: 方框？
0: 正是。这些人为什么要挖这座荷花池？为什么要将这个方框放入池内？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1: 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挖了一座荷塘，在里面放着一个方框，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0: 方框，你去将那张纸取下来。
1: 嗯，
0: 嘿，啊。

那些草纸上所绘的方体与荷塘中的方框是否有着内在的关联呢？方体，方框，数算。

0: 这儿还有。这好像是一座水闸。
1: 水闸？
0: 这两条对角线是为了计算出方体的中心点，利用水的浮力制成一个巨大的浮力漂来控制闸门的开关。一旦水流达到了规定的流量，触动中心点的浮力漂，闸门便自动的开启。
2: 大人，这有什么用啊？
1: 就是啊，难道这牢中之人要去修水渠？
0: 这荷塘之中用原木围成的方框，定然是图纸上所绘的那道水闸。
2: 大人，您说什么？
0: 元芳啊，你还记得在寒光寺关押袁天罡的地牢中我们找到的那些图纸吗？
2: 当然记得。
0: 那上面绘制的是什么？
2: 当时您说好像绘着一个水闸。
0: 当时如燕还说此人是要修水渠。
2: 大人，您是说袁天罡设计的那道水闸就是今日狄春在荷塘中看到的那个方框？
0: 正是。下午狄春对我说，他沉入荷塘之中，发现池中的水很深又很浑，所以只是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用原木围成的方框。其实他看到的那个方框不过是这个立方体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则隐藏在更深的水下，而塘水又非常浑浊，因此他没有看全。其实他所看到的那个方框就是图纸上绘制的那座水闸。
2: 是这样，
0: 看来这座水闸非常巨大。可是荷塘中的水是死水，要水闸何用呢？
2: 是啊。
0: 元芳，鲁成在吗？
2: 在西跨院。

0: 去请他过来。
1: 是。哎呀，元芳啊，
2: 陆先生，大人请您过去一趟。
1: 好，那我们走吧。
2: 请。
1: 哎。
2: 陆先生，请吧。
1: 请。

0: 大人，
1: 啊，
0: 鲁先生来了。
2: 哦，
1: 大人，
2: 哦，鲁先生，请你过来看看这些图纸。
1: 啊，
2: 这是在关押袁天罡的地牢中发现的。你精通数算制造诸行，请你来看看这上面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1: 哦，这似乎是一道水闸呀。
2: 哦，与我所见相同。
1: 哎呀，此闸设计得非常精巧，是靠水的浮力开合闸门，应该是用于引水渠的槽头之处。大人，您是说这是老主人袁天罡设计的？
2: 应该是的。
1: 那他设计个水闸干什么呢？真是奇怪。
2: 是啊，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哦，卢先生
1: 啊，
2: 在袁天罡被捕之前，你一直跟随在他的身旁是吗？
1: 正是。老朽跟随老主人已经36年。
2: 哦，你对他一定是非常了解吧？
1: 啊，可以这么说。
2: 啊，这是在他的包袱中找到的两本上古隶书。
1: 哦，
2: 你看一看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
1: 哎，

0: 哎呀，这上面说的全是洛河附近的天候节气和水文变化。上面还记载着古代洛河河水几次突涨，也都与节气有关。
1: 你是说，这两本隶书之中叙述的都是有关洛河的天后水文？
0: 啊，正是。
2: 洛河，
0: 大人可能有所不知，老主人对洛河那是非常熟悉。当年洛河经线八卦图，就是他通过天后推算出，6月22日那天洛河河底将有巨大漩涡出现，这才置石碑于河内，令举世皆惊啊。
1: 此事我曾听皇帝说过。
0: 啊，而且老主人精通天文历法，并且经常演算变通，能将自然之数说得非常准确，比如何时刮风，何时下雨，何时地动，甚至江河之水何时泛滥等等，也尽在掌握之中。因此时人多传他是先师下凡，卜算奇准，就是这个缘故。

0: 10年后的一天夜里，洛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到那时，神都道观庙堂亲赴，必将危及皇帝的生命。
1: 难道袁天罡说的是真的？大人，您说什么？卢先生，你再仔细回忆一下，袁天罡被捕之前，有没有对你提到过"洛河神异"这四个字？
0: 从来没有听说过，大人。

0: 老朽不知您说的这个洛河神医是出自谁人之口。如果是老主人所说，那也许就是他经过推演之后发现了什么。
1: 哦，呵呵，好，陆先生，你所说的很有价值，回去休息吧。
0: 那老朽就告退了。

0: 大人，您刚刚说的洛河异事是怎么回事？
1: 月前在寒光寺，皇帝曾经说过，十年前袁天罡在天牢之中对他演讲，十年后的一天夜里，洛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
0: 这等妖人的话怎能听信？
1: 不，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术算之学，恐怕他在天牢之中对皇帝所言并非虚妄。我想袁天罡所绘的那道水闸定与他所说的洛河神异有着紧密的关联。
0: 什么关联？
1: 你仔细想一想，水闸、荷塘、洛河，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0: 卑职想不出。
1: 当然是水，这三者都与水有关。
0: 是的，
1: 袁天罡在狱中穷十年心力，以术算之法精心设计出了这道水闸，现在此物就在太子宫的荷塘之内，而太子宫离洛河仅仅一墙之隔。虽然我现在还说不出这三者之间的关联何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绝不是巧合。
0: 啊，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1: 我可以断言，袁天罡与萧清芳身负的那个巨大秘密，定然与洛河神异有关。
0: 大人，是不是太复杂了？
1: 现在一切都是猜测，要想得到证实，就必须从假太子身上着手。
0: 那您想怎么办？
1: 我们的对手太狡猾了，自大阳山总坛被破之后，他们就再没有露出过任何一点马脚，这是我们非常被动。首先，袁天罡手中的秘密是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是个谜，这就致使我们无法判定对手的目的，因而就无从掌握他们的动向，更谈不上破解阴谋。
0: 啊，可大人，我们还是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啊。
1: 话虽如此，可这些蛛丝马迹并不能够说明问题，更不足以粉碎阴谋。
2: 嗯，
1: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对手可以静以待变，因为他们早已准备就绪，成竹在胸，可我们却不行。面对一个未知的阴谋，我们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破解秘密，铲除逆党。元芳啊，现在才是最困难的时候。
0: 大人，您有什么想法？
1: 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孤身犯险，打草惊蛇。

0: 怎么了，狄春？
1: 听到什么动静吗？
0: 没有啊。
1: 让弟兄们睁大眼睛，一切小心在意。
0: 好，你就放心吧。

0: 如燕。
1: 啊，小梅，你怎么在这儿？
2: 刚刚他在咱们的屋外。
1: 啊，
2: 他走后我才悄悄跟了出来。
1: 你怎么不叫醒我？
2: 看你睡得那么香，不忍心叫你。
1: 这家伙奔正堂去了，咱们去看看。
2: 嗯，
1: 走。

0: 你没事吧？让那狗贼咬了一口。元芳，大人，如烟，
1: 淑芙，
0: 还好，没有毒。大人，是他。哦，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远方，一切按计划行事。
1: 嗯，您放心。
0: 记住，要小心在意。
2: 老爷
1: 是。
2: 老爷，
3: 怎么了，地主？
2: 您看，

0: 没有惊动旁人吧？小的哪能那么傻呀！元芳，是太子殿下，李氏，怎么了？圣上口谕，传您到上阳宫林德殿见驾。哦，什么时候？马上就去。
1: 啊！怎么还不来啊？哎，大将军，您看来了。啊！
2: 落辇。
1: 太子殿下，圣上有旨，命末将引领太子殿下前往。
2: 啊，有劳了，
1: 请。
2: 哎，大将军，这不就是麟德殿吗？
1: 皇上现在已到御花园，请太子到那里见驾。嗯。

0: 大将军，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
1: 到你该去的地方
0: 啊！
2: 拿下，带走，走，快走，进去。
3: 阁老，是你啊？
4: 是啊，没想到吧？
3: 皇帝呢？
4: 你就不必见皇帝了。你这蛇灵逆党，真是胆大包天，竟行如此丧心病狂之举，真是罪该万死。
3: 你说什么呀？
4: 哼，事到如今还在本阁面前作戏，
3: 我
4: 实话告诉你，

0: 今日你道出真情，还字罢了。如若不然，顷刻之间便叫你粉身碎骨。
1: 我不懂阁老的意思。
0: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1: 啊！我，
0: 你不懂。好啊，小梅。怎么还不说实话？
1: 我，
0: 好吧，我先替你开个头。你是蛇灵五堂堂主血灵的下属，你们一干人被大姐萧清芳选中，假扮太子李显，还有朝中阁臣，对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你的问题太多了，我来问你，为什么要替换太子侵占东宫？
2: 我是九堂堂主小梅
1: 啊。
2: 我可以告诉你，大洋山中的总坛已破，大姐萧清芳被杀，现在蛇灵已经完蛋了。听我好言相劝，将真情从实道来，否则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1: 我说，我们是蛇灵五堂堂主血灵的麾下，三个月之前奉命来到洛阳，任务是以小慧的美貌勾引太子，令其上钩，而后在暗中用我将其替换，从而达到占领太子宫的目的。
0: 小慧是谁？
1: 是我们五堂的首领。
0: 太子现在何处？
1: 就关在后园的偏殿之中。
0: 你们占领太子宫的目的是什么？
1: 接引早已潜入城中的22位堂主及麾下2000多名部众，进入宫中。
2: 啊！什么？22堂部众已全部进入太子宫？
1: 正是，他们是化妆成太子卫帅分批进入的。
0: 你们潜入太子宫，不会没有目的吧？
1: 22堂麾下奉上峰之命，在太子宫偏殿及后花园中挖掘隧道及一口荷花池，并将一座活闸口放入荷塘之内。
0: 那隧道和闸口是做什么用的？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真的吗？
1: 真的。您是蛇灵中人，最清楚咱们的规矩，大事上只有上峰才知道，我们这些底下人只是依令行事。
0: 那你们的隧道通向何处？
1: 入口在太子宫后园内的偏殿，出口在洛阳城中千亿方内。
0: 哦，隧道只挖到千亿方？
1: 正是。
0: 你认识那个地方吗？
1: 当然认识。
0: 好，你立即引我到千亿方。
1: 是。
3: 狄春，小的狄春拜见大将军。
4: 好了好了，不必多礼。狄春啊，有什么事情说吧。
3: 这是李将军让我交给您的
4: 元方。
3: 正是。
4: 他为什么不亲自前来？是不是出事了？
3: 啊，李将军耀武勇臣，无暇分身，特命小的前来下书。
4: 你马上回去上复李将军，就说我立刻准备。
3: 谢大将军。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

0: 变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近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一秒钟，锁定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0: 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大人到了。嗯，就在拐角。
1: 牵牛卫已经在那里布防了。
2: 好，
0: 快跟上。
3: 这边
2: 快。
0: 就在里面。

0: 这里离上阳宫很近呢、啊、
1: 只有一街之隔，天一方是洛阳城中距皇城最近的方里。
0: 离太子宫也不远吧？
1: 正是，出前一方东门就是太子宫。
2: 大人，隧道的出口就在堂内，
0: 头前带路。
2: 是。大人，就在这圆桌下面，
0: 把它打开。
2: 是。掀开方砖。
3: 元芳，
4: 如烟，你的伤不要紧吧？
3: 已经没事了，想不到李将军还会怜香惜玉呀。
4: 哼，如烟，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说。
3: 你是怎么了？干嘛这么正式啊？
4: 说好了，你可不许跳起来。
2: 大人就在下面。
0: 拿火把来。
5: 是。
0: 下去看看。
2: 是。

0: 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
0: 我不相信。
2: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事实就是如此。
3: 好大的隧道啊。
4: 难怪需要2000人挖2个月

0: 的时间呢？
1: 狄大人，他们要这么宽大的隧道有什么用？难道是要暗中潜藏兵马？
0: 哦，前面就是太子宫后园偏殿吗？
2: 正是。这段路虽然距离不长，直线挖掘只有5-6里地，但是按上峰要求一定要挖到5丈宽4丈高，因此才花费了如此重

0: 什么？
1: 不对呀，将洛河之水引入隧道又有什么用呢？这隧道只挖到了千亿方，离上阳宫还有一段距离，没有道理呀。
2: 阁老，什么洛河之水啊？您在说什么？
1: 没什么。啊，大将军，我们立刻返回，前往你的牵牛卫府，马上集合大队卫士，整装准备，只待天色一黑，我们便从隧道暗入太子宫，救出太子，消灭逆党。
2: 是。
1: 我们走吧。
2: 请。如烟，事关者大，只要你应下了这件事，一切就都掌握在你的手中。
0: 放心吧，我一定不辱使命。

0: 慧姐，
1: 怎么样？他回来了吗？
0: 我到宫门打听了好几次，守门的牵牛卫说太子还没有出来呢。
1: 不好，一定出事了！你马上到宫门候着，一有消息立刻向我报告。
0: 是。
1: 慧姐，雪玲来了。
2: 哦。
1: 走，去见她。
3: 这里是后园，这就是偏殿，荷塘在这个位置。蛇灵二十二堂的属下化妆成太子卫帅，住在这几排房中。嗯，
4: 大将军
5: 在，
4: 救出太子之后，迅速解决宫中的蛇灵逆党。一旦走漏风声，在城中引起变乱，那就大事不妙了。
5: 阁老放心，大队已在千里方外等候。
4: 好，大将军，命令众军悄然行动。绝不能惊动敌人。
5: 是。嗯。
4: 已是初更，是时候了。
5: 阁老，按您的吩咐，已传下军令。
4: 好，传令众军迅速进入隧道。
5: 是。

0: 快，大人，拿下太子宫之后，我们该做什么？
1: 先救出太子，而后将潜伏在宫内的蛇灵逆党一网打尽。我想他们不会没有反应。
2: 快跟上。

0: 就是这里，
1: 上面就是偏殿。
0: 好，大将军，在立刻行动。
2: 阁老，上面太危险了，您先留在隧道之中，待末将清场完毕，您再上来。
0: 好吧。再说一遍，众军悄然行动，绝不可打草惊蛇。
2: 阁老放心。张焕、李朗，起火攀月，保护大人。其余人跟我上。

0: 这次看来进行得很顺利。快！快！阁老，清场完毕，您上来吧。好，马妹，上去。
1: 大人，我先上。
2: 太子在什么地方？
3: 就在偏殿内。大人请。
2: 太子在哪里？
3: 就在前面。

0: 们两个到那边警戒，快！
1: 是是。
0: 其他人包围后援，快！
1: 是。快点！快！
2: 快上！快！快！快！

0: 太子殿下。
1: 啊，阁老。
0: 太子殿下，殿下您受苦了。
1: 阁老，
2: 殿下节哀，事情臣都知道了。
1: 是我一时不察，误中歹人奸计，我真没用啊。
2: 好了，殿下，一切都过去了啊，我们出去吧。
1: 哎，
2: 殿下您慢点。哎，这殿中的烛火怎么都熄灭了？殿下这边请。
3: 好。
4: 带下去。是。
1: 这阁老，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太子殿下不要惊慌。
1: 这
2: 桓斌，这是怎么回事？
5: 狄阁老，您号称世上最聪明的人，怎么连这一点都想不通？
2: 你是蛇灵的属下？
5: 没想到吧，能让狄仁杰如此吃惊，真是世间一大快事。不错，我就是蛇灵一堂堂主。
2: 我说寒光寺中的刺客是谁放进去的？原来是你。
5: 说得太对了，只是此时才想到已经为时太晚了。
2: 小梅，保护太子。
4: 不必了，狄大人，蛇灵中的六大杀手你已经见过五位，我想你的心里肯定一直在猜测排行第二的血灵到底是谁，对吗？
2: 你是血灵？
4: 不错，我就是血灵。

0: 他就是血灵。元芳，你可能有所不知，血灵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对孪生姐妹。上一次在山谷中，我就是上了他们的当，才身中剧毒。
1: 原来是这样。
0: 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雪灵竟然会是小梅。
2: 小梅现在正跟随在大人身旁，一旦她出

0: 加害，以四大军头之力无法与之抗衡。
1: 怎么，小梅随狄大人去了太子宫？
0: 正是。
1: 元芳，我们要立刻赶到太子宫，向大人禀告，晚了后果不堪设想。
2: 这样吧，先将他捆绑起来收于后院，我二人立刻赶往太子宫。
1: 嗯，
3: 我终于明白了，此事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巨大的圈套。首先是桓斌利用自己牵牛卫大将军的身份暗中探查，终于侦知了袁天罡被关押在寒光寺之中。他将消息传到蛇灵总坛，萧青方便立刻开始行动，第一步就是小梅。
4: 果然李元芳中计，赶回洛阳将此事禀报给你，而你呢，经过一番分析，最终将焦点落在了寒光寺和闪灵的身上。而此时桓兵则安排我和闪灵进入寺中。
3: 寒光寺中赐驾的第三人原来是你。
4: 不错，没想到吧。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打算杀死武则天，只不过是要令他心存疑惧，从而将老主人袁天罡转到寺外，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暗中下手劫夺。
3: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4: 果然一切都照着我们的计划按部就班的进行。桓斌，
5: 嗯，
4: 下面的就由你来给聪明的狄大人解释解释吧。
5: 赐驾的当天晚上，武则天就派内卫府大阁领黄盛彦来到寒光寺，用朱果将老主人袁天罡提走，而我呢，则命亲信李副将率领二十二堂下属扮成牵牛卫，在半路等候。
6: 快撤，快点
7: 撤，
8: 撤
7: 撤
8: 撤
7: 撤
8: 撤
7: 撤
8: 撤
7: 撤撤
8: 撤
7: 撤撤撤。
9: 不对呀，弟兄们小心。
1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王将军，这么晚了到寒光寺有何贵干？
1: 我道是谁，原来是李副将。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做什么？
0: 四驾之事尚未了结，本将军率千牛卫在此设伏，严查过往之人。
1: 难道连内卫也要查吗？
0: 本将不敢，只是要问一问王将军是来做什么的。
1: 我奉圣谕率内卫到寒光寺公干，怎么样，这总行了吧？
0: 啊，王将军请吧。
1: 好，李副将告辞了，弟兄们走。

0: 这就是事情的整个过程。
1: 我说内卫们怎么会如此的不堪一击？原来他们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袭杀的。
0: 是的，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竟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完全依靠推理找到了案发的第一现场，勘破了寒光寺中的地牢，发现了老主人的身份，真可算是神乎其技啊。
1: 这一点也是你们没有想到的吧？
2: 不错，本来我们只是想引你去灭掉萧清风。
1: 哦，为什么？
2: 狄大人，不要着急，我们还有的是时间，这一点会有人向你解释的。
3: 你们恐怕已经没有时间了。
4: 元芳，文忠，你们来了。
5: 大人，
6: 大人，我们来了。
2: 你不是一直在昏迷吗？
7: 哼，那当然是个障眼法，是我和狄大人给你们使的障眼法，否则你那个杀手妹妹

0: 会上钩吗？
1: 他在哪儿？
2: 当然是倒在了我们手中。现在你是跪下受缚呢，还是要我们动手？
1: 你们杀了他？
3: 当然没有。
4: 啊，鲁先生。雪玲，你没有受伤？
0: 是的，我并没有打伤他。狄大人，今天夜里令你感到吃惊的事情似乎是多了一点。不过没关系，你放心，我们会让你一一明白，因为这一切从开始就是早已精心策划好的。如此精彩绝伦的设计，如果不让你明白，那岂不是明珠暗投？不要说你会死不瞑目，就算是我们心中也不会舒服的。
5: 你到底是谁？
3: 哎，狄仁杰聪颖过人，推理如神，难道真的连这一点都想不明白？
5: 袁天罡并没有死，这一点我早就应该想到。
3: 不错，我才是真正的袁天罡。
5: 那总坛中的死者是谁？
3: 那当然是鲁成。

0: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十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两本上古的历书，里面详细记载着洛河的天后水文。当时我并没有把它当回事，然而回到家中仔细研读之下，却发现书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洛河西通古水，南连漕渠，北接运河，水文情况极为复杂。书中记载了洛河上古年间出现的十几次可怕的泛滥，于是我按照书中记载的当时天后以历法之术进行推演，发现那并不是洪水泛滥，而是洛河水受日食或月食的影响而引发的巨大暗涌。
1: 暗涌？
0: 正是。按照书中记载，每一次暗涌的时间都是日食或月食发生之时。
1: 日食？
0: 是啊。当时我得到这个结论以后，便详加推算，终于得到一个惊人的结果，那就是十年之后将会有日食发生。得到这个结论后，我非常震惊。对于洛阳来说，日食就意味着暗涌，那将是天地间积蕴的一股神秘力量。
1: 这暗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将它称作洛河神意。记得昨天你还问起了这件事情。
1: 哦，不错，我是听皇帝在寒光寺中对我提起的。
0: 是的，一旦暗涌爆发，洛河两旁的堤岸会被彻底撕裂，河水倒灌纵溢，将两岸的街道民房全部吞噬。
1: 这暗涌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0: 正是，这是自然之术无法避

0: 当时解读了这个秘密之后，我就想到了，如果能将暗涌善加诱导，使他的力量不向两岸延展，都集中于一点上，那定会形成摧枯拉朽、拔山起月的巨大冲击力。不管什么东西，在他的面前都会土崩瓦解。那么这股巨力，如果用于武则天身上，他会怎么样呢？
1: 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将地点选择在太子宫。
0: 哦，为什么？
1: 那是因为太子宫与洛水和上阳宫之间的距离都是最近的，你在太子宫中挖掘荷塘与洛河相连，并在荷塘之中放置水闸，平时洛河之水无法进入到荷花池中，然而一旦暗涌到来，水量骤然加大，此时水闸便自行升起，使暗涌冲入荷花池内，以摧枯拉朽之力撞破荷塘四壁，进入隧道之中，沿隧道直奔上阳宫麟德殿下而去。此时正是大潮时间，麟德殿倒塌，将皇帝以及所有的大臣埋于地下，于是你们便用那些易过容的太子阁臣将我大周的天下偷梁换柱窃取到你的手中，这也就是你炮制洛河献碑骗皇帝迁都的原因。
0: 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像你这样的人如果能为我所用，我袁天罡何愁大事不成啊。
1: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求部下只将隧道挖至千亿方，而不延伸到上阳宫麟德殿之下呢？
0: 那是我精心计算过的，千亿方与上阳宫之间只有一阶之隔，以暗涌之力来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冲毁那段壁垒阻隔而进入上阳宫地下，因此我们完全不需要将隧道修到麟德殿下，否则既费时费力，更容易暴露，使计划功亏一篑。
1: 哦，我今天彻底明白了，所谓洛河神意原来是这样。
0: 是的，在地牢中我用了十年的时间计算暗涌发生的准确日期和时刻，以及如何以力学之理引导这股巨力不让它分散到别处，只集中于一点，直袭上阳宫麟德殿，将麟德殿、武则天和所有朝臣一起埋葬。终于我想到了这个办法，真可以说是夺天地之造化。
1: 那么这个秘密萧清芳也知道吧？
0: 是的，他之所以还肯花费力气救我出来，就是想从我口中得知洛河神意的准确时间。
1: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而且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萧清芳一定很早就开始筹备此事，从小慧率人潜入洛阳，伺机勾引太子，取而代之，到二十二堂部众按部就班开进太子宫展开攻势，这一切都说明他对此事已是蓄谋已久，只是不知暗涌的准确日期和时刻。
0: 在我入狱这十年之中，萧清芳的权力欲急速膨胀，当桓斌和小梅将我从寒光寺中救出时，便将这一点告诉了我，而悔文忠对他更加不满，早欲除之而后快，
1: 于是一个引我前往大洋山消灭萧清芳的计划就诞生了。
0: 一点不错，你知道在这十年中，萧清芳在蛇灵中的势力飞速发展，远非我能想。

0: 橡皮，想要除掉它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你。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够将萧清芳除掉，那就只有你狄仁杰了。
1: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竟会成为杀人工具。
0: 你确实是我的杀人工具，而且是一件很不错的工具。这时一个计划慢慢酝酿而成。我先到柳州住下，命鲁成、易容之后去替我对付萧清芳，而我则可以在暗中指挥这个计划。首先，萧清芳最信任的就是血灵，而血灵是一对孪生姐妹，就是小梅和小凤。他们俩是我从小带大，对我绝对忠心耿耿。萧清芳派他们二人到你身旁卧底，这正中了我的下怀。于是我将计就计，暗中命小梅将蛇灵总坛的状况对你详细言明，而后引你率军来到大洋山中，彻底摧毁萧清芳的老巢。果然一切如我所料，你中计了。率大军来到大洋山中，拔出蛇穴，摧毁了总坛陀罗地。
1: 你不认为事情也可以这样说吗？这件事正是我要做的。
0: 当然可以，如果你觉得这样说能让你心里好过一些的话。
1: 于小梅引我前往大洋山同时进行的是你开始安排第二路卧底之人惠文忠。当时你们定是通过大洋山中的蛇穴得知元芳和如燕已到，于是便精心安排了惠文忠与萧清芳以及假元天罡的决裂。惠文忠与二位血灵在萧清芳面前合演了一出中毒的闹剧，而后随着你袁天罡的指引逃入元芳和如燕居住的小庙，被这二人救下，顺理成章地埋好了这第二条暗线。
2: 精确的分析，只是稍微晚了点儿。
1: 难怪当时元芳曾经对我说起了一件事情，

0: 怎么样？
1: 真奇怪，他的脉象很平实。
0: 哦，
1: 或许是他功力深厚的缘故。
0: 你是说他现在的伤势并无大碍？
2: 事情结束之后，元芳和如燕对我说起此事，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中毒之人怎么会脉象平实呢？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怀疑你，惠文忠。
3: 哼，现在你好像忽然变得比任何人都聪明了。
2: 记得那天夜里，元芳、如燕和惠文忠是在你居住的那个蛇穴中过的夜吧？
4: 正是，那天夜里，李元芳和如燕来到蛇穴，我故意帮他们找到解毒用的药材，而在协助他们扶起惠文忠的时候，我将一张小纸条塞进了他的手里，那上面写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灌不进去啊，
0: 老张，你帮我一下。我来。

0: 真听话。
1: 别废话，快喂药。
2: 这件事完成后，我便将他们指引到总坛陀罗地。
3: 本来你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将如燕留下，那么毁文中便能够顺利的卧底在我身旁。而李元芳太难对付，必须下手除掉。于是你暗中跟到陀罗地，亲自指挥。

0: 立刻动手除掉李元芳。
1: 放心吧，万无一失。
2: 这样，元芳在陀螺镇上就遇到了那个身穿蝮蛇衣服的杀手。其实，那个杀手不是别人，就是你，毁文忠。你之所以身穿蝮蛇的衣服，不过是为了分散李元芳的注意力，令其无法猜测你的真实身份。
1: 一点也不错。
2: 于是，你二人在街道上展开激战，元芳故意中招倒地，而你却认为自己杀死了他，便从杂货店中走机关进入山穴。

0: 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
0: 你可能没有想到，这条道我也曾走过。

0: 当我听到元芳说起镇上那个神秘杀手之时，便立刻联想到了这件事，当然随之也就想到了你。
1: 你可真是诸葛亮，只不过是事后的。
0: 本来在这个计划里，你并没有打算自己露面，并没有打算直接面对我。然而悔文中过于自大，没有杀死李元芳，这才使你的计划不得不中途改变。
2: 不错，文中没有杀死李元芳，而萧清芳手下的那些蠢蛋竟将李元芳抬进了总坛，致使他盯住了我。我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变换策略，决定亲自协助你们消灭萧清芳，并且

0: 自己也进入到你的散意之下，得以更直接地了解你们的动向，指挥行动。这个主意一打定，我就答应李元芳帮助你们击破蛇灵总坛。
1: 总坛被攻破，这是你想看到的，但是你不想看到的是萧清芳落在我们手中，因为他一旦被俘，必然会说出洛河神翼的机密，那时候你们便大势去矣。
0: 不错，萧清芳必须死。然而当时我们在总坛的人手却不够。
1: 是啊，当时两个血灵知道了小梅一人，而他又恰恰跟在我身旁无法离开，毁文中则是装作中毒的样子，更无法主动行动。但是情势紧急，迫在眉睫，万般无奈之下，你只得暗令毁文中动手。
2: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经久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Thank you.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当时两个血灵知道了小梅一人，而她又恰恰跟在我身旁，无法离开。慧文中则是装作中毒的样子，更无法主。

0: 动行动，但是情势紧急，迫在眉睫，万般无奈之下，你只得暗令毁文忠动手。杨方人阔，
1: 在
2: 在。
0: 你二人率几名卫士留在此处，务必要保证毁文忠的安全。
3: 是。
0: 其余众人随本阁进入山穴。
4: 是。

0: 而后回文中便潜入通道之内，寻找萧清芳的踪迹。
1: 我们从这里向右进入六号暗门，而后从九号蛇穴逃出总坛。
2: 大姐，到六号暗门还有些路程，您的伤不要紧吧？
1: 总坛就这样被毁了，真是火气消强啊！路程小美，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要杀了你们。
2: 啊，有人！

我说的不错吧？不错，说得很对。你回到祭坛后，为了怕我追查杀害杨方人寇的凶手，为了掩盖自己的行踪，便使出了苦肉之计，用刀将自己刺伤。

0: 你这苦肉计果然管用，将大家所有怀疑的焦点都引离了你这个最该怀疑之人的身上。然而当我回到客店详加验看尸身，便立刻觉得非常奇怪，以杨芳、任阔二人的武功，绝不可能在全神戒备的状况下被人割断了喉咙却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因此我断定下手之人一定是个熟人。
1: 哼，你现在才断定是不是有些晚了？狄阁老，说句心里话，我真佩服你的口才，竟然能够将大败说得像大获全胜一般津津有味。
0: 其实胜败本来就没有什么根本的界限，时而此，时而彼，你可千万不要将胜利看成是不变的。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只是随便说说。其实我知道那天夜里在陀罗帝的客店之中，血灵小凤去找毁文中，是奉袁天罡之命前去联络，只不过被狄春撞破，这才假戏真做。
2: 老主人让我告诉你，一切小心在意，最近不能再出手了。
1: 这苦肉计用完，我也没法动手了。你上扶老主人，让他放心。
2: 嗯。
1: 运宝自我，快！

0: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吧？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猜测。
1: 哼，猜的倒是很准确，不过你现在猜这些还有什么用处呢？
0: 没什么，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当初的判断。
2: 很准确，就是太晚了。
3: 至于后面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
0: 是啊，还有，就是萧清芳最关心的，洛河神医究竟是哪一天？
3: 放心，你一定能够看到，就在明日辰时三刻，日食便会来临，接踵而来的便是可怕的暗涌，到那时，宫廷道观。神庙崩摧，武士和礼堂的天下便彻底终结了。而作为你狄大人，从现在起你便要待在这里，直到此事结束，因为你和太子是我们的护身符。你知道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才很不容易，我希望你能辅佐我成就大事。
0: 你
3: 怎么？
0: 你也配？
1: 狄仁杰，现在这种境况之下，恐怕还轮不到你这阶下囚发威吧？
0: 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3: 什么意思？
0: 从你死而复活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你是蛇灵安排在我身旁的卧底。
2: 是吗？那你可真聪明。就请你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知道的吧。
0: 第一，青阳客栈是你秘密开设的，不光是为了要见如燕，还要约见像悔文中这些所谓的好朋友。我说的没错吧？
2: 一点都没错。
0: 那么既然你死了，这个青阳客栈为什么还会保留，而且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第二，我刚到客栈，那里就发生了杀人命案，而且死者恰恰又是我最关心的蛇灵逆党成员，这种巧合的几率几乎是零。第三，你们杀死那两个蛇灵下属之后，为什么不逃离客栈，却还像没事人一样悠闲地住在那里，似乎是专门等候官府和我前来查案。第四，也是你最致命的一点。
2: 哦，哼，是什么？
0: 就是那张画有蛇形标志的纸片。这件蠢事彻底暴露了你的身份。据你所说，那张纸是两个前来寻找你踪迹的蛇灵下属带来的。请问你，吴翔将这二人杀死之后，为什么不将这张随时可以暴露你身份的纸片销毁？你们蛇灵中人不是最讲的就是清理现场、销毁证据吗？怎么会犯如此低级愚蠢的错误呢？哼，继而我明白了，这根本不是错误，这张纸就是为了故意要让我看到，从而将你引出。
2: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
4: 哼，狄大人从来没有栽过这么大的跟头，这是在为自己找回面子。
2: 是，真是可笑。
3: 狄大人，我刚刚说的话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考虑。明日之后，五州的朝廷便不复存在，一切都由我们来重新创造。这可是天赐良机，如果

0: 你能辅佐我成就大业，那你就是开国元勋，列土封疆，岂是你现在一个区区内史可比呀？啊，
1: 哼，袁天罡，

0: 除之。你竟还在此大言不惭，狂言什么成就大业、裂土封疆，真是恬不知耻，可笑之极。
1: 你
0: 而以为苍天之下可容逆贼乎？
1: 狄仁杰，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夫好言相劝，你却恶语相加。我看你是真的不知道你的处境有多危险。实话告诉你，你的死期就要到了。
0: 昨天夜里你在屋中烧毁了一批数算用的图纸，是吧？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当然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1: 哦，我倒想听听。
0: 还记得昨天夜里我们关于洛河神意的一番对话吗？你是说这两本历书之中叙述的都是有关洛河的天后水文？
1: 啊，正是。
0: 洛河，
1: 大人可能有所不知，老主人对洛河那是非常熟悉。当年洛河经线八卦图就是他通过天后推算出6月22日那天洛河河底将有巨大漩涡出现，这才置石碑于河内，令举世皆惊啊。
0: 此事我曾听皇帝说过。洛河经线八卦碑的真相只有皇帝和袁天罡知道。当年你率人在洛水河畔炮制此事之后，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岂不是都被你杀死灭口了吗？可昨天夜里此事竟通过一个下人之口说了出来，而且说的是那么轻松随意，似乎是他自己做的一番。于是我便命狄春监视你的房间，果然在今天清晨找到了那些灰烬。从这时起我就知道你不是鲁成，而是真正的袁天罡。
1: 好啊，说得好。既然你如此聪明，已经推断出了一切，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又为什么会成为我的阶下囚？
0: 你以为我真的会落入你的圈套吗？你以为就凭你们那一点雕虫小技便可以骗过我狄某这双眼睛？实话告诉你们，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到了。
2: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难道是千牛卫？我去看看。
0: 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吧。这是大将军王孝杰率主力攻破太子宫，诛杀逆党的声音。
3: 啊，
2: 你说什么？
1: 老主人，
4: 怎么回事？
1: 皇帝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老主人，是右卫卫主力，咱们的人全完了。
0: 你袁天罡，今日狄某之所以孤身犯险，设此巧局，就是为了要摸清洛河神意之谜，以及它发生的具体日期。果然，你们得意之下无所顾忌，将机密对本阁和盘托出。事到如今，你们还想全身而退？做梦！你们的末日到了。
1: 可你和太子还在我们的手里。文忠、小梅，
4: 在，
1: 将他们拿下。
4: 是。
0: 可笑你们这些狂妄自大、自作聪明的蠢货，事到如今居然还不明白。

0: 你不是小凤，说对了，我不是小凤。怎么样，被欺骗的滋味好受吗？
1: 我在剖腹之中衬了软甲，你那一指点在了我的甲胄之上，现在才是我们两个的生死之战。哼，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像自己在陀罗地吹嘘的那样厉害。保护大人和太子。是。嘿。
2: 杀！杀了他们！

0: 小琴，
1: 大帅，太子，如燕姑娘，
2: 大将军，
1: 你们受惊了。
0: 小杰呀，辛苦了，若不是你及时赶到，我这把老骨头就要被蛇灵逆党们拿去了。哎，
1: 大帅对小杰恩重如山，小杰万死难报，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3: 哥老，这下总算是安全了。
0: 是啊，小杰命令属下清除蛇灵逆党。
1: 是。

这一道，是为了所有被你欺骗的人。

陛下。

0: 陛下，太子获救，袁天罡成擒，蛇灵属下22堂共2000余名逆党被义王打尽。现在臣可以这样说，邪恶的蛇灵逆党已经土崩瓦解，老臣不辱使命，向陛下剿旨。
1: 欢迎啊，
0: 臣在。
1: 这一次你彻底粉碎逆党的奸谋，不但救了朕的性命，更挽救了何朝大臣的生命。力挽狂澜与危殆之下，保住了我大周的江山社稷。如此大功，朕该怎么封赏呢？
0: 陛下，这是老臣使职当为，赏赐就不必了。以臣愚见，处置袁天罡就不用惊动阁僚了，便由微臣替陛下全权办理吧。

0: 是不是我的大限到了？就这样让我死，不是太便宜我了吗？
1: 你还是这样死去比较平静。你我平静，皇帝平静，天下平静。
0: 我明白你的一番苦心，你是怕一旦我说出了迁都洛阳的真相，皇帝在众臣面前就会立刻威信扫地。
1: 此事开端便是你发现了洛河暗涌之谜，这个秘密一经发现，你立刻起了歹意，一个弑君夺位的计划便诞生了。你利用司天监监正的身份，精心炮制了所谓洛河献碑，使皇帝相信了你的鬼话，最终决定迁都洛阳。
0: 不光如此，你知道我的根基在洛阳，如果不能把皇帝骗到这里，那么一切的努力就都白费了。于是我想到利用武则天迷信鬼神这一弱点，制造出震惊天下的一幕。
1: 你是个聪明人，可惜走错了路。我想现在这个结果对你来说已经是最佳的选择了。
0: 其实

我不过是错走了几步棋。你错了，自古以来能成大事者，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天下宁定，黎庶安危。而你们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阴险歹毒，滥杀无辜，更有甚者，竟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因此，你们的失败是注定的。 而不是错走了几步，败在你的手中，我心悦诚服。

0: 一代枭雄啊。
1: 大人，这样死了真是太便宜他了。怎么了，大人？
0: 元芳啊，你我恐怕要暂离巢穴呀。
1: 暂离？这是什么意思？
0: 皇帝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不会信任任何人，对你我也不例外。
1: 您是说他会？
0: 我们还是自己离去吧。
2: 陛下，张阁老在园中等候，说是有要事启奏。
3: 叫。
2: 是。张阁老，请。
4: 陛下，
3: 简之，什么事如此紧要？
4: 今早栾台接到了狄仁杰大人的奏折，奏折中说他身染沉疴，不能勤劳公事，因此请陛下恩准其辞去内史之职，其骸骨携家人归田养老。奏折中还说他的部下李元芳因不忍与其分离，也向魏府提出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随其共赴田园。
3: 老家伙，
4: 陛下，臣以为此事大为怪异。几日前我与狄公见面，他的身体还非常健硕，怎么会不到两天功夫便身染沉疴？更奇怪的是，狄公身为宰府，怎会因偶染疾恙便向陛下乞骸骨归田养老？这里面定有蹊跷。
3: 简之，你以为此事该当如何处置啊？
4: 陛下，狄公者梁柱之才，且权掌中枢，更为陛下已如父心，朝中缺了他，不仅会影响朝事的日常处置，更可虑者恐怕会引发党人之争，因此陛下，臣以为不可准其归田。

0: 准奏。
1: 啊，什么？陛下，此事牵涉朝事安定，望陛下三思。
0: 你以为朕想失去帝怀英吗？
1: 可
0: 他太了解朕了，这是退而求朕心安呢。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明日一早起行。
0: 十多年了，一旦离开，心中却是有些不忍呐。
1: 大人，我真是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
0: 远方啊，为臣子者，但求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民，这就足够了。至于个人的一些委屈，就不必放在心上了啊。
1: 我真是佩服您，心境永远如此平和，真是悲喜无碍，大智大勇。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明日起行，要悄悄地走，万不可惊动任何人。
1: 是，请大人放心。

0: 元芳，这就是十里长亭啊。走吧，我们去看看。
1: 嗯。
0: 陆爷。
2: 嗯。

0: 往事如烟呐、啊，多少送别，多少凄惶。想当年，我送老师阎立本，便是在这亭中。
1: 阁老，
2: 嗯，
1: 阁老，殿下，
3: 怀英雄，
1: 简直，
3: 大帅，
4: 小姐，
1: 殿下，有劳你了。我狄仁杰还能有诸位倾心相知，千里送行，心中万分感激，多谢、啊、
3: 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永远是孝杰心目中的大帅。
1: 嗯，孝杰深情厚谊，狄仁杰永记在心。
3: 元芳，此去关山万里，如果大帅和你有什么需要，只要鸿雁托书，小杰万死不辞。
5: 嗯，是啊，小杰所说正是我们的心声啊。
6: 是啊，
7: 是
6: 啊，
7: 是
6: 啊。

0: 是。
1: 坏英雄，前路多艰，你要多多珍重啊。
2: 朝中之事就拜托诸位了，
3: 请怀阁老放心。
2: 诸位，我们就此别过，一切珍重。
3: 狄公珍重。
4: 简直啊，
1: 臣在。
4: 狄怀英走了。
1: 是。
4: 简直 啊，此时你一定在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八个字吧？
1: 陛下，臣万死不敢有此念头啊！
4: 好了好了，你不要这么紧张。即使你这样想了，朕也不会怪你。
1: 陛下言重了。
4: 昨晚朕整整想了一夜。像狄怀英这样的忠良，朕就让他这样凄凄惶惶地走了。
1: 陛下，
4: 传朕旨意，狄怀英虽已辞去内史之职，但不允其归田。朕要效法太宗皇帝与宰辅李靖之故事，旨意狄怀英以原职致仕，以备咨询。
1: 臣遵旨。
4: 朕亲自为怀英选了一个休养之所，江州。江州物阜民丰，人杰地灵，是个静养的好去处啊。你即刻传旨，第一，原狄怀英麾下牵牛卫仍奉旨维护其安全，随其前往江州。第二，命吏部前往江州传谕，狄怀英在江州的一切用度开销均由国库出给。
1: 是，谢陛下天恩，臣等感激涕零。
4: 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情义难舍，实堪怜悯，虽准其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然念其忠勤国事，屡见其勋，特进为检校牵牛卫大将军，随侍狄公，此旨欲达吏部，不必再行请奏。
1: 谢陛下天恩。
4: 朝事纷杂，朕不得不如此处置。朕愧对狄怀英啊。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

0: 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堂堂的江州刺史府衙署管驿，怎么会发生凶案？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听说死者是两天前住进来的卸任县令，在此等待申命。现在，刺史大人和司马大人正在勘察现场。哎呀，不知会有什么结果。
1: 是啊。
2: 这不是武平县令黄文月吗？
3: 正是，他于十日前任满回到江州，卑职命有司安排其住到馆驿之中，待申命结束后便上奏吏部另行差遣。谁料到竟会出现这种事情。

0: 管城，在。大人，昨夜听到什么声音了吗？昨晚是卑职之夜，大约二更时分，好像听到房中有争吵之声。哦，但很快就停止了。之后呢？之后就没有动静了。昨夜有人来找过黄大人吗？哦，好像有一个身穿黑斗篷的人来过。哦，但没看清模样。
1: 命仵作前来验尸，封闭馆驿，立刻调查。
0: 是。

0: 哎，停下，停下，停下！借问余家，到武平县城是走这条路吗？哦，老人家，到武平县是走这条路吗？
1: 啊，对呀，由此往北十里就是武平县城了。
0: 好，多谢老人家。
1: 啊。

0: 叔父。
1: 哎，
0: 叔父，茶煮好了。
1: 好。
0: 怎么样？
1: 茶好，水好。
0: 嗯，
1: 就是这烹茶的手艺稍微差了一点儿。
0: 得了吧，叔父，您老人家就凑合点吧。
1: 嗯，
0: 大早起河州出城到现在，您老掉了一上午了。连条鱼影也没见着，害得我们白白陪您待了几个时辰。
1: 嗯，
0: 我看您这手艺还不如我呢。
1: 哎，有大鱼。哎，师傅，哎，出来，快出来。哎，有大鱼。哎，快快快。哎，
2: 别急别急，大人先溜载了。
1: 别让你别让你过了，走。哎，
0: 冒头了，冒头了。
1: 哎，对对对，
2: 大人
0: 快点。
1: 哎，不行不行，
0: 快
1: 拉起来呀，使劲儿啊。
0: 哎，使劲儿啊！哎，让他跑了！
2: 来，我来，大人，我来。
0: 干什么？你小心！
1: 哎，小心我的事啊！
2: 别管事了，先把鱼拉上来。
0: 哎呦！

0: 哎呦，这条鱼怕得十来斤重啊！
1: 大人，您来江州一年多，这尸血了不少，可鱼是一条也没钓上来。今天是收获。哎，
0: 如燕，我的尸啊，我的尸都弄湿了。
2: 反正都是湿，湿就湿了吧，别管了，给我。
0: 这怎么回事？这……
2: 师傅，你看！
0: 元芳，快救人！
2: 怎么办呢？
0: 如燕，元芳，快呀！
2: 元芳，再加把劲儿！
3: 哎，怎么回事？这小娘们跳江了！
4: 什么？
5: 那怎么办呀？
4: 你他妈给我跳下去，把她捞上啊！快点！快！
5: 小的不会水呀、这
4: 你给我下去啊！真他妈一群废物，
5: 不会
4: 下去、
2: 快点！
1: 抓住竹竿！抓住竹竿！抓住竹竿！
2: 对，使点劲！
0: 姑娘，
2: 好，
0: 抓住杆子！
2: 马上就好了。
1: 把手给我，
0: 拉子上来，拉去！
2: 再使劲！好，
0: 杆子给我。
1: 躺下，扶他躺下。
2: 叔父，你快来看看。
0: 好，我看。
2: 他怎么不动了？
0: 别着急，这是让水冲的闭住了气。如燕，你按压他的胸部，让他吐出几口水就好了。
2: 他醒了！他醒了！
6: 马船师傅，你们他妈听到没有？快把那船上小娘们交出来！
7: 快点！
6: 船长倒着走！
2: 快！你慢点。求求你们，救救我！千万别把我交到他们手上。你放心吧，不会的。
6: 你们他妈的胡说，王八蛋！竟然连侯府的人都敢抢啊！我看你还不想活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8: 锦娘。
2: 锦娘，这名字好听的紧。
0: 刚刚追赶你的那些恶仆是什么人？
8: 是平南侯府的人。
0: 平南侯府？
8: 正是。
0: 他们为什么追赶于你啊？
8: 没什么。
9: 侯爷。
10: 啊，
9: 侯爷。
10: 端儿，锦娘呢？
9: 被人救走了。
10: 什么？救走了？快说，到底怎么回事？
9: 我率人追赶锦娘来到江边，这丫头见我们追得急了，竟然不顾死活跳下了悬崖，被江面几个使船的渔夫给救了。我连声喝骂，让他们交人，可他们毫不理睬，将船径直划走了。我，
10: 你他娘混蛋！一群废物，连个小女子和几个臭渔夫也对付不了，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啊？
9: 侯爷，谁想到锦娘她会跳崖呢？等我们赶到江边，那些渔夫已将锦娘救起，我们连虎带下都说出了咱平南侯府的名头了。可那几个人理都不理，小的有什么办法呀？
10: 哪里来的渔夫竟敢和我作对？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朵儿，
9: 在，
10: 你马上带人到县里，命县衙捕快全体出动，给我查找锦娘和渔夫的踪迹。找不回锦娘，我他娘活剐了你！快去！
9: 是。

0: 赵四，你老娘怎么样了？
1: 没啥大事儿，拉稀，找郎中看看。
0: 昨儿给我去前滩呀，瞧这一头毛驴，真叫棒，就是贵了点二百文。
2: 二百文就二百文呗，不行，平常每个月给咱们送钱。
0: 肃静！
1: 将击鼓之人带上堂来。
0: 哎，来了，冤枉啊，大人！ 冤枉啊！求您给小人做主啊！有何冤屈，当堂讲来。小人是小蒲村的村民吴四，因欠平南侯府债务，一年前平南侯府将小人的女儿锦娘强强进府围毙。昨夜二更时分，锦娘逃了回来，说是 平南侯看上了他，欲行非礼之事，锦娘拼死挣扎，这才逃出虎口。正说话间，侯府家丁赶来，硬生生的将锦娘抢走了。吴四，
1: 你女儿锦娘既身在侯府为婢，就应顺从主人，怎可私自逃回家中？
0: 这也难怪侯府的人会前来寻找啊！
2: 大人，平南侯是要强霸小女，难道这也要顺从？锦娘为保贞洁逃离侯府，怎能说是私自逃回？请您做主啊！
3: 当然了，平南侯如此做法，也是有些欠妥。
2: 啊，
0: 可是
2: 求大人秉公执法，救出小女锦娘。
0: 我说吴四啊，你看原来的县令黄文月大人刚刚离任，新县令还没有到任，我这个县城就是个勉强凑数的，做不了主啊。要不这样，等新县令上任之后，你再到公堂鸣冤，也许他有办法。
2: 啊，大人，光天化日强抢民女！
0: 衙门不管。嘿，哎，吴四，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只是个县城，做不了主。再有，我可劝你一句啊，沾上了平南侯府，你就忍了吧，不就是抢了你的女儿，打了你一顿吗？够便宜的了。
2: 啊，
0: 你要是再这样告下去，兴许连老命都保不住了。你呀，赶紧回家去吧。
4: 啊，走走走！什么？难道他们抢了我的女儿，就白抢了？多大的架子！侯府来人也不知道出来迎迎。
0: 是几位？
4: 黄文月呢？怎么尊家不知黄县令已经离任，不在武平了？知道我们是谁吗？是几位是平南侯府的尊家。
0: 告诉你，
4: 我不管黄文月在不在，你立刻出差。
0: 给我将小蒲村的锦娘抓捕到来！
4: 真是你们呐！是你们呐！你们的！你这个老东西，我说到处找不着你呢，原来跑这儿来了。你女儿呢？
2: 不是被你们抓走了吗？哎呀！
4: 放你娘的狗屁！这臭娘们昨天夜里趁我们不注意逃出了侯府，今天早晨跳进浔阳江，被几个使船的给救了。你说？
0: 他现在是不是回到你家里了？没有，你没老棺材瓤子，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肯说实话，给我打！这位尊家，这里是公堂，请你们住手！公堂怎么了？惹恼了咱们侯爷，让娘这破公堂变成丧堂，给我狠狠打！住手！各位！ 别再打了！来人！我看你们谁敢动！你们的家不都在武平吗？动了侯府的人，别说你们几个小王八蛋胡囵不了，就是你们的家人，也他娘别想逃！混账东西，跟大爷玩！

0: 一趟，是不是活腻了？
1: 尊家，尊家，别动粗，别动粗，这里好歹是公堂，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就看在离任的黄文月大人的份上，就请您住手吧。
2: 这他娘的还像句人话？黄县令是我们侯爷的朋友，看在他的面子上，罢了，弟兄们，住手！我告诉你啊，明天这个时候交不出锦娘，我拆你的狗窝！走，
3: 走，便宜老混账了！
4: 走，走，走，走，走，走！
1: 混账东西，愣着干什么？看看老头子怎么样了！哎呦，怎么样？他死了？
5: 死了！
1: 无四啊，无四，好话对你说尽，你就是不肯听。现在怎么样？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上了吧？哎，
6: 来人，收尸。
7: 是。
8: 今天本岁大啊！哎，别怕，就这家吧，好啊。
9: 小二哥啊！
10: 哎呦，黎先生，哎、您来了！
9: 看看我这条鱼钓的怎么样啊？
10: 嘿，这条鱼可真够大的，嗯，它不得有十多斤重啊！我说黎先生，哎、您是把鱼精给钓上来了？
9: 他可真会说话啊！你没说，我把龙王钓上来，就算嘴下留情了。快把鱼做了，端上桌来。
10: 得嘞！
9: 啊、来来来来啊！哎，今天可以说是收获甚丰啊，钓了一条大鱼。救了一个落水之人，哎，到武平半年多，天天都过得平淡无奇，只有今日还有些意思。
11: 叔父，那个锦娘煞是奇怪，下了船后连谢都没说一声，扭头就跑，好像怕见着鬼似的。
9: 嗯，看起来这丫头定是有难言之隐呢、啊。嗯，你们还记得吗？在船上，她提到了平南侯府。
11: 是的，可再问。他就不肯说了。哎，听说这个平南侯府在武平可是霸道的紧呢。
9: 是啊，我也有所耳闻，只是未曾亲眼得见。
11: 叔父，嗯，这个平南侯到底是什么来历？
9: 哎呦，这话说来可就长了。平南侯名叫薛青林，本是太宗朝勇将薛万彻之孙。
12: 听说薛万彻有万夫不挡之勇，玄武门之变前他投靠在建成太子麾下，后来才被太宗收留。
9: 是啊，20年前这个薛青林依靠祖印，也不过就是个三等轻车都尉，世居江州。然而当时的一件大冤案却令其平步青云。
12: 哦，什么大冤案？
9: 那是越王李贞兵败之后，当时薛青林寄居在江州的黄国公李矮门下，他写密信投入同轨，揭发黄国公曾与越王暗中勾结，密谋反叛。
12: 哼，这个卑鄙小人。
9: 是啊，黄国公李矮是太宗皇帝的侄子，先帝的堂兄弟，为人谦和有礼，谨言慎行，从不仗势欺人，哎，在江州一带的威望极高啊。当时皇帝初登大宝，地位不稳，对李姓宗嗣本就心存戒惧，一闻此事顿时大怒，未及详查，便派遣内卫赶赴江州，将黄国公李矮一家捕入京城。捕入京城之后满门抄斩，由此又连坐了近100名李氏后裔。这桩惨案是继越王之乱后对李姓家族展开的最大一次清洗，至此李姓后人几乎被诛灭殆尽。而薛青林也正是因为这次诬告得宠于帝前，圣上亲自下诏嘉奖，赐其侯爵，世袭罔替。就这样，薛青林便踩着李氏宗嗣的鲜血，坐上了平

0: 平南侯的位子。
1: 哼，这种人肯定不得好死。
0: 此事已过去20余载，记得当时我正任大理寺卿，亲眼目睹了屠杀黄国公家人的全过程，真是惨不可言呐、啊！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2: 皇帝杀人如麻，这一辈子恐怕是难以平安了。
0: 哦，皇帝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不采取断然行动，地位便很难保全。可恨的是薛青林这帮乱臣贼子推波助澜，助纣为虐，实为恶中之首啊。
3: 狄先生、
0: 啊、
3: 您钓的鱼精来了。
0: 哦，好好好，放在这里啊、
3: 您慢用。
0: 好好，哎，来来来，尝尝我钓的这个鱼精啊。

0: 胡大娘。
1: 锦娘，你回来了。
0: 嗯，
1: 刚刚我听到这边有声才过来看看你。你是怎么回来的？
0: 逃回来的。大娘，我爹呢？
1: 他呀，一早就跑到衙门去告状了。
0: 什么？他到衙门告状去了？
1: 是啊。
0: 哎呦，坏了，他可真糊涂。我跟他说过千万别离开家。
1: 他刚走没多久，平南侯府那帮天杀的就来了，把这儿啊翻了个底儿朝天。
0: 不行，我得去找他。
2: 吃鱼啊！
3: 好，我吃。啊，咱们呢就在这儿打尖吧。
2: 来
3: 啊！
4: 哎，
3: 嗯，
5: 老人家不是那位江中吊叟吗？
6: 先生乃是栈道之中行色匆匆之人。
5: 小可林永忠，敢问老人家贵姓啊？
6: 哦，姓狄，狄怀英。
5: 哦，领教了。
6: 一日之内两次相遇，可谓有缘呐！ 啊，先生如不嫌弃，何不与我等同桌用膳呢？
5: 哎呀，这萍水相逢，怎敢叨扰老丈啊？
6: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呐！先生言重了。
5: 这老丈说的是，那小可就不客气了。
6: 请。
3: 嘿，
7: 这位先生
3: 啊，
7: 您真是赶巧了，狄先生今儿刚刚钓了一条鱼精。
5: 鱼精？
6: 就是这个。
3: 哦，
5: 弟弟啊，
6: 请。
3: 好，请。
6: 我看先生不像是个寻常的行路之人呢。
5: 哦，那请老人家猜上一猜，全当是耍子。
6: 手行长而干枯，右手食指尖处稍稍凹陷，中指平滑。

无名指关节处凸大，说明这是一只常年握笔的手。啊，你身上穿的是江州一带出产的丝质圆领袍。一般情况下，在本朝没有功名的人大多服斜领袍，而有功名的人按制必须服圆领锦袍。

0: 肤色到你的气质和手部特征综合判断，先生定是一名进士。
1: 啊，
0: 神龙元年及第，所中在30名之后。怎么，老朽猜错了？
1: 啊，不不不，老人家说的一点没错。小可42岁，神龙元年进士及第，中在第35名。
0: 哦，
1: 哎，老人家，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从你的年龄和手部特征推断，应是10年之内考取的功名，而后金榜得中。那么10年之前正是神龙元年，而且在神龙之前3年与之后的2年朝廷都没有开科，因此你必是神龙元年的进士。
1: 哦，先生，那您怎么知道我中在30名之后呢？
0: 哦，这就要从本朝的科举之制说起了。春秋之为祖有定制，中在前30名的进士由皇帝亲酌在阁部及州内行走，30名之后的进士由吏部遣至各县内听用，而你身为县令，当然是中在30名之后，因而由吏部迁到江州任职。
1: 您怎么知道我是县令啊？
0: 啊，你身着3段锦所制的圆领袍，而3段锦则多为江州附近县一级官吏使用，所以我断定你必然是县令的身份。听说武平县令黄文岳离任，因此我想你必定是接任之人吧。
1: 哦，
0: 怎么样，先生，老朽说的还算准确吧？
1: 啊，老人家真乃神人是也，林永忠万分钦佩。
0: 哎，林先生多礼了，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快快请坐，请坐。
1: 老人家，您身在山野，怎么对朝中规制如此熟悉啊？
2: 啊，好了，林先生，快吃菜吧，菜都凉了。 啊快吃。
0: 啊，对对对，
1: 是是，请。
3: 来，你给我们大爷的道腿不想要了？
4: 这
3: 不就是救锦娘那个渔夫啊？
5: 是他吗？
3: 没错。
6: 哎呦，杜爷，您来了，
3: 滚开！
6: 哎呦，
7: 哎，叔父，
8: 哎哎，
5: 你他娘的这帮王八蛋，竟然敢虎口里夺食，救走了那个小娘们，还认得爷爷我吗？啊？
1: 嗯。
8: 哎，
5: 哼，快说，把锦娘藏哪儿了？
0: 哦，他已经走了。
5: 到哪儿去了？
0: 你有必要知道吗？
5: 你这老东西，大爷现在好好跟你说话，别他娘给脸不要脸，赶快说出锦娘的下落，大爷我发发慈悲，饶了你的狗命，否则你就买口棺材准备丧事吧。
3: 你放肆！
5: 哪儿来的兔相公？
3: 你
5: 好大的声音，怎么着，你也想和老爷说话？
3: 一个小小的奴才
5: 啊，
3: 张口老爷闭口老爷，你以为自己是谁啊？身为婢仆，自应谦和下人，恭谨忍让，而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方里，霸道街市。我问你，你仗的是谁的事？
5: 哼，说出来把你的小命吓掉半条。平南侯听说过吗？
3: 哼，当然听说过。平南侯薛青林身为朝廷勋爵，自应以身作则，遵纪守法，想不到他竟然纵仆乱世，横行乡里，这种人当以重罚才之，以儆效尤。
5: 说什么呢？
9: 住手。
0: 那个侯府的恶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当街行凶，无视法纪。你以为这世上真的没有人治得了你？你以为 回。

0: 真的可以这样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告诉你，今日犯在我狄某的手中，就是你们的末日到了。
1: 好，骂得好。老东西，我现在给你两条路。第一，让我这帮兄弟把你打死。第二，你把地上的菜给我舔干净，告诉我锦娘的下落，就饶你的狗命。
2: 这就是。
0: 好啊，我也给你两条路。第一，赔偿店家的一切物品损失，并且向狄某和林先生叩头赔罪。
1: 我想听听他给我的第二条路。
0: 第二条路恐怕就不那么好看了，我要拿你到县中治罪。
1: 听到了吧？他要拿我到县中治罪。老东西，
0: 刚刚你这一抓，已经把自己送到了县衙之中。
1: 我先把你这老杂种送到阴曹地府去。
3: 哎呦！弟兄们别动，把他拿到手上，别动，别动，
4: 小子，你他娘的什么人？敢动爷爷啊！
5: 我已经很生气了，所以你不要再激怒我。刚才狄先生说的话，你都听到，希望你能够照做。
3: 怎么办？别动，
4: 小子，你敢动侯府的人？我让你吃不了，我倒着走。哎呦！
5: 现在你准备照狄先生说的话做了吗？
4: 小子，你奶奶的，有种的你就把老子左手也打断。
3: 怎么办？上吧，别动。
5: 我再说一遍，客店打扫干净，向两位先生赔罪。
4: 弟兄们，上！
5: 我已经说了两遍，不要让我再说第三遍，否则我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挂在这店铺的门上。
6: 先生，二位先生饶命啊！大人有大量，是小的瞎了狗眼，小的不是人，你就饶了小的吧，饶了。
0: 色厉内荏，欺善怕恶，一副恶奴的嘴脸。
6: 是是是。
0: 行了，起来吧。
5: 我记得刚刚先生说的，除了赔罪以外，还有别的吧？
6: 是是。
4: 你们都是死人呐！啊，还不快过来，把这收拾干净！
7: 是是是，兄弟们起来，快走，快走！
8: 这边，你们给我收拾这边啊！快点，收拾干净
9: 了！哎，几位爷，不敢劳你们大驾，小人自己来。
8: 哎呦，得了，兄弟，还是我
9: 快过来一个，
8: 要不然
9: 从我怀里掏银子赔给店里。
8: 头儿，太多了吧？
9: 多你娘的嘴，还给人家！
8: 是。
10: 给，
6: 哎，纪委爷，纪委爷，您看这样行了吗？
0: 元芳，带他到县衙治罪。
6: 今儿出门没挑好日子。
0: 如烟，你也去。
8: 这边擦干净了。
0: 二亮，听着，今后再敢为非作歹、欺压良善，此贼就是你们的标榜。
8: 是，不敢了。
0: 回去告诉薛青林，如果他再敢造次，我定不饶他。
8: 是，
0: 你去吧。
8: 快走。

0: 这是怎么了？
1: 老人家，咱们过去看看吧。
0: 走，走。
2: 锦娘，锦娘，锦娘，这是怎么了？
3: 他们杀了我爹。
0: 如烟，究竟怎么回事？
2: 他说衙门杀了他爹。

0: 是何人击鼓？是我。你是何人？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爹？你是锦娘？
1: 正是。你赶快逃走吧！平南侯府的人正在找你。
0: 我知道。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爹？
1: 你爹不是我们打死的，你别多问了，快走吧。
0: 我爹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他？
1: 你真是不知好歹，再不走就把你抓起来送到平南侯府，他们正愁找不着你呢。
2: 你们这些天杀的和平安侯府一起杀死我爹，我叫你们拼了！你这不知死活的女子还不滚开！抓进去，将这平南侯的人咱们脱了干系。对，好，住手！此女身犯何罪？尔等为何要将她抓进县衙？你是何人？回答我的问题。
1: 他得罪了平南侯府，
2: 就要被抓起来。这武平县衙是朝廷所治还是平南侯所治？
3: 此人是因何而死啊？
1: 他，哎，我说，你们都是哪路神仙，跑到这儿来多事？平时受平南侯府的气还不够，还得听你们在这罗嗦，还不赶快滚！要不把你们也抓起来！
3: 我把你这大胆的造例，我等法犯哪桩，律犯哪条？你身为宫门中人，竟罔顾律法，光天化日之下，你恶言威胁，真是枉披了这身官衣！
1: 你，
3: 我来问你，锦娘身犯何罪？她的父亲身犯何罪？竟致惨死在县衙门前。锦娘不过是伤痛父亡，击鼓询问，可尔等竟不问取职情由，不知抚慰连续，倒行逆施，罔顾国法，替平南侯府为奴，竟将被害之人所拿进衙，真是狼心狗肺，禽兽不如。今日在这县衙之内，你说出道理还自罢了，否则我就要将尔等申送法曹，重刑处之。
4: 这是谁在县衙之内放此狂言呢？
1: 大人，
3: 是我。

0: 爱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花旗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精磨，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旗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

0: 花，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1: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十包核桃粉，对我这种不敢吃糖人来说啊，真是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两碗，睡得香，排个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疯抢这款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工。周工您好。
4: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3: 周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4: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3天3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十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3: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4: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5: 这黑芝麻十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

0: 到应时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1: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石宝核桃粉，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2: 这个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石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3: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4: 本来就是啊，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给我的2个好姐妹啊各冲了1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3: 不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10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今日在这县衙之内，你说出道理还字罢了，否则我就要将尔等申送法曹，重刑处置。
1: 是谁在县衙之内放肆狂言啊？
2: 滚！快点！
0: 是我。
1: 你是何人？
0: 凡人。
1: 何处凡人？竟敢大闹县衙？
0: 路见不平，仗义直言。
1: 我可奉劝你，不要多管闲事，管不好是要惹祸上身的。

0: 天下人管天下事，狄某如果怕惹祸上身，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1: 你，
0: 元芳，
1: 过去。是你，
0: 看到了吧？此贼横行街市，无故行凶，被我等擒获。县城大人，你今天就给草民们一个公道吧。
1: 他是怎样的横行街市，无故行凶啊？啊？
0: 让他自己说。
2: 县城大人，我们平南侯府的人做事一向规矩，怎么会无故行凶呢？
1: 好，
0: 元芳，
1: 那此人为何如此说？
2: 小的率人在街上行走，与这干人相遇。他们见我们不顺眼，便命手下上前寻衅，小的百般退让，可他们却下了毒手。您看，他们将小人的两只胳膊都折断了。
1: 怎么样，你听见了吗？
0: 听见了，我还听见你心中的胆怯与懦弱，听见了一个丧尽天良的官吏内心在颤抖。我来问你，此贼平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难道你真的不知平南侯府在这五平县中抢男霸女，无恶不作，难道你真的不晓？
2: 你
0: 身为县城十军之禄，遇此不平之事，竟然这般混淆是非，助纣为虐，心中难道就没有丝毫的愧意？
2: 县城大人，求你为小的做主啊！你还不禀衙役将他们抓起来？你快呀！你他两混蛋还不下令？
1: 来呀，将这一干人等给我拿下！
3: 是。
0: 谁敢造次？
4: 就是
0: ，这个畜生，身为县城十军禄，受官俸，堂堂朝廷七品，竟然丧尽天良，卑躬屈膝，以一县官吏协助恶贼，为非作歹，残害治下百姓，真是猪狗不如。你这样的人，岂能站于我天朝县衙之下，牧养我大周王民？
4: 像这等龌龊小人，怎能委之以民？真是将我江州官吏的脸面丧失殆尽。
5: 难道我愿意受这样的侮辱？难道我愿意做缩头乌龟？难道我不想做个好官吗？他叫杜二，是平南侯府的管家，平日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真可以说是恶贯满盈，罪该万死。
6: 你敢骂我？
5: 不错，这些我都知道。可你们想让我怎么办啊？要我把他抓起来？好，来人，将这无恶不作的侯府恶奴与我拿下。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武平县的衙役。你们说的对，我懦弱，我无能，我胆怯，可是我一个人这样吗？这就是黄文岳治下的武平，这里早就不是朝廷规制，这里是平南侯府的天下。你们都看到了，今天我得罪了他，明天我和我的家人就会在这县城之内消失。
4: 给，打开看看。
5: 啊，您就是新任武平县令林永忠大人。
4: 我就是林永忠。
5: 卑职不知县令大人驾到，有失迎驾，望其恕罪。
4: 好，起来。
3: 叩见县令大人，
4: 都起来。如果明天你的一家真的被杀，那么相信我，在尸体中也一定会有。

0: 我一个。
1: 大人，
2: 林县令，我也奉劝你一句，在武平县做官得罪了平南侯府是长久不了的。
0: 是吗？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平南侯府是怎样的强凶霸道，以至于一个恶奴竟敢威胁朝廷的县令。
2: 不信你们就试一试，今天你们抓了我，明天就得跪着把我送出去。
0: 好，你就等着吧。
3: 王忠，
4: 县衙门外那个老汉是怎么死的？
1: 今天晌午，平南侯府的家奴杜二率人闯进贡堂，他勒令县衙出差抓捕小仆村的锦娘，卑职还未来得及问明缘由，恶奴们便看到了前来告状的老汉吴四。杜二立时命恶奴对吴四拳打脚踢，卑职苦劝之下，这干恶奴才悻悻地离开。待他们走后，衙役们上前查看，这才发现老汉吴四已是七窍流血而亡。
0: 杜二，
1: 就是他。
0: 哼。哦，原来杀死这位老汉的凶手竟然是你。
2: 不错，是我。
0: 哼。县城大人，人既已死，就该用棺椁成殓，为什么将尸体暴晒于天光之下？这是何道理啊？
1: 哎，杜二临走时威胁说，明天午时叫不出人，就要拆毁这县衙。是我无能，为怕平南侯府的势力，因此才命人将老汉的尸体放在衙门之外，引诱锦娘前来。
5: 你这个恶棍，我杀了你！
2: 你他娘的这个臭娘们，早有天让你死在我手里！
5: 杀了你，
6: 锦娘！锦娘，别这样！
2: 亲娘的臭女人，我早晚要……
0: 如烟，放开他！
6: 叔父，这等恶贼还留他作甚？既然县里的衙役不敢动手，就让小女送他回家吧。
2: 你敢在衙门行凶？
6: 连你这种鼠辈都可以在县衙里公然打死告状之人，那就说明这武平县是大周律法管不到的地方，因此我杀了你也是很平常的事了，你说呢？
0: 爹，照顾锦娘。
4: 你们听到了吗？我们堂堂武平县公门竟让百姓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还有什么脸站在这块匾下？我们还有什么脸身穿这件官衣呀？连平南侯府的一个小小家奴都敢公然闯入县衙公堂打死告状之人，这里还是不是大周朝廷规制？这武平县城还在不在王化之下？
7: 弟兄们，咱们不能再这样窝囊了，我们越害怕他们就越猖狂，再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大家都会深受侵害。
4: 好，如果你们还是血性男儿，那就随我上前将这杀人害命的歹徒拿下，送进大牢。
7: 弟兄们，大家一起上。
8: 上，
7: 进大牢。
8: 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老人家，谢谢你。
0: 林贤令，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呐、薛青林是绝不会如此善罢甘休的。
4: 这一点我已经想到了，老人家请放心，我定会率领河县衙役与他周旋。
0: 林县令，你以为衙役们真的不害怕了吗？只有杀掉薛青林的锐气，才能使大家真正的从恐惧当中解脱出来。
4: 那依您之见，怎样才能杀掉他的锐气呢？
0: 扬刀立威。
4: 扬刀立威。
0: 林县令，你立刻命令众衙役将县衙大门紧紧关闭，任谁敲打都不许开启。
4: 可这是何意呀？
0: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4: 好，
0: 远方。我们做好圈套， 只待此贼上钩。

0: 哎，小云，你走路怎么像蛇一样，一点声音也没有啊？
1: 走路声音大，你嫌烦；声音小，你又说像蛇。你干脆把我的腿锯掉算了。
0: 哎哎，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
1: 哼。
0: 小云呐，我心里有点烦。
1: 不就为了那个锦娘吗？跑就跑了吧，干嘛非要去追？还值得生那么大气？
0: 啊，我这心里有些放不下她。
1: 还记得当时你和我也是这样说的吧？
0: 哎呀，小云，你这是何必？老夫老妻了。
1: 你有多少老妻啊？算上我10个，如果再加上锦娘，那就11个了。我真不明白，对女人，你什么时候有个够啊？
0: 哎呀，小云，你知道我对你最好，只要有你在，别的女人都无所谓。啊，
1: 你呀，就你这张嘴，天上的麻雀都能让你骗下来。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去吧。啊，
1: 嗯，我走了。
0: 哎。

0: 侯爷，侯爷，侯爷！
1: 哎呀，这儿呢，怎么样，锦娘呢？
0: 还锦娘呢？小的们差点连命都没了。
1: 什么？
0: 我们从县衙出来，杜管家带着我们几个满城寻找锦娘和那几个渔夫。中午，我们在刘树街一家饭店找到了他们。
1: 哎呀，你快说，后来呢？
0: 后来双方动起手来，没想到他们里面有两个硬点子，伸手就把杜管家双手给打折了。
1: 什么？
0: 是啊，小的们上前相救，想不到又出来个女的，身手更是了得，三两下就把小的们打得满地乱爬。
1: 一群废物！
0: 最后他们把杜管家押去县衙，把小的们放了回来，还让我给您传话，说别放在他们手里，否则
1: 什么？
0: 否则绝不会放过你。
1: 你锦娘呢？锦娘在哪里？
0: 没有看见锦娘，小的想来定是被他们藏了起来。
1: 那几个人现在何处？
0: 在县衙。
1: 好，侯爷，我今天要大开杀戒，带齐人手去县衙。
0: 是，
2: 走，快，快跟着，
3: 快点，闹事，
1: 给我上。
2: 是。开门！侯爷，他们害怕了，把门都给插上了。
1: 现在才知道害怕，太晚了。再叫。
2: 是。太棒了，你们这帮缩头乌龟，快把这丧门给老子打开，否则爷爷杀将进去，你们他妈一个也别想活。开门，
1: 把大门给我砸开。
4: 是。
2: 侯爷，擅砸县衙大门，那可是造反之罪。咱们
1: 怕什么？我倒想看看谁敢定我造反之罪。将大门给我砸开。
4: 是。
1: 快。嘿，你是何人？竟敢擅居县公之位？
5: 你是何人？竟敢率领恶奴撞破县衙大门，私闯公堂？
1: 嘿，他奶奶的！老东西，在这五平县中，你还是第一个敢跟我这样说话的人。你仗的是谁的事啊？啊？
5: 小小的平南侯，只不过四品。十邑仅指十户，竟敢如此为非作歹，欺压良善，鱼肉百姓，

0: 你仗的又是谁的事？
1: 嘿，你这老东西，
2: 我这就是那个救走锦娘打伤杜管家的渔夫。
1: 哦，原来抢走锦娘的那个渔夫就是你。
0: 哼哼，这个抢字用的不太恰当，应该说你们才是抢，而我们是救。
1: 老东西，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啊，你一个小小的渔夫竟敢冒居公堂私办县官，单凭这一点本侯就能让你粉身碎骨，你知道吗？识相的赶快交出锦娘，牙崩半个步子我立刻就要你死在侯爷的刀下，你相信吗？
0: 哼，薛青林，你一无实官之志，二则未入朝堂，是谁赋予你的权力可以占据公堂发号施令？是谁赋予你的权力可以强占民女鱼肉百姓？是谁赋予你的权力可以残杀我大周治下的良民？难道就凭你20年前构陷黄国公一家，就凭你踩踏着李氏宗族的鲜血坐上这龌龊的平南侯的位子？
1: 你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
0: 哼，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公道自在人心，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劝你悬崖勒马，从善如流，否则天威降临，你悔之晚矣。
1: 你这老贼，我他娘宰了你！我你是什么人？
3: 打你的人
1: 啊！杀！给我杀！宰了他！
4: 侯爷，事情不妙，撤吧！
5: 包围县衙，天打地雷！
6: 我抵挡不了！
7: 这般造反作乱、私闯县衙的恶贼，立即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
1: 你们什么人？竟敢围攻本侯？难道是要造反不成？
7: 给我住口！你这为非作歹的奸侯，今日就是你的末日到了。
1: 你是何人？
7: 本县乃新任武平令林永忠。
1: 什么？你就是林永忠？
7: 不错，正是本县。薛青林，你身为侯爵，朝廷勋略，本应以身作则，遵纪守法，造福乡子，可谁想到而强凶霸道，祸乱一方，怂恿恶奴杀人害命，这还不算，今日竟然私率家甲杀进县衙，公然作乱。而今被本县所为，竟然还在此大言不惭，反诬之本县造反，哼，真是罪大恶极，万死难赎。而今本县就要具折进京，参奏你造反作乱的大逆之罪。
1: 我
7: 来人，
8: 在，
7: 将这一干造反作乱的逆贼给我拿下。
8: 是，
4: 别动。
7: 林县令且慢。薛侯爷还有话说？
1: 林县令，本侯一时不察，误听谗言，造次行事，还望大人看在本乡本土的份上，海量宽容。哎，薛青林在此给大人赔罪了。
0: 哼，林县令，既然薛侯爷知错能改，认罪赔情，我看此次之事就到此为止吧。
1: 是啊，是啊。林大人，今后青林定当约束下人，遵纪守法，这种事情绝不会再发生。还望县令大人宽宥则个。
7: 既然如此，本县也不便再说什么。然而有两件事，本县要极刑处置，望侯。

0: 爷能够知悉。
1: 大人请讲。
0: 第一，乃是锦娘之事，请侯爷立刻写下赦书，还锦娘自由之身，从今后绝不能再欺凌侮辱，邪恨报复。
1: 这
0: 有什么困难吗？
1: 哎，也罢，就依林县令。
0: 第二，侯府管家杜二罪大恶极，不仅当街殴打本县，更有甚者竟率家奴擅闯公堂，威胁县城，而后竟然丧心病狂，指使恶奴将告状之人吴四活活打死，而今已被押入牢中，为平民愤，本县要将此贼当堂判死。
1: 应该。
0: 来人，
2: 在，
0: 将恶奴杜二给我押上堂来。
3: 是。
4: 走。
5: 快走。侯爷，这群王八蛋将小的私自关押，求侯爷给小的做主啊！侯爷，
0: 杜二，记得刚刚你还说起，今天将你抓进来，明天跪着把你送出去，是吗？
5: 是，怎么着？侯爷，救我！
1: 住嘴！你这恶奴啊，打着本侯的旗号在县中为非作歹、杀人害命，真是罪不容诛啊！请县令大人不必迟疑，立刻将此贼正法。
5: 是，什么？侯爷，
0: 来啊，拖出去斩了。
5: 是。薛庆林，你他娘不是人！老子为你做尽了缺德事，现在你竟然落井下石，你不能好死啊！
0: 明日将此贼首级悬于城门之上，发放告示以泄民愤。
5: 是。
0: 将这一干家奴放开。
6: 起来。
0: 薛侯爷，今日若不是看在这位狄先生的面上，本县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1: 是。
0: 自即日起，武平县已归朝廷治下，再不是你平南侯府的天下啊。
1: 是。
0: 今后请你约束家人，小心行事。
1: 这是当然，请林县令放心。
0: 你们走吧。
1: 是。还不快走。等着吧，你们的死期就快到了。
7: 侯爷，这林县令真够狠的，您算是遇着对手了。
1: 你不说话你会死啊！走。
7: 是。
8: 早该收拾。
0: 武平县令林颖忠率河衙署役叩谢老先生鼎力相助之德。
9: 好了，
10: 东西
9: 起来啊！林县令啊，你不畏强暴，敢于为武平百姓挺身而出，这也令老朽万分亲近啊！
0: 哎呀，永忠惭愧，若不是老先生运筹帷幄，此时情形殊难预料啊！
9: 好了，我们还是到后面去看看锦娘吧。
0: 好，请。

0: 想什么呢？知道吗？我也是没爹没娘，在遇到叔父之前，一直是孤苦伶仃的。你今年多大了？
1: 19岁。
0: 我叫如燕，今年25岁。要是你不嫌弃，往后就叫我姐姐吧。
1: 如燕姐，
0: 哎，哎，锦娘，你姐姐我啊，别的不会，可要说能把人家越劝越难过，那是最拿手的了。好了，笑了就好。笑一笑，十年少嘛。你这么个小美人，怎么能老哭丧着脸呢？啊，
1: 姐姐，你说什么呀？
0: 有什么不好意思啊？你本来就是个美人嘛。难怪平南侯看上了你。
2: 我发誓，我一定要杀死薛青林，为我爹报仇。

0: 好了，别发狠了，你以为杀人那么容易啊？说杀就杀。
1: 如烟姐，你杀过人吗？
0: 嗨，你小小年纪怎么对杀人这么感兴趣啊？
1: 如烟姐，我真羡慕你，一身好武艺谁都不怕，我要是有你这两下子该有多好啊。
0: 那有什么好，一个姑娘家整天打呀杀的，连我自己都觉得烦。哎，季娘，你们是怎么得罪了平南侯府？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
1: 小妹是平南侯的侍女，只因平南侯薛青林见我长得有几分姿色，便硬要强霸为妾，我这才冒死逃出侯府。
0: 哼，这个畜生早晚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1: 我一定要报仇。
0: 好了，你一个弱女子怎么斗得过那些恶人呢？放心吧，既然我叔父管了这件事，他就一定会替你做主。嗯，
1: 如燕姐，
0: 嗯，
1: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0: 问吧。
1: 嗯，你们是什么人呢？
0: 这，我们是闲人。
1: 闲人？
0: 对，不折不扣的闲人。
1: 我能看得出，你们不是普通人。
0: 嗯，你这个小丫头，真是个鬼精灵。好了，不要管我们是什么人，你只要知道姐姐会替你做主，这就够了。
2: 老人家
3: 啊，
2: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您让我关闭县衙大门。
3: 薛青林私率家甲攻破县衙，这就是造反。
2: 嗯，
3: 无论说到哪里都难逃干系。
2: 嗯，从在饭店中惩戒恶奴杜二之时起，您就已经想好了后面发生的一切。我说的不错吧？
3: 正是，薛青林本就是称霸一方的诸侯，前任武平县令黄文月更是对其俯首帖耳，卑躬屈膝，这就致使他更加的不可一世，万分嚣张。此次我故意纵放他手下的恶奴回去报信，而他呢，本就没有将县衙放在眼中，当然就更不会把我们这几个渔夫放在心上。因此我料定，他得知此事，定然难以抑制心头的怒火，必会率打手前来要人，而且以他乖张的性格来说，肯定会不计后果将宫门砸开。果然一切均如所料，
2: 这才有了后面的扬刀立威。
3: 是啊，对付薛青林这种人，不单单要有胆量，还要有谋略，否则非但无法杀掉他的嚣张气焰，反而会陷自己于被动之中。
2: 哎呀，老人家，永忠对您真是五体投地呀。
3: 哦，
2: 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我真难以想象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时候到了你自会明白
2: 啊。老人家，
3: 嗯，
2: 有件事永忠十分不解，想在老人家面前请教。
3: 哦，你是想问，此次既然抓住了薛青林的痛脚，为什么不一鼓作气将其参倒，反而要放他一马，是吗？
2: 正是。
3: 元芳啊，你说呢？
4: 林县令，仅凭今日之事，想要参倒薛青林是不可能的。
2: 却是为何？
4: 你是正七品县令，要参奏一个四品侯，奏折首先要到达州刺史手中，而后再层层上递至中书门下，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而薛青林就不同了，他的奏折可直达天听，

0: 以此贼的为人，定会先下手为强，将此事抢先奏报。而且我敢肯定是轻描淡写承认个错误。于是在你的奏折尚未到阁部之前，皇帝的圣谕便已传至武平，内容不过是劝诫一番，下不为例等等一番官样文章。当阁部接到你的奏折时，皇帝已将此事处置完毕，阁臣便不会再将此事奏答天子，于是奏折留中，此事便不了了之，你的力气也就白费了。
1: 我说在此之前遇到类似之事，结果总是不了了之，原来竟然是这样。
0: 所以每年天子才要钦点几位阁部重臣任处置使，下至各道州县查查吏治。
1: 元方兄，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也就是听说而已。
2: 林县令，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阻止你的原因。薛青林在朝中的根子很深，尤其是与梁王武三思的关系非同寻常，因此现在想扳倒他还不是时机。如今我们的目的是杀掉薛青林的锐气，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说大功告成。至于其他的事情，只能是徐图后进。
1: 只是太便宜这恶贼了。
2: 放心吧，皇帝会知道的。
3: 叔父来了，小女锦娘叩见县令大人狄老先生救命大恩。
2: 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啊，锦娘啊，杀你父亲的凶手那个侯府的恶奴杜二已被林大人处斩，从今以后你可以安心了。
3: 怎么样锦娘，我说了他们会替你做主的。
2: 那往后你有什么打算？
3: 我不知道，我爹死了，只剩下我一个。叔父，刚刚我和锦娘认了姐妹，我看就让她先到咱们家中住下吧。
1: 老人家啊，此事由锦娘而起，依我看薛青林不会那么轻易罢手，万一他明的不行来暗的，那我们就更难提防了。所以如燕姑娘所说，倒不失为一条权宜之策，先让锦娘在您的家中住下，等事态平息后再做驱逐。
2: 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不知锦娘意下如何？
3: 我愿意。
2: 好了好了，
3: 快起来，
2: 快起来，
3: 别动不动就跪。
2: 你看看，自打我收了如燕之后，家里的人丁是越来越兴旺啊。
4: 侯爷，
5: 怎么样，查到了吗？
4: 查到了，那老头子姓狄，是半年前来到武平县，现住在专诸巷内。
5: 锦娘呢？
4: 和姓狄的在一起。
5: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这姓狄的究竟是什么来头？他为什么硬要替锦娘出头呢？
4: 侯爷，您想怎么办？要不要调外面的弟兄过来干掉他们？
5: 今日之事，我就算是有了个大把柄落在林永忠手里，因此往后要小心谨慎，绝不可造次行事，否则我们的处境会非常不妙。皇帝正愁找不到机会除掉我们，而且我看那姓狄的气度不凡，今日在公堂之上竟张口便说出了我的官制和实意，还说道我诬陷黄国公李矮之事，你想一想，这是一般人能够知道的吗？因此我们只能蛰伏待机，暂避锋芒。张毅，你下去要严厉约束府内人众，最近一段时间绝不可出去惹事生非。
4: 是，可是侯爷，锦娘呢？锦娘怎么办？
5: 当然要夺回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摸清这个姓狄的身份。这样吧，你马上以我的名义写下书信，派人投到洛阳梁王府，请武三思大人替我查一查这个狄某究竟是何出处。一旦此事弄清，什么林永

0: 种姓狄的，都叫他死在薛某的手中。
1: 是，立刻去办。
0: 哎，还有，你马上下去安排，命人日夜监视姓狄的住处，只要发现锦娘出府，

0: 想什么呢？
1: 啊，想你呢。
0: 讨厌。
1: 小云呐，怎么又是你亲自端茶呀？
0: 我稀罕你呗。
1: 嘿，这几天忙得紧，也没得空好好陪陪你。
0: 得了吧，忙得紧是为那个锦娘吧？哎，新人上了床，老人丢过墙，等你把锦娘弄到手，还不得把我小云扔到九霄云外去呀？
1: 哎呀，在你眼里，我就那么没有良心？
0: 现在还可以，谁知道以后呢？
1: 以后，
2: 侯爷，侯爷，侯爷，
1: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2: 侯爷，有一个叫葛斌的人在门外求见，说是特意从江州赶来，现在门外等候。
1: 葛斌，
2: 正是。
1: 他怎么来了？
0: 他是谁呀？
1: 啊，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闲人，你就说我不在府中。
2: 侯爷，他自称是您的故人，有要事求见。
1: 哪来那么多话说？不见不见。
2: 是。
3: 虽说豪门深如海，可总不至于连老朋友都拒之门外吧？青林兄，别来无恙啊！
1: 啊，多承葛兄记挂，小弟一切安好
3: 啊！
1: 哎，小云，这是我的一位故人，葛斌兄长，我们要说些事情，你先回到后面去吧。
0: 好
1: 啊，把后门带上。
0: 嗯。
1: 哎，你怎么来了？20年前我们说好的，再不见面了。
4: 你以为是我想来啊？黄文月被杀了。
1: 什么？
4: 他在江州的馆驿之中被人用铁锤砸碎了脑袋。
1: 是谁干的？
4: 哎，恐怕与20年前的那件事有关。
1: 什么？是
4: 我们几个老兄弟都已从江州赶到武平，现分驻城中的4家客栈之中，约好今夜在悦来老店见面。怎么样，武帝，大家就等你了。
1: 好，咱们现在就走。

0: 亲爱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筋膜，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青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啊，对我。

0: 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啊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啊喝上两碗，睡得香，排个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2: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疯抢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工。周工你好。
3: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2: 周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3: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3天3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10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2: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3: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4: 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

0: 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1: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石宝核桃粉，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2: 这个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石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3: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4: 本来就想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给我的2个好姐妹啊各冲了1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3: 不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10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

清晨，当九朝古都洛阳还在慢慢苏醒的时候，在古城北侧的建西工业老街上，各大厂矿门口早已人潮涌动。披着第一缕阳光，这些厂矿的职工们按时进入到熟悉的厂区，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开始新一天的生产劳动。当年这样人潮如织的场景，就如同大海里的一股洋流，在这座城市汇聚，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希望和生机。半个多世纪过去，这里已经成为了老街人记忆中

0: 无法割舍的乡愁。
1: 走进洛阳涧西历史文化老街，一排排红墙红瓦的苏式建筑仿佛穿越时空，将中国半个多世纪风雨兼程的工业发展和那段热火朝天的奋斗岁月全都定格在了这里。高大的厂区内，机器的轰鸣与安静整洁温馨的老街坊交相辉映。在这里，每一座厂房都承载了工业强国的梦想和情怀，每一个老街坊里都有无数自立自强的故事，点点滴滴便汇聚成涧西人独特的文化气质，传续至今。
0: 涧西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涧河以西，以中州西路为轴线，东起延安路，西至重庆路，北到建设路，总占地面积约233公顷。如今街区内还完好的保留有共和国1915期间建设的厂房、办公大楼、职工住宅等苏式建筑100多座。
2: 中州路一半，就是工厂区，中州路一南，到西湾路一半，这一片都是生活区，再往南几个大小都合眼大会。
0: 横贯东西的中州西路是老街的主干道，北侧的4个厂前广场一线相连，宏伟雄壮；南侧的老街坊红砖红瓦，飞檐斗拱。这些融合了中华传统装饰的苏式建筑群连绵4.8公里。
2: 这个都是按苏联的这个整体设计安排的，那也没什么社区，也没这个小区，都没在这些，就是街坊，分成1号到36号，有了街坊就是有了家。
0: 这座拥有近30万人口的城区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洛阳成为中国重点建设的8大工业城市之一。奠定中国工业基础的156个项目，有7项放在了距离洛阳老城以北15公里外的涧西。当年10几万建设者从4面8方汇聚到这里，他们中既有从上海、沈阳等一些大城市来的技术人员、熟练工人，也有上过战场的退伍军人、援建干部。短短的3年时间，他们就在这片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座厂房，竖起了一座座高塔，把这里变成了规模宏大的工业城区。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洛阳矿山机械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等10几个大型厂矿在这里相继建成投产。
3: 当时我们这一代人感到无比的自豪，拖拉机厂就有一个同志叫高林生，写过一首诗，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么一种心情。这首诗是这样：挥铁锤，热汗流，我为祖国造铁流。三山五岳抬头看，黄河长江喊加油。
0: 在那个挥洒激情和充满理想的年代里，不仅有10几万名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这方热土，还有许多海外华侨为了祖国的建设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
4: 刘守英在美国读研究生，毕业以后到德国奔驰公司工作，当他了解到祖国搞工业化建设，主动要求回国。
0: 梁铁峰的父亲曾是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第一任副厂长，当年他常常会对晚辈们讲起刘寿荫的故事。那是1958年，技术专家刘寿荫辗转回到了祖国。当他了解到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急需专业人才，就义无反顾地带着妻子来到这里。
4: 贫血，
0: 当时涧西工业街区到处是泥泞的工地，工厂也是边搞建设边生产。看到从美国回来的杨硕士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就有人问他是不是

0: 觉得后悔。
1: 那时候刘守英说，我回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至于条件艰苦，我是回来干事业的，不是回来享福的。
0: 那个时候距离第一代东方红拖拉机交工验收只有短短两年的时间，刘寿英和工人们一起从早上8点开始工作，一直到次日凌晨1点，然后集体睡在厂房内。没有制造机器的设备，就自己设计研究图纸，自己制造。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们硬是提前了1年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当东方红拖拉机在敲锣打鼓的人们护送下开出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大门时，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了自豪与骄傲。今天在老街的东方红农耕博物馆里，陈列着东方红拖拉机从第一代到如今最新型号的代表性产品，它们见证着一代代间隙人奋斗的故事，也激励着新时代间隙人完成使命的信心和决心。
2: 哇，其实和开车差不多，对吗？
3: 它要比开车更简单更方便。对，这辆车拥有前进后退各40个档位，
2: 现在就先进多了。
3: 制造一台拖拉机的整个工艺还有技术突破，实际上要比汽车复杂最少3倍。
2: 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可以生产这样非常先进的拖拉机了。
3: 对，
0: 如今老街上生产出来的100多种型号的拖拉机，不但畅销全国，还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中国自主设计研发的东方红无人驾驶拖拉机也在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精彩亮相。东方红拖拉机曾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是间隙人的骄傲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间隙老街也迎来了第二代、第三代。
4: 我是我们一拖厂的这个第三代的子弟，小时候就知道爷爷是从上海支援我们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他在那边已经是8级技工，有一个很有名的外号叫做车老八，就从小就一直喜欢缠着爷爷去厂里面去研究这些拖拉机的构造呀，包括结构什么的。
0: 在老街出生的玉岩，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上海一家外资企业，成了一位尾气污染设备工程师，待遇不错，生活也很稳定。然而有一次，玉岩翻看资料时，看到了国家第三阶段污染物排放标准出台，对拖拉机的尾气污染排放有了更高的要求。他激动起来，心里想着第一拖拉机厂也许需要自己所学的知识，便立刻给还在厂里工作的父亲打了电话。
5: 东方红养育了我们可以说3代人，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子女留在一拖做点贡献。
0: 有了父亲的理解和支持，上海外企的合同一到期，玉岩就回到了间隙。如今他已经成为一拖集团研制拖拉机尾气污染处理的工程师。
4: 其实我们这代也是非常有担当的，当国家和企业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义不容辞地奉献自己。我现在已经把家安在这里了，我也会像我们祖辈一样，一代一代地把这个精神传递下去。
0: 像预言一样，间隙人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间隙老街，各大厂矿的员工们都是居住在一起的。第一拖拉机厂的可能嫁给了轴承厂的，轴承厂的可能又娶了矿山机械厂的，他们每天从同一个街坊出发，在十字路口分手，奔向不同的厂区。在这里，每个家庭里都有来自天南地北的建设者，每个屋檐下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 他就是带领洛阳矿山

0: 机械厂的工人们一起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大型卷扬机的车间主任焦玉露。
1: 他在一技工担任车间主任，当时呢，这个厂房呢，围墙都没有，光砌几个柱子。焦玉露那时候为了工作方便，他在筹备组的办公桌也搬到厂子里边了，就搞在那个看设备那个地方。他说在这就方便。
0: 1958年，国家急需一批大型卷扬机来完成矿山采掘计划，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焦玉露担任车间主任的一金工车间。当时车间里没有完整的装配图纸，很多来自苏联的装配设备也迟迟不能到场。在这种情况下，要制造出直径2.5米的大型卷扬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焦玉露带领车间工人和技术员把卷扬机的上千种零部件一一排列出来，每个零件安装在什么位置他都认真地画到本子上。在一金工的职工们看来，他们要生产的不仅是共和国第一台卷扬机，更是亿万中国人的勇气和志气。
1: 50多天他没有回家过，他非常重视生产进度。
2: 那50多天不回家他睡哪儿啊？
1: 哎，你得看看这个照片。
2: 就这个板凳。
1: 这个大板凳，这个大板凳就是这么宽，这么长，1米多长，在小东门的2楼走廊头上。他实在是累的时候，他躺在那条板凳上去打个瞌睡。我们想那么个小板凳能睡着吗？我估计睡不着的，也自我就安息一下子，缓劲儿。
0: 就这样，在焦玉露的带领下，车间的工人们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大型卷扬机，结束了国家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2015年，中信重工把这台整整服役了49年的大型卷扬机接回了厂区，激励着新一代建机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如今老街中的各处厂区里依旧活跃着一批70、80岁退而不休的老工程师们，他们把创业者身上的精气神传帮带给了下一代。刀具大王张邦栋从1963年大学毕业来到洛阳矿山机器厂，80多岁的他至今都没有离开这个工作台。1979年，张邦栋所在的企业买不起一种急需的进口车床刀具，他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企业解决困境。
3: 我在上海开的国际次郎会议，那日本有个专家叫司道杰野教授，我们就问司道教授说我们能不能干了这个，他这个消耗品上次研究得换一次，上次研究得换一次，但是换得可贵可贵，我们咱们要的。他比了一下，你们能调这么高，你们要调到铁楼顶上，不可能。
0: 外国人能行，中国人也能行。那一场对话之后，张邦栋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后来他找到了这种刀具的宣传广告，对着广告上模糊的照片开始反复琢磨计算，和工人们一次次做试验。整整4年的时间，他屡败屡战，终于研制出硬质合金刀，结束了这种刀具的进口历史。他也由此赢得了刀具大王的美名。如今已经退休20多年的张邦栋还在为研制国家需要的大型3齿轮奉献着余热。每天他都会照常穿着厂服，沿着这条大道和工人们一起来上班。半个多世纪以来，建西人就是凭借着这股打不垮、压不

0: 弯的韧劲儿，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成为中国重工业装备的摇篮。
1: 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需要有一批人他的无私的奉献，任何一个民族的昌盛了呢，都需要呢一批人他持续的奋斗。就是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用团队的创业，集体的拓荒，成就了我们洛阳这个工业重镇。
0: 20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建设者们的生活问题，国家开始从上海、广州等商贸发达城市迁移服务行业落户建西。这些商业服务人员携家带口，作别一座座大城市，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建西，从此就在这里扎下了根。他们的到来不仅为这座新城注入了生活的气息，也把来自家乡的美味和生活习惯带到了这里。
2: 当时大金酒楼是整个酒楼的桌椅板凳包括筷子，人员通通一个车皮拉到洛阳。这些就餐工人在这吃完饭了以后，哎，累了就趴到桌子上睡一觉。
0: 当年的广州市场和上海市场，如今已经建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区，但走过这块路牌，仿佛就会被拉回到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生活在建西工业街区的人们都是自豪的。操着南腔北调的建设者们，在一个车间同吃同睡同劳动。回到家里，谁家来了客，哪家买了鱼，都不是秘密。过去虽然几家共用一个厨房、卫生间，但彼此和睦，其乐融融。邻里间的信任和互助成了街坊里的习惯。
3: 我看您今天是提的这个饭哈，
4: 他一沉下去了，不舒服。嗯，哎，任嫂子。来看你了，
3: 有人答应，
4: 我给你参加一下。咋样？咱俩今天咋样？哎呀，好些。我能拿去
0: 要钱。他家里。陈婵英是街坊邻里最信赖的管家婆，这个是她的手里有着6家邻居大门上的钥匙。在24号街坊里，你家房门钥匙在我家，我家钥匙在他家，他家钥匙又在另一家。老金人把这叫做车轱辘钥匙管理法。
4: 我上次不舒服就这样，他们发现我一天没出门，他说这人咋不出来，然后我一开开一看，我床上躺着都起不来，3天啊都让他给我做的饭，这嫂子还去我买的药。
3: 您对门把您的指纹也录进去了。
5: 哎，对对，后来一次下大雨上雨关窗户
3: 收一下衣服，
5: 哎，又是给他屋里我多少还正正的，
3: 感觉过得和一家人似的。
4: 所以说我好了以后，
0: 小小的一把钥匙连起的不只是信任，更是街坊里传下来的和谐邻里关系。房子老了，人情味儿却更纯更浓。
3: 这是一个独特的地方，无论是走进温馨和睦的老街坊中，还是漫步在繁华的老商业街上，这个当年在荒野之中建设起来的工业街区，仿佛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设起了一条光明的时间隧道。在这里，自豪与荣光并存，自强与奉献同在，新和旧都在与时代脉搏同步跳动。
6: 你包括这个铁疙瘩旧，它对咱国家贡献非常大。他目前到现在还是在亚洲第一拍大型的快板牙烟。
0: 83岁的李树轩师傅是洛阳铜加工厂第一代磨骨工，每当有新的工人来到车间，他都要给他们讲当年的故事。
6: 62年的元月10号，炸出了中国第一块拍大型自动板。
0: 如今第三代第四代的年轻人在这台依旧运行中的炸机上炸出的各种特种板材已经上天入海，遨游太空。随着时代的发展，老一代的建西人所创造出的一个个第一早已被新一代的建西人所超越，但他们的精神却一脉相承延续。

0: 至今。1973年出生的周林是涧西老街的第二代，大学毕业后他就回到了当年母亲曾经工作过的洛阳轴承厂。那个时候周林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与盾构机这样的国家重器联系在一起。盾构机是一种隧道施工成套设备，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制造水平的大国重器之一。2005年，随着中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利用盾构机施工的方法开始普及。就在这一年，周林也面临着一个人生的选择。当时，由于洛阳轴承厂效益不好，技术中心只剩下4个人在苦苦支撑。
1: 大家都走了，我也在想，如果我们洛轴就那么破产了，我也觉得是第一对不起自己的父母，第二个的话也觉得自己觉得好像没有干出什么事情来。有朝一日的话，我觉得将来我要拉着我的外孙女从那儿过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你看我如果把这个企业建设得很好，我就会很自豪呀。你看你姥姥上班的地方，你那个太姥上班的地方，你看这个现在多么好的一个企业哈，蒸蒸日上的哈，这一说世界多少强啊，500强啊什么，这样的企业那多光彩啊，啊比那个一说呀，你看这个原来就是洛轴，原来就在这上班，现在啥也没有了，就这样一个想法。
0: 不仅要留下来，还要让这座曾经承载过光荣与梦想的企业重获新生。那一刻，周林拿出了师傅在退休前留下的2张国外大型盾构机的宣传照片。师傅当年告诉周林，盾构机的核心技术在主轴承，这道难关我们始终没有攻克，希望你们这一代可以实现。师傅的嘱托和期望让周林暗下决心，一定要研制出属于自己的盾构机主轴承。然而仅靠一张照片是无法了解盾构机主轴承到底什么样的。为此他开始奔波于各种建筑工地。
1: 这个女的在工地上其实很少呀，非常非常少，女性在工地上来说的话挺显眼的。
0: 盾构机的工作都在地下深层，有时候工作区域的温度高达40多度。那些年里周林跑了数不清的工地。
1: 我们也是想把这个卡我们国家这个建设呀，或者说卡我们盾构机发展这个卡脖子的东西给它拿下来。我觉得我们国产的可以。
0: 一次次的研究，一次次的试验。2018年6月7日，由周林主导设计的国内首套复合国产盾构主轴承通过专家组评估验收，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盾构机核心技术。如今建河两岸的大桥让涧西工业区拉大了框架，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让涧西老街变得更加时尚。半个多世纪过去，涧西人从未忘记那段艰苦创业的岁月。
2: 我这个说的是上海讲闲话，我们就是讲有面筋开肉，其实际也就是有面筋塞肉，这是我们上海的一道家家都逢年过节都要做的。
3: 我做的是小鸡炖蘑菇。
4: 为了纪念老一辈来支援涧西的建设，大家就商定每年哈举行一次这样的聚会，每家做一道自己的家乡菜。
0: 每一道来自故乡的菜肴背后都有一个无私奉献的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精神在闪光。如今它已经化作人们对这片热土最美好的眷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思想政治、公安和防汛救灾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在陕西开展主题教育联系点工作。
0: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清一行座谈。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秦创园巨势破瓶颈，重气突围制造崛起。
0: 入汛以来，安康市镇平县紧盯地质灾害、山洪风险等重点隐患区域，全方位保障群众平安度汛。
1: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21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公安工作汇报，部署思想政治、防汛救灾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持续筑牢对党忠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更好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要抓实理论学习教育、舆论氛围营造、主流价值引领、文化浸润滋养、榜样示范感召、关怀服务引导等工作，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打造高素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会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一步完善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全面实施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努力锻造高素质公安铁军，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会强调，当前我省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这根弦，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进一步抓实抓细预报预警、查险除患、转移避险、抢险救灾等各项措施，着力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1: 8月19日至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在陕西铜川咸阳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联系点工作。
3: 19日在铜川召开的主题教育联系点座谈会上，民进陕西省委会、民进铜川市委会汇报了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六名基层会员代表结合个人成长历程，交流主题教育学习感悟与双岗建功履职实践。在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蔡达峰对陕西民进各级组织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向广大会员致以亲切的问候。蔡达峰希望陕西民进各级组织要把握主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结合自身，深化对公和民的认识，摒弃党外特殊等错误意识，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要干出实际，围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履职尽责，积极作为，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更要在参政议政工作中创造更多实际。20号，在咸阳举行的主题教育辅导报告会上，蔡达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着重阐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性和错误政绩观导致的危害，回顾了民进成立的初衷和光荣历史，阐释了什么是为公、为民、公权与私权、政绩与政绩观。蔡达峰指出，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是在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同步开展的主题教育，恰逢其时，意涵深远。本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学思想、讲大局、重实干、出实际。立会为公、参政为民是民进政绩观的内涵，也是民进自身建设和履职尽责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蔡达峰强调，要高标准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坚持主题教育与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相结合，以真抓实干的过硬实际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要持续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深刻领会政绩观与参政党自身建设的关系，传承弘扬民进优良传统，全面从严加强自身建设，落实民进中央关于贯彻三个从严的若干意见，引导广大会员和机关干部始终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反对和严密防范错误的政绩观。要始终站稳为公为民的立场，着力提升服务的精准性与时效性，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急需处、心坎上，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果反映主题教育成效。活动期间，蔡达峰走访了民进铜川市一中支部，了解支部发展历程，在咸阳看望了张德敖、叶延瑞、孙志恒、王富成、刘晓华等老会员，倾听老会员心声，感悟前辈奋斗精神。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陪同参加相关活动，民进中央秘书长金勇伟、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毛孟熙、民进陕西省委会主委苏红英、民进陕西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李正生、民进各市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省职工委部分领导班子成员、基层组织负责人、会员代表参加了相关活动。
1: 8月20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并宴请来陕出席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一行，双方就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文明交流互鉴等交换了意见。
2: 8月2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在西安与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清一行座谈。
3: 赵一德、赵刚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王志清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向中国东航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培育壮大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着力构建四项拓展、全域开放的通道和格局，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动能、新优势。希望中国东航一如既往支持陕西、深耕陕西，围绕航线网络加密优化、运力资源高效投放、航空旅游提质增效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陕西提升航空枢纽能级，做好航旅融合大文章，为交通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陕西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陕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王志清感谢陕西对中国东航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陕西区位优势明显，科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中国东航将持续深化双方战略合作，在航线拓展、机务维修、航空物流等领域加大资源投入，积极培育航空加多元融合业态，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省领导李军、李九红、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
0: 8月21号，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0: 教育的重要论述，听取工作汇报，研究有关文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邢善平主持并讲话，副组长孙大光、张伟、李九红出席。会议指出，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教育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进一步为我们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通起来，心领神会党中央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谋深谋准谋实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凝心聚力加快教育强省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紧盯不放落实教育部与我省会商事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抓好各级各类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走在前做示范。要着力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化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口变化优化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落实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推动党的全面领导具体化，党建业务融合机制化，全面从严治党长效化。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力维护教育领域安全稳定。8月20号至2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在汉中市洋县南政区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安全生产、项目建设等工作。王晓一行先后来到洋县应急物资储备库、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包联项目现场和南政区高台镇石刻村、阳春镇陈村等地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他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抓好防汛救灾、灾后恢复重建，加大对受灾地区的支持力度，做好秋林秋汛防范应对，协同推进安全生产、消防和高质量项目建设，全力交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答卷。
1: 8月21号，三季度省委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出席并讲话。会强调，要结合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等政绩观偏差问题，着力纠治违规变相开展评比表彰、创建示范、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等现象。要认真落实管业务必须管减负、管行业必须管减负、管系统必须管减负要求，加强调度检查、细化工作举措，确保到边到底全面覆盖。市县两级党委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2: 8月20号，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主题采访团先后走进秦创园成果展览馆、陕西同力重工、西电套馆等科创平台与龙头企业，实地探访陕西依托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健全高端制造产业链、赋能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
0: 采访团首站来到秦创园成果展览馆，作为陕西省创新驱动发展总源头总平台，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启动5年多来，持续完善科创支撑体系，通过组建科技经纪人队伍、设立春种基金、推行柔性引才、落地清河计划等举措，已服务超300家科技企业。
3: 未来呢，我们主要还是继续推进我们秦创总窗口的建设。我们计划就是跟陕西省内的重点的高校院所，跟他们联合开展秦创园四类融合课程。我们把科技成果转化挖掘的触角向前移至了高校里边的中早期项目。
0: 走进陕西同力重工的总装车间，机械臂有序运转，零部件高效装配，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辆非公路自卸车下线。作为非公路自卸车领域的开创者与领军企业，扎根陕西的同力重工依托本土完备的产业链配套，持续推动矿山装备向新能源智能

0: 化方向迭代升级，产品远销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陕西的配套率大概能占到40%左右。目前同力中工的产品覆盖于露天运输、井下设备、大型矿卡等多个种类，大约有30多个品种。2026年新能源产品占比已经达到了总产量的60%以上。
0: 西安西电

0: 将高压电压转换为常规电压，被称为电力设备的咽喉。作为行业龙头企业，西电套管的产品覆盖从 40.5 千伏至 1000 千伏全电压等级，整体技术水平国内领先。
1: 关键的核心技术是这个买不来、要不来，也是求不来的。西电套管呢，主要还是从事特高压产品的一个生产制造。产品目前来说，也是供货于我们包括国网、南网主要的这个电厂啊相应的一个设备。高端产品的稳定性，目前来说呢，是我们下一步技术攻关的一个主要目标。
0: 铜箔是电子产品信号和电流传输的神经网络，广泛用于新能源、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领域。依托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的技术积淀，西安钛金新能瞄准行业痛点，持续攻关，打通关键材料、核心部件、成套装备全链条，成功研制全球首台 3.6 米大直径无缝阴极滚与声波一体机，实现 4.5 微米高抗拉极薄锂电铜箔稳定生产，可一次性完成5万米以上连续收卷，使我国锂电铜箔制造技术从跟跑变为领跑。
2: 作为陕西省太极钛合金炼铸企业，我们始终坚持把研发放在西安，把生产制造布局西安，把人才团队扎根西安。这里有完善的产业政策、人才政策，能够为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0: 从大型矿用装备到电力核心部件，再到新材料高端装备，一个个大国重器不断突围，正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积蓄起坚实的产业力量。
3: 第一个就是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强，产业呢集聚效应凸显，西安市这个促进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我们配套了有11条专项政策，目前的新材料产业基础不断的提质增效，使我们新材料产业力争到2030年呢，力争突破700亿元，基本上实现翻一番的增量。
4: 入汛以来，安康市镇平县立足山区地质特点，紧盯地质灾害、山洪风险等重点隐患区域，通过常态化巡查监测，提前排查整治，坐实应急备汛，全方位保障群众平安度汛。
0: 镇平县华坪镇三坝村一组大华路内侧地质灾害隐患点，因早期大华路建设时形成高陡临空面，坡度较陡，在降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易发生落石及局部滑塌，威胁过境公路住户及过往车辆、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是镇村紧盯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汛期以来，华坪镇加大巡查频次与管控力度，对道路内侧设立警示牌，并安排专人进行监测。
5: 经过排险之后，然后设立警示标志，落实监测人员日常实行每周每天的一个监测，汛期会让这个村上和监测员实施的对周边农户进行这个雨情提醒和转移避险。
0: 由于滑坡点灾害发展趋势不稳定，威胁坡脚住户11户以及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华坪镇积极对接县直部门争取资金，预计8月底将对边坡进行工程治理。治理期间，镇村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落实专人动态监测，同时做好雨情汛情宣传提醒。
6: 把在册的隐患点、老旧房屋、零和低洼住户全部纳入管控，对独居老人、留守家庭落实一对一保联，预警来了上门喊、上门劝，坚决做到预警叫应到位，该转移的坚决要转移。
0: 针对山区防汛特点，镇平各镇村全面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贵在早、准、时，紧盯边坡沟道等隐患点，突出预警与快速响应，紧盯老幼重点群体，靠常态巡查和网格包保，在灾害来临前抢出转移时间，守护群众安全。
5: 在日常，我们会及时的向各村播报这个雨情、这个险情，在黄色和橙色预警来临之前，我们会对危险农户进行转移，在汛前对全镇辖区内所有的这个风险点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台账，每一个风险点都设立警示标牌，落实监测员监测。
7: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完成水利投资262.2亿元，同比增长5.6%。 上半年，我省积极对接国家有关部委，争取落实中央投资44.5%。

0: 9.59 亿元，落实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35.13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7.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3%、 8.61% 和 18.73%。 水网建设取得标志性突破，引汉济卫二期工程北干线6月底实现试通水，东庄水利枢纽工程累计蓄水 2.02 亿立方米，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水网工程接连取得节点性进展，重大项目谋划储备扎实有力。椒盐水库被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徐家坪水库等51个项目被纳入国家“十五五”相关规划及实施方案，陕北革命老区宁东应急供水工程等117个项目被纳入全省6+5水网领域重大项目谋划清单，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体系基本成型。
1: 当地时间8月17号，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陈明健接受了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大型跨国全媒体采访团专访。他表示，中坦友谊从承载中非友谊丰碑的坦赞铁路到新时代蓬勃发展的全方位务实合作，已经成为中非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在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之际举办人文交流年，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非友好进一步深入人心的重要举措。
2: 陈明健大使说，对坦桑尼亚而言，零关税政策是激活经济潜能、改善民生福祉、提升国际地位的黄金机遇。
3: 零关税将推动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从初级产品出口向高附加值加工升级，优势矿产零关税通关将吸引投资，提升开采和加工能力，轻工、纺织、皮革等产业借助零关税拓展中国市场，带动本土的制造业成长，从 Mutawara 的这个腰果加工商，到南部高地的牛油果种植户，再到沿海的海藻养殖，零关税让普通民众共享了发展的红利。
2: 陈明健大使介绍，坦赞铁路是中坦赞三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铸就的中非友好不朽丰碑。随着坦赞铁路重新激活，这条承载着特殊历史情感的钢铁大动脉正全面焕发新生，跨越升级为通往现代化未来的发展之路、繁荣之路。
3: 坦赞铁路激活有助于非洲弥补基建赤字，提升整体运力，同时降低内陆国家的货运成本，助推非洲更紧密地融入全球经济。激活后的货运能力有望提升到每年240万吨以上，货物运输的时间或将缩短近2/3，这必将带动更广阔的周边，打造经济繁荣带。
2: 陈明健表示，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作为重要参与力量，丝绸之路万里行跨国采访活动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催化出持久而深刻的化学反应，让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在现代传媒的赋能下焕发崭新光芒。
3: 陕西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所以我们很期待此次活动能够超越一次性的新闻报道，相信在丝路精神的浸润之下的陕西媒体一定能够将采访转化为情感共鸣。
2: 采访最后，陈明健大使还对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活动送上了美好祝福。
3: May your journey builds bridges of friendship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peoples, carrying forward the Silk Road spirit and writing a splendid new chapter for China-African people-to-people friendships.
4: 记者从杨凌示范区了解到，第33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将于2026年10月25号至29号在杨凌示范区举办。本届农高会以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为主题，共设置4个室内展馆、5个室外展区，构建室内展、田间展、云上展、海外展4位一体展览格局。

0: 同时还将举办2026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组织涉农企业组团参加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中俄萌芽论坛暨俄中博览会、澳中博览会三大境外展会，并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设立农高会会客厅，加强与抖音、京东等平台合作，策划百场直播助农、上合民优产品展销等活动。截至目前，已有50余个政府展团和近400家企业预定展位，上合组织国家及德国、加拿大等29个国家确定组团参展。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8月20号在渭南市闭幕，闭幕式分为闭幕仪式和文体展演两部分，公布了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获奖名单。本届运动会以激情省运跃动三情为主题，设置青少年组、群众组和大学生组三大类41个大项，共有1.6万余名运动员参赛，项目设置数量与参赛规模均创省运会历史新高。陕西省第19届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汉中市举办。8月20号，随着5531次试运行动车组列车从西安东站缓缓驶出，穿越秦岭开向安康西站，标志着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期间将按照正式运营的作业程序和标准组织列车开行，模拟办理旅客上下车、开闭车门以及车站客运人员接发列车、站车交接、应答呼叫联络等规定流程，全面测试新线路综合运行状态。西康高铁兴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西安东、牛背梁、柞水西、镇安西、桐木、安康西6个车站，其中西安东站为既有站，其余为新建站。开通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
1: 记者从西安铁路局了解到，截至8月17号，西安东站旅客发送量突破100万，达到108.4万人次，开行线路覆盖全国45座城市。西安东站创新采用上进下出、高架候车、南北双向腰部进站立体化客运组织模式，实现铁路、公路、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一站即成。通过站间联络线，西安东站与西安站、西安北站已实现相互换乘。
0: 西安市重点区县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19号在曲江新区举行。本次招聘会汇聚60家企业，提供超3000个岗位，吸引2300多名求职者参与。现场还设置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多项服务。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2: 再见。

0: TV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丹妮，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为全方位展示陕西文化强省建设丰硕成果，生动讲述三秦文化传承、创新、发展与传播的精彩故事，陕西广播电视台推出系列主题报道，报道以鲜活视角、多元内容，立体呈现新时代三秦文化破圈传播、蓬勃发展的奋进之路。为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步伐，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联播晚间新闻站同步推出文化陕西活力三秦专栏，全方位展现陕西以文铸魂、以文传脉、以文育人、以文润心、以文兴业、以文传声六大维度的创新举措与亮眼成效。
1: 我们是第一次来西安，非常喜欢西安的文化，所以对这些文创也很感兴趣，尤其是有关西安古代建筑的，做得非常好。
2: 长三彩作为我们唐朝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艺术代表，我觉得还是对我们研究唐朝的历史还有文化都有非常大的

0: 帮助。
1: 依托丝路起点的独特文化区位优势，陕西卫视起点新闻栏目自七月起推出丝路起点文化强省专栏，专栏以纪实视角接地气的表达，把镜头和笔头对准国内外游客、数字文化企业、非遗传承人与留学生群体，深度记录陕西文旅融合提质、数字文化创新升级的生动实践，真实捕捉新时代陕西文化对外开放的全新模式与蓬勃活力，全景式立体化展现文化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
2: 我们策划这个丝路起点文化强省的主题系列报道呢，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陕西文化，我们也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陕西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出海形式是多元的，我们的路子是广阔的，想让大家感受到我们陕西对外开放的风采和活力。
1: 专栏共分四期，聚焦暑期文旅沉浸式体验、数字文化出海新业态、秦腔国际交流与创新传承等内容，以多维视角生动呈现三秦文化出海所释放的强劲国际声量。
2: 就比如说我们记录了陕西的这个AI 创作企业，他们用 AI 创作出这个微短剧去这个出海，就是将我们的微短剧进行十几种语言的翻译和配音，然后出海到几十个国家。还报道了这个在陕的留学生去体验和打卡这个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自己所感所想和所见去剪辑成短视频，发布在海外的社交媒体的平台。
3: 这里的传统手艺非常神奇，我会把今天的体验分享出去，让我的国家的朋友认识陕西，了解中国非遗文化。
1: 立足本土文脉，聚焦时代新生，陕西广播电视台将依托全平台融媒体传播矩阵，持续擦亮文化强省金字招牌，助力三秦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走向世界。在您心中，非洲是一幅怎样的画卷？当东方古国与遥远大陆跨越山海相遇，又将碰撞出哪些动人的回响？带着这份好奇，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团踏上征程，以镜头为眼，以话筒为桥，在神奇广袤的大草原叩问中非交往最真实的答案。随着采访的一路深入，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团已先后抵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足迹遍布中非友好交往的多个领域。孔子学院里书声朗朗，中国援非医疗队人心失智，博物馆中丝路遗珍，这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跨越山海的真诚情谊。

0: 此外，访谈节目《大使有约》专访多位中国驻非大使，一问一答之间，不仅回溯了中非建交70年来的风雨历程，更映射出时代变迁中彼此信任、共同发展的深刻足迹。
1: 2025年以来，坦桑的这个中国游客达到了创纪录的8.3万人。斯瓦希里语版的《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热播，传为佳话。中国医疗队近60年来接续奔赴坦桑尼亚，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传递大爱。
0: 除文化交流之外，体育互动也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来自陕西志丹的少年足球队与非洲当地青少年展开多场友谊赛，赛场内尽情释放足球运动的激情与活力，赛场外孩子们互赠礼物，处处洋溢着温暖情谊。
2: 他是中国和台北的一个非遗文化遗产。
3: 谢谢。
4: 他希望你能在
3: 以后
4: 的时候来中国。
3: I hope you come to China.
0: Nothing more than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跨国全媒体采访活动开展近2周，一批融媒作品便已收获广泛关注与好评。更多精彩报道将持续在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融媒矩阵推出，带大家一同感受多彩非洲的独特魅力。多彩非洲，精彩不断。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的车轮依旧滚滚向前。近日，采访团已经圆满完成国内段行程，正在踏上东盟。

0: 多国的全新旅程。
1: 八月十四日上午，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大型跨国全媒体活动出海仪式在深圳举行。全媒体团从西安启程，一路向南。活动设置文化之路万里回望、科技之路智启山海、经贸之路古今同行三大篇章，汇聚香药、瓷器、丝绸、茶叶四大东方文化符号。
2: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大型跨国全媒体活动正式出海。
1: 8月16日，全媒体团抵达泰国，通过短视频、实景直播、深度访谈等全媒体形态，全方位展现中国与东盟相互尊重、互利共生、民心相通的生动图景。更多启迪之路的精彩内容将陆续在起点新闻客户端同步上线。
3: 我们在这个船上买了一个椰子，这个是15元人民币，60泰铢。我先喝一口看值不值。还挺新鲜的。
1: 从陆上丝路走到海上丝路，从国内奔赴南洋，车轮不息，记录不止。接下来采访团还将走访马来西亚、新加坡。在随后的行程中，全媒体采访团将继续围绕文明互鉴、科技创新、产业互联三大维度开展全景式采访，挖掘更多鲜活生动的丝路故事，敬请期待。
0: 8月15号至20号，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在渭南举行，陕西广播电视台围绕盛会组建专业直转播及新闻报道团队，专业、立体、全面地呈现本次赛事，全方位讲好省运故事。
1: 从7月16日火种采集仪式起，陕台便组建团队，开启直播与系列新闻报道、火炬接力、开闭幕式等重大节点，综合运用现场直播、演播室访谈、融媒体短视频等多种报道形态，立体展现火炬传递和渭南城市文明风貌，生动诠释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
4: 跟着省运逛渭南，最近来到渭南，让我感觉到这里不仅有很多的名胜古迹、历史名人，更是数不胜数。
5: 那我们会聚焦当地的风土人情啊，比如说我们走到了每一个火炬传递的地方的话，我们都会打卡当地的美食，还有风土人情，有这个司马迁的史记，有这个河阳的诗经啊，还有这个仓颉造字。渭南它的这个历史非常的厚重，也让我真正的深度了解了渭南。
1: 本届省运会共设置41个大项，1117个小项，参赛总人数超过20000人，其中运动员达1.6万余名。为将赛场的火热精彩直观呈现给广大观众，转播团队精心筛选观赏性强、看点突出的多个竞赛项目开展全程直播。
6: 像有文治足球这种，然后还有武术套路，然后还有那个武术散打、跆拳道，选择了这些项目，主要目的还是想让在屏幕上的展现的效果要比较好一些。
1: 赛场之外，每日赛事高光瞬间、最新赛程赛果在陕西新闻联播、都市快报持续推送，同时起点新闻客户端、闪电体育、陕视新闻等新媒体平台也推出省运会相关专栏和报道，让省运故事走进千家万户。
7: 这回在渭南，我们无论是场地的保障、竞赛的组织、赛后运动员的这个食宿条件以及其他的活动啊，都极为丰富，让青少年运动员在参赛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渭南的这种人文精神、人文关怀。
1: 一届省运盛会，一次聚力升华，在这个活力迸发的盛夏，陕西广播电视台坚持全程聚焦、全景记录、全媒传播，大屏小屏协同联动，全方位讲好陕西省运故事，传播三秦体育声音，助力省运热度持续出圈，让新时代体育精神广泛传递。
0: 陕剧《主角》正在陕西卫视热播，剧集的主题曲、剧情以及剧中经典唱段都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今日本剧多位主创做客《云上音乐季》节目，以音乐解读剧集故事，传递温暖力量。
1: 《云上音乐季》是陕西广播电视台文艺中心联合陕西省音乐家协会倾力打造的一档兼具热度与温度的融媒音乐节目。近期电视剧《主角》多位主创走进栏目，与主持人畅谈剧集创作幕后，分享影视配乐创作灵感。节目以影视加音乐的全新视角为观众带来别样视听体验。
8: 比如说王小晨他

0: 主角热播之后也是推出了自己的单曲，单曲也有一些戏腔、一些国乐的一些这个加入，非常的有特色哈。另外，孙浩就在电视剧主角的片尾曲《梦醒了》当中，真的是唱出了电视剧的魂。在这个节目当中，彼此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之外，当然也希望能够把他们的创作的历程和故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节目内容以现场 live 演唱与深度人物访谈为核心，深挖音乐人幕后故事，营造沉浸式视听体验，同时依托广播平台与新媒体矩阵，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自2022年开播至今，节目全网传播量已突破1亿次。如果您也想在音乐旋律中传递时代情感，了解创作故事，请锁定陕西音乐广播融媒矩阵，关注《云上音乐季》节目。下面进入今天的 TV 连连看，送您试听先亮点。面对近期我省极端天气和强降水，陕西广播电视台多中心持续做好防汛宣传与民生服务，新闻中心紧扣防汛部署，记者深入一线记录抢险举措，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推出重点报道，并联动基层台站普及避险知识，起点中心密集发布天气预警，持续深挖防汛英雄李阳事迹，引发广泛关注，转播量超460万。都市生活中心启动应急报道，直击早高峰积水路段抢排现场，多渠道发布预警并汇聚风雨救援实况。交通经济中心针对强降雨启动应急融媒报道，权威科普列车停运及免费退票操作要点，高效回应旅客出行诉求。8月12日至14日，起点中心组织走进佛坪看乡村振兴发展新项调研采风活动，邀请文化名家、网络名人等深入一线，全方位展现佛坪乡村振兴创新实践。起点新闻客户端开设活动专题及直播，采制多篇原创报道获网友广泛转发，开设微博话题登上同城热搜，生动呈现陕西乡村振兴美好图景。近日，陕西国际传播中心聚焦铜川考斯克烧烤，推出系列短视频，短视频邀请每集主播实地打卡，记录普通人的清醒与坚守，将本土故事推向国际舞台。同时，借马斯克强势关注中国的热点效应，顺势推出马斯克和考斯克的双向奔赴，马斯克力挺中国，考斯克则以烤肉热情相迎。该系列在海内外引发广泛转发，阅读互动量突破10万，完成了从网络猎奇到价值共鸣的传播进阶。8月19日，传统七夕佳节，陕台卫星电视中心《爸妈爱生活》栏目推出七夕主题活动，聚焦中老年群体的真实婚姻故事，以文艺展演结合互动访谈，重新定义银发族的独有浪漫。现场歌声甜美悠扬，手势舞灵动舒展，深情诠释数十年相守与陪伴。座谈环节，长辈嘉宾分享质朴婚恋观，讲述柴米油盐中的包容与扶持，展现父辈含蓄而坚韧的婚姻底色。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您的荧屏旅程由我为您导航，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今天这个大会，首要任务就是枪毙宋家寨匪首宋老虎。宋家寨的土匪太不像话了，多年以来经常骚扰县城及附近的乡村农舍，烧杀抢掠、绑票偷盗、奸淫妇女，是无恶不作。大半夜你睡得好好的，一睁眼。 突然就发现眼前有个人用枪指着你，多吓人呐！更加胆大妄为的是，试图攻击县政府及赤本指挥官的指挥部，那简直是不自量力。其结果是被大日本皇军打得落花流水。

0: 两百多恶匪全部击毙，今天将匪首宋老虎当众枪毙，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作恶是个什么下场，反对大日本皇军是什么下场。
1: 这个环节，
0: 将匪首宋老虎押上来。

0: 看见了。
1: 我娘。
0: 念儿，你娘已经把你还给了我，她就是不想让你跟她在一起，想让你活着。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哪怕是你娘和你爹一起被枪毙，你都不许哭出声来，喊出声来，你必须留着命，长大了才能为你爹你娘报仇。记住爹的话，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能离开爹，听见没有？
1: 是。
2: 下面验明正身，绑在断头台上的，你可是匪首宋老虎？
3: 在下姓宋，爹妈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老虎。我不是什么土匪头子，我是专杀倭寇的英雄。兴隆的父老乡亲们，我宋老虎虽然是土匪，可是你们说说，我烧了你们谁家的房子，抢了哪家的金银财宝？我这一辈子唯一干过的一件对不起良心的事儿，就是抢了一个女人做我的压寨夫人，断了人家的好姻缘。我对不起这一家人。除此之外，我宋老虎干的事儿都问心无愧。自从小鬼子占领了热河之后，我就不再是土匪了。我带着弟兄们杀鬼子，杀了好几十个，我是英雄。要不是奸人所害，我亦能把兴隆城从小鬼子手上夺回来，把大伙的家还给大伙。
2: 宋老虎，死到临头你还大放厥词。
3: 父老兄弟们，我宋老虎要不是自己送上门来，他们根本抓不住我。这次来兴隆，我宋老虎一把枪，一颗子弹也没有带，一把大砍刀藏在柴火里，我就砍死了贼老三，还宰了四个小鬼子。要不是我宋老虎身上有伤，再杀十几个也不在话下。所以我要说，乡亲们，你们不要怕小鬼子，在我们热河的大地上，到处都是英雄豪杰。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杀光小鬼子，指日可待。
0: 哎，

0: 你们不要跟他啰嗦了。是。
1: 夜明正身完毕，冯老虎，你不要再信口雌黄了。来人，执行枪决。
2: 来吧！20年后，也又是一条好汉。今生杀我大爷未曾身先死，来世我宋老虎与日寇势不两立。
1: 执行枪决，预备。

0: 不许跪！你要走了，那个聂可彤。不许跪！如果你跪了，这些坏人就知道你是宋老虎的儿子，他们还能让你长大成人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听爹的，不许跪！把眼睛闭上，不要看。 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看。
1: 执行枪决，预备。

0: 这下该你了，霍小林。
1: 我和霍小林在关老爷面前磕过头，我们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生死关头相互保命，是我们在义结金兰时许下的诺言。只求生死关头相互保命，
2: 兄霍孝林，弟赵书成，叩首。

0: 赵书成，你醒一醒，你睁开眼看看，我是你大哥，我是霍孝林。赵书成，你睁眼看看，赵书成。
1: 霍小林，来世再见。有请德高望重的赵仁山先生训话。
2: 妈的，这么啰嗦还要训话？再等等，总不能不给未来的省长大人面子吧？霍小林，我再让你多活几分钟。

0: 站上，
1: 住住，
2: 有资格。
3: 韩清源，
4: 孩子他爹，
0: 桂英，
4: 韩先生，
0: 别别别，
4: 孩子他爹，
5: 先生，
3: 不想死就别出事儿，想想孩儿。

0: 星人，他怎么也来热河了？不，不，我要先枪毙了霍小林，再去对付韩星人。
1: 指挥官，您没事吧？
2: 我可塞，可以走吗？去干掉喽！
0: 当年要不是你，韩青人根本活不到今天。
3: 安静，全都给我安静！在接受先进民族的统治过程中，都会有一些人冥顽不化，就像宋老虎和刚才的刺客。兴隆的老百姓们，我大日本帝国的指挥官赤本一郎向你们保证，无论有多少宋老虎，都会被我们予以消灭；无论有多少刺客，都会被我们抓到枪毙。
4: 坚决拥护枪毙土匪头子宋老虎。

你们干什么？我是宋老虎的魏王人，我来为他收尸。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你们知不知道中国人对亡故的亲人该做些什么？让开！

宋老虎，你的压寨夫人来给你收尸了，咱们回家。娘。

0: 这个女人干什么？看那匹马带孝的，应该是宋老虎的女人。她要为她男人收尸，指挥官要不要把她抓起来？土匪头子的女人也该枪毙。
1: 不，这个时候赶来收尸这个女人非常值得武士的尊敬，让她收吧。别难为她，放她走。
2: 是。
3: 你们仨过去帮帮他。
4: 好。
3: 这位大嫂，我们帮你吧。不用。那你一个人怎么能把他弄出城啊？
4: 不对，撤了。